微达克，是这片土地用最朴素的方式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书信，纸短情长，山河为证。

十年微光，汇聚星河，一堂党课，万千气象，复兴正以红色基因铸魂，以创新之力破局，奋力书写党员教育新篇章，为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筑牢坚强堡垒。

0: 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
1: 时代的华章总是在不懈奋斗里书写。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决战之路，党旗飘扬，复兴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1: 回望峥嵘历史，我们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来，每一次攻坚克难，每一次重大抉择，每一次关键战役，都是一条条决胜之路。
0: 而在这条路上，总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引领方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那就是我们心中最神圣的党旗。
1: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引领下，下蔡园子暴动彰显了党的领导和必胜的信念。
0: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照耀下，民族英雄勇于抗战、宁死不屈的脊梁。
1: 历经沧桑，党旗记录下我党走过的光荣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也犹如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人民心间。
0: 党旗是信仰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1: 党旗是力量的源泉，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斗志。
0: 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0: 着们，鬼子要我们挖煤，是要用中国人的血和汗养他们的枪炮。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战士。暴动是唯一的出路。
1: 马良同志说的对，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回根据地的决心。
2: 东门有电闸，北门仓库有工具，突击队分两路，砸仓库，夺武器。我和文艺带人探电网缺口。
3: 这刀砍不断铁链，但能劈开鬼子的牢笼。
0: 我是新秋特别支部，
1: 我是武龙特殊工人党小组，
2: 我是高德塞北支部，
4: 我是十月特支，
5: 我是太平第六特殊工人，
6: 我是太平第八特殊工人大队党支部。
0: 我参加，
1: 我们参加，
7: 我们参加，
8: 我们参加，
9: 我们参加，
10: 我们参加。
0: 好，为了全国的胜利。
11: 对，
12: 为了全国的胜利。
1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黑暗中，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凝成无声的誓言。新丘特支等支队的党员们用信念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0: 个子小，让我去砍断电网，你们跟上来。
1: 老戴，小心那3300伏的电。
0: 告诉同志们，我老家在黄冈，替我看看胜利的太阳。
2: 暴动开始，冲出去！
3: 冲出去！
4: 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去！冲出

0: 子是八路军，死也是站着死的鬼。
1: 你得说出通道，饶你不死。
0: 呸！中国人是打不尽、杀不完的。
1: 记住这次教训，活着比牺牲更重要。团结、隐蔽、等待，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
2: 对，我们要活着出去。
3: 参加新秋下菜园子暴动的人员共计292人，只有67人逃出，5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中共新秋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涛和208名特殊工人被关进了海州工人辅导所。新秋下菜园子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

0: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烽火特支革命意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复兴矿山的特殊工人中，以新秋特别支部为代表的秘密党组织，他们在斗争中凝练红色基因。
1: 那弹壳上的番号绣成密码，红缨枪挑破的夜幕，永远凝固在我们历史课本第七页的插图中。
2: 那些被硝烟熏黑的名字，此刻正沿着英雄纪念碑攀援成凌霄花的藤蔓。
3: 我们的骨骼里埋着火种，教科书飞页的墨痕是枪管的反光。当镰刀锤头烙上胸膛的刹那，960万平方公里漫过淬火的光。
2: 我们把红色基因写成方程式，阶级是未来的长征路。
3: 我们用课本接住弹雨，用画笔重建废墟，直到指纹也烙上星火的温度，直到血管里奔涌同频的惊雷。
0: 此刻我触摸胸前的徽章，基础深处传来遥远的回声，若我牺牲，请将我的名字刻在祖国的山河里。
2: 新秋暴动虽败，但53人获救，李振军、朱涛重返战场，这就是烽火特支的精神，永不屈服，
4: 不忘初心的信念，宁死不屈的气节，烽火特支。

0: 历史锁住时光，总有些信物倔强地活着。这盏灯心里传着1935年的风雪，这枚弹壳中回响着1938年的冲锋号，这块磨盘裂缝间还卡着指甲与苞米的碎屑。硝烟蔽日，炮火撕裂苍穹，一记烈风策马而来。
1: 您好，英雄，愿久战，致敬，愿久战，英雄。
2: 1931年918事变后，愿久战英雄年率部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
3: 不久就在八道壕等地与日军作战3次，歼灭敌军56人。
4: 我的身后是父老乡亲，脚下是祖宗疆土，退一步非我辽西男儿。
3: 1932年初，您率队加入东北农民抗日拥章铁血军，组成2000人的抗日队伍，从敌人手里拿下了凌河车站、石山车站等重要枢纽。1933至1938年间，您在伊玛图附近截击日伪军，
5: 与北漂义勇军携手攻克北漂县城，与刘镇东会师攻打孟坚王宫贝子府，
2: 与高鹏镇周荣九等部汇聚成1000余人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张武、库伦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4: 小日子，杀我亲人，毁我家园，亡我国家，灭我祖宗，此仇不共戴天，血债必须雪偿。
3: 日伪当局对民恨之入骨，到处悬赏缉拿。1939年大年初二，您

0: 在北平落入敌手。就义前，您大声疾呼：“
1: 老子咱地下也要接着打，坚决把小日本给打回去！”

0: 这位老人家，您是英雄苑九站的母亲苑大娘吗？
1: 您好，苑大娘。这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不是当年您给伤员们熬粥换药时用的吗？
0: 1935年那个雪夜，您抱着这盏灯守在村口，远处传来马蹄声，这是咱们九站带着队伍回来了。可抬回来的却是侦察员小王。煤油灯下，您为伤员包扎好伤口，把最后半碗小米熬成粥。孩子，喝吧，喝了就有力气打鬼子了。
2: 可您自己呢？您自己偷偷嚼着榆树皮充饥。
1: 大娘，还记得那年腊月23，九战哥奉命奇袭军火库，
0: 临行前您在这盏煤油灯下连夜纳了30双千层底，
1: 队伍开拔时您站在老槐树下，怀里揣着给儿子缝的护身符，却始终没拿出来。
0: 娘不能让儿带着牵挂上战场，别说老院家为抗日没了4个亲人，就是断子绝孙也要打东洋。

0: 这位大嫂，您就是英雄愿久战的妻子吗？大嫂，这个豁口的石磨，我相信您永远都会记得。
1: 1938年反扫荡期间，日伪军突然到家搜查，您把最后半袋苞米倒进磨眼，抱起2岁的孩子假装推磨。
2: 等刺刀就要挑开草垛时，您揉着孩子的大腿狠劲儿掐下去，
0: 儿子疼得哇哇大哭起来。
1: 我和儿子命都豁出去，也要掩护好义勇军伤员。
2: 日伪军走后，您瘫坐在磨盘边，发现指甲全抠进了木头里。
1: 那年深秋，九战哥带着义勇军队员夜渡绕洋河，
0: 大嫂您在渡。

0: 和秤杆掂量出今天所需的火药分量，至于具体的数值，村民们心里头都十分有数。铁屑磨和黑硝在研磨后还会接受筛网2到3次的洗礼，因为颗粒的精细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焰火呈现的姿态。
1: 铜没有全般一律嘛，它里面有大有小的，一根一根的那个导棍必须要配套，要能够转得过来，后面才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这个夯实导固的。
0: 配置好的火药在导棍热络的敲击声中被按部就班又不失整齐地倒进竹筒，村民间先前轻快的交谈声似乎慢慢稀疏了，大家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中的操作上。毕竟敲击的不仅仅是能够闪烁耀眼光彩的火药粉末，也是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的黑色炸药。老书记说，村里有6位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但这门传承了500多年的手艺，如今的村里人几乎都会。
1: 一般说是男孩子吧，大约基本都会。全村基本上有几百号人，但是真的是在农历正月13这一天在这里集中制作的，大约就是120左右的人。
0: 火药导实之后，要用发酵过的陈年泥土来给药桶封口，最终充满仪式感地盖上洪波村核心工的烙印。整个火梨花的制作工序最终得以完成，接下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夜幕降临。据说每年正月14那天，村里的年轻人都会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项民俗活动当中，不惧火花，奋勇追逐这一份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灿烂，淬炼自己的胆识，更是将洪波人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镜头挥洒在每一个欢乐的角落。每年正月里燃放火梨花的民俗活动中，大家总是又笑又闹，玩得特别开心。但是在洪波人的心里，制作火梨花绝不是一件可以玩闹的事，而是很严肃，充满仪式感。在正月里接到帖子受邀制作的师傅们总是很有荣誉感，他们放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集中到这个小宗祠里，几十人上百人通力合作，大家一起来锯竹子、装引信、导火药等等。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活动，不仅做出绚丽夺目的火梨花，而且也把全村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0: 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的现代农业园区。一排排现代农业设施整齐排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这些大棚里80%以上都种植着哈密瓜，每到丰收季节，农户都异常繁忙。一批批采下的哈密瓜被运到了镇里合作社，经过品级筛选，精品包装后，哈密瓜被发往了全国各地，成为了瓜农增收致富的金宝贝。
1: 我今年种了就是将近十亩地嘛，十亩地如果按每亩就是说1500公斤是吧？但是我这个谷的话就是说比较高端的一个甜瓜，每公斤的话售价一般是10块钱，可以说是亩产的话大概是10000多块钱，是肯定有的。
2: 自个买小车了什么的都多的是了，以前那是不可能的，用个三轮车也差不多的，现在都用小车的，就这样。
0: 长街镇已经发展出13000亩哈密瓜种植面积，瓜农1000多户，春秋两季哈密瓜产量达到了5400万公斤。

0: 一产业每年可以为瓜农带来1.5亿元产值，成为了一镇一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而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科技特派员苏子彪。这位62岁的汉子个头不高，平头发型显得十分精神，穿上衬衫后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就是苏子彪。初见苏子彪时，他给人的印象比较憨厚，但从他红黑的肤色中透出了几分精干、自信和豪气。正是这样一个农民，成了宁海县第一个引种哈密瓜的人，也是宁波地区引进哈密瓜新品种并试种成功的第一人。时光倒退回10年前，当时的苏子彪仅种西瓜，可是由于长街镇土地稀少，地租较贵，再加上西瓜连作等问题，苏子彪的西瓜只种了30多亩，一直赚不到什么钱的同时，也很难再上规模。
1: 可西瓜要年种的呢，就一年种了以后呢，就第二年就是年种不能种了，基本上我们长街镇的这个土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要种了就是要种加急的瓜呢，加急瓜就是市场里面就是价钱也并不是这么好。
0: 西瓜卖不上价格，导致了亩产效益不高，这不仅是苏子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镇里不少西瓜种植户的难题。西瓜产业在当时成为了鸡肋，如何解决这一产业瓶颈，成为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就在这时，苏子彪将目光聚焦到了本地没有种过的哈密瓜上。
1: 没有人种啊，市场基本上看不到那个我们的本地的哈密瓜，尝试一下，就是新疆能种，我们这边肯定能种。
0: 在当时，宁海县乃至宁波市都没有种植哈密瓜的人，而且在山东、安徽和湖南等省的试种全部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这哈密瓜种植并不容易。可是下定决心的苏子彪决定去到新疆看看再说。经过在当地的实地调研和仔细分析后，苏子彪却认为本地种植哈密瓜可行。
1: 首先到新疆考察他们是怎么种的，他们新疆就是露天的，就是沙漠里面嘛，带沙的嘛，他那边气候是干燥的呢，我们这边就是比较潮湿，雨比较多呢。
0: 哈密瓜发源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里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以沙质土壤为主。经过对比后，苏子彪发现两地相同的是土壤环境。由于长街镇地处象山半岛西南部，南临三门湾，全境海域面积较大，有着滩涂盐碱地。这种盐碱地不仅有松软的沙质土壤，而且富含钾元素，可以很好地增加哈密瓜的糖度。而两地不同的是，长街镇是海洋性气候，每年梅雨季节时间长，还会有几场台风经过，导致全年的空气湿度较吐鲁番盆地潮湿，土壤含水量也更加充足。在苏子彪的对比分析后，种种利弊跃然纸上，苏子彪决定根据长街镇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地引进更适合本地种植的小个体品种，划出了几亩地，开始通过技术改良尝试种植。
1: 所以呢，我们这边种植就是全部用大棚，那水位呢降到60公分以下，但还有碱子啊、病虫害啊、硫化、种植和育苗啊这一块呢，都是经过慢慢穿梭处理的。
0: 由于宁海县夏季时常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这种高温潮湿环境下，导致哈密瓜停止生长，苏子彪因地制宜地将西瓜棚进行了改造，这样棚内空气更加通畅， 为哈密瓜营造出了较大的昼夜温差。
1: 技术方面啊，从这呢也是困难，就是从那困难就是，毕竟呢是新疆的哈密瓜跟我们南方的哈密瓜种植方面技术不一样啊。
0: 而为了保持土壤干燥，苏子彪改造试验田排水系统，保持地下水位。而本土化的一系列管理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苏子彪也进行了改良。可是，在试种过程中，苏子彪还是走了不少弯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尽管在试种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事不言弃的苏子彪咬牙坚持了下来。在他的不断努力下，试种的哈密瓜如约结出了果实。可是这批果实却和新疆哈密瓜不尽相同，哈密瓜的果形大小足足小了一倍，这可让不少客商望而却步。而信心十足的苏子彪采用了免费品尝试吃的策略，在客商品尝过后有了转机。
1: 我们种起来就是两三斤重的啊，到新疆他们都一般都是六斤重，一到市场看我们的瓜这么小，他就是新疆那个次品瓜的小瓜拿过来的卖给他们，那其实呢给他们品尝一下就不一样，当然我们的糖度跟他们的糖度有区分，他们在12度，我们一般在16度左右之间嘛。基本上海南的、江广西的、跟新疆呢，基本上翻他们一倍吧，价钱。一块我可以卖两块，他们两块我可以卖10块。
0: 苏子彪种出的哈密瓜虽然个头小，但是由于盐碱地种植，并追施了有机肥等管理措施，个头小的哈密瓜糖度却达到了16度。口感异常甜蜜，在免费试吃品尝下，这批试种的哈密瓜以高价被订购一空，亩产效益达到了万元以上。有了成效后，苏子彪将所有西瓜大棚进行改造，种上哈密瓜的同时，又陆续流转土地，扩种了上百亩哈密瓜。由于苏子彪种出的小型高糖度哈密瓜更加适合南方市场，经过苏子彪的几年经营，彻底打开了销售渠道。他的哈密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苏子彪开始动员周边瓜农一起干。
2: 这个先尝一下，嘿，不错，味道是挺好的，入口就化。那到市场上一走的话呢，人家反应都蛮好的，那么吃的人多了嘛，种的人也放心的种了，扩大一点种的，就是这样。
0: 他叫葛改来，是第一批跟着苏子彪种植的瓜农。经过多年发展，老葛成为了哈密瓜种植示范户，经他带动种植的瓜农也有十多户。宁波市科技局为了继续发挥苏子彪的示范带动作用，聘请苏子彪成为了法人科技特派员，旨在科技帮扶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发展。苏子彪为了更好地带动产业发展，成立了宁海县哈密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立党支部，建立万元地工程示范基地，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的模式，进一步示范带动哈密瓜产业发展。
2: 组织我们到宁波农科院去学习呢，也去了好几趟了，每过两年去一次，过两年去一次，这样
3: 通过他的指点各方面啊，像比如说像我今年我这个田瓜种的就是说比去年就好很多，像原来的话就是特别是一个病害还有田间的管理啊，这种各方面都没有今年以前。
0: 他叫陈顺明，自从加入合作社种植哈密瓜以来，自己只管种植，销售都交由合作社负责。照比以往种植西瓜轻松不少的同时，陈顺明的收入直线上升，一年产出两季的哈密瓜，春季平均每亩可以赚到6000多元，秋季每亩还可以赚4000多元， 全年每亩都达到了上万元效益。陈顺民的20多亩种植基地，每年都会有20多万元收入。像陈顺民这样的合作种植户，也从原先的10几户发展到了现在的230多户。在苏子标的技术指导下，瓜农们种出的哈密瓜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能达到优质优产的效果。长街镇也从起初苏子标试种的几亩哈密瓜发展到了13000多亩，在镇里建成了哈密瓜专业种植区，成为了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典范。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那么就对销售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合作社的引领下，长街镇建设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在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内，形成了农产品暂储、流通和包装车间几大区域。每年哈密瓜采收季，来自镇里瓜农的哈密瓜都要集中于包装车间，通过品级筛选后统一包装成箱，作为精品瓜被销到了全国各地。而在销售淡季，镇里的农副产品也可以集中于此，成为了长街镇农产品的流通中心。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内，建成了数十亩的哈密瓜种苗培育和种苗试验区域，数百万株哈密瓜种苗生长在这里，为长街镇的瓜农们提供了优质种苗。而哈密瓜新品种的培育也成为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后续发展的基石。现如今，在科技特派员苏子标的带领下，宁海县直接或间接从事哈密瓜产业的农户达到了上千户，而技术类似的西甜瓜产业也蒸蒸日上，真正的成为了产业增效、瓜农增收的特色产业。长街镇凭借哈密瓜产业的异军突起，实现了一镇一业的精品农业高效发展之路，在致富大路上阔步前行。

0: 态丰收景象。长白山山脉上一片层林尽染，进入了一年中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在吉林省龙井市龙山村的一处基地内，热闹非凡。村民们将采收回的赤松茸进行分拣后，便会出口到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卖出了高价。基地内赤松茸日采收量已达1.5吨，每天都需要50多人采摘，解决了龙山村乃至周边村庄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干着不算累的活，每日还能领取360元的日薪，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增收途径。
1: 在这干着活挺好的，也不太累，家有什么活的时候可以请请假，老板给点假啊，有这活还得干干，这边父母家里没事就过来再干点挣点钱。
2: 作为企业，我们也想到这边来发展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到这边来也想能带动一部分当地老百姓，增加收入。
3: 我们也是尽量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就是简单的劳动，然后那些能够，就是有弱劳动能力的，或者有一半劳动能力的，他们能够参与到一些这个工作当中来。
0: 作为赤松茸项目引进的主推人，吴晓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忙活了大半年。赤松茸生产加工产业是象山县的特色农业产业。赤松茸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4到25摄氏度，而象山县夏季温度较高，县里的特色赤松茸栽培都需要采用工厂化大棚栽培，生产成本较高。而吴晓认为龙井市的气候非常适合露天栽培赤松茸，可以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加上当地有着秸秆、稻草等资源优势，可以在5到10月份实现赤松茸反季节上市，不仅企业生产成本能够大幅下降，还可以有效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实现共赢。
3: 相对来说，农业这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也是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也适当的考虑的就是把我们象山也好，宁波也好，那边有一些优势的一些项目啊也好，产业也好，看能不能引到这边来，然后来能够进一步的带动这些，让他们当地的产业的进行那个升级。
0: 吴晓立即对接象山县的赤松茸生产企业，最终周开全决定来到龙井市试种赤松茸。
2: 夏天呢，在我们那边生产成本太高，后来经过介绍了这边气候，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这边比较适合，而且这边原材料也比较丰富，所以到这边来种。
0: 周开全在龙井市注册了公司，陆续投入几百万元建设了300多亩赤松茸栽培示范基地。由于当地冷凉的自然条件，露天栽培的赤松茸产量高，除鲜销外还可以速冻或者切片销售，年均亩产值可达2万多元。为了实现规模化经营，周开全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农业形式带动有想法的村民共同发展。
2: 给他们种了之后，所有的产品我们回收，好的我们先销走市场，等外的我们就是走加工厂。老百姓呢，基本上种出来的东西，只要品质好的，扔掉的东西没有。就像订单农业一样，我们也要让老百姓做到，就像明明白白消费一样。我们给他做品，种这个品种，我们前期就能让他算好，我一亩地能挣多少钱。
0: 赤松茸产业的成功落地，仅是吴晓产业帮扶的一个缩影。吴晓是土生土长的象山人，在来到龙井市前，陆续担任象山县石浦镇团委书记、金星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共青团象山县委副书记、觉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唐岛乡乡委副书记等职务。多年的基层工作，使他对象山县各地的农业产业了如指掌，有着丰富的基层实干经验。 自从组织选调他前往龙井市帮扶后，吴晓舍小家顾大家，积极投身到了东西部帮扶工作中。
3: 完成不好这样工作，辜负了组长对你的信任，然后所以当时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顾虑。通过这两年多来的工作也好，通过自己努力也好，包括通过我们当地一些领导啊，包括同事一些帮助也好，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基本上完成了组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怀揣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秉承身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和东西协作、乡村振兴的铿锵誓言，吴晓不远千里来到龙井市，开始了帮扶之路。从踏上黑土地之时，吴晓深感肩负的不仅是组织的期望，更是对这片土地的责任。自此，龙井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吴晓也从一个见证者蜕变为这片土地探索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初到龙井市，眼前的一切让吴晓感受到巨大差异，生活环境、工作内容和处事节奏的变化，每一个细节都在挑战着他的适应能力。
3: 大老远跑这边来工作，然后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你说不想家或者不想亲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然组织上交给你这样任务，你如何体现你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如何兑现你原来在入党的时候许下的誓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履行一名党员的义务，履行我原来在入党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誓言。

0: 那么来完成祖上交给我的任务。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舍小家为大家。
1: 吴晓常常在龙井市一待就是一年半载，只能在春节或假期返回探望家人，而几日一次的视频通话成为了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而为了尽快落实帮扶项目，吴晓常常独自加班到深夜，回到宿舍常常已经是9:00，接好水，打开火，简单煮下泡面，就成了他的晚餐。
2: 还没吃饭？你吃吧，
3: 师傅了。
2: 你高血压，要死不了吗？
1: 因与不解，吴晓没有过多解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因为我是党员。
0: 我也不需要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你也没必要，你也不跟每个人去解释我这边干了多少活，有多少辛苦啊，你也没这个必要。反正关键还是看这里的老百姓他对你认不认可，然后这里的干部对你认不认可，然后组织上领导对你认不认可。
1: 正是在他的恪尽职守下，陆续为龙井市引来了白鹅产业、嫁接黄瓜产业和皮岩山农业园区等项目，精准帮扶当地的产业发展。这里是龙井市老头沟镇的白鹅养殖基地，一隅与白鹅悠然自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在吴晓的对接下，先后建设了16栋鹅舍，存栏30000余成鹅，年产600000余鹅苗，基地每年为镇里上缴效益金60万元。作为饲料供应商的当地合作社，年营收增加700多万元，实现带动就业和白鹅养殖户100多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超过1.5万元，发展成为了老头沟镇的特色农业产业。

0: 在园区安了家。在技术专家的指导帮扶下，现如今这些水果长势旺盛。而葡萄套种草莓技术和曲艺盆景营造技术也成为园区一大亮点。通过新颖的栽培模式与景观营造技术，吸引
1: 老百姓也好，接触也好，都是比较顺利的。虽然工作的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0: 在帮扶的几百个日夜里，吴晓全情投入到工作中，积极引进核实产业，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持续做好项目推进，用扎实的工作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响应着这片土地的热切期盼，为龙井市的乡村振兴留下了浓重一笔。

今天非常荣幸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代表走进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这片孕育巾帼力量的沃土，与大家共同参与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站在这里看着各位年轻鲜活的面庞，仿佛看到了新时代女性最蓬勃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制度机制的要求一脉相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刻阐明了女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也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锚定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以自身的智慧和奋斗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注入独特的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国家队内选拔赛中，我表现出色，挤掉了悉尼奥运会冠军陶露娜，获得参赛资格。在北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资格赛中，我以390环凭奥运会纪录的成绩闯进了决赛。冠军争夺战中，我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老将帕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坚定的信念，我夺得了首个奥运会冠军，站在了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起，听着国歌奏响，那种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名中国女性的自豪与自信。然而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我在备战全运会期间被召回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赛，当时的我状态跌入了谷底，训练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成绩十分不理想，我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参赛机会。但在教练的耐心开导和鼓励下，我重新调整心态，在低谷中相信自己，专注过程。这场世界杯比赛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状态最不好的阶段，但是当比赛一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动作，只要尽到100%的努力，一切的结果我都能坦然接受。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

和要求，我以392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参赛成绩最高的一次。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刻在骨子里的实力。只有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专注当下，结果自然就有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再次站上了决赛场，比赛过程惊心动魄，但是决赛的第一枪我就打出了8.0环的成绩，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但我迅速调整心态，告诉自己我还有机会。前9发过后，我落后0.5环，就在大家都以为冠军悬念不大的时候，我凭借最后一枪10.8环的成绩上演绝杀，成功卫冕。那一刻全场沸腾，我也再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连续2届奥运会取得冠军，这在奥运会百年射击史上是极高的荣誉，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有辉煌，有低谷，有想放弃的时候，也有咬牙坚持的瞬间。我深深感受到，奋斗是青春的底色，担当是时代的召唤。作为一名女性运动员，我曾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也曾面对压力与挑战，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家荣誉而战，为女性力量而战。女性的力量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人，只要永不言弃，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梦想就能实现。各位同学，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作为即将踏上社会的你们，既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时代的创造者。或许你们会面临职业选择的困惑，会遭遇性别偏见的阻碍，会经历奋斗路上的挫折，但请记住，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真正的胜利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来。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现在的你们正处在最有活力、最敢追梦的年纪，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都在为未来蓄力。让我们一起带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无论什么岗位都要全力以赴，发光发热，用青春的闯劲和韧劲绽放属于咱们自己的独特光彩。

0: 一个人给你开啊。风霜雪是经常性的带你想个办法的。高原缺氧特别难受。我一定过来。
1: 这男的都是开车都受不了，那个女的去开车。
0: 还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马上天晴了，他还跟他叫我倒倒倒。我说拿这个是两吨的，六天六夜赶到和田那边等到安装，咱就把这个沙经过好。这个轮胎还起个包，换胎，都到他家换掉，不然的话，路5000公里，来回10000公里，他炸了就没办法了。咱们在那里路上找人家换高考霜，起步价就400。这个是什么证？
2: 什么证嘞？
0: 好，好好。最开始的时候

是拉小家电，现在基本上都是拉矿山设备和这个新能源设备。他们西边那发展的特别快，需要这些东西。这个要加，大概得要加400多个。因为那边又贵，咱们这边有6块2毛，我那边有7块4毛6，便宜下来又给我们弄上车了。这是不是？我们能便宜点就便宜点。对，你不能再，俺那个东西装的那有点，装一个大的，装一个小的，都装了，对。

十七吧，下学就给了我父亲在学弟水泥厂上班。那时候就对就喜欢开车，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在车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会开车了。他们那车队的车都不熟，我看哪个车不熟就开了就跑了。有一次没油，这也给他从水泥厂开到连上那个铁道给你，一过铁道没油了，我车给搬了，我竟然从那边走回来。你那时候特有力量。平时吃饭很简单，随便对付两口，继续赶路。

0: 他们讲一个人跑新疆得多无聊多孤单，我不这样认为。我有时候听你说像刘子传像杨家将浑身都是劲儿，所以说有时候朋友给我讲我在家里多郁闷，抑郁的都睡不着觉，我讲跟我来大新疆沙漠里能包容你的眼泪。
1: 江山是我柴家。

0: 冰箱的菜给吃完吗？
1: 没有。
0: 等我回家，我回家再给你去上街去买一点呀。
1: 嗯，好。
0: 好。对，玉红搁家来，你要是想吃什么，玉红搁家来，玉红也。

0: 明年或者后年再过来的时候，这隧道几乎就只有返了一个大板，几乎都开通了。我们再来不叫铁路了。老师来，给帮我照一下来。
1: 先
0: 照照。照一下，再来这个这里。拿来。这个是套上上的是。哎呀，我与你蹲着都出不来了。真的啊！别拍了，车都坏了。
2: 现在咋办？
0: 不管怎么做，明年事不管，就两万，谁家去？他怎么开？那不是开到那边去了？那是人家的。喂，车牌号，你来了。
3: 对对对，我已经到
0: 底
3: 到
0: 底
3: 这儿了。
0: 没有啊，没有你小车，这里有个小车灯亮。你是不是跑到马路对面去了？我在左边。对对对，转弯转弯，你右手转弯，右手，你的右手转弯，左手就是右手。好，进来吧。这里，走，我给你拿个纸壳，你装装进去，行吗？在哪边？

0: 开了。
1: 现在是开了，钥匙走了。
0: 知道了。
1: 钥匙是在车里。外面是一晒的泡面，这个是
0: 里面最美的那个。
2: 别怨我，我来的时候一定跟肖战一样，一定要保养保养。负责人话的，不需要更换。我车修好了，还有140公里，我就到了。等我到了，
3: 你现在已经反过梁座山了是吧？
2: 哎，我已经到了，马上前面马上没多远就要到了，就到那个康熙洼了。
3: 好，行行。
2: 前面那就是昆仑山烈士陵园。我们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卡友都会鸣笛三声。

们这次刚好过来，从淮北带了家乡的酒，然后我们到前面去祭奠一下。

与我们长眠在昆仑山大坂的烈士们敬酒。

42年的，我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45年的，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走过来。不是我，就包括我们下边的好多卡友。昨天我们赢到了几台车，他们也是也过来祭拜了，然后往下又返回去了。就感觉他们的家人不是不来看到，他们家人就是

等于说几千公里，然后海拔这么高，像家里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像高反都过不来。我上次过来的时候也是缺氧，但是我没有带酒，我感觉到特别遗憾。我说我只要在我没有退休之前，我能来到这里，我一定过来。

0: 7.5公里就到目的地了。
1: 300米后右转。
0: 右转，经过了7.0，旅途劳累，终于到了目的地。
1: 即将右转，

以前逛大巴扎就那几样，你看现在中亚的、西亚的啥都有，

卸完货从野村找了一车货回家，这一个单程就是4000多公里，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呢是朝家的方向越走越近了，回家的感觉就在不远的前方。

0: 阿姨你好，我是西洋美公司业务员小张，免费体检项目了解一下吧。
1: 免费体检？你们公司是干啥的？
0: 阿姨是这样，我们公司从事的是大健康产业，其中的健康养老板块。
1: 大健康产业好呀，健康养老业务我本人是十分看好的。
0: 阿姨您可真有眼光，目前的健康养老模块。
1: 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写过，想找个条件各方面都好点的机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
0: 阿姨您先扫码进群，我帮您预留两个免费体检名额，您回去和叔叔商量一下，欢迎您随时来我们企业考察。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阿姨。
2: 老头子给你那个宣传单看了吗？
3: 看过了。
2: 我觉得这个挺靠谱的，你那还有多少钱？
3: 要不咱给孩子再商量一下吧。
2: 孩子工作忙，别打扰他们了。再说这是咱们自己的钱，不用经过他们同意，就这样定了啊。

0: 道不？
1: 知道，这是买老年公寓的钱。
0: 哦，阿姨，那您要不再打电话跟家人确认一下，因为最近打着买养老公寓非法集资的挺多的。
1: 我知道，赶紧给我把钱取出来吧。
0: 那行，阿姨，来稍等一下。来，阿姨，这是咱的钱，咱拿好。
2: 刚才取钱的时候，银行的人还提醒我小心非法集资，我看他就是不想我把钱取出来。
3: 现在银行都是这个套路，咱们的公司的项目您也深入了解过，那咱可是大公司，并且还有政府批文呢，您就放心吧。
2: 我也是这样想的。
3: 阿姨，那我们抓紧把钱汇入公司账户吧。
2: 好。
4: 恭喜李阿姨正式成为我们的创始会员，接下来每个月您就等着分红吧。
2: 都太好了。
4: 如果您身边有亲朋好友有需求的话，您一定要介绍给我，每成功介绍一个，公司奖励您10000元呢。
2: 我一定把咱公司这么好的项目宣传出去。
4: 那可真是太好了。
5: 分红到账了，
1: 赶快给老刘说。
2: 上次跟你说投资那个事儿，跟家里人商量的怎么样了？
6: 老头子和孩子都不同意，
7: 说高利息风险大，
2: 人家那是大公司，
7: 还有政府背书，不会有事儿的。
2: 上个月的分红我这个刚转过来，你就放心吧。
6: 是吗？那行。
8: 恭喜刘阿姨成为我们第330位创始会员。
6: 谢谢你啊，小张。
8: 多谢您和李阿姨支持我的工作。
9: 该我了吧，等半天了，我先投20万。
10: 来，请坐啊。
6: 哎，老李，你收到公司分红了吗？
2: 还没呢，上个月这个时候早都到账了。
6: 该不会出现啥问题了吧？
7: 放心，不会的，
2: 我马上问问小张。
11: 喂，阿姨，
2: 我这个月的分红怎么还没到账呀？
11: 目前公司账户出了点问题，正在紧急处理，明天就可以给大家正常打款。
4: 哼，等着吧。
2: 老刘，你的钱收到了吗？我这没收着，给小张打电话显示关机，要不咱们往公司去一趟吧。
12: 这边都没人了。
5: 这咋回事儿呀？这是
12: 这咋办？这叫
2: 喂，公安局吗？
13: 哎，你好，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来讲，该公司已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刚才我们又陆陆续续接到很多报警，现在我们将该账户的账户面冻结，经查询，该账户面仅有3000元。
6: 那我们想他叫回来吗？
13: 您放心，我们公安机关一定尽最大的程度帮大家追讨回来。
6: 林姐，咱们的钱没了，这可怎么办呀？这钱。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唠唠，要是油菜田没有来得及封闭，或者封闭效果差，田间还有杂草怎么办？其实呀，我们可以采用浸液除草的方法。首先，你栽油菜田浸液除草，施药时间一般是在油菜移栽、缓苗后，杂草基本出齐之后呀，就可以进行浸液除草了。以禾本科杂草为主的田块，可选择高效盖草能、金葵和磷、西草酮等药剂；以阔叶杂草为主的田块，可以选择草除磷、氨氯吡啶酸、二氯吡啶酸等药剂。如果出现禾本科杂草与阔叶杂草混发的田块，可以选择以上几种药剂，采用多元复配的方法进行去除草。那么，撒播油菜田如何进行浸液除草呢？如果是防治田间禾本科杂草的话，油菜达到三片针叶的时候方可去除草。

如果是防治破坏类杂草的话，可以在油菜达到有五片针叶的时候进行除草，不然会有药害。如果禾本科杂草与阔叶类杂草混发，可以等到油菜达到有五片针叶的时候，采用禾阔双除的方法去除草。药剂选择和移栽油菜田一样，油菜茎叶除草需要注意什么呢？一是施药时一定要避开霜冻天气，人为软头去施药；二是喷雾器械，喷雾头尽量选择弯喷头，均匀喷雾于杂草的茎叶上，让杂草充分地接触到药剂，使草更彻底。三是使用草除灵时要注意，不能使用在白菜型油菜上，对其敏感，有药害。好啦，今天关于油菜茎叶除草的技巧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与大家再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进行油菜田封闭除草。那么什么叫封闭除草呢？封闭除草就是在农作物播种后疏苗前或者移栽前，将封闭除草剂均匀地喷射在土壤的表层，形成一层药膜层。杂草幼苗在出土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药膜层就会一命呼呼。先说移栽油菜田咋封闭除草，大家在苗床育油菜苗的时候，封闭除草可以在播种前进行，可以选择异丙草胺或者异丙甲草胺，再复配异萼草松，按照推荐剂量合理用药，均匀喷雾，保持上面湿润就行了。到了要移栽的时候，可以在移栽前3到5天使用异丙草胺或者异丙甲草胺复配异萼草松，均匀喷雾在土壤表层。撒播油菜田封闭除草也有讲究，可以在播种前7到10天使用草氨磷或者草甘磷灭湿性除草剂进行全田灭查，把已经出土的杂草给全部收拾掉，然后在播种覆土后，等杂草还没有出土的时候，使用异丙甲草胺或者异丙草胺复配异萼草松，按照推荐剂量合理用药，均匀喷雾就行了。封闭除草做得好，一季不烦恼。如果大家想要封闭除草效果好，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内容：施药前将土挂平整细，清除田间的残渣杂物等。任何封闭药剂啊，都需要伤情适宜，若土壤干旱，需要先浇水照伤后再施药，不然的话药膜层形成不了，封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好了，今天关于油菜封闭除草的技巧就分享到这里，你们学会了吗？

早在5000多年以前，葡萄酒就伴随着古文明诞生了。埃及法老墓的壁画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埃及人采摘葡萄并将其破碎发酵成酒的过程。2000多年前，《诗经》中便有了葡萄的记载。中国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当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引入葡萄，同时也引进了葡萄的酿造方法。到了唐朝，葡萄酒已经颇为盛行。李白在《对酒诗》中写道：葡萄酒，金婆罗，无稽十五，戏马驮。王翰在《凉州词》中也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佳句。伴随着传统中国酒文化和新时代的脚步，中国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已逐步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国外酿酒葡萄优良品种的引进，大大提高了我国葡萄酒的品质，使我国葡萄酒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葡萄酒的质量和风味主要取决于葡萄原料。正如葡萄酒专家所说，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葡萄酒先天在于

葡萄，后天在于工艺。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酿酒葡萄品种，这些品种又有着什么样的种植特性，是广大酿酒葡萄种植者的迫切需求。2004年，山东省蓬莱市科技局与中粮君鼎酒庄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了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酿酒葡萄优良品种的繁育与开发项目，从国外引进了40个酿酒葡萄品种、70个品系和11个砧木品种，进行了植物学特性、结果特性、抗逆性、酿酒特性及配套栽培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研究，筛选出了10几个适宜于我国酿酒葡萄主产区种植的品种。目前，这些优良的品种已累计推广12万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酿酒葡萄优良品种。梅露哲原产于法国波尔多地区，20世纪末引入我国，在河北、山东、新疆等地都有栽培。梅露哲在我国北方地区属于极晚熟酿酒葡萄品种，在蓬莱市南王山谷4月中旬萌芽，10月上旬成熟采收，生长期160到170天。它的植株生长适中等，产量较高，早时丰产性好。梅露哲葡萄叶片主脉长度在16厘米以上，叶片较大，叶片颜色呈绿色，叶片形状多为近圆形或者卵圆形，叶子上有5个裂刻，裂刻比较深，叶子的表面有波状的凸起，比较粗糙。葡萄的果穗也是鉴别葡萄品种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长度在12到18厘米的果穗为中等果穗，梅露哲的果穗即为中等大，平均单果穗重190克，整个果穗呈柱形或者圆锥形，果穗有齐肩。梅露哲的果粒形状近圆形，果粒纵径13到18毫米之间，属于中等大果粒。果粒着生疏松，百粒重181.4克，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平均含糖量每升215克，含酸量每升6.5克，出汁率74%。梅露哲在众多酿酒葡萄品种当中颜色比较突出，呈现出醉人的紫黑色，这是与其他品种区别的标志之一。用梅露哲酿制的葡萄酒喝到嘴里有甘甜味儿，这并不是人工加的糖，而是来自于葡萄本身的果甜味儿。梅露哲还以果香而著称，在葡萄酒中可以清楚地嗅到黑色李子的气息，如果葡萄成熟度好，还能在酒中闻到成熟的李子果和李子干的风味。作为一个传统的酿酒葡萄品种，梅露哲常常被单独发酵，然后与赤霞珠、品丽珠调配，以此提高葡萄酒的果香和色泽。梅露哲不是一个娇气的品种，它的适应性很强，世界上不少葡萄酒产区都有种植。它的抗寒、抗旱、耐瘠薄能力比较强，适宜在沙壤土或者山坡丘陵地种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梅露哲不适宜在潮湿多雾的地方种植，而且扦插苗木垂直根系不发达，因此在生产中最好采用嫁接苗进行栽培。贵人香原产于意大利，是世界著名的白色酿酒葡萄品种。我国20世纪

小于12厘米，所以它属于叶片比较小的品种。叶子的颜色为浅绿色，形状为心脏形，叶子表面光滑，有的有3个裂刻，有的至5个裂刻，裂刻比较浅，叶片边缘锯齿大而锐利。对于葡萄来说，果穗长度小于12厘米的为小型果穗，贵人香的果穗就是小型果穗。果穗的平均重是134克，整个果穗呈柱形或者圆锥形。贵人香的果粒也比较小，着生紧密，百粒重112克，果粒呈圆形。成熟的时候，贵人香的颜色呈现出金黄色，果皮变得很薄，晶莹剔透，像一串串金黄色的珍珠。贵人香突出的特点也在果粒上，您瞧啊，在每一个果粒的顶点都有一个明显的褐色斑点，像被人点了美人痣一般。这也是贵人香葡萄与其他白色葡萄品种区别的典型标志。贵人香果肉多汁，成熟时散发出悦人的果香，果实中含糖量每升185.3克，含酸量每升8克，出汁率72%，属于酸度比较高的酿酒葡萄品种。用贵人香酿制的白葡萄酒，酒质浓厚，酒体澄清发亮，丰满柔和，果香宜人。由于贵人香具有酸甜爽口的特点，因此也是做甜酒、香槟、葡萄汁的优质原料，市场需求量很大。贵人香树体健壮，生长势中等，结实力强，一早丰产，亩产可达2000千克。它的适应性也非常好，耐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无论是荒山、沙滩、沟岸、庭院都可以栽培，尤其适合在昼夜温差大的沙质土壤中生长。蛇龙珠原产于法国，是法国的传统品种之一。在我国北方地区属于极晚熟品种，生育期为180到190天。它的生长势较强，结实力较低，结果比较晚，植株一般4年后才进入正常结果。蛇龙珠的叶片比较小，很薄，呈圆形或者心脏形，有明显的5个裂刻，但是叶片上部2个裂刻深，靠近叶柄的2个裂刻浅，叶面有皱纹但不粗糙，叶子的背面有稀疏绒毛。蛇龙珠葡萄的果穗中等大，平均单穗重193克，亩产一般在2000千克左右。果穗为圆形或者圆锥形，有鳍尖。蛇龙珠突出的特点在它的果粒上，虽然与梅露哲同样是紫黑色的果粒，但是从外观上啊，一眼就能看出区别来。这是因为蛇龙珠的果穗相对松散，果粒特别圆，显得非常可爱。它果粒小，百粒重182克，果皮比较厚。蛇龙珠是酿制干红葡萄酒的优良品种之一。干红葡萄酒即不添加任何香料、酒精等添加剂，直接用纯葡萄汁酿造的酒。用蛇龙珠酿制的干红葡萄酒呈现出深宝石红色，澄清发亮，最主要的是酒中香气浓郁复杂，以黑茶标子、锦菜花香和破碎果香气味为主，同时具有香料、蘑菇、松脂等气味。这是因为用蛇龙珠酿制的干红

目前在我国山东、陕西、北京等地区都有栽培。长相思属于晚熟品种，直立高，产量也比较高。长相思葡萄的叶片中等大，绿色，叶片上有五个裂刻，叶片上部的裂刻较深，下部的裂刻较浅，叶片呈圆形，边缘锯齿，不尖锐。长相思的果穗相对较小，平均穗重132克，果穗呈圆柱或者圆锥形。在众多的酿酒葡萄品种中，它的果穗应该算是着生最紧密的。您瞧，成熟的果穗上一个挨着一个，果粒被挤得扁扁的。长相思的果粒上果粉较少，到了成熟期，果粒就变成粉红色，这是它与其他葡萄品种的典型区别。果粒呈球形，平均粒重1.8克，果皮薄而汁多，味道酸甜，有青草味儿。浆果含糖量每升170到200克，含酸量每升6到8克，出汁率65%到75%。长相思可以与其他品种搭配酿制干白葡萄酒，以熟透的果实酿成的酒能长时间存放，持续成熟老化，含有浆果、小野花、野生薄荷的芬芳，香味天然清新。长相思适应性强，抗病力中等，容易感染白腐病，在生产上适合立架式栽培，它适合温暖湿润的气候，土质以石灰土为最佳，亩产1500千克。由于它的果穗着生的比较紧密，在种植中啊，还需要注意控制产量。紫带甫原产于德国，1975年以后，在德国各葡萄酒产区大面积推广。21世纪初引入我国以来，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丰产性。紫带甫属于中熟品种，生育期为140天左右，树势强健，枝条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墨绿色，叶面粗糙，裂刻比较长，叶片边缘锯齿粗大而尖锐。和其他的酿酒葡萄品种相比，紫带甫葡萄的果穗显然要大很多，果穗长度可达18厘米以上，果穗顶端有明显的齐尖。由于它的果穗大，果柄又长，所以果粒之间显得相对松散，果粒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椭圆形，在厚厚的果粉的包裹下，呈现出蓝黑色的色彩，看上去非常雅致。用紫带甫酿制的葡萄酒呈深宝石红色，具有强烈的花香，和其他的葡萄酒相比较，是一款鲜红迷人的葡萄酒，非常适合欢庆完美的晚会。紫带甫的典型性在于，尽管这个品种可以单独酿制干红葡萄酒，但是由于它的颜色特别深，和其他品种的葡萄酒勾兑，能让葡萄酒的品质得到明显的提升。紫带甫喜欢大肥大水，适宜于在灌溉条件好的平原地来栽培，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雷司令原产于德国莱茵地区，世界各国都有不同面积的栽培。目前，我国新疆、甘肃、河北。

0: 山东等地也都有栽培。它属于中熟品种，从萌芽到果实完全成熟需要145天左右，需活动基温2931到3500摄氏度。它的生长适中等，结实力强，结果早，但产量较低。雷司令的叶片中等大， 形状为心脏形，叶片上有三个裂刻，但是裂刻相对较浅。它的果穗也属于小型果穗，呈圆柱形或者圆锥形，平均穗重177克。完全成熟的果粒是绿黄色的，果粒圆圆的，灼生也比较紧密。 雷司令葡萄的果粒与长相思葡萄的果粒有一些相似，但不同的是，雷司令上面的褐色斑点更多一些，遍布整个果面。它的百粒重154克，果皮薄，果香独特，含糖量每升177克，含酸量每升7.8克，出汁率67%。 雷司令是酿制干白葡萄酒的优质原料，用雷司令葡萄酿制的干白葡萄酒，酒色浅金黄，微带绿色，酒味醇厚，并带有芒果、蜜瓜等甜水果的风味。雷司令对于栽种地点的要求比较苛刻，他喜欢比较寒凉的气候。 漫长而干燥的秋季和连续充足的日照时间，将使它拥有更为丰富的果味。一般亩产1500千克左右。赤霞珠原产于法国波尔多，在法国它被称为没有瑕疵的葡萄，是著名的红色酿酒葡萄品种。
1: 我国在1892年首次引种，20世纪90年代大量引进，目前在河北、新疆、宁夏、山东、甘肃、四川等十几个省都有种植。它属于极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果实成熟需要170到180天，需有效基温3258到3616摄氏度。
0: 它的适应性很强，生长适中等。赤霞珠的叶片中等大，近圆形，上表面粗糙，有网纹凸起，叶片上有5个裂刻，上面2个裂刻较深，叶片边缘的锯齿不尖锐。它果穗中等大，平均穗重150到170克，呈圆锥形或柱形。 果粒中等大，百粒重150克，灼生紧密。它的果皮较厚，果粒呈圆形，果皮颜色为蓝黑色。成熟的时候，赤霞珠有淡淡的青草味儿，含糖量每升193.7克，含酸量每升7.1克，出汁率62%。 赤霞珠之所以被称作没有瑕疵的葡萄，与它的酿酒特性是分不开的。在赤霞珠的果实当中，单宁的含量非常高。单宁是一种酸性物质，主要源于葡萄皮和葡萄籽儿。单宁也决定了酒的风味儿。单宁含量高的葡萄酒， 酒液经过橡木桶1到2年的贮藏后，能发出陈年老酒香醇细致的风味，入口如丝绒般细腻，醇厚丰满。因此，上等赤霞珠干红葡萄酒需要在橡木桶中贮藏18到24个月才能出售，酒体柔和圆润，具有浓郁的果香。 赤霞珠在栽培上喜欢大肥大水，适合采用立架栽培， 抗双霉病、白腐病和炭疽病的能力。

力较强，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霞多丽原产于法国波根地地区，我国最早于1979年从法国引入。由于它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产量高且稳定，容易栽培，几乎在世界上酿酒葡萄主产区普遍种植。它是一个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成熟需要150到160天，需活动机温2979到3310摄氏度。它的植株生长势强，结实力强，易早期丰产。霞多丽的叶片中等大，心脏型，叶片上有的有3个裂刻，有的没有裂刻，叶子表面有网状皱褶，叶片边缘锯齿，不尖锐。霞多丽的果穗形状比较突出，呈典型的圆柱形，果穗平均重150克左右，亩产2000千克左右。它的果粒也比较小，近圆形，果面光洁，百粒重138克，果皮极薄，着生也非常紧密。它的果粒为黄绿色，这也是区别与其他白葡萄品种的典型标志。成熟后的霞多丽葡萄果肉多汁，味儿清香，出汁率在72%左右。霞多丽以酿制干白葡萄酒和香槟酒为主，如果在橡木桶中贮藏，酒香浓郁，口感圆润，经久存可以变得更加的丰富醇厚。马瑟兰由法国农业研究中心用赤霞珠和歌海纳进行杂交选育而成，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酿酒葡萄品种相比，马瑟兰的培育和栽培历史相当短暂，但是因为它兼备了赤霞珠的细致感和歌海纳的耐热性，因此近几年开始受到世界酿酒葡萄主产区的重视。马瑟兰属于极晚熟品种，生育期170天到180天，亩产可达2000千克。马瑟兰的叶片中等大，颜色为墨绿色，光亮而光滑，叶片上有5个裂刻，与赤霞珠葡萄相比裂刻稍微浅一些。马瑟兰的果穗比较大，呈圆锥形，果皮的颜色是紫黑色的，但是由于果粉非常厚，所以看上去是蓝黑色的。它的果粒大小不一，但成熟度一致，果皮较厚。用马瑟兰酿制的干红葡萄酒品质很高，酒色紫黑不透光，香气浓郁，具有薄荷、荔枝、青椒的香气，酒体轻盈，口感柔和。马瑟兰与赤霞珠一样，单宁的含量非常高，如果在橡木桶中贮存3到5年，也就是酿酒专业上讲的经过长期陈酿，葡萄酒就会变得更加的绵软适口，醇厚香浓。上面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9种优良的酿酒葡萄品种，目前我国酿酒葡萄的收购都是按照品种和质量来定价的，品质越高价格就越高，这要求我们种植户必须要详细的了解所种葡萄的特性，在生产上也不能盲目的追求产量，而必须采用标准化管理。举杯邀明月，美酒醉怡情，葡萄酒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最完美健康的饮品，它是柔和的，也是精致的，在与它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情地去感受品味它们的极致。如今我国的葡萄酒产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因地制宜地选好品种，提高酿酒葡萄的品质，才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孟天琪。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20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主演深化改革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隔四年再次亲临安徽考察调研，强调安徽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没有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安徽改革发展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式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各地发展新式生产力必须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大量涌现，产业治理要素、主体、场景、环境日益复杂。为此我们要从数字行业总体布局着手，以数字产业的领域重点为抓手，以激发数字企业的发展动力为契机，形成行业、产业、企业的三维立体措施体系。同时我们要结合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加快推进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推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23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4.6%和4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因此，我们要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求，引导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提升。此外，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第四，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大国优势，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建设 5G、物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智慧能源系统、智慧民生、智慧环境资源和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从而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第五，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此，必须紧紧抓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坚持冶炼协同、系统思维，聚焦标志性产业链和关键产品，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深化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单位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开发、装备制造、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协同攻关，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不会停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11届7次全会、8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奋力书写更加精彩的改革答卷，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大家好，我是中共长汀县委党校的涂丹青，此刻我所在之处是瞿秋白烈士纪念园，在这里我将为大家分享一堂微党课。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顾瞿秋白的一生，他淡泊名利，为党鞠躬尽瘁。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他：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错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萌芽在他年少时期，20岁的瞿秋白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深受鼓舞。在苏俄2年间，他翻译了100多万字的著作，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担任了《新青年》等刊物的主编，不仅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当时陈独秀被撤职，蔡和森病重，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呢在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大病初愈的瞿秋白赶到武汉主持召开了87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翻开了党史上的新篇章。会后，年仅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带领中国

心治病，康复后可以和家人团聚，想做个大学教授或者翻译都可以。瞿秋白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们试想一下，此时的瞿秋白作为敌人的阶下囚，没有任何武器，但他仍以唇枪舌剑把敌人对他的一次次劝降变成了一场场关于革命立场的辩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英勇斗争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临难不屈的意志。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送至中山公园，在那里敌人为他准备了最后一顿行餐。他自斟自酌，坦然说道，人之功于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尝试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张珍贵的遗照中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背着双手，昂首挺立，恬淡娴静之中似乎还有一丝笑意挂在脸上。这副从容和淡定哪里像是即将赴刑场，更像是去赴一场人生的约会。从囚室走向刑场，瞿秋白手执香烟顾盼自如，沿途还唱起了自己翻译的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

0: 走到了罗汉岭下的一方草坪，盘腿而坐，微笑着说：此地甚好，你们开枪吧。
1: 枪声响处，英雄逝去。牺牲时，瞿秋白年仅36岁。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而这样一位慷慨就义的革命者，又何曾不是一位舐犊情深的父亲呢？
0: 这是瞿秋白一家三口的唯一合照，中间的小女孩就是瞿独一。母亲杨之华从不简单的让他叫爸爸，而是叫好爸爸。瞿秋白也亲切地叫他小独一。当14岁的小独一在苏联得知好爸爸牺牲的消息，一度哭出病来。躺在病床上的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个儒雅的书生和一个壮烈的革命者，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父亲？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其实这两者都是瞿秋白，但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瞿秋白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敌人许诺的高官厚禄；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锦衣玉食的儒雅。他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做贪恋安逸的书生。他选择做一名壮烈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牺牲唤起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他舍小家为大家，为的是让中国以后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革命者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却将永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最深刻的遗传基因。女儿瞿独一从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她的百岁中续写着答卷。2021年，与党同龄的瞿独一荣获了首批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当记者问他是否还记得好爸爸教唱的国际歌时，老人暗淡的眼中立马泛出光彩。无数人唱着这首国际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有无数共产党人唱着它英勇就义，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父女之间共同的信仰。国际歌传入中国已经有100年了，那份炙热的信仰和永恒的旋律穿越时空仍被铭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赞扬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他还专门引用了瞿秋白的两句诗：我是江南第一雁，未衔春色上云梢，来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像瞿秋白、瞿独一那样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连绵几天的阴雨过后，葱茏蓊郁的云南大理剑川坝子逐渐放晴。闲适的白族庭院里，贴有书画的门扇关不住草木的清脆。

0: 赵怀珠的一天便从这壶浓郁的酥油茶开始。秉持着早荤晚素晨起锻炼的习惯，71岁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手眼灵活，白足不扎，又称猴子串，是大理剑川白族一项古老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源于中原民间的香包香囊，是剑川白族艺人汲取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用刺绣与布扎的艺术形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地处边地，古时毒蛇蚊虫颇多，为防身驱虫祈求平安，当地群众就把麝香、雄黄等中草药缝在小囊内随身佩戴，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布扎工艺品。布扎技艺从此在当地白族妇女中代代相传。剑川白族布扎又扎又绣，既有布扎的韵味，又有刺绣的美感，造型灵活，形式多样。一串布扎饰物通常由狮子、老虎、猴子、绣球、八卦、鱼、童子、佛手等8至12件组成，每一件的寓意都不相同，却又都象征着美好。剑川白族布扎也因此有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独特风韵。
1: 绣球是团圆圆满，八卦是它是辟邪保平安，猴子是那个精灵，佛手是幸福，各种有各种的意义。
0: 据剑川县记载，端午节剑川儿童有的手戴内装镶蒿的丝绣猴，花串等布扎饰物玲珑可爱，香味扑鼻，相传此等吉祥物可以驱瘟辟邪，保护儿童健康。大理是一座将文化刻入生活的城市，捏针提线间便已道尽了风花雪月的浪漫与柔情。在剑川，大多数的白族女子都会缝制布扎，从初为人母的那一天起，她们的针线罗里早早制好了五彩的丝线和锦缎，备下了微微苦香的艾草团儿。布扎对于她们来说是端午这天必须要佩戴在孩子胸前的吉祥物护身符。
1: 这个扎好，你这个擦擦脑扎，都是这个呀。
0: 可对于8岁那年的赵怀珠来说，布扎只是弟弟手里妈妈熬了几个夜晚用各色碎布缝制的新玩具。
1: 小时候玩具都是我妈妈缝的，我们穿的衣服帽子都是我妈妈用手工缝出来的。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那些是剑川最古老的传统的布扎，就是老虎和小猴子那些。
0: 白族布扎制作工艺极为讲究，首先选取各色的布头绸缎作为材料，剪出布样，按照设计底稿缝成布壳，并留下一个小口，然后填入艾草、香茹、白芷等具有发散风寒、驱病除湿、理气宽胸、安眠解乏等药理功效的天然中草药，再施以刺绣精细加工。 布料的选择及彩线的搭配上，白族布扎较为注意颜色的对比，给人以热烈明快的感觉。在造型上则充分运用布扎的特点，大多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尽量弥补布扎在造型上的局限，使布扎事物在制作中透出可爱生动。这两天赵怀珠预备做一个寓意平安的花瓶布扎，用作培训班的教学道具，而在这之前他却还有准备工作要做。端午刚过，艾草承接了几波热，又经历了几场雨，雨层与山野间滋长。赵怀珠知道这个时节的艾草最是不容错过。
1: 从布扎是要用艾草，是驱虫辟邪，一定要用。不过艾草是要到五月端午，那时候是最好的，装进在布扎里面，驱虫辟邪又清香。
0: 阳光正好，赵怀珠打算把今天新采集的艾草挑拣一番，然后拿去清洗晾晒。艾草要经过2到3天的晾晒，直到水分完全脱离。

0: 会被抽去枝干，留下柔软的艾叶，填充到事先缝好的布壳当中。而在这段时间里，赵怀忠需要忙活的事情依旧不少：剪样是一件布扎工艺品成型的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步开始，这些平凡无奇的布头被一双巧手赋予了生命，从此与世间千千万万片的布头不再相同。赵怀珠剪样从不事先绘制图稿，对于他来说，生活里经历过的一切都在记忆深处印成了最鲜活的图样，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而弥新。剑川白族布扎选取的题材多为十二生肖、白族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和代表吉祥如意的物品。而如今，在赵怀珠一双巧手之下，布扎得到了最质朴的还原，变成了生活里的一景一物，变成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从三个裁剪好的纸样中挑选其一进行缝制的惯例，不知从何时开始，自然也就算不清持续了多少年头。一直以来，赵怀珠对老伴段正权的选择深信不疑，从不问缘由。漫长的时光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始终如一的陪伴更值得信任，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完完全全的信任更值得陪伴。
1: 布扎培训班开头是我一个人去，所以呢，我又辛苦，又要剪，又要教，辛苦，就把老伴留去了。老伴我两个，他就剪布坡、剪布、发样，以后他们缝了，他还帮我烫。这布扎成功是有老伴的支持。
0: 纸样与布头在经过缝制、粘贴、熨烫一系列工序之后，终于合成了布样。然而接下来布样的镶边、刺绣、缝组却同样不得轻松。
1: 布扎剪了以后呢，把它定成缝的形，缝好了要折暗草，一面缝一面装，要凭手感，也不能松也不能紧，你把它缝死了，你就暗潮钻不进去了。
0: 针线穿插的瞬间，最是注重双手的拿捏，同时细密的针脚之下也要讲究藏针与露针的映衬。
1: 布扎缝纫布是要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要用长针，眉毛和他的鼻子、嘴巴是要用露针，所以呢，该长的长，该露的露，他才缝出来才漂亮。
0: 赵怀珠自八岁跟着母亲做了第一个老虎挂件以来，一直对布扎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后来迫于生计曾一度荒废。直到23岁那年，赵怀珠给刚出生的大儿子缝制猴子串时，才开始重拾年幼时的梦想。在通过不断的尝试、改良和创新之后，最终剑川白族布扎在赵怀珠等布扎手艺人的努力下，由七八种传统样式的挂件发展成为如今四五十种全新形式的摆件。在过去，剑川白族布扎的传承方式以家传和拜师学艺相传为主，赵怀珠因此对自己的手艺

0: 守态度。直到后来，在一次蒲公英工程的教学过程中，赵怀珠深感触动，才决定将自己的手艺广泛传承。
1: 我去职高培训班，有一个老师说，教学生和教徒弟是两码事，学生是老师教得好，他就读得好。我回来以后呢，把这句话呢给我老爸讲了，爸老师就说他这句讲得好，应该是要把他传承下去。
0: 2006年，花甲之年的赵怀珠，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以培训班的形式，主动为当地的残疾人、下岗工人等进行培训，从图案的设计、样式的裁剪、布料的选择，到刺绣的配色、针脚的处理、香料的填充，每次传艺事无巨细，毫不藏私。除举办周期性培训班外，赵怀珠还长期在家中坚持给愿意学习布扎的妇女传授技艺。
1: 我的学员帮得更好，我就更高兴，因为后继有人，非常高兴。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布扎，把健康的布扎弄得更大更好。
0: 一针一线里，时光缓缓流淌，从过去到现在，白族布扎的故事还在继续。指尖上的记忆由母亲教授给女儿，外婆传授给孙女，到如今课堂上的示范讲解，培训班里的无偿传艺，传承在改变，在坚守中不断变化发展，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乡音乡情的眷念，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0: 千年，丈夫穆鼎被盗多次，而妻子穆氏却安然无恙。洛阳铲作为考古工具，为何会与盗墓有关？盗墓遗珍现在继续。
1: 看我身后的这个墓道，那一块啊就是封门石，墓主人下葬之后呢，将墓门关闭，这封门石呢就起到了保护墓门不被打开的作用。你还记得闷油瓶吗？那个盗墓笔记里拥有麒麟血的神秘盗墓人，这手指啊可以穿破石门探究里面的防盗系统。这影片中墓门被刺穿，喷溅出可以腐蚀盗墓贼的酸性液体，不过呢在现实的墓门里专家还从未遇见过。
2: 这里没有防盗夹层，所有的砖头只能往外拿，不能往里推，也不能砸。墙里是炼丹使用的矾酸，一打破就会浇到了身上。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时，就遇到所谓伏火，人们将这种古墓称之为火坑墓，也就是墓葬被打开后会往外喷火。但其实这样的现象也得到了解释，埋藏地下千年的古墓由于氧气缺失渐渐地产生了沼气，在墓门打开时遇到明火就产生了蓝色的火焰。
1: 除了封门石还有其他的手段，就比如说流沙，它实际呢是很多基石基碳组成的，

0: 在狮子山汉墓中就有所发现。这盗墓者呀，如果采用挖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这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这流沙呢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的填满，除非你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全部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甚至呢，盗墓者还可能被流沙所掩埋。在我旁边摆放的这几十块塞石呢，就是汉代人用来防止盗墓贼而堆在墓道中的石头，而在我的另一边就是土山汉墓的王后墓。就是因为这些塞石，墓室才幸免于难，没有被盗窃过。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如今多数都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1: 两汉时期，墓葬规格没有严格的标准，只要下葬者势力够强，那么他对墓葬的修建便不会小气。然而，相比于王后墓的完整，土山汉墓二号墓的这座王后政府的陵寝就没那么幸运了。
0: 这里呢是徐州博物馆土山汉墓二号墓的发掘现场，从面积和这黄城石来看，主人是彭城王没错，但究竟是哪一位王呢，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里有一个盗洞，现在最担心的是主墓室已经被盗了，将没有任何线索给我们提供答案。
1: 关于徐州土山汉墓被盗掘，历史上有过一次明确的记载。元代的贾湖盗掘土山的彭城王墓，因土山高耸在城南，又害怕盗掘事件泄露，便处心积虑地在土山的顶部积炉十年，从屋内向下盗挖13丈，最终穿凿岩石盗得宝剑而去。
0: 为了掩人耳目，盗墓贼往往想方设法在墓的周边地区以不同的理由盖各种各样的房子，然后呢从房内挖地道通往墓室。因是夜间行动，这外人呢很难发现端倪和破绽。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呢，墓内的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在绵延几千年的盗墓历史上，采用这种方法者不乏其人，甚至呢在现代社会也能遇见。21世纪初，土山汉墓旁啊来了这么一个戏班，毫无缘由的在附近的居民区搭台唱戏。那个时候汉墓周围的房屋少啊，到了夜晚呢就没什么人了，这戏班就扎营住在了汉墓上，这就引来了徐州考古工作人员的怀疑，立刻将戏班清理现场。果不其然，土山汉墓在之后的一次发掘工作中发现了现代人使用的钢钎。
1: 在古代，盗墓人必须要有执着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不过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得需要一件合手的工具帮自己找到宝贝。没有今天先进技术的古人在过去是怎么办到的呢？
0: 在湖南长沙一带，旧社会就有这么一批以盗墓为生的土夫子。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盗墓笔记》中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人群。张志尧扮演的吴三省，人称三爷，是长沙有名的土夫子九门提督吴老狗的三儿子，从这十几岁开始就盗墓，精明狡猾，为人神秘。他们的盗墓手段归纳起来也可以分为望、闻、问、切4字要诀。不过电视剧呢，它就是电视剧，小说就是小说，真实的世界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呢，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1: 望风水，闻气味，询问当地人，打探历史信息，找到墓葬尸骨，然后像切脉一样仔细寻找宝贝，这些听起来

0: 真实的方法，实际却虚无缥缈。但有一样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就是洛阳铲。据说它的出现就和盗墓有关。
1: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1923年的前后，河南洛阳呢有个从事盗墓的农民叫李鸭子，有一天去赶集饿了，想买个包子吃，结果看到这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下打一个洞，哎，他在地下打洞的这个工具就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这么一戳一带，就能带出很多的土。盗墓经验丰富的李鸭子很聪明，就马上意识到这个东西要比平时使用的这个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于是啊，他受到了启发，对照那个工具就做了个纸样，找到一个铁匠，照纸样做了个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么诞生了。
0: 如今洛阳铲是考古工作者的必备工具，洛阳铲本身并无善恶，关键是到了谁的手里，谁去使用它。
1: 这就是当年盗墓必备的利器洛阳铲。说了那么多啊，不如我们试一试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把铲子打入地下，就这么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铲头内会带出一桶的土壤，然后呢不断地向地下深钻。这盗墓贼呀，对提取的不同土壤进行分析，这样就能知道地下是否有墓葬或者是其他的古代建筑。像土山汉墓这种封土层啊，用洛阳铲提起来就会发现这土质较杂，属于呢垃圾土，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再加上这封土层的形制，就能确定啊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如果在采土的过程中发现有陶瓷、铁器等物质，就可以推断它下面的藏品的性质和墓室的布局了。
0: 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刘交而下，前前后后共计18代君王。徐州，这个汉代的风水宝地，上演了一幕幕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体会到的悲剧喜剧。剧中人散时，繁华成烟云，只留下一座座宏大的墓冢，去完成他们生时富贵、死后荣华的幻梦。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反而在死后遭受到盗墓者多次的惊扰。
1: 作为汉代楚国的国都，徐州见证了汉初最强盛的那一段时光，也见证了王莽篡汉以及东汉政权的日薄西山。如今徐州汉墓十墓九空，盗墓与反盗墓的较量在徐州大地的贵族墓葬中是不断的上演，然而平民百姓数尺墓棺反而可以入土为安，不致被人乱盗乱掘。曹魏的作家皇帝曹丕说过这么一句实话：丧乱以来，汉室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进，或有乎厚葬风术。简而言之，一句话，都是厚葬惹的祸。

0: 亮，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空中草莓被高高架在无土栽培设施上，通过电机智能遥控可以实现自由升降，并且可以停留在任意高度。相比传统的地栽模式，空中草莓不仅能够节约种植空间，而且产量上去了，品质也提高了，管理采摘不用弯腰劳作，更适合观光农业的发展需要。
1: 面积有80亩左右，大棚面积大概60-65亩左右，种植的话就是草莓跟那个水果番茄，产量年产量是草莓大概6万多斤，番茄水果番茄也大概6万多斤，年收入的话有300万左右吧。
2: 实施的全过程的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然后整个是用这个微生物菌来防病防虫，整个的话这样种植一季下来的话，品质上是相较于传统的草莓的话品质要提高很多的。
0: 作为镇海区园艺作物提质增效技术服务科技特派员团队的骨干专家，孙麒麟便是空中草莓技术的引进者，也是将镇海草莓产业做大的人，在当地莓农中有着极高的口碑。在他多年努力下，通过配套相应栽培技术，多措并举地将两种粮法推广给了广大种植户，使镇海区的草莓种植面积增长到2500多亩，其中20亩以上的大户达到10户，数字化草莓生产农场8家，特色草莓产业建成气候，成为镇海区极具优势的农产品。孙麒麟，原镇海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是宁波市较早的一批科技特派员。自从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孙麒麟平均每周都要有3-4天在基层指导农业技术，将众多两种粮法推广到了基层生产一线，为镇海区的果蔬产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自从2022年退休后，服务三农多年的孙麒麟秉承着对农业事业的热爱，选择了继续在基层奉献自己的能量，来到了镇海区农业科技推广协会。尽管没有编制，不开工资，每月仅有几百元的车补，可是孙麒麟却乐在其中。
3: 40年一直在给农民打交道，一直在农业基地有一种情怀，也是爱好。我们把东西种出来很好吃，老百姓满意了，农民增收了，我们也给大家一种愉快的事情，享受的事情。
0: 一直以来，孙麒麟拿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急农户之所急，想农户之所想，成为了他基层服务的常态。而就在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政策后，孙麒麟便积极投身到了促进镇海区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
3: 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我们的农民兄弟怎么样征收，我们如果普通的产品农民赚不到钱，消费者呢也不满意。
0: 在2500亩以上，年产值近6000万元，一颗小小的草莓成为莓农的致富果。但是受限于栽培品种与技术的制约，传统的优势产业也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孙麒麟深知产业所面临的瓶颈，该如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带领广大莓农走上共同富裕路，一直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经过他的多方考察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进入了他的视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是一种创新的农业技术，通过结合现代农业科技和设计理念，从而提高草莓种植效率和质量。这一模式是由种植草体、升降牵引系统和灌溉系统组成，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具有提高土地利用率、优化光照资源、选择性管理和高性价比等优势。孙麒麟认为

0: 可以广泛应用到休闲采摘园区。
1: 那这个生姜草莓呢，我们种植的密度可以提高50%。你看我们这个盆景的，它可以伸上去，下面呢小螃蟹可以活动，这样的话它土地利用率高了。
0: 有了这一想法后，孙麒麟找到一直服务的庄黎波，在了解这一新型栽培模式优势后，庄黎波斥资700多万元，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
2: 我们这边那个区位优势比较好，通过这种比较新颖的那种种植方式来吸引那个游客来采摘，增加我们的收入。这种方式呢品质呢也好，吸引更多的人来采摘。
0: 孙麒麟深知初次推广的重要性，从立项之初他便起草了详尽的实施方案，从新品良法两方面入手，以打造高附加值的精品农业园区为目标，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一方面，从草莓槽间距到大棚整体高度，从草莓槽用料选择，再到温光水肥等参数控制，孙麒麟都参与其中，对技术细节把控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为了配套新型栽培模式，孙麒麟开始选择适配的草莓品种，最终宁波市农科院培育的孟津系列白草莓进入了他的视野。孟津草莓果实圆形或短圆形，最大单果重量可以达到60克，红中泛白，香气扑鼻，与普通草莓相比，孟津香气更加浓郁，吃起来口感甜而不腻，水分充足，入口即化，
3: 肉质比较细腻爽滑，那个有些风味种得好的话可以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然后这个草莓呢就是甜而不腻，水分很足，适口性非常好。另外这个孟津草莓就是香味很浓，你远远的如果摘一篮或者自己，就一股很浓的一股草莓香味会飘过来。
0: 凭借优质的商品性状，孟津草莓在最近几年卖出了高价，成为高端草莓品种的代表，是不少莓农增收致富的新品种。孙麒麟正是看到孟津草莓的突出特点，决定引进孟津草莓种植。在孙麒麟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建成了空中草莓种植园区。首先，我们见到这个温室高度照比普通温室高出了不少。
1: 二氧化碳啊浓度相对就是比较有把握，有保障了。你如果防雪的话，光照下来的话，咱们呼吸二氧化碳马上就消失了。
0: 超高的举架使整个棚内有着充足的气体容积，为草莓提供了更适宜的生长环境的同时，通过草莓槽的上升，为槽体下方留出了充足活动空间，方便采摘的同时也减少了浪费。
2: 减少浪费嘛，想哪条龙采摘，这条龙放下，别的都吊起来，那打个比方就是小朋友啊什么碰不到了嘛。
0: 升降装置可以根据草莓各个生长期随时调节高度，使其得到最适宜的光照和空气流通条件，适应不同阶段的生长需求。而且草莓可以在空中向下垂直生长，使得每个果实都能充分接收光照和营养物质，从而提高产量和品质。草体可以上下移动后，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空间利用率提升了30%以上。
4: 我传统的高架式的，同样是8米的跨度的这个棚，每个棚只有6笼。然后这个悬挂呢，我每个棚可以有10笼，这样的话种植的这个面积利用率至少提高30%。
0: 草莓悬挂在种植槽上，不接触土地，减少了灰尘和泥沙的污染，避免了土壤传染病的传播，不需要使用杀虫药剂，既保证了食用安全，也提升了草莓的品质。
1: 不是这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计算呢，就是 用生物制剂能力棚子、物力棚子，使我们的草莓啊，一个整个生长期不用化学农药，这个对草莓的品质提升很大。
0: 相比于传统种植模式，升降种植不需要弯腰、蹲下等大幅度劳作，极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和作业强度。
4: 这个是可以自由升降的，整个日常工人操作过程中，这个不用弯腰蹲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劳动强度就要轻松很多了。
0: 园区栽培的草莓，住的是机制，喝的是营养液，从而实现了零添加、无污染，草莓既营养又绿色。不仅如此，整个种植过程中，大棚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利用智能感知传感器、无线控制等设备，将大棚环境与通风、光照、水肥等设备串联起来，结合种植作物的生长习性，精确调控草莓所需的水、肥、光、温、湿等要素，满足了草莓的生长需求。相比传统地栽模式，草莓生长周期得到延长，产量自然提高了不少，亩产量达到了2500公斤左右，亩收入超过15万元。
1: 提高品质我们也有一套办法啊，通过肥料的条件，通过温度的控制啊，只要呢我们把我们的草莓的品质提高到一个新档次。因为我们的白草莓的话，它是价格是200块钱一斤，还供不应求排队。
0: 由于营养供给充足，草莓生长期可以延长到6月份，比普通栽培模式延长了近2个月。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包括是防病，包括施肥，包括温度管理，都跟品质很大的关系。你如果温度高了，它的草莓啊品质就不好，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我们要给它降下来。我们现在都有空调，我们这棚里面都装了空调，人脸空调，夏天降温，冬天的是提温，冬天的时候比如0度以下，草莓应该是8度左右，这样的话我们保证了我们草莓的品质。虽然我们去年6月份人家草莓都不要了，我们的草莓还可以买到80块钱一斤，品质还相当好。
0: 园区生产出的孟津经济价值较高，经过精品包装后能卖到每公斤几十元至上百元，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已经年过六旬的孙麒麟始终坚持扎根在基层一线，为煤农们带去一个又一个新品良法。在他的努力下，使镇海区的草莓品种更加多样，种植技术更加先进，为广大煤农带去了增收致富的新捷径。

大黄鱼是我国传统四大海洋经济鱼类之一，有海水国鱼的美誉。我国大黄鱼有两大地方种群，在东海地区的戴渠族大黄鱼和在南海广东西部的挠洲族大黄鱼。戴渠族大黄鱼是东海大黄鱼的主要代表。戴渠族大黄鱼体色金黄，有光泽，鳃丝清晰，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是大黄鱼中的极品。因其肉质鲜嫩和历史记忆等因素，更受浙江、上海一带消费者欢迎。浙东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自古以来以产大黄鱼而闻名，很早就发展出了大黄鱼捕捞产业，成为浙东海岛渔村的农业支柱性产业。可是养殖过程中，由于近亲繁殖导致了苗种质量差，抗病能力弱，大黄鱼品种退化严重，导致养殖大黄鱼每斤售价曾一度低于10元。而且大黄鱼养殖网箱连片分布，不仅影响水流通畅。

0: 导致了污染物沉淀以及水体富营养化，大黄鱼养殖产业发展受阻。为了保护大黄鱼资源，寻找最佳养殖方法，由宁波市科技局和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联合牵头的带渠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陆续开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科技特派员申屠基康投身到了这一领域。
1: 为了恢复我们东海的大黄鱼资源，同时为市场提供好吃的大黄鱼，那么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反映就是我们的养殖大黄鱼不好吃，那么生产出接近野生品种的大黄鱼，为了这两个目标，那么我们开展了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
0: 申屠基康，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水产学会理事，从事海洋渔业研究多年，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接下大黄鱼科技攻关任务后，申屠基康通过设计不同养殖模式，反复论证项目实施可行性。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海洋牧场养殖仿野生大黄鱼的技术方案起草了出来。通过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内部的探讨修订后，一个致力于海洋牧场建设的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并争取到了带渠族大黄鱼养殖产业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重大项目。有了这一项目支撑，申屠基康陆续召集众多这一领域的技术专家，组建了宁波市科技创新团队。带渠族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
1: 组成了宁波市的带渠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那么结成了我们宁波市的主要的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的一些大黄鱼研究人员，包括宁波大学、我们宁波海洋渔业研究院、那么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那么以及我们象山推广站和象山的港湾有限公司这个等一些企业，那么整体我们包含的产业呢，有30多位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还有16、17位的研究人员在建设。
0: 有了各领域的人才引领，为大黄鱼产业注入了强心剂。申屠基康在理清发展思路后，将科研方向首先定位到了培育大黄鱼新品种上。
1: 我们从2006年、2007年在舟山的带渠洋采用传统的对网捕捞，那么花了2年时间，那么非常艰辛的捕捞到100多条鱼，那么保护下来，那么也就剩下8条鱼，那么4条雌、4条雄的，那么8条鱼进行繁殖。
0: 专家针对大黄鱼的品种退化问题，利用先进技术措施，以仅存的8条野生大黄鱼为基础群体，采用多项群体选育技术，经过连续5代选育而成了大黄鱼新品种永代一号，并在2020年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水产新品种。
1: 那么我们的选育目标，一个是我们要有快速的生长，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品质，那么包括就是良好的体型体色，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有良好的抗逆性，也就是一个成活率。到目前我们的鱼已经选到第4代，那么从目前选的情况看呢，就是个性状比较优良，生长速度大概提高13%左右，那么特别是体长和体高之比，那么一般的大黄鱼是在2.6到2.8甚至到3.0，那么我们基本上是2.4到2.6，那么看起来细长，那么肉质的话呢，比起其他的大黄鱼的更加成半形，就刃成半形，就肌节一半一半的，就肉成半形和这个口味鲜，那么更接近于我们大黄鱼的味道。
0: 一方面是选育大黄鱼新品种，另一方面，申屠基康带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技术攻关。在技术专家的合力下，经过10多年努力，陆续创新出了海洋牧场仿野生大黄鱼生态养殖技术模式，将永代一号养出了品质接近野生大黄鱼的效果。 野生大黄鱼在大海里自由自在，每年的洄游更是使它们长途跋涉。这就是野生大黄鱼肉质紧实、具有弹性、纤维十足的原因。深途嵇康根据这一特性，模拟了大黄鱼洄游路线，为大黄鱼提供充足的锻炼场所。根据大黄鱼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和养殖方式的不同，深途嵇康因地制宜地将海洋牧场划分为了鱼苗培育区、幼鱼养殖区、成鱼养殖区、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五大区块，形成仿野生的海洋牧场循环养殖系统。
1: 在这个区里面呢，我们又带去了大黄鱼的一个我们的保种、育种和那个一个养殖的示范区。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海洋牧场示范区里面呢，还建有我们宁波市带去大黄鱼精品园。那么围绕这块东西的话呢，我们地方的话主要开展带去大黄鱼的那么一个养殖和示范一包种。
0: 这里是象山县的西户港，永代一号大黄鱼的鱼苗、幼鱼和半成鱼就生活在这里。
1: 以前老百姓养殖大黄鱼的话是在一个小网箱里面，是吧，从小苗一直到成大概养18个月。那么我们把这个18个月进行细分以后，我们小苗在内湾的小网箱，那么再进行了抗风的网箱，然后再还有围网养殖，那么不同的地点、不同养殖方式进行，就养殖就围绕它的大黄的洄游的习性进行了养殖。
0: 西户港位于象山港内，由于湾内滩涂面积大，海水含有大量藻类和微生物，为大黄鱼的幼鱼阶段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野生种群栖息地。通过配套成熟的养殖技术，幼鱼们在这里长得膘肥体壮。等到体重达到350克左右时，技术人员便会将它们转移到更加开阔的海域，利用大围网进行品质驯化，让养殖的大黄鱼更加贴近野生品质。西户港以20米水深的浅海为主，而大黄鱼成鱼的最佳养殖深度是40米。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深途嵇康将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建到了水域较深的白石港。大黄鱼在品质驯化区自由自在地生长几个月，在体重达到500克以上后，便可以转移到暂养区，形成了一整套海洋牧场养殖技术。
1: 根据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正向和反向的测定，那么选择了以体型、体色、气味、肉质、这个营养、口味、鲜味等一些组成的大黄鱼的品质评价标准。那么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品质评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法，根据这个当中呢，我们来推广进行相关的养殖。所以现在国内很多的地区包括浙江省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大黄鱼，那么养出的大黄鱼呢品质这

0: 产业链条。
1: 那么养殖户从怀疑到饲养到现在直接养，那么现在我们宁波市的带菌大黄鱼养殖量从刚开始的几乎是没有，到现在接近40%-50%，那么还有更多的养殖户需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养，因为养殖户看到的效益，那么市场对它反应也不错。
0: 现如今海洋牧场养殖模式成功推广，新品种辐射象山、宁海和奉化以及周边的台州、温州等地，已经有30多家养殖场、企业和几百户养殖户参与进来，海洋牧场养殖面积达到了50,000多平方米，建成国家大黄鱼两种场2个，示范养殖网箱5000箱，辐射网箱20,000多箱，年产房野生大黄鱼1000多吨，凭借产业的振兴，成功带领众多养殖户增收致富。几年间，深图嵇康组织放流大黄鱼鱼苗1亿多尾，占到了全国放流总数的1半以上。全省很多增值放流的大黄鱼种苗，都出自深图嵇康的创新团队。
1: 已经生产了1亿2000多万尾的苗种，那么一部分就是大概有2000多万苗种是开展我们养殖推广试验，其中将近有1亿尾的苗种我们是增值到海区里面，所以应该对我们的海洋增值也做了一些贡献，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带菌大黄鱼这个采捕以后被浙江省列为我们浙江省渔业资源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
0: 让那片曾经蕴藏丰富渔业资源的东海海域重现昨日的繁荣生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图嵇康和他的创新团队将一如既往地用智慧和汗水滋养这片海域，假以时日，浙东沿海便会再次成为大黄鱼的故乡。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来到木湖民俗院。
1: 谢谢。
0: 来一起土豆到吧，我们的汉萨克族的黑族们，来一起来。我们北京这个木湖民俗园占地面积，现在近百亩，有这个民俗展厅，可以研学游的这个基地。然后，
2: 今天，木环民俗文化园迎来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各个乡镇的致富带头人。
0: 这边都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我的阿勒泰，文秀奶奶的这个拐杖，然后文秀从乌鲁木齐回来的时候那个包，背的包，就这个包，电视里面的。还有这个张凤下的小卖部在这边啊，可以照相在这儿打卡。
2: 收藏老物件是加尔亨别克多年的爱好，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很多道具都来自他的民俗文化园。随着这部剧在全国热播，许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最珍贵的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柜子，他今年马上62岁了，写的毛主席的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2: 哈泰村是布尔津县的一个牧业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加尔亨别克。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他总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这个小山村。从新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乌鲁木齐发展。在外漂泊的日子里，远在哈泰村的那个家就像云端上的风筝，始终牵绊着他的思绪。
0: 58秒之后，
1: 我们村北京最近的一个村，赫木喀纳斯。

0: 彩滩旅游这个线路的必经之路，还是我们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地理优势呀，还有这个民俗呀，都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资源嘛。然后刚好我们村子党支部呀研究抓这个机遇，把整体村子打造一个旅游的这个乡村。
1: 2006年，加尔恒别克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伙都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创业，发展旅游。
0: 政府带我们出去学习，有些这个发展这个做得好的地方，带我们学习参观。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么好做的，能不能用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想法融到一起。
1: 加尔恒别克看中了家乡的发展前景，立志做自己人生的甲方。加尔恒别克办起了全村第一家民俗文化园。
2: 这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好多老件，80年代的这个装饰的，看到没有？
0: 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这边有些东西我刮一下，来了以后说，哎呀，这个看一下这啥东西，问我们特别有感兴趣。
1: 看到游客喜欢他收集的老物件，加尔恒别克来了兴致。他把堆积在仓库里的老物件都搬了出来，还化身义务讲解员。
3: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客人了嘛，所以好吃的东西妈妈他们做到这下面这个柜子里面，然后特别想吃的时候这边不锁了嘛，然后这个抽屉拿出来，然后这个地方渣子它放到下面，渣子放不进去，然后冒了渣子，最后嘛渣子夹出来一个嘛两个渣，然后就吃。
1: 记忆是抹不去的乡愁，乡愁是打开哈泰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文化密码。
4: 筷子跟锅碟的距离是2厘米，然后跟桌底就1.5厘米。
1: 定期在民族文化园开展创业培训，为想要创业的村民提供咨询服务，建立起哈泰村吃住游购娱整体产业链条。加尔恒别克不再是一个人奋斗，他要带着全村人一起富起来。
5: 这边一个哈纳斯的一个画，一个画出来以后，我一个是那个框子嘛，我的框子呢编出来以后，这边做的话可以好看一点。
0: 还有窗帘，我们因为这是乡村嘛，还有我们当地民族文化融合到一起一个，做一个的话特别漂亮，或者冬季或者白。
1: 从小喜欢美术的阿依布拉奇，自费到乌鲁木齐学习了电脑设计，回村后在加尔恒别克的鼓励和帮助下办起了这家刺绣加工厂。这2年订单多到应接不暇。
0: 这个也做一些，给我多做一点，也可以游客也可以买呀。这个他们刚好来了布尔金嘛，不是可以带走布尔金的这个一个纪念品嘛。
5: 我的阿泰和别的
0: 融合到一起，
5: 对，都可以修出来，也可以
0: 软软的摸的话也感觉他们这样子拿哈自拍品。
5: 我们这个村里面好多民宿，他们装修喜欢我们哈萨克的做的那个图案，每一个农家都要这个我们的刺绣嘛。去年是20多万，今年是可能30多万。
1: 回乡创业近20年，加尔恒别克走出了一条共富路。
0: 来的游客多了以后，也大家互相一起共同经营嘛，给游客提供更多的这个业态，有的那个盖房子的，是吧？有的装修的，有的这个做彩钢的， 村商业支持我们更多的这个人参与到这个旅游行业里面来。其实它带动的副业太多了，看不到材料牛羊肉奶子，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它的辐射的面太广了。
6: 欢迎全国各地来的有空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农村文化产业园。

0: 渐渐的，曾经那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村火起来了，以前围着牛羊转的村民有了新的期盼，村里人和村外人的情感链接滋养着哈泰村生生不息。
1: 慢慢走，慢慢走。
2: 现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发展太大了，现在这个旅游的推广，还有全国各地的，甚至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红呀，他们都打卡推广，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更加有信心，必须把这个做好做大。
0: 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忙碌的生活让每个人都神采奕奕。把文化故事讲好，把乡村经济搞活，把云端上的家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这是加尔亨别克新的梦想。家门口的工地热火朝天，一座崭新的旅游接待中心即将落成。这些老物件不久之后将有了新家，而哈泰村的故事也将翻开更加美好的篇章。

0: 合肥市高新区积极引导辖区企业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互联网思维，以维天运通为样本，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大力探索推进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凝聚卡车司机先锋力量，打造卡友入会、云上党建等特色品牌。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这个干线运输的重型卡车司机，他们经常是常年在外，啊，很多卡车司机党员呢，实质上是，一个是跟组织没有什么联络，啊，再一个呢，这个组织生活肯定都参与不了。那我们通过互联网的云方式呢，就特别适合他们的职业特征，啊，能让他们在这个流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实际上跟这个党组织还是能够保持相关的这个联络。公司的这个党组织设置安排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这个党委组织跟这个公司的经营班子组织是这个深度嵌入的啊。另外，我们的几个党支部，主要的党支部书记呢，也都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0: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以服务职工、服务卡友、服务行业为目标，聚焦解决平台司机的生意、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优做实服务保障，让货车司机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货车司机。我们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参加组织活动。自从有了党建云平台，我们随时可以停下车，打开手机，看到党组织的活动，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有了归属感。
1: 我们实质上坚持的一个概念，就是相当于党组织建设要跟公司的生产经营做相应的紧密的结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个互联网的物流平台，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我们聚集了400万的卡车司机，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那个我们会发挥我们互联网平台本身的这个特色，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叫做党建云平台。然后呢，通过党建云平台呢，先期我们是发布了我们叫做红色征集令，实际上就是要卡车司机党员在我们的平台上亮身份。亮身份之后的话呢，这个跟我们公司的党组织建立起相应的一些联络啊。然后目前在我们的平台上的那个，我们已经有大概16000左右的党员卡车司机党员亮了身份。那除了云党建平台自身的这个功能，有我们的红色直播间、党课等等这些内容，整个在这个卡车司机社区里边组织了很多公益性的活动或者社会责任性的活动，结合得非常紧密。
0: 维天运通党委结合货车司机党员特点，在安徽、湖北、四川等地搭建党建云平台，平台设立云报道、云课堂、云互助、云反馈、云风采等板块，精准对接卡友实际需求，丰富职工和卡友精神生活，增强党群组织对职工和卡友的凝聚力，不断织密党的组织网络。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内，其实我们一直在组织一些相应的公益活动，比如这个卡车司机们的互帮互助。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各地的灾害啊，什么像前年的郑州的水灾，我们都会组织卡车司机们参与相应的一些这个救灾的这个应急物资的抢运啊等等这些内容。比如我说的这个叫互帮互助的概念，如果有卡车司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比如小的问题，我问个路啊什么的这些大的问题，那我的车坏了，或者说我出车祸需要救援，那么他的求助会提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平台把相应的内容推到我们组织的这个互助小组里面去，卡车司机党员们在这整个的这个社区的这些活动当中呢，就发挥出了这个积极的引领的作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鲜明表明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代表党的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用到党徽党旗，其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你知道吗？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小慧，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下个月就开始了，前期我们得先做一些宣传工作，将这次活动的氛围调动起来。
2: 是的，小婉，你看我已经将微信中的头像换了。
1: 这可不行，党徽的图案可不能随便使用。
2: 啊，这方面有什么规定吗？
1: 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对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进行了规范，要求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于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私人活动、私人场所、个人网络空间的标识物、个人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其他不适宜的场所、情形和环境。你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这条规定，
2: 那我赶紧将图像换回去吧。小婉，我设计了一块展板，宣传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开展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我选了一批照片贴了上去，你来帮我把把关。
1: 这张不行，这张也不行。
2: 这张照片拍得挺生动的，咋就不行了？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任何文字、符号和图案等，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党徽党旗，不得制作使用任何不符合本条例所附制法说明的党徽党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党徽党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党徽党旗，不得随意丢弃党徽党旗，破损、污损、褪色、标记文字和符号等不符合制作使用

0: 定的党徽党旗，应当按照规定收回处置。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后，按照谁发放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单位收回或者妥善处置活动现场使用的党徽党旗。
1: 小婉说的没错，党旗党徽使用有明确规定要求，可不能图方便任性使用啊。
2: 哦，知道了，我这就将照片换下来，你们再帮我看看展板中还有哪些不合适的。
0: 这个党旗图案的比例好像不对。
2: 哪儿不对吗？党旗不就是旗面缀有党徽图案的红旗吗？
0: 没这么简单，无论是党旗还是党徽都有通用的尺寸，需要用到非通用尺度的党旗党徽时，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党徽党旗的样式也是有严格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附件一、附件二中有详细的制法说明。
1: 党旗党徽图案标准版本在共产党员网中就有下载，你们平时可要注意学习使用哟。
2: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下载。
1: 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党的尊严。我们要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自觉规范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切实维护好党徽党旗的尊严。

0: 你好，
1: 今天晚上你要让大哥快点拉哦。
2: 哎，那姐到了，在那里干什么？有料了吗？
3: 在那点了，在那扣扣子呢。
2: 框什么？
3: 咋了？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
1: 别大声高。
2: 来来，两位都退一步，都退一步。啊，隔壁邻居啊，抬头不见低头见，打什么架？
1: 跟那的姐打啥个门前？
3: 那姐那的那个门前？那、
2: 哎、老李你干什么？还想打架？啊，打鼠子也打赢坐牢哎。哎，都退一步啊，这点小事，吵得一头的劲。有这功夫，还不如多做一个生意呢。哎，互相握个手，赔个礼。
1: 那今天指望不就大叔呢？你说说大不高啊？一上不是大不高吗？
2: 还初三高三？你们两个都三高了，啊，什么年纪了还打架？
0: 哎，搞半天原来是同学过家家，这都是什么亲戚？
2: 走吧。
0: 我叫张玉彤，是一线公安局洪村派出所的一名新警。我们派出所辖区面积187平方公里，13个行政村，143个村民组，有7处景区，每年接待游客300万人。世界文化遗产华里乡村洪村就是我们这儿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巡逻，这是我师傅老张，是我们所的老民警，据说辖区内没人不认识他。他有句口头禅，都退一步，都退一步。师傅，林总说这都退一步，都退一步是有什么含义吗？
4: 我们辖区啊，是旅游景物和乡村景物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处置警情、服务群众的时候，一定要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为他们考虑一些问题。
0: 没明白。
4: 凡事多做退一步想，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也是党员的责任，慢慢学吧。来，走去看一下。
5: 我看见先收拾。
2: 来来，上来来，干什么？
0: 不要吵，不要吵，好好说话。
2: 老李，干什么？你怎么今天吃火药了？
5: 是开他的，是把他和他叔推到屁股里去了。
0: 哎，打叔住院，打赢坐牢，哎，想清楚了。
2: 哎，多退一步，多退一步，拿上东西跟我回所里。
5: 还是狠狠的公干，这火锅的东西还卤了。

0: 过了喝几瓶了？
1: 好几遍，他那种方言谁听得懂啊？

0: 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上来就把我的花甲推倒了。
1: 说我光啊，你不是会接工我能修这超市几度喝你快管的意思一送。
0: 那也是他先动的手，我这幅画画了4个小时，他当时是 PS 还能撤回。
2: 师傅了解完了，这孩子的手被老李抓了一下，没构成轻微伤，但是画架有点变形，你看这个事儿。
3: 哎，同学，你们老师呢？来来来，两位到了我们这先喝一杯和气茶。我们这有一个才子为缘方便他人的老故事，说的就是待人处事和睦邻里之道，叫做退一步想。老李，这故事你应该知道了吧？都退一步想想，人家孩子来宏村旅游写生也是宣传你的家乡嘛，他挡到你的路确实是不对，你怎么用方言去跟他沟通呢？你别讲一个外省来的大学生的，就是我们隔壁县的也听不懂啊。同学，你们来宏村旅游写生我们大家都欢迎，但是在写生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周边群众的这个出行方便啊，别人家也是要出门做事的啊，你说是不是？还有你们学校这边也要合理有序的安排，这样也能避免发生矛盾。
4: 哎，今天这个事闹也闹了啊，理也平了，还好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这样啊大家互相道个歉啊，原谅一下。同学，你这个画架我们小张警官也帮你修好了。老李，你也赶紧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你都要变成衣服画了。
5: 老哥，这个衣服我们一定照价赔偿。
2: 老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1: 你别笑话我了。
2: 哎，师傅，这做退一步想是不是让我们当和事佬？
3: 你这就狭隘了吧，和事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做退一步想是让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谦逊包容的态度，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在处理群众的事务的时候要多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主动退一步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6: 你没长眼睛是吧？明明是你撞了我，你看看我的奶茶，你小子想碰瓷是吧？
2: 来两位，咱都退一步，消消气，消消气。这店里面空间本来就小，一擦一碰也在所难免，何必大打出手呢？都是出来旅游的，开心最重要嘛。
3: 来来，两位帅哥，请你们喝一杯宏村的奶茶，就当是二位的和气茶了。
2: 遇上也算是缘分，给您二位合个影留个纪念，出来旅游就得高高兴兴。
7: 是哪干哪个饭送的？
8: 这是纯有诚意吃的，所以说我把那个餐具就拆开了，拆开之后他就说你还欠我10块钱，他说
9: 餐具不给钱就算了，我就不要了，对的。
7: 我先跟你讲，先不要吵啊，两边都有动作啊，你们两个边都有动作，你也挥手打把手打成这样，就道歉嘛，就算了。
9: 可以道歉，可以叫他把我的餐具10块钱付了，
7: 何必呢？
2: 谦让和和，豁达通融，凡事多做退一步想，这是咱老祖宗的智慧，慢慢学吧。

0: 你知道吗？这些英雄事迹都是虚构的。
1: 不可能吧？
0: 你还别不信，我推一篇文章给你。
1: 发到群里给大家也看看。
2: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质疑英雄，诋毁英雄，混淆是非。故事中的两人转发未经核实的

错误言论误导公众，损害英雄形象，影响恶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党员干部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在网络空间发表评论、转载文章，但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在转载文章之前，一定要先甄别再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作、复制、存储、发布、传播含有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不得组织参加含有相关内容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加强学习，强化政治意识和宗旨观念，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坚定理想信念，传播正能量，对错误言论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

0: 今天放学怎么没和小李一起走？
1: 学校刚发的通知，每周五下午他们竞赛班要比我们多上两节课。
0: 今天听儿子说，同年级竞赛班每周五比咱们儿子的普通班多上两节课。
2: 啊，这不是搞区别对待吗？
0: 你快看看家长群，里面都炸锅了。
3: 凭什么课时不一样？
4: 明天去堵校长室，让校长给个说法。
2: 应该组织家委会，策划好方案，围堵教育局。
5: 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矛盾，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才是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正确方式。这名家长情绪激动，在微信群中发表不当言论，组织煽动非法集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作为党员干部，在面对问题矛盾时，更应带头遵守党纪和法律法规，谨言慎行，时刻保持理性思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一条明确，党员不得组织、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非法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绝不允许不负责任地发表错误言论，甚至组织参与非法活动。

0: 应该是运化学品的船吧，要是漏了可不得了。我之前路过农药厂，看他们用的也是这种船，估计泄漏的就是化学品，这可是个大新闻，发出去肯定火。突发，农药船碰撞，化学品泄漏，江面严重污染，估计要停水，大家至少备好5天的饮用水。
1: 我如果也看到了，
2: 赶紧准备。不会一周都用不上水吧？原本无根之平般的谣言，几经流转，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有时会变得更加煞有其事，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对各种网络谣言和小道消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时刻冷静分析，从容应对。 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2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不得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9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不信谣、不传谣。 共同传播网络正能量。

0: 好像闯红灯了，应该没被拍到吧？哎，又没选上。
1: 您写的材料和这次活动的主题不符，这两天加班，赶紧再弄一稿出来，再出不来就真说不过去了。
0: 好的，主任，我回去马上改。最近真是太不顺了。分析的还挺有道理。
2: 算命占卜即便披上互联网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封建迷信的本质。近年来，个别党员参与网络宗教迷信活动，本质是理想信念出现滑坡。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3条明确，党员不得参与网络宗教活动、迷信活动，不得参与或者纵容、支持、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邪教，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0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干部应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坚定正确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自觉抵制歪风，带头树立新风。
3: 受强降雨的影响，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发生洪水内涝，导致多处村庄和房屋被淹，多人被困。
0: 今年梅雨季节的雨量真大，很多地方的降水量都突破历史同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洪灾。
4: 雨量大只是发生洪灾面上原因，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人祸。
0: 人祸？你在哪儿看到的新闻？发我看看。
4: 现在发不了，看这个得翻墙，国内媒体没有，这是外媒的报道。
2: 所谓翻墙，是指绕过相应的 IP 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有些网民热衷于翻墙浏览政治野史、惊天秘闻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资料，其行为不仅危害国家网络安全，而且会加剧错误思想侵蚀，沦为错误观点的二传手。作为党员，更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任何非法翻墙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4条明确，党员不得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浏览、访问、使用境外的网站、应用程序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2条对这类违纪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要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正确的政治立场认识和把握世界，进一步规范网络行为，自觉做网络空间的政治明白人。

0: 这件事比较紧急，今天就要落实，注意要做好保密工作，这是个机密件。
1: 啊，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马上快下班了，赶紧先将有关要求拍照发群里，让大家有个准备。当前，即时通信类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办公的利器，然而，对保密工作而言，这一利器却是一柄双刃剑，已成为失泄密案件的高发地。一些党员干部贪图方便，将涉密文件。

线涉密工作也通过微信群传达部署造成泄密。虽然存在代办公务紧急的客观因素，但背后是当事人漠视保密法律法规，对发生泄密后果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的心态。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五条明确，党员应当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不得通过网络泄露扩散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自觉遵守保密纪律是党员干部的义务，也是党纪国法的要求。广大党员要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要求，时刻绷紧保密之弦，切实筑牢安全保密防线。

0: 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这一片的水域的颜色呢明显发黑，现场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1: 镇长，不好了，有家网络平台来我们镇拍摄河道污染的事，准备在网络上曝光。
2: 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把消息发到网上。河道污染问题我们马上整改，新闻曝光影响不好，你们和各大媒体网站都熟悉，还请帮忙压一压。
3: 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舆情处置不等于信息管控，采取简单粗暴的煽堵办法容易引爆网络舆论场的猜疑链，从而引发直指政府相关部门不当作为的二次舆情。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6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发布、删除网络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拨开迷雾，把火源掐灭，才不用频频救火，打起精神妥善应对，做好该做的事情才是本职担当。党员干部不能把舆情当敌情，简单粗暴一删了之，要注重线下处置，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回应关切，处置好舆情。

0: 最新款，果断拿下。
1: 还是国外大牌包包，背起来有气质。红酒还得是82年的老费。
2: 哎呀，女神直播必须多刷点礼物啊！榜一大哥舍我其谁？
3: 谢谢榜一小哥哥的嘉年华。
4: 袁大头刷这么多礼物，小心主播是大叔。
2: 切，老子愿意怎么了？有种的，晚上找个地方见面比划比划。
5: 崇洋媚外、豆腐炫富等不良网络文化，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党员干部作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即便在虚拟空间，也要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7条明确，党员应当培育良好网络习惯，自觉抵制崇洋媚外、炫富斗阔、铺张浪费等不良网络文化，炒作绯闻丑闻、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直播打赏、沉迷网络游戏等不良网络现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15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培养良好网络习惯，培养高尚情操，自觉抵制不良网络文化和网络现象。

0: 哟，张总也玩这个游戏啊？哦，这身装备真不错，花了不少银子吧？
1: 那是，这款游戏啊，我玩了很久了，这个号前后花了小20万呢。
0: 加个好友，下次一起组个队，蹭蹭你的装备。
1: 哎，不用蹭，这游戏我练了好几个号，这个号啊送给你啊，换绑个手机号就行，很方便的。
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网络虚拟财产纷纷涌现，腐败利益的表现形式也不再局限于显性和实体性财产利益，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无论穿何种马甲出现，都难掩其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的本质。别有用心的人为达个人目的，也会利用网络处心积虑对党员干部进行围猎。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8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有财产价值的网络账号、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虚拟财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7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党员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咱们县农科所的研究员张主任。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农科所培育的新品种。这个品种苹果，果子个头大，口感脆，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
0: 哎呀，今天张主任亲自站台，销量就是好。接下来，直播间的销售利润咱们五五分，您看咋样？
1: 没问题，咱哥俩联手啊，一起做大做强。
2: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子商务兴起，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也开淘宝店做微商直播带货，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经商办企业，也是党的纪律和规定所禁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9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以职务身份开展网络借贷、直播带货等盈利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识民之路，担民之忧，做好主责主业，在本职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和自身良好形象。
3: 看，这就是我的新目标。
0: 这条徒步路线看上去有点偏僻啊。
3: 偏僻才有意思嘛，肯定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景。就这周末，要不要一起啊？
0: 行，这回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3: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这真是意外发现啊。
1: 徒步新路线，沿途既有美景，也有意外发现。
2: 这个不能发网上吧？
3: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手拍摄的一条视频、几张照片都可能受到大量关注。极少数户外爱好者将禁区作为博取眼球的噱头，以错误方式聚拢流量，提升曝光度。自媒体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媒体，在享受自媒体带来的信息盛宴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保密意识。党员干部在使用网络公众账号时，更要紧绷纪律之弦，万万不能任性。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20条明确，党员干部注册、使用和管理网络公众账号，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履行社会责任，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身处自媒体环境之中，务必要时刻牢记自身的党员身份和工作角色，严守党规党纪和法律底线，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贡献好声音、正能量。

0: 成长的信。答案在实验室课桌里生长，在讲台上的紧张与坚定里发芽，在雪道摔了又站起的倔强里开花，也藏在池塘的热汤，离别时没说出口的舍不得里。原来成长不只是公式，还有人情味熬成的糖。当张远人的脚印从教室延伸到校外，才懂这里的答案从不是试卷上的勾叉，是走出校门时敢对世界说我准备好了的勇气。
1: 猪是山野猪与家猪杂交的后代，经过人工驯化改良后，基本保持了野猪的外观体型，嘴长而小，头腹部较小，背毛呈棕黑色。特种野猪不但继承了野猪瘦肉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还具有家猪繁殖性强、生长快的优点，商品价值很高，非常适合人工饲养。特种野猪场舍应建造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利于采光和通风。低洼潮湿、排水不良的场地不利于特种野猪的生长。由于养猪场用水量比较大，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并要保障水质良好、无污染。比较理想的水源是自来水和清洁的深井水。另外，交通也要便利，电力供应应有保障。为了有利于卫生防疫，猪场要距交通要道1000米以上，远离化工厂、畜产品加工厂、动物饲养厂。猪场与居民区之间应有500米以上的间距，并处在居民区的下风口，避免成为周围环境的污染源。特种野猪圈舍是由里窝室与运动场组成。里窝室是供猪饮食和休息的场所，可建成一般家猪舍的样式。圈舍长约3米，宽约2.8米，上盖顶棚，要设有自动饮水器，供大小猪饮水。圈舍一定要牢固，圈门最好使用钢管铁门。运动场面积比里窝室稍大些，不盖顶棚，供特种野猪运动、排便和晒太阳。由于特种野猪活动能力和范围要大于家猪，运动场护栏一定要牢固，不能低于2米，以防止野猪跳出。靠围栏处设一排粪沟，在墙根外砌一个饮水池，池长1米，宽0.4米，深0.22米。应注意的是，饮水池不宜砌得过深或过窄，里窝室和运动场的地面要求

用水泥砂浆抹成，并略带斜坡状，以便于排尿和冲洗，保持菌舍干燥和清洁卫生。地面不可太光滑，以防猪配种时滑脚受伤。在里窝室与运动场之间留一条1米宽的通道，以利于野猪自由出入。栏门一般留在里窝室的前面。特种野猪的食性很杂，喜欢吃生食、各种菜叶、杂草、作物秸秆、植物根茎都可作为饲料。日常饲喂的青绿多汁饲料可占到日粮的50%以上，再配合少量精料，即可培养出健壮的特种野猪。青绿多汁饲料是特种野猪最主要的饲料来源，主要包括青饲料，有苜蓿、苋菜、甘薯糖叶、青薏玉米、青薏大麦等。青饲料粗蛋白质含量高，消化率高，所需氨基酸全面，维生素含量丰富，块根、块茎及瓜果类饲料，像南瓜、甘薯、马铃薯、胡萝卜等，这类饲料脆嫩多汁，能刺激食欲，对改善日粮的营养成分、提高消化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青贮饲料，即把青绿饲料通过一定方法贮藏起来，供冬春季节喂用，有青草、红薯、藤叶、白菜帮、萝卜缨等。粗饲料包括甘草类、树叶类、农作物的秸秆、夹蔓、藤、秧等，来源广，种类多，是野猪冬春季节的主要饲料。能量饲料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稻谷、康夫等作物籽食。这类饲料由于营养结构不平衡，必须搭配蛋白质饲料及营养物添加剂，才能使日粮营养全面平衡。蛋白质饲料，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主要包括豆饼、花生饼、棉子饼等。动物性蛋白质饲料有鱼粉、骨肉粉、蚕蛹等，具体可以根据需要及条件合理精确地搭配。

作母本，其中纯种公冶猪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既可与家母猪杂交繁殖出特种冶猪，还可以与特种母猪经过多次提纯复配，培育出生产公猪，要求其两眼有神，反应敏捷，食欲正常，背毛有光泽，四肢后高前低，睾丸对称整齐。种幼母猪要选择优良的瘦肉型家猪，像杜洛克、长白猪是比较理想的母猪品种，与冶公猪杂交产生的后代具有基因稳定、生长发育快的特点。选择种母猪时，应选择乳头对称整齐，乳腺发育正常，乳头不能少于五对的母猪。要求种母猪背毛有光泽，四肢匀称，反应敏捷，食欲正常。纯种公冶猪18至20月龄，体重约50千克，达到性成熟时即可用于配种。配种前一定要让公冶猪与本地母猪经历几天的逐渐接触、亲和的过程，否则母猪可能被咬伤而导致配种失败。因此在公冶猪杂交配种之前一周，把将要发情的金产母猪移入待配母猪圈饲养，让公冶猪与母猪隔着钢栅门嗅闻对方，经历由生疏到愿意接触的过程。待母猪发情适配时，将其由钢栅门赶入公冶猪圈的外栏配种。此时公冶猪夜间可多次爬跨交配，一般公冶猪配种时间比家猪略长。待确认交配成功后，将母猪赶到待配圈饲养，并关好钢栅门。根据经验，第二天复配一次为好，这样可明显提高母猪的受胎率。过20天后再观察母猪是否继续发情，一般母猪发情周期为18天，如不发情，证明野猪已交配成功。一般一头种公猪可与2至3头母猪组合。种公猪是猪场培育健康种群的关键，抓好种公猪的管理可使其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欲旺盛，产生出更多的优质精液。野猪耐粗饲，其饲料以配合饲料为主，补喂适量的青绿饲料，配料组成为玉米粉40%，麸皮25%，豆粕粉22%，鱼粉4%，骨粉2.7%，玉混料1%，食盐0.3%，其他5%。每天定时分早、中、晚三餐喂饲，每头每天喂配合饲料1.5至2千克，青绿饲料1至2千克，最好早晚两餐喂配合饲料，中餐喂青绿饲料。青饲料可切碎拌粉料饲喂，也可整猪头喂，每天定时清扫猪舍2次。为了防止种公猪过于肥胖或太瘦，
饲养人员要定期对种公猪称重，了解其体

体重变化，以便随时调整日粮中的营养，使种公猪保持不胖不瘦的体型。种公猪适宜的体型为：腰板挺直，肚不下垂，行动灵活，以利于维持性欲旺盛。适量运动，运动是增强公猪体质，保证其旺盛的性欲，提高精子活力的有效措施。每天要赶种公猪到运动场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为半小时至一小时，一般上午和下午各运动一次，全天运动距离不能少于1000米。梳刷皮毛，每天运动后要用一毛刷刷拭猪的皮毛一次，通过刷拭皮毛可促进血液循环和保持猪体清洁，这对保证公猪的健康、防止各种疾病极其有效。要做好猪舍内冬季保暖和夏季防暑工作，特别是高温天气影响精子活力，甚至造成无精，必须采用遮阳、通风和冲水等措施防暑降温。运动或配种也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要做到每天冲洗猪舍，保持圈舍清洁，通风干燥。要选面容清秀、结构良好、吃食快、精神好、乳房和阴部发育良好的小母猪做后备母猪。后备母猪要注意营养比例，不能过肥和过瘦，否则容易失去种用价值。每天要饲喂一次配合饲料，也可分早晚两次饲喂，一般在每天中午喂一次清料。采食量的调整根据母猪体况、膘情和季节，每头母猪每日可按正常量的10%至15%调整采食量。当特种母野猪5至6月龄达到性成熟后，应将特种野公猪驱入母猪栏，诱使发情。发情期间，母猪烦躁不安，采食量下降，外阴红肿，若发现出现直立反射，便可交配。配种时应遵循老配早、少配晚、不老不少配中间的原则。为提高产子率，需要对同一母猪进行重复配种。妊娠早期要注意不宜喂得过好，因为母猪过肥会导致产子率低，后期应加强营养，以促使胎儿发育良好和母猪产后泌乳。临产前注意喂一些倾泻性食物，以防母猪产后便秘。分娩是妊娠母猪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分娩过程中，母猪的子宫及腹部肌肉发生间歇性强烈收缩，俗称的震缩，逐渐把胎胞儿从阴道产出。正常的分娩过程一般需2至4小时，但由于母猪长期运动不足或分娩时周围环境干扰时，有可能延长分娩时间。值得指出的是，母猪多在夜间安静时产子，那么一定要注意观察和做好接产护子工作。母体消毒，母猪临产时先用清洁水清洗阴户、腹部、乳房和乳头，后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清洗并擦干，擦干羊水。子猪从产道排出时

本身被附着粘液，应及时将其擦干。可用嫩软的干草衣，但最好用毛巾。毛巾马布要经过消毒，对鼻腔和口腔要用消毒毛巾擦拭，以利呼吸顺畅。断鳍，仔猪脐带较长，要做人工断鳍。断鳍时以鳍的腹端为基点，于2至3指长掐断。首先将鳍的游离端握住，将鳍内血液向腹腔推落，然后左手掐紧3指处，右手掐断鳍带。此时左手仍握紧断口片段，以此做压迫法止血，再用碘酒涂抹断口。刚出生的仔猪要及时吃上初乳，因为初乳中含有母体的特殊抗原，足够的初乳可促进仔猪的生长发育，因此必须保证每个仔猪吃足初乳，最好是采取人工固定乳头辅助哺乳，以保证仔猪均衡发育。由于出生仔猪抵抗能力差，一定要做好保温工作。1至7日龄，猪舍温度要保持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8至30日龄为20至25摄氏度。40日龄以后，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即可。温度过低和湿度过大会引发各种疾病，影响仔猪成活率。为保证仔猪正常发育，在仔猪出生后3日龄和15日龄注射2次生血素，每次1毫升，肌肉注射。仔猪出生后20至30日龄要驱虫一次，方法是口服左旋咪唑或阿维菌素。剂量标准要按说明书使用，不能超量。仔猪要及早开食，一般仔猪哺乳期为30至50天，在断奶前7至10日龄开始幼食，每天进行3至5次，以便断奶后能正常采食。当仔猪长到30至50日时，就要实行断奶，以便促使母猪尽早发情。断奶方法是每天逐渐减少哺乳次数，在1周之内完全断奶。刚断奶的仔猪24小时以后每天给食5至7次，每次不能吃得过饱，防止出现消化性腹泻。断奶后仔猪约2周左右可以分群饲养，分群时应将体型体重基本一致的仔猪合为一群，严禁将个体差别较大的合群饲养，防止出现育肥差。同时饲养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或过小。为防止仔猪抢夺食物，要帮助建立群居秩序，训练其分开排列采食，并在固定的地点吃食、睡觉、排便，以保持圈舍干燥清洁。特种野猪有明显的等级行为，可以利用这种等级行为克服争斗。由于原窝猪在哺乳期就形成了群居顺序，在生长育肥期依旧不变，不会出现新的等级分配过程，因此最好以圆圈或圆栏的形式进行育肥。若要合群并栏，应在傍晚或夜间进行，同时注意加强调教护理，以减少咬斗。分群时要求同栏猪有一定的

整齐度，大小强弱一致，个体间体重差异不超过3000克。如果美兰猪的头数过多，将不利于建立群体等级关系，即使建立也不稳定。同时，饲养密度过大，将影响猪只采食、休息，也影响猪舍卫生。合适的饲养密度为：体重在18至45千克时，每平方米1.3头；体重在46至68千克时，每平方米1头；体重在69至95千克时，每平方米0.8头。以15平方米的栏舍为例，可分别饲养18至45千克特种野猪20头，46至68千克特种野猪15头，69至95千克特种野猪12头。特种野猪食量较少，一般1天喂2至3次，饲喂要定时。因其野性习惯，喜欢采吃生食，食性较杂，可以饲喂红薯藤叶、马铃薯、树叶、四种牧草等，再配合少量精饲料以及一些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做到饲料营养平衡。这里介绍一个适合中大特种野猪饲料配方，供大家参考。玉米粉41%，麸皮15%，花生麸粉10%，鱼粉3%，粗糠15%，贝壳粉2%，生长促进剂1%，微量元素0.5%，食盐0.5%，豆粕12%。饲喂方法可以是粉料施拌、地面撒饲或槽饲，可采用吃饱不剩料的原则，让猪采食90%。一般采食时间限制在10至20分钟以内，剩料及时扫净取走，以保证猪只食欲旺盛。在育肥期间，应保持安静的舍内环境，让猪只处于多睡眠状态，利于生长，加速增重，促使其快速育肥。特种野猪虽然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体质特性，但饲养管理不当也会导致各类疾病的发生，所以要重视特种野猪的疾病预防。免疫接种俗称打防疫针，用某种传染病的病毒疫苗或细菌菌苗，采用注射方式接种到猪体内，通过疫苗作用，机体产生免疫力，使猪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发生该种传染病。因此，应根据免疫程序，认真及时地做好这项工作。以下介绍常用的免疫程序：7日龄，注射萎缩性鼻炎疫苗，每头0.2毫升，颈部皮下注射。14日龄二免。21日龄，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用生理盐水稀释，每头2毫升，肌肉注射。56至63日龄二免，剂量加倍。28日龄，注射

干燥紫朱附伤寒弱毒一秒，用震荡后的20%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耳后浅层肌内注射，49至63日龄二免，49日龄注射干燥猪单独弱毒菌苗，用震荡后的1.5%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皮下注射，100至110日龄二免，配种前35天注射猪细小病毒灭活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配种前21天二免，配种至28天注射伪狂犬病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产前21天注射黄鹂苗，每头1毫升，耳部皮下注射，产前7天二免。

在我国华北地区，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有很多一岁至两岁的娃娃，他们整天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就像一只只小老虎，充满了生气。虎头鞋也叫猫头鞋，因其外观造型似猫又似虎而得名。虎头鞋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刘清华老师就是一位制作虎头鞋的专家。刘老师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女工，几十年未曾中断的探索和实践让他的技艺炉火纯青，他本人的作品也受到了同行老艺人们的肯定。虎头鞋的制作打头第一道工序是打胳膊，这胳膊是做虎头鞋必备的一种原材料，没有现成的可买，在以往都是劳动妇女们自己亲手来做，现在刘老师就亲手做给我们看。首先在桌子或茶几上摆一块木板，接着准备好一大块布，裁成跟木板同样大小，再用清水打湿，拧掉水分，到不滴出水珠为止，然后在木板的边角处均匀地抹上浆糊，两手把湿布用力抖开铺在木板上，用手轻轻抹平，再在湿布上盛些浆糊，用手均匀摊开，尤其是浆糊的碎块要摊平。浆糊抹好了，只见刘老师拿着几块布开始往上粘贴，先粘贴面积较大的布头，胳膊越厚越舒适，所以布头的粘贴还要继续，层数在两至三层左右，从第二层开始就可以贴碎布头了，碎布必须贴得平整，否则做出来的鞋底儿或鞋帮就会凹凸不平，难看不说，小孩子穿着也不舒服。碎布贴完以后，再在最外层贴上一块整布，晾干以后胳膊就打好了。剪样首先是用硬纸剪好鞋底样和鞋帮样，据说这鞋样都是由前辈们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不过刘老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早已是成竹在胸，随时都可以信手捡来。鞋底样和鞋帮样要大小比例合适，一般是先剪好鞋底样，然后根据鞋底样的大小剪好鞋帮。

样，再细细修剪，直到合适为止。剪好鞋底样后，就要用鞋底样做模了。做模简单，把鞋底样踏在胳膊上，用颜色笔描画，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下您就知道打好的胳膊用在哪里了吧？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刘老师做模子的时候还尽量减少胳膊的下脚料。这胳膊其实本来就是碎布头的二次利用，从这点点滴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咱农家女节约的传统美德。对照着鞋底样，刘老师依次剪下了六片做鞋底要用的胳膊。一只鞋底一般要用三层胳膊，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两层要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包边铺底实际上就是对鞋底儿进行美化处理。先看包边儿，刘老师拿起剪子，在一块红布上顺手剪下了几缕布条，每缕布条大约2厘米宽。剪完以后，拿一枚大头针儿，把红布条一端固定在桌子上，另一头用手拉直，往上面抹浆糊。浆糊涂抹得还很匀。这时，刘老师左手拿起一片鞋底儿，右手用涂抹了浆糊的红布条，顺着鞋底儿边缘的走向，均匀而平滑地将布条包在鞋底边四周。看明白了，这就是包边工艺。铺底儿怎么做呢？拿一片鞋底儿均匀涂上浆糊，踏到红布上，用剪刀比着鞋底儿边外1厘米宽的距离剪下来，翻过来用手轻轻一拍，防止边缘走样。再在鞋底儿外边缘1厘米处均匀抹上一层浆糊，用手把红布向鞋底面内窝边儿，窝好边儿后铺底儿就做完了。三片鞋底儿有两片需要铺底儿，一片需要包边儿。再用浆糊把三层胳膊粘在一起，中间一层是包边层，上下两边是铺底儿层，铺过底儿的面向外，这样包边铺底儿这道工序就算完成了。三层胳膊粘在一起还不够牢靠，按照咱农家人做鞋的传统，纳鞋底儿是必修功课。由于鞋底儿比较厚，为了省力，纳鞋底儿时还时常会用到针锥。针锥也是古老的女工工具，针锥扎孔，大针引线，拉线，紧绳，一气呵成。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没经过个多少次的练习，手指头上不扎破个多少次，恐怕就做不出什么好活来。纳鞋底儿先纳边缘，再纳中间。乡村女艺术家们只要稍有空间，便能玩出花活来。纳鞋底儿中间部分即是如此，她们能纳出各种形状的线花，有鞋排列、菱形，以及能够想象出的无数种图案。心思精巧的妇女总会纳出与众不同、惹人羡慕的线花来。不过，这才只是做好了鞋底儿，要想做出漂亮的虎头鞋，还需要继续工作。下一道工序是做鞋帮，鞋帮也都是用胳膊来制作。首先用前面剪好的鞋帮样做模子，在胳膊上剪下4块做鞋帮用的胳膊，然后在鞋帮胳膊上涂抹一层浆糊，粘到红布面上，再比着鞋帮的样子剪下来。剪的时候，鞋帮底边和侧边边缘处要留出1厘米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的观众朋友

料已经猜出来了，流出的宽边是用来包边的。鞋帮包边时，直角部分的废料用剪刀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接着在鞋帮的另一面抹上浆糊，把它粘到选好的里子面上，里子面多用明黄色，然后剪裁下来。两片鞋帮胳膊装饰后还不算完，把两片鞋帮胳膊里子面朝外叠好，在根部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打开，这就是鞋帮的雏形了。但是鞋帮交界处显得有点朴素，最好装饰一下，怎么办？你往下看，剪下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对折，用大针把三角形的长边缝合，然后翻出里子朝外。如果不好往外翻，可以借助针锥。您瞧，一条小巧简单的狐尾巴就做成了。狐尾巴外面光滑，针脚线却都藏在里面。拿过刚才做好的鞋帮胳膊，把老虎尾巴放在交接处，用红线开始缝制。缝的时候，先把狐尾巴根部缝好，然后沿着鞋帮交接处线性走针。如果怕不够牢靠，可以沿着狐尾巴根部再进行缝合。鞋帮交接处缝上了狐尾巴，既达到了装饰的效果，又突出了虎的特征。对鞋帮的装饰还没有结束，刘老师剪下一些约2厘米宽的黑色布条，先是把黑色布条跟鞋帮上边沿部分对齐，然后在靠近鞋边的地方开始缝合，最后翻转过来包住鞋口，再在里面缝合，这样在鞋子外面就看不出针脚，显得更加美观。现在看起来就有点鞋子的样了，不过工艺再复杂，这似乎还是一双布鞋而已。虎头又在哪里呢？虎脸是整个虎头鞋最能出彩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变迁和流传地域的不同，虎头鞋老虎脸部的造型就演变得丰富多彩。刘老师所设计的虎头鞋在前面剪胳膊的时候，鞋帮和虎脸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看看虎脸是怎么做出来的吧。用准备好的虎眼模子踏在鞋帮胳膊的一端，用笔描画，这就是眼睛的造型。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用白色的线填充眼睛的轮廓，这就是眼白。为了增强眼部的立体感，再用黑线进行描边。虎眼珠是用一块黑色的小圆布做底，用黄色的丝线缝出放射状花纹。最别出心裁的是，眼睛绣好以后，刘老师还会扎上一颗金色的珠子，有绣虎点睛的意义，虎眼就更显得活灵活现，神采奕奕了。最后又用绿色的丝线绣上眉毛，在眉毛的另一端用黄线绣上一颗小圆球，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鞋帮的另一端如法炮制，与之对称，然后把两片鞋帮窝起来，在虎背的部位进行缝合。缝好后，接着是做虎鼻子。剪一块约4厘米长的正方形黄布，沿对角线对折3次，
然后在开口的那一边剪掉。

到不整齐的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把它夹在两边弧脸的连接处，缝合弧脸，虎的鼻子就露出来了。然后把两片对称的弧脸往后翻，可用大拇指轻轻向下压，形成一个倾斜面，用针线缝合，固定在鞋帮上。您瞧，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正看着您呢，可总觉得缺少了点虎气。不忙，咱接着往下看。刘老师用一束彩色的丝线，两端剪整齐，缝在虎鼻下面。虎嘴和虎须是连在一起的，在两边对称的扎上四束彩线，形象的虎嘴和虎须就这样扎上了。虎头鞋的虎头出现了，将它缝在鞋子上又会是什么效果呢？等到鞋底儿、鞋帮以及老虎脸全都准备齐全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们缝到一起了。这一步工序也就是上鞋帮。上鞋帮时，先从前端虎脸处开始，针脚扎得要匀，线绳拽得要紧，还可以将鞋帮的底边向里折一小溜，以方便扎孔。等到上好鞋帮，这双虎头鞋就完工了。看完了虎头鞋的制作，我们还不过瘾，我们还想看看虎头帽的制作流程。首先拿出一张白色的软塑料纸，然后在纸上分别画出帽身、虎耳，接着画出虎眼、虎眉、虎鼻、虎嘴，这些部分要大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两层里子布、两层缎面布和四层棉绒。先把两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两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两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两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缎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缎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十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

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就完成了。这帽子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左右眼如法炮制。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儿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儿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字。再次是左右两

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盆景是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是我国的传统园林艺术珍品。它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有机结合，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有生命的雕塑。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盆景一局，就是运用菊花栽培技术与盆景艺术相结合，通过人工造型培育而成的具有盆景特点的一种新的菊花栽培形式。它既有菊花的绚丽多彩，又兼有盆景的古朴雅致，极具观赏性和装饰性，从而开辟了观花盆景的新领域。盆景一局一般分为三大类，即覆装式盆景局、橘树盆景和山水盆景。其中，覆装式盆景局是以枯木桩、山石为依附，做成悬根漏爪、老干求枝等造型各异的盆景局。盆景以菊花为主，装石为宾，从而造成装石有势、菊花有姿，是菊花、树桩、山石融为一体的完美艺术品。下面我们就以树桩式盆景一局为例，向您介绍它的栽培技术。制作盆景一局时，多选择茎干粗壮、坚韧、节尖密集、叶形小巧和花朵淡雅的小菊品种，花朵直径2到3厘米，一般选用满天星、一捧雪和二乔等品种。盆景一局是用菊花做接穗，青蒿做砧木嫁接而成的。这里所用的接穗是采用秋季花后菊花根部萌生的新芽，进行根叶繁殖培育而成的。一、整地施肥。繁殖菊花接穗应选择阳光充足、排水良好、土层深厚肥沃、 pH 值呈中性的沙质壤土的地块进行种植。栽植前应将土地深翻，并结合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农家肥4吨、过磷酸钙50千克、豆饼40千克做基肥，然后整细霸平，并做成宽1.5米、长5米的畦。二、栽植方法。首先，用铁锨在平整好的地中开出宽20厘米、深25厘米的栽植沟。栽植前，将选好的菊花按品种归类，然后将花盆倒置青稞，待土坨与花盆分离后去掉花盆，装车运至栽植地，将准备好的菊花根芽按株距10到15厘米的距离均匀摆到种植沟内，将土回填踏实，然后用剪刀将植株基部连花带茎一起剪掉，只留根部及根部的萌叶芽。但为了以后品种的辨认，每个品种可留1到2株带花植株，还应做好记录，插上标志牌。
三，浇水追肥。栽植后，为保证根芽的成活，应立即浇水。根芽成活后，可视土壤伤情进行灌溉。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浇水一次为宜。根芽的管理过程中，还要追施一定数量的腐熟肥或尿素。一般在其成活后至入冬前追施1到2次，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粪肥500到800千克，或追施尿素20到30千克。注意施肥后立即浇水。四，搭棚越冬。种株长至5到10厘米时即进入冬季，此时温度较低，不利于种株生长，甚至会冻死，因此必须搭建保温棚。其方法是在种植地两侧依次用钢筋做成的骨架插入地下，使之形成一拱形空间，然后用塑料布盖好，两头用土压好。棚内温度可达到5到15摄氏度，能够满足菊芽正常生长的需要。五，中耕除草。中耕是保生保苗的重要措施之一，除草可以减少杂草对植株养分和水分的争夺，增强植株光合作用。因此从根芽成活后至采穗使用，傍晚再将棚膜盖好，到5月中下旬时已不必再用大棚保温，所以应适时将薄膜去掉。一，种子采集。青蒿与菊花同属菊科，它植株高大，分枝多，抗病抗逆性强，生长旺盛，是培育嫁接盆景一局最理想的砧木之一。青蒿种子一般于当年9到10月份成熟，我们应选择生长健壮的植株进行采种。二，整地施肥。选择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沙质壤土，将土地深翻，

和深番，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一吨，复合肥20到30千克，翻入地下做基肥。将地块整细霸平后，做成长5米、宽1到1.5米的畦备用。三、播种。青蒿播种多采用撒播，将种子和细土拌匀后撒到畦内，然后用耙子搂盖。播种完毕后要浇透水一次，一般7到10天左右即可出苗。出苗后视土壤伤情和天气情况再进行浇水。四、搭棚保温。入冬前，为保证青蒿幼苗正常越冬，可搭小拱棚保温。在此期间可适当浇水，一般不用其他管理。五、上营养钵。来年春季3到4月份，蒿苗长至5到10厘米高时，可逐渐去掉棚膜覆盖，准备分期分批上营养钵了。配置营养土。一般情况下，营养土是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进行配置的。在配置时，每立方米营养土要拌入500克百菌清进行杀菌消毒。起苗上播。起苗前可适量浇小水以便起苗，用铁锨或其他工具将苗子连根带土一同铲下，放入准备好的苗盘内，运至温室大棚。上播时先将营养土装至播体的80%满，然后把准备好的蒿苗栽入播内，用手轻按压实。蒿苗栽好后要马上浇水，浇水要分多次进行，确保浇透以提高青蒿成活率。六、上播后管理。

旺季，因此对肥水要求较高，应不定期地进行浇水施肥。一般每隔2到3天要浇水或喷水一次，每隔6到7天喷施叶面肥一次。常用的叶面肥有尿素1000倍液，或专用叶面肥按比例稀释后喷施。一，选桩选盆。覆桩盆景一局的主要看点是树桩的造型，因此在选桩时多选择桩干粗壮、古朴苍老、树根盘漏、姿态优美、桩枝走势有特性的树桩。选盆时可根据自己的利益构思进行，一是盆的大小与树桩的走势要合适，二是盆的形状及图案要贴近主题。二，上桩上盆。上桩前要反复审视枯桩，去除不理想的部分，然后将带有水泥底座的枯桩放置在盆中，再用培养土将基部埋好。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将青蒿去掉营养钵栽植于盆内，并紧贴树桩，再用培养土将其栽好。最后要浇透水，确保其成活。三，初步造型。青蒿上盆后，要按照自己的构思，用绳子对其进行绑扎定型，将青蒿主干绑扎到树桩上。要注意的是，绑扎时动作一定要轻，否则会折断蒿苗。以后随着青蒿的生长，要随长随绑扎。四，上盆后管理。青蒿上盆后的管理与上钵后的管理基本一致，这里就不再讲述了。当青蒿长至与桩体高度一致或略高时，要对蒿苗进行打顶尖处理，目的是让青蒿茎杆粗壮，增加侧枝生长，才能培育出枝干突兀、造型别致的盆景一局来。五，地栽培养。当一局生长到5到6月份时，外界条件已完全满足其生长。为了培养美观健壮的盆景一局，应及时将其带盆移出温室，栽植于地下，整地坐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盆景一局的栽培地，深方后整平罢隙，按照宽1.5米左右、高30到40厘米的规格起垄，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1.5到2米的距离挖坑。坑的大小一般为盆大小的2倍，深度为40厘米。由于一局茎杆粗壮，花朵很多，所以需要消耗大量养分，应在坑挖好之后施用足够的营养土。这里使用的营养土与上盆时所用的一样，一般填质坑。

糕的三分之二即可。一切准备就绪后，将盘锦一举，连盘一起栽植到坑中间。一，嫁接技术。盆景一局嫁接一般在四月中旬进行，待青蒿侧枝长到和接穗粗细一致时，就可以进行嫁接了。嫁接时间一直延续到八月底为止。嫁接准备。嫁接前，青蒿应浇透水一次。嫁接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枝条打去顶尖，使青蒿更加粗壮，以提高嫁接成活率。采接穗，在嫁接前，将事先选择好的接穗品种浇透水一次，选用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顶尖做接穗，用剪刀或锋利的刀片从四到五厘米处削下，去掉下部较大的叶片，只留顶端两到三片叶，然后在茎基部两边各削一刀，将其削成长 1.5 厘米左右的楔形备用。嫁接方法。嫁接时常采用披接法，其方法是将青蒿从需要的长度处切掉，切面要平整，而后在切面中间纵向劈开，劈口深度与接穗削面长度基本相同，一般为 1.5 到2厘米，然后将接穗嵌入，注意两者的形成层要密接靠紧，再用塑料绳在接口处绑扎，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在夏季高温季节嫁接时，可在嫁接后再绑一层塑料薄膜，可起到增加湿度和遮阴的效果，从而提高接穗的成活率。以后可根据青蒿的长势随长随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止。二，造型技术。摘心，摘心的目的是促使侧枝生长，营造盆景树形。盆景一局多数为上部枝短下部枝长，所以一般下部抽生的新枝条长到六到八片叶时，留四到五片叶摘心，上部枝条每长出四到五片叶时，留两到三片叶摘心。对于那些节短叶密的枝条，可多留叶摘心；节长叶稀的枝条，则可少留叶摘心，以调整枝条长势。菊株顶部枝条着生距离较近，可不加整形，任其生长。多次摘心后，形成丰满的馒头状冠顶。盆景一局的最后一次摘心非常重要，通过这次摘心，可调整各侧枝长势，从而使各枝条及冠顶轮廓线自然流畅。不同品种的小菊因花期不同，最后一次摘心时间也不一样，一般都控制在腺蕾前20天左右进行最后一次摘心。造型。
造型就是按照作者的构思，用铁丝或其他工具将其绑扎牵引，塑造成理想的形状。首先将铁丝一头弯曲成孔，并用铁钉穿入，然后将铁钉固定到木桩上，使铁丝按预定方向伸直，最后将菊花枝条绑扎到铁丝上即可。绑扎完毕后，一颗巍然挺立、郁郁葱葱、风格旷野的古树形体的盆景一局就闪亮登场了。三、管理技术。施肥。盆景一局棵大花多，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分，除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追肥。追肥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随着植株的生长，管理中还要增施磷肥，以促使花蕾的进一步发育。一般每棵每次追施20到30克磷钾肥，每隔7到10天追施一次。另外，根外追肥可用0.1%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10天喷施一次，直至菊花现蕾后停止使用。浇水。浇水是盆景一局整个生长周期中不可忽视的管理措施。由于菊苗在生长发育中需要适当的水分，如浇水不当，可使菊苗因湿度不够而枯萎，或因湿度过大而导致根系糜烂死亡。一般每隔3到4天浇水一次，浇水时间应在早晚进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每次施肥后要及时浇水，夏季高温时还应经常进行叶面喷水。防治虫害。当发现蚜虫时，可用20%速杀灭叮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25%新硫磷1000倍液喷洒防治。发现菊虎时，可采用药剂灌根的措施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用40%氧化乐果稀释1000倍后进行浇灌。浇灌后应立即浇水一次，可收到良好效果。防治起草，则应在上盆时将盆土拌入500克新硫磷颗粒，搅拌均匀，可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防治病害。防治褐斑病和叶斑病时，可用广谱内吸性杀菌剂，如多菌灵5%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50%退菌特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3到4次即可。防治白粉病时，用15%粉锈凝2000倍液喷雾防治。另外要加强养护管理，增施磷钾肥，及时清除残枝病叶。盆景一局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巧夺天工，它将诗的情趣
画的意境，金秋的风声。

秋喜悦，明媚的秋色山水和植物的生机盎然一一纳入盆景。远看苍松尽柏，近看树干突兀，花色艳丽，是园林造景、节日百花的重要品种之一，备受广大观众的推崇和青睐。

0: 中国戏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它的产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熟悉世界戏剧史的朋友都知道，在世界上有三大古老戏剧：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古希腊悲喜剧和印度的梵剧已经相继消亡了，唯独中国戏曲一直活跃在舞台之上，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够代代不息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而且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中。
1: 因为他表演的一些个剧目啊，表现一些个人物啊，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再一个是他的美啊，到处存在。他除了语言美，他有些唱词都是诗化的语言啊，而且唱腔也非常美，旋律也非常优美。其次呢，就是他的一些个服装，包括脸谱等等，各方面都体现着这个中华这个传统美。戏曲的脸谱呢，是根据每个人物的性格来进行设计的，那么观众一看呢，一看就明了，这个是奸臣，那个是好汉，这个是正面人物，那个是反面人物，这个好人，那个是坏人，一看呢比较清楚。
0: 作为一种美的存在，戏曲脸谱无论是出现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给观众和欣赏者以极强的感官刺激。脸谱艺术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戏曲脸谱最早起源于面具。关于面具，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北齐兰陵王高长恭。据说兰陵王高长恭虽然勇冠三军，但因其相貌俊美，不足威慑敌人，故而上阵常戴凶恶假面。北齐将士敬慕他，创作出《兰陵王入阵曲》。他那狰狞的面具流传千古，被后人称为中国戏曲脸谱的开山鼻祖。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戴面具演戏越来越不利于演员面部的表演，艺人们就用粉末、油彩等直接在脸上勾画，就逐渐产生了脸谱。当时勾画的脸谱以黑白红三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为主，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到了清代，以京剧为首的各大地方剧种已经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各派的脸谱也在相互借鉴，吸取优点。在这基础之上，经过数代著名演员和戏曲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使得戏曲脸谱的谱式和色彩变化越来越丰富，各种人物性格的区分也更加鲜明。当时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这种特殊语言被约定俗成了新语义，赋予它浓重欲褒贬、别善恶的道德化的评价色彩，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按照传统习惯，有生、旦、净、丑和生、旦、净、末丑两种分法。近些年，末行已经逐渐归于生行，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其中生旦角的面部造型简洁，略施粉黛，叫做俊扮或者素面、洁面；而净与丑行面部化妆比较繁琐， 使远处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人物的善与恶、美和丑。它无需语言，却反映着世间百态。当戏曲文化与民间美术相互碰撞、置换、交融，随之衍生出来戏曲工艺脸谱，这一特定的文化遗产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发生和发展着。在民间巧匠手里，一勾一抹，戏曲舞台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被描绘在特制的面部模型上。在这片文化土壤里，戏曲工艺脸谱负载了戏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兼具戏曲脸谱的美学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如今各地的脸谱绘制技艺都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京剧脸谱、川剧脸谱、马勺脸谱等。这其中，河北省廊坊市的固安脸谱兼收各家之长，以京剧脸谱为主，吸收借鉴了川剧、豫剧、粤剧等众家之长，别具一格，继承并弘扬了中国戏曲文化艺术的这一脉香火，使人物形象深入到百姓的生活。
2: 固安的脸谱的制作技艺呢，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了，它也有这个一二百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项目一个特点呢，就是现代人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外国人了解京剧，从了解京剧开始呢，他对脸谱非常感兴趣。它这个进入保护省级保护名录了，我们现在也是想着把它申报成国家项目，对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中国的一些传历史上的一些审美，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晨曦下的固安县北马村散发着朴实的泥土味，当第一缕阳光投射到小巷里，一身戏服、一把折扇、一回手、一拂袖，举手之际、转瞬之间，白往黑来，变幻莫测，五彩的脸谱翻舞着历史的篇章。这就是与脸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焦影明。焦影明，河北省戏曲脸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固安脸谱第六代传人。固安脸谱是固安焦氏一族独有的传承技艺，所以固安脸谱也称为焦氏脸谱。说起焦氏这个家族，与中国戏曲的关系可谓渊源深厚，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嘉庆年间。
3: 在这个清朝历史上，有个叫焦洵，他祖籍是扬州，也是清朝的一个官员，他是中国的著名的经学家，也是戏曲理论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对中国的戏曲进行评论和记述的就是焦洵，他所写的

0: 说，比如说花布浓潭、一一起落，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戏曲经论述的。这以后他的后人呢，就是有到河北、河南、山东，还有回到扬州的，所以我们这一支呢，就是在留在河北的。
1: 固安脸谱即焦氏脸谱，其创始人焦禄活跃于清朝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第二代传人焦润生搜集整理了很多脸谱谱式，到第三代焦祥和第四代焦树芬已经绘制了数量可观的戏曲脸谱，第五代焦伯方不仅是专业剧团的演员，还是京剧脸谱的绘制高手。作为固安焦氏脸谱第六代传人，焦颖明秉承祖辈遗风，对艺术十分笃诚，苦心孤诣三十余载，除脸谱之外尤善书法古琴。逍遥唱，琴韵凝思雅致心，信手弹，弦底松风诉古今。历经百年的薪火相传，固安焦氏后人将一段段神话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绘成鲜活的戏曲工艺脸谱，别样的传承着焦氏戏曲文化发展史。
0: 所有的京剧脸谱，它是来源于戏曲京剧的戏曲舞台，但是它如果说远离京剧戏曲舞台之后呢，它虽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一门艺术，但是它要来源于舞台，还要还原舞台，要不断的和舞台去结合。
1: 一支毛笔，一面白胚，加上超乎寻常的艺术痴迷，使得焦颖明手上的工艺脸谱在与舞台形象结合的同时，更是融入了艺术的灵魂。焦氏脸谱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在戏曲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既保留了戏曲脸谱的神髓，又在工艺美术层面。正是这种对于艺术的痴迷，使焦颖明完成了由匠人到艺人的艺术升华。固安焦氏脸谱完成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刻的艺术蜕变。焦颖明深知，色彩和图案是戏曲脸谱中最重要、最融合、最艺术的两个元素。图案是色彩的载体，色彩通过图案呈现出来，色彩与情感有着内在联系。
0: 色彩是代表的人物的性格，你比如说红色就代表忠义，就比如说关公就比较忠义，说蓝色代表刚强、骁勇、有心计的人物，比如说窦尔敦。比如说绿色呢，就代表就是顽强、暴躁的人物，就这个人比较顽强暴躁，绿林人物，绿林好汉，比如说程咬金，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黑色吧，就代表正义、刚正不阿，比如说包公，黑色。还是白色呢，就代表怎么说呢，阴险、阴诈、肃杀这种人物，比如说曹操啊，就这些白脸人物。像那个金色、银色呢，一般都是神仙鬼怪。
1: 在对色调运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焦颖明进一步对戏曲脸谱谱式的变化进行探索与追求。首先，他不断完善和挖掘明清以来在舞台上演的京剧剧目中的脸谱，为整理出明清以来的各种脸谱谱式，焦颖明殚精竭虑，耗费心血，整整花费了五年时间，整理出了400多种明清时期的古谱。
0: 针对我来说吧，我对脸谱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说，整理出了一些已经算是濒临失传或者已经失传的一些谱式。另外就是我的用色，包括的构图结构，既来源舞台又高于舞台，比舞台精细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同样呢，也完全被京剧这些

0: 艺术家完全的去认可。
1: 魏征理出清朝时期脸谱各种谱式名录，焦颖明大概花费了五年时间。
0: 清朝的时候，咱们国家上演的剧目大约530多出戏目，经常上演的剧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咱们全国的京剧团集中在一起所上演的剧目，也不到130出戏，所以丢失非常多。当初所记录下的东西，清朝记的东西，黑白胶片，甚至是没有，甚至只有一个侧脸。当时整理出来之后，那个黑白胶片，你根据那个层次，根据对人物的理解，每一块色块什么颜色的。
1: 在整理、修复、还原早期戏曲文化遗产的同时，焦颖明也从未停止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他坚信艺无止境，停不下来的是超越自己、追求卓越的脚步。
0: 那是87年，87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也觉得比较痛苦，表现出的手法吧不够丰富，然后连不是觉得感觉很呆板，好像在只是在还原舞台的东西，并没有自己的东西。因为脸谱已经本身被脸谱已经被格式化了，他给艺术家所留的空间、所创作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也就是在他已经格式化的这个谱式里边，然后你再融进自己的风格，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是非常的难。
1: 在对前人的谱式了然于胸后，焦颖明产生了要改变那些单调的脸谱，而创造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形象的想法。每一种脸谱虽画法各异，但都是从人的五官部位、性格特征出发，以夸张、美化、变形、象征等手法来与褒贬、分善恶，从而使人一目了然。每一个脸谱的绘制都带来直观性的视觉美，每一张脸谱都是戏曲文化的再次绽放。这套《百鸟图》谱式就是根据经典剧目《鹊桥会》演绎而来，数百只鸟种，百种样式，可谓一戏百谱。虽看来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其实自有一套章法，也就是说各有各的谱式。戏曲脸谱的谱式，从脸谱线条布局上来分，大致可以分为十余种。其中较为常见的有整脸、三块马脸、十字门脸、碎花脸、象形脸等。整脸即在整个面部只涂一种主色，在主色上画出眉、眼、口、鼻的纹理。整脸所表现的人物通常都是典型的代表性人物，如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等，寥寥数人，屈指可数。而脸谱中比较常见的是三块瓦脸。
0: 这种脸谱呢，它是叫三块瓦脸。所谓三块瓦呢，就是说这脸瓦、眉子、两口，这叫三块瓦脸。然后这个堂子呢，每个人物是不一样的。实际说，只要是有眼瓦、眉子和这个两口这三块，其他东西都是忽略不计的，很少，大部分色块打上去。这三块瓦脸，这种脸谱呢，一般都带有大将啊，比较偏多一些。然后这种脸谱呢，在京剧脸谱里边呢，就用的非常多。
1: 碎花脸比三块瓦脸颜色花纹更复杂，有的打破了三块瓦的基本形式。
0: 这是碎花脸，碎花脸呢，就是说它的眼瓦和眉子就是不太统一。那比如说红色的眉子、黑色的眼瓦，然后粉色的脸。并且它的花纹非常复杂，没有整就是大的块面，色块很少，非常的琐碎。但是呢，就是说它比较有鼻窦，像鼻窦，所以它染口，所有的金脸谱染口和这眼瓦是必须得有的。但是相对来说呢，碎花脸的眼瓦呢，就比其他眼瓦要偏小一些。
1: 除了三块瓦脸和碎脸之外，象形脸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谱式。
0: 所谓的象形脸，就是在这个脸谱当中，你能够找到这个它所代表这个动物或者人物。像这就是十二生肖里边蛇，上面一条小蛇的形状。像这个呢，就是福禄寿喜财宝里边

0: 福字，福，这么一看，整个的花纹就是一个蝙蝠。这种象形的脸谱呢，就是比较好认，大多人只要一看这个形状，就能大致能说这个叫什么来。
1: 焦应明绘制的象形脸，均从精灵神怪的形象特征出发，讲究写意，贵在传神，使人一看便知是何种神怪所画。对于英雄武将正面人物，一般采用十字门脸。所谓十字门脸，是从脑门顶到鼻子尖，用黑色或其他颜色的立柱纹与眼窝大体成十字形，额头涂白，并有灰色小圈眉。戏曲脸谱基本的谱式分类虽然只有十余种，但是焦应明通过变幻无穷的线条与各部位图案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得衍生出来的固安焦式脸谱数量多达上千个，形成千变万化的差异美。焦应明笔下的脸谱通过线条变化形成一个个符号化的图案，绘制在眉、眼、口、鼻部位，形成眉形图、眼眶图、鼻窝图、嘴叉图、嘴下图，而且每个部位图案变化多端，有规律但无定论。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先生在其著作《脸谱艺术》中谈到，线条层次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相契合，即需要准确地复刻脸上的生理部位，勾画出每个人物的纹理经络。固安焦式脸谱勾画的线条不仅讲究笔锋，更注重笔意，通过在不同部位纹理经络的勾勒，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固安焦式脸谱活了起来，
0: 尤其是关公的眼睛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是卧蚕眉，一个是他的眼睛。关公是凤眼，凤眼呢就是咱们的宫里侍女那种侍女的眼，因为关公眼睛是不能睁开的，睁开之后他就要杀人，所以说呢，唱关公戏的时候，演员一般都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他都是画的凤眼。
1: 固安焦式脸谱中的张飞称为喜张飞，张飞性格爽朗，脸谱的眉窝、眼窝和鼻窝的线条都向上挑起，正好契合他神采奕奕的表情。这种笔法说明脸谱的线条与人类的生理心理现象具有同形同构的特点，上扬高挑的线条模仿乐观昂扬的心态，当观众看到这样的线条时，也会不自觉产生相应的表情情绪变化，进而与之产生共鸣。除此之外，在固安焦式脸谱中，脑门、印堂等处通常为表现人物个性，也会描绘相应的图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先生在其著作《郝寿臣脸谱及艺术》当中说道，许多脸谱把人物的性格或特征用印堂纹或脑门纹表现出来。脸谱中除去五官，最易于勾勒表现的部位即是额头，因额头位置醒目，故此在额头勾勒的图案往往最能说明问题。固安焦式脸谱通常在额头上勾勒的图案有四种，第一种是具有典型特征的武器图案，例如戏曲《盗御马》中的窦尔敦，其眉间加入其使用的武器护手双钩的抽象图案。第二种通过象形化图案表现人物，焦应明整理还原出来的清代戏曲《闹天宫》当中，福、禄、寿、喜四个角色，其中的福和禄这两个角色就是脸谱象形化图案的代表性人物。
0: 你看这个福字上面一个一个的蝙蝠，看脸型也是蝙蝠的形状。这个脸谱是禄，这个象形也是象形，但其实这个象形呢，因为鹿比较很难表现，但是鹿的特点就是鹿角，这上面呢，这两个黑两滩黑色，看起来像这鹿角的形象。
1: 第三种是通过具象的文字符号表现于额头，如福禄寿喜中的寿

0: 脸谱是瘦，这个不用说，一看就特别明白。这个脸谱最大难度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瘦字。化妆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个瘦字。你要做的就是，一个是非常对称，一个是瘦字要有张力，这个是特别难做到。
1: 第四种是不定式，如福禄寿喜中的喜。
0: 这个喜呢，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服饰不定性，每个演员化妆的形式不完全一样。这个服饰是清朝的一个服饰，但这个服饰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只是一个六分点的一个侧脸，但是黑白的，并且这个色彩是不是没有，就是没有色彩。当时整理这个服饰是最难的，因为它主要这个脸谱不太定式。
1: 顾安娇饰脸谱通过线条和图案在不同部位的使用，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而绝不雷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使人远看性格突出，色彩主次分明，近看图案精细，纹样奇特，既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达到了远看颜色近看花的艺术效果，同时融合美术、书法、雕塑等，具有神奇的艺术想象力。如今更多的人通过顾安脸谱来了解和感受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的艺术精髓和浓厚的文化底蕴。置身娇饰脸谱的展厅，我们惊艳于脸谱五彩斑斓的美妙，好似穿越时空般体会着虚实幻化间的风韵，感受到一种艺术文化和精神的风貌。每一个脸谱都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历史的特写镜头。刘关张的《意在千秋》，孙悟空的《智勇绝伦》，窦尔敦的《侠肝义胆》，穆桂英的巾帼英姿，程咬金的粗中有细，通过返璞归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于当今。焦影明制作的脸谱以京剧脸谱为主，融汇其他各地方戏曲脸谱之长，自成一派，作品种类繁多，有放在水晶中的树枝脸谱，有可以戴在脸上的纸浆脸谱，还有泥、石膏等质地的脸谱，式样繁复，五彩缤纷，承载全世界炎黄子孙航天梦想的神舟六号升空了。与此同时，顾安娇饰脸谱也奇迹般地伴随神六遨游太空，又一次闪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顾安娇饰脸谱。然而当谈到脸谱文化的传承时，焦影明面露忧虑。虽然频频面临学会了回家做生意的羁绊，面临半途而废的窘境，亟待传承的使命，焦氏家族在脸谱的传承道路上艰难地行走着。当看到孩子们对脸谱充满浓厚兴趣时，这些无奈便消失了。焦影明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希望工艺脸谱这项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孟天琪。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20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深化改革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隔4年再次亲临安徽考察调研，强调安徽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没有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安徽改革发展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5个方面工作。第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23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4.6%和4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因此，我们要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求，引导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提升。此外，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第四，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大国优势，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

加快建设 5G、 物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智慧能源系统、智慧民生、智慧环境资源和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从而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第五，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此，必须紧紧抓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坚持冶炼协同、系统思维，聚焦标志性产业链和关键产品，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深化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单位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开发、装备制造、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协同攻关，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不会停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11届7次全会、8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奋力书写更加精彩的改革答卷，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大家好，我是中共长汀县委党校的涂丹青，此刻我所在之处是瞿秋白烈士纪念园，在这里我将为大家分享一堂微党课。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顾瞿秋白的一生，他淡泊名利，为党鞠躬尽瘁。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他：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错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萌芽在他年少时期，20岁的瞿秋白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深受鼓舞。在苏俄2年间，他翻译了100多万字的著作，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担任了《新青年》等刊物的主编，不仅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

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翻开了党史上的新篇章。会后年仅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血迹，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行。但是在1931年，瞿秋白被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错误的打击，他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继续为革命工作。因为他从未忘记自己为人民工作的初心，他毅然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文艺创作，与我们熟悉的鲁迅、茅盾共同扛起了左翼文化的大旗。他们在文艺战线上并肩作战，以笔作刀，打响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瞿秋白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到了苏区，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也并没有错下来，他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让苏区的人民摆脱文盲之苦。他兴办了苏区工农剧社，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战士。他还办起了苏维埃大学，为我们党培养出了许多高级干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瞿秋白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了几十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苏区一片血雨腥风。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劝降，但他始终高昂着头颅，坚贞不屈。敌人甚至开出了自以为无人抵挡得住的诱人条件，不用公开反共，还可以送瞿秋白去南京治病，康复后可以和家人团聚，想做个大学教授或者翻译都可以。瞿秋白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们试想一下，此时的瞿秋白作为敌人的阶下囚，没有任何武器，但他仍以唇枪舌剑把敌人对他的一次次劝降变成了一场场关于革命立场的辩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张珍贵的遗照中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背着双手，昂首挺立，恬淡娴静之中似乎还有一丝笑意挂在脸上。这副从容和淡定哪里像是即将赴刑场，更像是去赴一场人生的约会。从囚室走向刑场，瞿秋白手执香烟，顾盼自如，沿途还唱起了自己翻译的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

0: 他走到了罗汉岭下的一方草坪，盘腿而坐，微笑着说：此地甚好，你们开枪吧。枪声响处，英雄逝去。牺牲时，瞿秋白年仅36岁，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而这样一位慷慨就义的革命者，又何曾不是一位舐犊情深的父亲呢？这是瞿秋白一家三口的唯一合照，中间的小女孩就是瞿独一。母亲杨之华从不简单的让她叫爸爸，而是叫好爸爸。瞿秋白也亲切地叫她小独一。当14岁的小独一在苏联得知好爸爸牺牲的消息，一度哭出病来。躺在病床上的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个儒雅的书生和一个壮烈的革命者，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父亲？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其实这两者都是瞿秋白，但在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瞿秋白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敌人许诺的高官厚禄；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要锦衣玉食的儒雅；他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做贪恋安逸的书生。他选择做一名壮烈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牺牲唤起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他舍小家为大家，为的是让中国以后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革命者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却将永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最深刻的遗传基因。女儿瞿独一从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她的百岁中续写着答卷。2021年，与党同龄的瞿独一荣获了首批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当记者问他是否还记得好爸爸教唱的国际歌时，老人暗淡的眼中立马泛出光彩。
1: Проклятым за племенной весь мир голодных и рабов.
0: 无数人唱着这首国际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有无数共产党人唱着它英勇就义，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父女之间共同的信仰。国际歌传入中国已经有100年了，那份炙热的信仰和永恒的旋律穿越时空仍被铭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赞扬瞿秋白的革命精神，

还专门引用了瞿秋白的两句诗：我是江南第一雁，未衔春色上云梢，来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像瞿秋白、瞿独一那样，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连绵几天的阴雨过后，葱茏蓊郁的云南大理剑川坝子逐渐放晴。闲适的白族庭院里，贴有书画的门扇，关不住草木的青翠。

0: 赵怀珠的一天便从这壶浓郁的酥油茶开始。秉持着早荤晚素晨起锻炼的习惯，71岁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手眼灵活，白族不扎又称猴子串，是大理剑川白族一项古老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源于中原民间的香包香囊，是剑川白族艺人汲取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用刺绣与布扎的艺术形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地处边地，古时毒蛇蚊虫颇多，为防身驱虫祈求平安，当地群众就把麝香、雄黄等中草药缝在小囊内随身佩戴，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布扎工艺品。布扎技艺从此在当地白族妇女中代代相传。剑川白族布扎又扎又绣，既有布扎的韵味，又有刺绣的美感，造型灵活，形式多样。一串布扎饰物通常由狮子、老虎、猴子、绣球、八卦、鱼、童子、佛手等8至12件组成，每一件的寓意都不相同，却又都象征着美好。剑川白族布扎也因此有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独特风韵。
1: 绣球是团圆圆满，八卦是它是辟邪保平安，猴子是那个精灵，佛手是幸福，各种有各种的意义。
0: 据剑川县志载，端午节剑川儿童有的手戴内装镶蒿的丝绣猴，花串等布扎饰物玲珑可爱，香味扑鼻，相传此等吉祥物可以驱瘟辟邪，保护儿童健康。大理是一座将文化刻入生活的城市，捏针提线间便已道尽了风花雪月的浪漫与柔情。在剑川，大多数的白族女子都会缝制布扎，从初为人母的那一天起，她们的针线罗里早早制好了五彩的丝线和锦缎，备下了微微苦香的艾草团儿。布扎对于她们来说是端午这天必须要佩戴在孩子胸前的吉祥物护身符。
1: 这个章，你这个唱成老章，不可不可，都是这个老
0: 呀。可对于8岁那年的赵怀珠来说，布扎只是弟弟手里妈妈熬了几个夜晚用各色碎布缝制的新玩具。
1: 小时候玩具都是我妈妈缝的，我们穿的衣服帽子都是我妈妈用手工缝给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那些是剑川最古老的传统的布扎，就是老虎和小猴子那些。
0: 白族布扎制作工艺极为讲究，首先选取各色的布头绸缎作为材料，剪出布样，按照设计底稿缝成布壳，并留下一个小口，然后填入艾草、香茹、白芷等具有发散风寒、驱病除湿、理气宽胸、安眠解乏等药理功效的天然中草药，再施以刺绣精细加工。 布料的选择及彩线的搭配上，白族布扎较为注意颜色的对比，给人以热烈明快的感觉。在造型上则充分运用布扎的特点，大多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尽量弥补布扎在造型上的局限，使布扎事物在制作中透出可爱生动。这两天赵怀珠预备做一个寓意平安的花瓶布扎，用作培训班的教学道具，而在这之前他却还有准备工作要做。端午刚过，艾草承接了几波热，又经历了几场雨，雨层与山野间滋长。赵怀珠知道这个时节的艾草最是不容错过。
1: 缝布扎是要用艾草，是驱虫辟邪，一定要用。不过艾草是要到五月端午，那时候是最好的，装进在布扎里面，驱虫辟邪又清香。
0: 阳光正好，赵怀珠打算把今天新采集的艾草挑拣一番，然后拿去清洗晾晒。艾草要经过2到3天的晾晒，直到水分完全脱离，才会被抽去枝干，留下柔软的艾叶填充到事先缝好的布壳当中。在这段时间里，赵怀珠需要忙活的事情依旧不少。剪样是一件布扎工艺品成型的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步开始，这些平凡无奇的布头被一双巧手赋予了生命，从此与世间千千万万片的布头不再相同。赵怀珠剪样从不事先绘制图稿，对于他来说，生活里经历过的一切都在记忆深处印成了最鲜活的图样，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而弥新。剑川白族布扎选取的题材多为12生肖、白族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和代表吉祥如意的物品，而如今在赵怀珠一双巧手之下，布扎得到了最质朴的还原，变成了生活里的一景一物，变成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从三个裁剪好的纸样中挑选其一进行缝制的惯例，不知从何时开始，自然也就算不清持续了多少年头。
1: 辛苦，就把老爸留去了，老爸我两个，他就剪布坡剪布拔样，以后他们缝了他还帮我烫，这布扎成功是有老爸的支持。
0: 纸样与布头在经过缝制、粘贴、熨烫一系列工序之后，终于合成了布样。然而接下来布样的镶边、刺绣、缝组却同样不得轻松。
1: 布扎剪了以后呢，把它定成缝的形，缝好了要折艾草，一面缝一面装，要凭手感，也不能松也不能紧，你把它缝死了你就艾草装不进去了。
0: 针线穿插的瞬间最是注重双手的拿捏，同时细密的针脚之下也要讲究藏针与露针的映衬。
1: 布扎缝的布是要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要用长针，和眉毛和他的鼻子嘴巴是要用露针，所以呢该长的长该露的露，他才缝出来才漂亮。
0: 自八岁跟着母亲做了第一个老虎挂件以来，一直对布扎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后来迫于生计曾一度荒废。直到23岁那年，赵怀珠给刚出生的大儿子缝制猴子串时，才开始重拾年幼时的梦想。在通过不断的尝试、改良和创新之后，最终剑川白族布扎在赵怀珠等布扎手艺人的努力下，由7-8种传统样式的挂件发展成为如今40-50种全新形式的摆件。在过去，剑川白族布扎的传承方式以家传和拜师学艺相传为主，赵怀珠因此对自己的手艺持保守态度。直到后来，在一次蒲公英工程的教学过程中，赵怀珠深感触动，才决定将自己的手艺广泛传承。
1: 我去职高培训班，有一个老师说，教学生和教徒弟是两码事，学生是老师教得好，他就读得好。我回来以后呢，把这句话呢给我们老爸讲了，大老师就说他这句讲得好，应该是要把他传承下去。
0: 2006年，花甲之年的赵怀珠，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以培训班的形式，主动为当地的残疾人、下岗工人等进行培训，从图案的设计、样式的裁剪、布料的选择，到刺绣的配色、针脚的处理、香料的填充，每次传艺事无巨细，毫不藏私。除举办周期性培训班外，赵怀珠还长期在家中坚持给愿意学习布扎的妇女传授技艺。
1: 我的学员帮得更好，我就更高兴，因为后继有人，非常高兴。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布扎，把剑川的布扎弄得更大更好。
0: 一针一线里，时光缓缓流淌，从过去到现在，白族布扎的故事还在继续。指尖上的记忆由母亲教授给女儿。

授给孙女，到如今课堂上的示范讲解，培训班里的无偿传译，传承在改变，在坚守中不断变化发展，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乡音乡情的眷恋，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0: 千年，丈夫穆鼎被盗多次，而妻子穆氏却安然无恙。洛阳铲作为考古工具，为何会与盗墓有关？盗墓遗珍现在继续。
1: 看我身后的这个墓道，那一块啊就是封门石，墓主人下葬之后呢，将墓门关闭，这封门石呢就起到了保护墓门不被打开的作用。你还记得闷油瓶吗？那个盗墓笔记里拥有麒麟血的神秘盗墓人，这手指啊可以穿破石门探究里面的防盗系统。这影片中墓门被刺穿，喷溅出可以腐蚀盗墓贼的酸性液体，不过呢在现实的墓门里专家还从未遇见过。
2: 这里面有防盗夹层，所有的砖头只能往外拿，不能往里推，也不能砸。墙里是炼丹使用的矾酸，一打破就会浇到我身上。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时，就遇到所谓伏火，人们将这种古墓称之为火坑墓，也就是墓葬被打开后会往外喷火。但其实这样的现象也得到了解释，埋藏地下千年的古墓由于氧气缺失渐渐地产生了沼气，在墓门打开时遇到明火就产生了蓝色的火焰。
1: 除了封门石还有其他的手段，就比如说流沙，它实际呢是很多基石基碳组成的，在狮子山汉墓中就有所发现。这盗墓者呀，如果采用挖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这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这流沙呢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的填满，除非你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全部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甚至呢盗墓者还可能被流沙所掩埋。在我旁边摆放的这几十块塞石呢，就是汉代人用来防止盗墓贼而堆在墓道中的石头，而在我的另一边就是土山汉墓的王后墓。就是因为这些塞石，墓室才幸免于难，没有被盗窃过。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如今多数都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0: 两汉时期墓葬规格没有严格的标准，只要下葬者势力够强，那么他对墓葬的修建便不会小气。然而相比于王后墓的完整，土山汉墓二号墓的这座王后丈夫的陵寝就没那么幸运了。
1: 这里呢是徐州博物馆土山汉墓二号墓的发掘现场，从面积和这黄长石来看，主人是彭城王没错，但究竟是哪一位王呢，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里有一个盗洞，现在最担心的是主墓室

0: 经被盗了，将没有任何线索给我们提供答案。
1: 关于徐州土山汉墓被盗掘，历史上有过一次明确的记载。元代的贾湖盗掘土山的彭城王墓，因土山高耸在城南，又害怕盗掘事件泄露，便处心积虑地在土山的顶部积炉十年，从屋内向下盗挖13丈，最终穿凿岩石盗得宝剑而去。
0: 为了掩人耳目，盗墓贼往往想方设法在墓的周边地区以不同的理由盖各种各样的房子，然后呢从房内挖地道通往墓室。因是夜间行动，这外人呢很难发现端倪和破绽。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呢，墓内的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在绵延几千年的盗墓历史上，采用这种方法者不乏其人，甚至呢在现代社会也能遇见。21世纪初，土山汉墓旁啊来了这么一个戏班，毫无缘由的在附近的居民区搭台唱戏。那个时候汉墓周围的房屋少啊，到了夜晚呢就没什么人了，这戏班就扎营住在了汉墓上。这就引来了徐州考古工作人员的怀疑，立刻将戏班清理现场。果不其然，土山汉墓在之后的一次发掘工作中发现了现代人使用的钢钎。
1: 在古代，盗墓人必须要有执着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不过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得需要一件合手的工具帮自己找到宝贝。没有今天先进技术的古人在过去是怎么办到的呢？
0: 在湖南长沙一带，旧社会就有这么一批以盗墓为生的土夫子。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盗墓笔记》中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人群。张志尧扮演的吴三省，人称三爷，是长沙有名的土夫子九门提督吴老狗的三儿子。从这十几岁开始就盗墓，精明狡猾，为人神秘。他们的盗墓手段归纳起来也可以分为望、闻、问、切四字要诀。不过电视剧呢，它就是电视剧，小说就是小说，真实的世界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呢？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1: 望风水，闻气味，询问当地人，打探历史信息，找到墓葬尸骨，然后像切脉一样仔细寻找宝贝，这些听起来真实的方法，实际却虚无缥缈。但有一样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就是洛阳铲。据说它的出现就和盗墓有关。
0: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1923年的前后，河南洛阳呢有个从事盗墓的农民，叫李鸭子。有一天去赶集饿了，想买个包子吃，结果看到这卖包子的人正准备在地下打一个洞。哎，他在地下打洞的这个工具就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每往地下这么一戳一带，就能带出很多的土。盗墓经验丰富的李鸭子很聪明，就马上意识到这个东西要比平时使用的那个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于是啊，他受到了启发，对照那个工具就做了个纸样，找到一个铁匠，照纸样做了个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么诞生了。
1: 如今洛阳铲是考古工作者的必备工具，洛阳铲本身并无善恶，关键是到了谁的手里，谁去使用它。
0: 这就是当年盗墓必备的利器，洛阳铲。说了那么多啊，不如我们试一试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把铲子打入地下，就这么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0: 这铲头内会带出一桶的土壤，然后呢不断地向地下深钻。这盗墓贼呀，对提取的不同土壤进行分析，这样就能知道地下是否有墓葬或者是其他的古代建筑。像土山汉墓这种封土层啊，用洛阳铲提起来，就会发现这土质较杂，属于呢垃圾土，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再加上这封土层的形制，就能确定呢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如果在采土的过程中发现有陶瓷、铁器等物质，就可以推断它下面的藏品的性质和墓室的布局了。
1: 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流交而下，前前后后共计18代君王。徐州，这个汉代的风水宝地，上演了一幕幕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体会到的悲剧喜剧。剧中人散时，繁华成烟云。只留下一座座宏大的墓冢，去完成他们生时富贵、死后荣华的幻梦。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反而在死后遭受到盗墓者多次的惊扰。
0: 作为汉代楚国的国都，徐州见证了汉初最强盛的那一段时光，也见证了王莽篡汉以及东汉政权的日薄西山。如今徐州汉墓十墓九空，盗墓与反盗墓的较量在徐州大地的贵族墓葬中是不断的上演。然而平民百姓竖使墓棺反而可以入土为安，不致被人乱盗乱掘。曹魏的作家皇帝曹丕说过这么一句实话：丧乱以来，汉室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进，或有乎厚葬风术。简而言之，一句话，都是厚葬惹的祸。

0: 走进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的一家生态农场的现代化草莓种植大棚，不禁眼前一亮。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空中草莓被高高架在无土栽培设施上，通过电机智能遥控可以实现自由升降，并且可以停留在任意高度。相比传统的地栽模式，空中草莓不仅能够节约种植空间，而且产量上去了，品质也提高了，管理采摘不用弯腰劳作，更适合观光农业的发展需要。
1: 面积有80亩左右，大棚面积大概60-65亩左右，种植的话就是草莓跟那个水果番茄，产量年产量是草莓大概6万多斤，番茄水果番茄也大概6万多斤，年收入的话有300万左右吧。
2: 实施的全过程的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然后整个是用这个微生物菌来防病防虫，整个的话这样种植一季下来的话，品质上是相较于传统的草莓的话品质要提高很多的。
0: 作为镇海区园艺作物提质增效技术服务科技特派员团队的骨干专家，孙麒麟便是空中草莓技术的引进者，也是将镇海草莓产业做大的人，在当地莓农中有着极高的口碑。在他多年努力下，通过配套相应栽培技术，多措并举地将两种良法推广给了广大种植户，使镇海区的草莓种植面积增长到

0: 2500多亩，其中20亩以上的大户达到10户，数字化草莓生产农场8家，特色草莓产业建成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自从2022年退休后，服务三农多年的孙麒麟秉承着对农业事业的热爱，选择了继续在基层奉献自己的能量，来到了镇海区农业科技推广协会。尽管没有编制，不开工资，每月仅有几百元的车补，可是孙麒麟却乐在其中。
1: 40年一直在给农民打交道，一直在农业基地有一种情怀，有一种爱好。我们把东西种出来很好吃，老百姓满意了，农民增收了，我们也给大家一种愉快的事情，享受的事情。
0: 一直以来，孙麒麟拿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急农户之所急，想农户之所想，成为了他基层服务的常态。而就在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政策后，孙麒麟便积极投身到了促进镇海区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
1: 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我们的农民兄弟怎么样征收？我们是个普通的产品，农民赚不到钱，消费者呢也不满意，产品品质不好。就是我们的话，有推广一些高效益的、高品质的产品，帮助农民征收。
0: 作为宁波主城区的北部中心，镇海区拥江揽海，山水林田湖兼而有之，城乡融合发展基础好，势头足，是宁波市重要的菜篮子基地。经过多年发展，镇海区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2500亩以上，年产值近6000万元，一颗小小的草莓成为莓农的致富果。但是受限于栽培品种与技术的制约，传统的优势产业也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孙麒麟深知产业所面临的瓶颈，该如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带领广大莓农走上共同富裕路，一直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经过他的多方考察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进入了他的视野。空中草莓种植模式是一种创新的农业技术，通过结合现代农业科技和设计理念，从而提高草莓种植效率和质量。这一模式是由种植草体、升降牵引系统和灌溉系统组成，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具有提高土地利用率、优化光照资源、选择性管理和高性价比等优势。孙麒麟认为它可以广泛应用到休闲采摘园区。
1: 那这个升降草莓呢，我们种植的密度可以提高50%，你看我们这个空井的它可以升上去，下面呢小螃蟹可以活动，这样的话它土地的利用率高了。
0: 有了这一想法后，孙麒麟找到一直服务的庄黎波，在了解这一新型栽培模式优势后，庄黎波斥资700多万元，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
2: 我们这边那个区位优势比较好，通过这种比较新颖的那种种植方式来吸引那个游客来采摘，增加我们的收入。这种方式品质呢也好，吸引更多的人来采摘。
0: 孙麒麟深知初次推广的重要性。从立项之初，他便起草了详尽的实施方案，从新品粮法两方面入手，以打造高附加值的精品农业园区为目标，开始建设空中草莓种植园区。一方面，从草莓槽间距到大棚整体高度，从草莓槽用料选择，再到温光水肥等参数控制，孙麒麟都参与其中，对技术细节把控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为了配套新型栽培模式，孙麒麟开始选择适配的草莓品种，最终宁波市农科院培育的孟津系列白草莓进入了他的视野。孟津草莓果实圆形或短圆形，最大单果重量可以

0: 达到60克，红中泛白，香气扑鼻。与普通草莓相比，孟津香气更加浓郁，吃起来口感甜而不腻，水分充足，入口即化。
1: 肉质比较细腻爽滑，那个有些风味种得好的话，可以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然后这个草莓呢，就是甜而不腻，水分很足，适口性非常好。另外这个孟津草莓就是香味很浓，你远远的如果再一揽，或者自己就一股很浓的一股草莓香味会飘过来。
0: 凭借优质的商品性状，孟津草莓在最近几年卖出了高价，成为高端草莓品种的代表，是不少莓农增收致富的新品种。孙麒麟正是看到孟津草莓的突出特点，决定引进孟津草莓种植。在孙麒麟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建成了空中草莓种植园区。首先，我们见到这个温室高度，照比普通温室高出了不少。
2: 二氧化碳啊，浓度相对就是比较有把握，有保障了。你如果防雪的话，光照下来的话，咱们呼吸二氧化碳马上就能吸收了。
0: 超高的举架使整个棚内有着充足的气体容积，为草莓提供了更适宜的生长环境的同时，通过草莓槽的上升，为草体下方留出了充足活动空间，方便采摘的同时，也减少了浪费。
3: 减少浪费嘛，想哪条龙采摘，这条龙放下，别的都吊起来，那打个比方，就小朋友啊什么碰不到了嘛。
0: 升降装置可以根据草莓各个生长期随时调节高度，使其得到最适宜的光照和空气流通条件，适应不同阶段的生长需求。而且草莓可以在空中向下垂直生长，使得每个果实都能充分接收光照和营养物质，从而提高产量和品质。草体可以上下移动后，还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空间利用率提升了30%以上。
4: 我传统的高架式的，同样是8米的跨度的这个棚，每个棚只有6笼，然后这个悬挂呢，我每个棚可以有10笼，这样的话种植的这个面积利用率至少提高30%。
0: 草莓悬挂在种植槽上，不接触土地，减少了灰尘和泥沙的污染，避免了土壤传染病的传播，不需要使用杀虫药剂，既保证了食用安全，也提升了草莓的品质。
2: 这是设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用生物制剂，能源房子、物理房子，使我们的草莓啊，一个整个生长期不用化学能源，这个对草莓的品质提升很大。
0: 相比于传统种植模式，升降种植不需要弯腰、蹲下等大幅度劳作，极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和作业强度。
4: 这个是可以自由升降的，整个日常工人操作过程中，这个不用弯腰蹲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劳动强度就要轻松很多了。
0: 园区栽培的草莓，住的是机制，喝的是营养液，从而实现了零添加、无污染，草莓既营养又绿色。不仅如此，整个种植过程中，大棚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利用智能感知传感器、无线控制等设备，将大棚环境与通风、光照、水肥等设备串联起来，结合种植作物的生长习性，精确调控草莓所需的水、肥、光、温、湿等要素，满足了草莓的生长需求。相比传统地栽模式，草莓生长周期得到延长，产量自然提高了不少，亩产量达到了2500公斤左右，亩收入超过15万元。
2: 提高品质我们有一套办法啊，通过必要的条件，通过温度的控制啊，只要呢我们把我们的草莓的品质提高到一个新档次。因为我们这白草莓的话，它是价格是200块钱，还供不应求。

0: 由于营养供给充足，草莓生长期可以延长到六月份，比普通栽培模式延长了近两个月。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包括是防病、包括施肥，包温度管理，都给存在很大的关系。你如果温度高了，它的草莓啊，行为就不好，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我们要给它降下来。我们现在都有空调，我们这棚里面都装了空调。
0: 冬天的时候，比如零度以下，
1: 草莓也是8度左右。这样的话，我们保证了我们草莓的品质。虽然我们去年6月份，全家草莓都不要了，我们这草莓还可以卖到80块钱一斤，品质还相当好。
0: 园区生产出的孟津，经济价值较高，经过精品包装后，能卖到每公斤几十元至上百元，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
1: 已经年过60的孙麒麟，始终坚持扎根在基层一线，为梅农们带去一个又一个新品良法。在他的努力下，使镇海区的草莓品种更加多样，种植技术更加先进，为广大梅农带去了增收致富的新捷径。

0: 有两大地方种群，在东海地区的带渠族大黄鱼和在南海广东西部的挠洲族大黄鱼。带渠族大黄鱼是东海大黄鱼的主要代表。带渠族大黄鱼体色金黄，有光泽，鳃丝清晰，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是大黄鱼中的极品。因其肉质鲜嫩和历史记忆等因素，更受浙江、上海一带消费者欢迎。浙东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自古以来以产大黄鱼而闻名，很早就发展出了大黄鱼捕捞产业，成为浙东海岛渔村的农业支柱性产业。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滥捕等多方面原因，导致野生大黄鱼资源的枯竭，带渠族大黄鱼已经不能形成鱼汛，东海无野生大黄鱼已经不是新闻。野生大黄鱼是一鱼难求，每斤售价更是达到了3000元以上。浙东沿海地区最近几十年逐步发展出了大黄鱼养殖产业，但是大黄鱼在养殖过程中，由于近亲繁殖，导致了苗种质量差、抗病能力弱，大黄鱼品种退化严重，导致养殖大黄鱼每斤售价曾一度低于10元。而且大黄鱼养殖网箱连片分布，不仅影响水流通畅，导致了污染物沉淀以及水体富营养化，大黄鱼养殖产业发展受阻。为了保护大黄鱼资源，寻找最佳养殖方法，由宁波市科技局和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联合牵头的带渠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陆续开展。就
1: 为了恢复我们东海的大黄鱼资源，同时为市场提供好吃的大黄鱼，那么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反映就是我们的养殖大黄鱼不好吃，那么生产出接近野生品种的大黄鱼。为了这两个目标，那么我们开展了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
0: 申屠基康，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水产学会理事，从事海洋渔业研究多年，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接下大黄鱼科技攻关任务后，申屠基康通过设计不同养殖模式，反复论证项目实施可行性。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海洋牧场养殖防野生大黄鱼的技术方案起草了出来。通过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内部的探讨修订后，一个致力于海洋牧场建设的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并争取到了带渠族大黄鱼养殖产业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重大项目。有了这一项目支撑，申屠基康陆续召集众多这一领域的技术专家，组建了宁波市科技创新团队，带渠族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
1: 组成了宁波市的带渠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那么结成了我们宁波市的主要的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的一些大黄鱼研究人员，包括宁波大学、我们宁波海洋渔业研究院、那么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那么以及我们象山推广站和象山的港湾有限公司，这个等一些企业，那么整体我们包含的产业里有30多位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还有16、17位的研究人员在建设。
0: 有了各领域的人才引领，为大黄鱼产业注入了强心剂。申屠基康在理清发展思路后，将科研方向首先定位到了培育大黄鱼新品种上。
1: 我们从2006年、2007年在舟山的带渠洋采用传统的对网捕捞，那么花了2年时间，那么非常艰辛的捕捞到100多条鱼，那么保护下来，那么也就剩下8条鱼，那么4条雌、4条雄的，那么八条鱼进行繁殖。
0: 专家针对大黄鱼的品种退化问题，利用先进技术措施，以仅存的8条野生大黄鱼为基础群体， 采用多项群体选育技术，经过连续五代选育而成了大黄鱼新品种永代一号，并在2020年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水产新品种。
1: 那么我们的选育目标，一个是我们要有快速的生长，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品质，那么包括就是良好的体型体色，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有良好的抗能性，也就是一个成活率。到目前我们的鱼已经选到第四代，那么从目前选的情况看呢，就是个性状比较优良，生长速度大概提高13%左右，那么特别是体长和体高之比，那么一般的大黄鱼是在2.6到2.8甚至到3.0，那么我们基本上是2.4到2.6，那么看起来细长，那么肉质的话呢，比起其他的大黄鱼呢更加成半形，就刃成半形，就肌腱一半一半的都肉成半形，和这个口味鲜，那么更接近于我们大黄鱼的味道。
0: 一方面是选育大黄鱼新品种，另一方面申屠基康带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技术攻关，在技术专家的合力下，经过10多年努力，陆续创新出了海洋牧场仿野生大黄鱼生态养殖技术模式，将永代一号养出了品质接近野生大黄鱼的效果。野生大黄鱼在大海里自由自在，每年的洄游更是使它们长途跋涉，这就是野生大黄鱼肉质紧实、具有弹性、鲜味十足的原因。申屠基康根据这一特性，模拟了大黄鱼洄游路线，为大黄鱼提供充足的锻炼场所。根据大黄鱼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和养殖方式的不同，申屠基康因地制宜地将海洋牧场划分为了鱼苗培育区、幼鱼养殖区、成鱼养殖区、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五大区块，形成仿野生的海洋牧场循环养殖系统。
1: 在这个区里面呢，我们又带去了大黄鱼的一个我们的保种、育种和那个一个养殖的示范区。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海洋牧场示范区里面呢，还建有我们宁波市带去的大黄鱼精品园。那么围绕这块东西的话呢，我们地方的话主要开展带去大黄鱼的那么一个养殖和示范一个保种。
0: 这里是象山县的西户港，永代一号大黄鱼的鱼苗、幼鱼和半成鱼就生活在这里。
1: 以前老百姓养殖大黄鱼的话是在一个小网箱里面，是吧？从小

0: 苗一直到成大概养18个月，那么我们把这个18个月进行细分以后，我们小苗在内弯的小网箱，那么再进行了抗风的网箱，再还有围网养殖，那么不同的地点不同养殖方式进行，就养殖就围绕它的大黄的洄游的习性进行了养殖。
1: 西沪港位于象山港内，由于湾内滩涂面积大，海水含有大量藻类和微生物，为大黄鱼的幼鱼阶段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野生种群栖息地。通过配套成熟的养殖技术，幼鱼们在这里长得膘肥体壮，等到体重达到350克左右时，技术人员便会将它们转移到更加开阔的海域，利用大围网进行品质驯化，让养殖的大黄鱼更加贴近野生品质。西沪港以20米水深的浅海为主，而大黄鱼成鱼的最佳养殖深度是40米。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大黄鱼仿野生养殖，深涂基康将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建到了水域较深的白石港。大黄鱼在品质驯化区自由自在地生长几个月，在体重达到500克以上后，便可以转移到暂养区，形成了一整套海洋牧场养殖技术。
0: 根据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正向和反向的测定，那么选择了以体型、体色、气味、肉质、这个营养、口味、鲜味等一些组成的大黄鱼的品质评价标准，那么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品质评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法。根据这个当中呢，我们来推广进行相关的养殖，所以现在国内很多的地区包括浙江省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大黄鱼。那么养殖的大黄鱼呢，品质这种野生就售价，传统的养殖大黄鱼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20块钱左右一斤，那我们这大黄鱼市场销价是在100块钱左右一斤，那么应该养殖效益也大幅提升。
1: 通过循环养殖体系的保障，充分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的洄游习性，区分了大黄鱼在生长阶段中小苗、越冬、开春、夏季以及秋季采捕前的各项管理措施。仿野生大黄鱼各个膘肥体壮，与野生大黄鱼不相上下。仿野生大黄鱼一经上市就得到了市场追捧，一条体重500克的大黄鱼售价就达到了每公斤200多元。在有了显著成效后，深涂基康通过科研院所加科技创新示范团队加骨干企业加养殖户的模式，一方面通过吸引大型养殖企业在深海建设品质驯化区和暂养区，另一方面吸引众多养殖户将大黄鱼养成半成鱼后提供给企业进行品质驯化，减少养殖成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了养殖效益，形成了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条。
0: 那么养殖户从怀疑到饲养到现在直接养，那么现在我们宁波市的带菊大黄鱼养殖量从刚开始的几乎是没有，到现在接近40%-50%，那么还有更多的养殖户需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养，因为养殖户看到的效益，那么市场对它反应也不错。
1: 现如今海洋牧场养殖模式成功推广，新品种辐射象山、宁海和奉化以及周边的台州、温州等地已经有30多家养殖场、企业和几百户养殖户参与进来，海洋牧场养殖面积达到了50000多平方米，建成国家大黄鱼两种场2个，示范养。

0: 去生产了1亿2000多万枚的苗种，那么一部分就是大概有2000多万苗种是开展我们养殖推广试验，其中将近有1亿枚的苗种我们是种植到海区里面，所以应该对我们的海洋增值也做了一些贡献，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带足大黄鱼这个采捕以后被浙江省列为我们浙江省渔业资源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种。
1: 让那片曾经蕴藏丰富渔业资源的东海海域重现昨日的繁荣生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申屠基康和他的创新团队将一如既往地用智慧和汗水滋养这片海域，假以时日，浙东沿海便会再次成为大黄鱼的故乡。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来到木湖民俗院。来一起偷偷到吧，我们的汉萨克族的黑族们，来一起来。我们布尔津这个木湖民俗园占地面积，现在近百亩，有这个民俗展厅，可以研学游的这个基地。然后，
1: 今天，木湖民俗文化园迎来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各个乡镇的致富带头人。
0: 这边都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我的阿勒泰，文秀奶奶的这个拐杖。然后文秀从乌鲁木齐回来的时候那个包，背的包，就这个包，电视里面的。还有这个张凤下的小卖部在这边啊，可以照相在这儿打卡。
1: 收藏老物件是加尔亨别克多年的爱好，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很多道具都来自他的民俗文化园。随着这部剧在全国热播，许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最珍贵的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柜子，他今年马上62岁了。写的毛主席的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1: 哈泰村是布尔津县的一个牧业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加尔亨别克，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他总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这个小山村。从新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乌鲁木齐发展，在外漂泊的日子里，远在哈泰村的那个家就像云端上的风筝，始终牵绊着他的思绪。
0: 58秒，
2: 我们村布尔津最近的一个村，赫木喀纳斯这个五彩滩，旅游这个线路的必经之路，还是我们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存在，地理优势呀，还有这个民俗呀，都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资源嘛。然后刚好我们村子党支部呀研究，抓这个机遇，把整体村子打造一个旅游的这个乡村。
1: 2006年，加尔亨别克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伙都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创业，发展旅游。
2: 政府带我们出去学习，有些这个发展这个做得好的地方，带我们学习参观。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么好做的，能不能用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想法融到一起。
1: 加尔亨别克看中了家乡的发展前景，立志做自己人生的甲方。加尔亨别克办起了全村第一家民俗文化园。
0: 这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好多老物件，80年代的这个装饰的，看到没有？
2: 他们来了

0: 以后我们这边有些东西我刮一下来了以后说，哎呀，这个看一下这啥东西，问我们特别有感兴趣。
1: 看到游客喜欢他收集的老物件，加尔亨别克来了兴致，他把堆积在仓库里的老物件都搬了出来，还化身义务讲解员。
2: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客人了嘛，所以好吃的东西妈妈他们做到这下面这个柜子里面，然后特别想吃的时候这边不是锁的嘛，然后这个抽屉拿出来，然后这个地方渣子它放到下面，渣子放不进去，然后冒了渣子，最后嘛渣子夹出来一个嘛两个渣，然后去吃。
1: 记忆是抹不去的乡愁，乡愁是打开哈泰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文化密码。
3: 筷子跟锅碟的距离是2厘米，然后跟桌底就1.5厘米。
1: 定期在民族文化园开展创业培训，为想要创业的村民提供咨询服务，建立起哈泰村吃住游购娱整体产业链条。加尔亨别克不再是一个人奋斗，他要带着全村人一起富起来。
4: 这边一个那个哈纳斯的一个画，一个画出来以后，我一个是那个筐子嘛，我的筐子呢编出来以后，这边做的可以好看一点。
0: 还有窗帘。
4: 嗯，
0: 我们因为这是乡村嘛，还有我们当地民族文化融合到一起，一个做一个的话特别漂亮，或者冬季或者白。
1: 从小喜欢美术的阿伊布拉奇自费到乌鲁木齐学习了电脑设计，回村后在加尔亨别克的鼓励和帮助下办起了这家刺绣加工厂，这两年订单多到应接不暇。
0: 这个也做一下，给我多做一点，也可以游客也可以买呀。这个他们刚好来了布尔吉嘛，不是，可以带走布尔吉的这个一个纪念品嘛。
4: 我的阿尔泰和别的
0: 融合到一起，
4: 对，都可以修出来，也可以。
0: 软软的，摸的话也感觉，他们这样拿哈，自拍品。
4: 我们这个村里面好多民宿，他们装修喜欢我们哈萨克的租的那个团，每一个农家都要这个我们的刺绣嘛。去年是20多万，今年是可能30多万。
1: 回乡创业近20年，加尔亨别克走出了一条共富路。
0: 来的游客多了以后，也大家互相一起共同经营嘛。给游客提供更多的这个业态，有的那个盖房子的，是吧？有的装修的，有的这个做彩钢的，村商业支持，把我们更多的这个人参与到这个旅游行业里面来。其实它带动的副业太多了，看不到材料，牛羊肉、奶子，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它的辐射的面太广了。
5: 也欢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武昆文化产业园。

0: 渐渐的，曾经那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村活起来了。以前围着牛羊转的村民有了新的期盼，村里人和村外人的情感链接滋养着哈泰村生生不息。
1: 慢慢走，慢慢走。
2: 现在我们新疆的这个发展太大了，现在这个旅游的推广，还有全国各地的，甚至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红呀，他们都打卡推广，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更加有信心，必须把这个做好做大。

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忙碌的生活让每个人都神采奕奕。把文化故事讲好，把乡村经济搞活，把云端上的家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这是加尔亨别克新的梦想。家门口的工地热火朝天，一座崭新的旅游接待中心即将落成。这些老物件不久之后将有了新家，而哈泰村的故事也将翻开更加美好的篇章。

0: 合肥市高新区积极引导辖区企业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互联网思维，以维天运通为样本，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大力探索推进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凝聚卡车司机先锋力量，打造卡友入会、云上党建等特色品牌。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这个干线运输的重型卡车司机，他们经常是常年在外，啊，很多卡车司机党员呢，实质上是，一个是跟组织没有什么联络，啊，再一个呢，这个组织生活肯定都参与不了。那我们通过互联网的云方式呢，就特别适合他们的职业特征，啊，能让他们在这个流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实际上跟这个党组织还是能够保持相关的这个联络。公司的这个党组织设置安排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这个党委组织跟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组织是这个深度嵌入的啊。另外，我们的几个党支部，主要的党支部书记呢，也都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0: 合肥维天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以服务职工、服务卡友、服务行业为目标，聚焦解决平台司机的生意、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优做实服务保障，让货车司机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货车司机。我们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参加组织活动。自从有了党建云平台，我们随时可以停下车，打开手机，看到党组织的活动，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有了归属感。
1: 我们实质上坚持的一个概念，就是相当于党组织建设要跟公司的生产经营做相应的紧密的结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个互联网的物流平台，那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我们聚集了400万的卡车司机，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那个我们会发挥我们互联网平台本身的这个特色，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叫做党建云平台。然后呢，通过党建云平台呢，先期我们是发布了我们叫做红色征集令，实际上就是要卡车司机党员在我们的平台上亮身份。亮身份之后的话呢，这个跟我们公司的党组织建立起相应的一些联络啊。然后目前在我们的平台上的那个，我们已经有大概16000左右的党员卡车司机党员亮了身份。那除了云党建平台自身的这个功能，有我们的红色直播间、党课等等这些内容，整个在这个卡车司机社区里边组织了很多公益性的活动或者社会责任性的活动，结合得非常紧密。
0: 维天运通党委结合货车司机党员特点，在安徽、湖北、四川等地搭建党建云平台，平台设立云报道、云课堂、云互助、云反馈、云风采等板块，精准对接卡友实际需求，丰富职工和卡友精神生活，增强党群组织对职工和卡友的凝聚力，不断织密党的组织网络。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内，其实我们一直在组织一些相应的公益活动，比如这个卡车司机们的互帮互助，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各地的灾害。

前年的郑州的水灾，我们都会组织卡车司机们参与相应的一些这个救灾的这个应急物资的抢运啊等等这些内容。比如我说的这个叫互帮互助的概念，如果有卡车司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小的问题我要问个路啊什么的，这些大的问题那我的车坏了或者说我出车祸需要救援，那么他的求助会提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平台把相应的内容推到我们组织的这个互助小组里面去，卡车司机导员们在这整个的这个社区的这些活动当中吧，就发挥出了这个积极的引领的作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鲜明表明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代表党的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用到党徽党旗，其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你知道吗？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小慧，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下个月就开始了，前期我们得先做一些宣传工作，将这次活动的氛围调动起来。
2: 是的，小婉，你看我已经将微信中的头像换了。
1: 这可不行，党徽的图案可不能随便使用。
2: 啊，这方面有什么规定吗？
1: 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对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进行了规范，要求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于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私人活动、私人场所、个人网络空间的标识物、个人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其他不适宜的场所、情形和环境。你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这条规定，
2: 那我赶紧将图像换回去吧。小婉，我设计了一块展板，宣传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开展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我选了一批照片贴了上去，你来帮我把关。
1: 嗯，这张不行，这张也不行。
2: 这张照片拍得挺生动的，咋就不行了？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任何文字、符号和图案等，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党徽党旗，不得制作使用任何不符合本条例所附制法说明的党徽党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党徽党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党徽党旗，不得随意丢弃党徽党旗，破损、污损、褪色、标记文字和符号等不符合制作使用规定的党徽党旗，应当按照规定收回处置。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后，按照谁发放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单位收回或者妥善处置活动现场使用的党徽党旗。
0: 小婉说的没错，党旗党徽使用有明确规定要求，可不能图方便任性使用啊。
2: 哦，知道了，我这就将照片换下来，你们再帮我看看展板中还有哪些不合适的。
1: 这个党旗图案的比例好像不对。
2: 哪儿不对吗？党旗不就是旗面缀有党徽图案的红旗吗？
1: 没这么简单，无论是党旗还是党徽都有通用的尺寸，需要用到非通用尺度的党旗党徽时，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党徽党旗的样式也是有严格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附件一、附件二中有详细的制法说明。
0: 党旗党徽图案标准版本在共产党员网中就有下载，你们平时可要注意学习使用哟。
2: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下载。
0: 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党的尊严。我们要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自觉规范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切实维护好党徽党旗的尊严。

0: 今天管了你要让大哥快点拉哦，快点拉哦。
1: 哎哎，那简单了，简单了，告诉嘛，有你要拉嘛。
2: 对了对了，现在停子呢，
1: 框框框什么？
2: 咋了？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
1: 别大声高。
2: 来来来，两位都退一步，都退一步。啊，隔壁邻居的啊，抬头不见低头见，咋这么架啊？
1: 跟那的钱打啥个门钱？
3: 那钱那得哪个门钱？来
2: 了，老李干什么？还想打架？啊，打赌注业，打赢坐牢哎。哎，都退一步啊，这点小事，吵得一头的劲。有这功夫，还不如多做一个生意呢。哎，互相握个手，赔个礼。
1: 那今天吃我不就打输了？你说说，打不光啊？你啥故事打不光啊？
2: 还初三高三，你们两个都三高了，啊，什么年纪了还打架？
0: 哎呀，搞半年原来是同学过家家，这都是什么亲情？
2: 走吧。
0: 我叫张玉彤，是一线公安局洪森派出所的一名新警。我们派出所辖区面积187平方公里，13个行政村，143个村民组，有7处景区，每年接待游客300万人。世界文化遗产华里乡村洪村就是我们这儿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巡逻，这是我师傅老张，是我们所的老民警，据说辖区内没人不认识他。他有句口头禅，都退一步，都退一步。师傅，林总说这都退一步，都退一步是有什么含义吗？
2: 我们辖区啊，是旅游警务和乡村警务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处置警情、服务群众的时候，一定要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为他们考虑一些问题。
0: 没明白。
2: 凡事多做退一步想，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也是党员的责任。慢慢学吧。哎，走去看一下。
4: 我看见先收拾。
2: 来来来来来，干什么？
0: 不要吵，不要吵，好好说话。
2: 老李，干什么啊？你怎么今天吃火药了？
4: 是卡一他的，是买他好的，叔叔推到屁股里去了。
0: 哎，打叔住院，打赢坐牢，哎，想清楚了。
2: 哎，多退一步，多退一步，拿上东西跟我会所里。
4: 还是狠狠的供干，给火锅的东西还卤了，还得供了黑地皮了。
5: 好几遍，他那种方言谁听得懂啊？

0: 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上来就把我花架推倒了。
1: 说我光啊，你不是回去工作休假超市就都喝，你快管你一起送。
0: 那也是他先动的手，我这不花了4个小时，他当时是 PS 还能撤回。
2: 师傅，了解完了，这孩子的手被老李抓了一下，没构成轻微伤，但是画架有点变形，你看这个事儿。
3: 哎，同学，你们老师呢？
4: 来来来，两位，到了我们这先喝一杯和气茶。我们这有一个才子为缘，方便他人的老故事，说的就是待人处事和睦邻里之道，叫做退一步想。老李，这故事你应该知道了吧？都退一步想想，人家孩子来宏村旅游写生，也是宣传你的家乡嘛。他挡到你的路确实是不对，你怎么用方言去跟他沟通呢？你别讲一个外省来的大学生了，就是我们隔壁县的也听不懂。

0: 们来宏村旅游写生，我们大家都欢迎。但是在写生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周边群众的这个出行方便啊，别人家也是要出门做事的，你说是不是？还有你们学校这边也要合理有序的安排，这样也能避免发生矛盾。哎，今天这个事闹也闹了，啊，理也平了，还好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这样，啊，大家互相道个歉，原谅一下。同学，你这个花架我们小张警官也帮你修好了。老李，你也赶紧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泥土要变成衣服化了。
1: 老哥，这个衣服我们一定照价赔偿。
2: 老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3: 你别笑话我了。
2: 哎，师傅啊，这做退一步想，是不是让我们当和事佬？
0: 你这就狭隘了吧？和事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做退一步想是让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谦逊包容的态度。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在处理群众的事务的时候，要多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主动退一步，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4: 你没长眼睛是吧？明明是你撞了我，你看看我的奶茶。你小子想碰瓷是吧？
2: 来，两位，咱都退一步，消消气，消消气。这店里面空间本来就小，一擦一碰也在所难免，何必大打出手呢？都是出来旅游的，开心最重要嘛。
0: 来来，两位帅哥，请你们喝一杯红色的奶茶，就当是二位的和气茶了。
2: 遇上也算是缘分，给您二位合个影，留个纪念。出来旅游就得高高兴兴。
5: 这是诚有诚意吃的，所以说我把那个餐具就拆开了，拆开之后他就说你还欠我10块钱，他说
6: 你说餐具不给钱就算了，我就不要了，对不对？
7: 我先跟你讲，先不要吵啊，两边都有动作啊，你们两个边都有动作，你也挥手打把手打成这样，就是道个歉东西就算了。
6: 可以道歉，可以叫他把我的餐具10块钱付了，
7: 何必呢？给老爷道个歉没事吧？
6: 大姐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为你服务好，对不起。
7: 现在在一线，你吃饭大家做的茶水，然后瓜子都要有。
5: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一下
6: 的夏天，
5: 你看人家景观，
7: 出来还是和气生财，大家你也
5: 是呀，
7: 吃饭主要是开开心心的。

0: 哎，你知道吗？这些英雄事迹都是虚构的。
1: 不可能吧？
0: 你还别不信，我推一篇文章给你。啊，
1: 发到群里给大家也看看。
2: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质疑英雄，诋毁英雄，混淆是非。故事中的两人转发未经核实的错误言论，误导公众，损害英雄形象，影响恶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党员干部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在网络空间发表评论、转载文章，但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在转载文章之前，一定要先甄别再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作、复制、存储、发布、传播含有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

部的组织参加含有相关内容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加强学习，强化政治意识和宗旨观念，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坚定理想信念，传播正能量，对错误言论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

0: 今天放学怎么没和小李一起走？
1: 学校刚发的通知，每周五下午他们竞赛班要比我们多上两节课。
0: 今天听儿子说，同年级竞赛班每周五比咱们儿子的普通班多上两节课。
2: 啊，这不是搞区别对待吗？
0: 你快看看家长群，里面都炸锅了。
3: 凭什么课时不一样？
4: 明天去堵校长室，让校长给个说法。
2: 应该组织家委会，策划好方案，围堵教育局。
5: 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矛盾，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才是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正确方式。这名家长情绪激动，在微信群中发表不当言论，组织煽动非法集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作为党员干部，在面对问题矛盾时，更应带头遵守党纪和法律法规，谨言慎行，时刻保持理性思考。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十一条明确，党员不得组织、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非法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四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绝不允许不负责任地发表错误言论，甚至组织参与非法活动。

0: 应该是运化学品的船吧，要是漏了可不得了。我之前路过农药厂，看他们用的也是这种船，估计泄漏的就是化学品，这可是个大新闻，发出去肯定火。突发，农药船碰撞，化学品泄漏，江面严重污染，估计要停水，大家至少备好5天的饮用水。
1: 我路过也看到了，赶紧准备。不会一周都用不上水吧？原本无根之平般的谣言，几经流转，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有时会变得更加煞有其事，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对各种网络谣言和小道消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时刻冷静分析，从容应对。 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2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网络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不得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9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不信谣、不传谣。 共同传播网络正能量，维护网络安全，构建和谐网络环境。

0: 好像闯红灯了，应该没被拍到吧？哎，又没选上。
1: 你写的材料和这次活动的主题不符，这两天加班，赶紧再弄一稿出来，再出不来就真说不过去了。好的，主任，我回去马上改。
0: 最近真是太不顺了。嗯。

0: 分析的还挺有道理。
1: 算命占卜即便披上互联网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封建迷信的本质。近年来，个别党员参与网络宗教迷信活动，本质是理想信念出现滑坡。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3条明确，党员不得参与网络宗教活动、迷信活动，不得参与或者纵容、支持、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邪教，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0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干部应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坚定正确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自觉抵制歪风，带头树立新风。
2: 受强降雨的影响，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发生洪水内涝，导致多处村庄和房屋被淹，多人被困。
3: 今年梅雨季节的雨量真大，很多地方的降水量都突破历史同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洪灾。
4: 雨量大只是发生洪灾面上原因，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人祸。
3: 人祸？你在哪儿看到的新闻？发我看看。
4: 现在发不了，看这个得翻墙，国内媒体没有，这是外媒的报道。
1: 所谓翻墙，是指绕过相应的 IP 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有些网民热衷于翻墙浏览政治野史、惊天秘闻等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资料，其行为不仅危害国家网络安全，而且会加剧错误思想侵蚀，沦为错误观点的二传手。作为党员，更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任何非法翻墙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4条明确，党员不得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浏览、访问、使用境外的网站、应用程序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2条对这类违纪行为明确了处分规定。党员要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正确的政治立场认识和把握世界，进一步规范网络行为，自觉做网络空间的政治明白人。

0: 这件事比较紧急，今天就要落实，注意要做好保密工作，这是个机密件。啊，
1: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马上快下班了，赶紧先将有关要求拍照发群里，让大家有个准备。当前，即时通信类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办公的利器。然而，对保密工作而言，这一利器却是一柄双刃剑，已成为失泄密案件的高发地。一些党员干部贪图方便。 将涉密文件、涉密工作也通过微信群传达部署，造成泄密。虽然存在代办公务紧急的客观因素，但背后是当事人漠视保密法律法规，对发生泄密后果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的心态。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5条明确，党员应当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不得通过网络泄露、扩散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秘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4条对这类违纪情形明确了处分规定。自觉遵守保密纪律是党员干部的义务，也是党纪国法的要求。广大党员要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要求，时刻绷紧保密之弦，切实筑牢安全保密防线。

0: 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这一片的水域的颜色呢明显发黑，现场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1: 镇长，不好了，有家网络平台来我们镇拍摄河道污染的事，准备在网络上曝光。
2: 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把消息发到网上。河道污染问题我们马上整改，新闻曝光影响不好，你们和各大媒体网站都熟悉，还请帮忙压一压。
3: 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舆情处置不等于信息管控，采取简单粗暴的删堵办法容易引爆网络舆论场的猜疑链，从而引发直指政府相关部门不当作为的二次舆情。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6条明确，党员不得通过发布、删除网络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拨开迷雾，把火源掐灭，才不用频频救火，打起精神妥善应对，做好该做的事情才是本职担当。党员干部不能把舆情当敌情，简单粗暴一删了之，要注重线下处置，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回应关切，处置好舆情。

0: 最新款，果断拿下。
1: 还是国外大牌包包背起来有气质。

0: 红酒还得是82年的老费。
1: 哎呀，女神直播必须多刷点礼物啊！榜一大哥舍我其谁？
2: 谢谢榜一小哥哥的嘉年华。
3: 袁大头，刷这么多礼物，小心主播是大叔。
1: 切，老子愿意怎么了？有种的，晚上找个地方见面比划比划。
4: 崇洋媚外、豆腐炫富等不良网络文化，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党员干部作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即便在虚拟空间，也要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7条明确，党员应当培育良好网络习惯，自觉抵制崇洋媚外、炫富斗阔、铺张浪费等不良网络文化，炒作绯闻丑闻、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直播打赏、沉迷网络游戏等不良网络现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15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培养良好网络习惯，培养高尚情操，自觉抵制不良网络文化和网络现象。

0: 哎呦，主任来了，你先坐会儿啊，等我打完这局马上结束。
1: 哟，张总也玩这游戏啊？哦，这身装备真不错，花了不少银子吧？
0: 那是，这款游戏啊我玩了很久了，这个号前后花了小20万呢、啊、
1: 加个好友，下次一起组个队蹭蹭你的装备。
0: 哎，不用蹭，这游戏我练了好几个号，这个号啊送给你啊，换绑个手机号就行，很方便的。
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网络虚拟财产纷纷涌现，腐败利益的表现形式也不再局限于显性和实体性财产利益，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无论穿何种马甲出现，都难掩其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的本质。别有用心的人为达个人目的，也会利用网络处心积虑对党员干部进行围猎。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8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有财产价值的网络账号、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等网络虚拟财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7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党员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咱们县农科所的研究员张主任。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农科所培育的新品种。这个品种苹果果子个头大，口感脆，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
0: 哎呀，今天张主任亲自站台，销量就是好。接下来直播间的销售利润咱们五五分，您看咋样？
1: 没问题，咱哥俩联手啊，一起做大做强。
2: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子商务兴起，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也开淘宝店做微商直播带货，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经商办企业，也是党的纪律和规定所禁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19条明确，党员干部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以职务身份开展网络借贷、直播带货等盈利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识民之路，担民之忧，做好主责主业，在本职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和自身良好形象。

0: 看，这就是我的新目标。
1: 这条徒步路线看上去有点偏僻啊。
0: 偏僻才有意思嘛，肯定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景。就这周末要不要一起啊？
1: 行，这回我就舍命陪俊子了。
0: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这真是意外发现啊。
1: 徒步新路线，沿途既有美景，也有意外发现。
2: 这个不能发网上吧？
3: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手拍摄的一条视频、几张照片都可能受到大量关注。极少数户外爱好者将禁区作为博取眼球的噱头，以错误方式聚拢流量，提升曝光度。自媒体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媒体，在享受自媒体带来的信息盛宴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保密意识。党员干部在使用网络公众账号时，更要紧绷纪律之弦，万万不能任性。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第20条明确，党员干部注册、使用和管理网络公众账号，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履行社会责任，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明确了相关违纪情形的处分规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身处自媒体环境之中，务必要时刻牢记自身的党员身份和工作角色，严守党规党纪和法律底线，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贡献好声音、正能量。

成长的信。答案在实验室课桌里生长，在讲台上的紧张与坚

摔了又站起的倔强里开花，也藏在池塘的热汤，离别时没说出口的舍不得里。原来成长不只是公事，还有人情味熬成的汤。当张悦人的脚印从教室延伸到校外，才懂这里的答案从不是试卷上的勾叉，是走出校门时敢对世界说我准备好了的勇气。张家口的风还在吹，张远的光永远为你亮着，我们的故事带你续写。

特种野猪是山野猪与家猪杂交的后代，经过人工驯化改良后，基本保持了野猪的外观体型，嘴长而小，头腹部较小，背毛呈棕黑色。特种野猪不但继承了野猪瘦肉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还具有家猪繁殖性强、生长快的优点，商品价值很高，非常适合人工饲养。特种野猪场舍应建造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利于采光和通风。低洼潮湿、排水不良的场地不利于特种野猪的生长。由于养猪场用水量比较大，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源，并要保障水质良好、无污染。比较理想的水源是自来水和清洁的深井水。另外，交通也要便利，电力供应应有保障。为了有利于卫生防疫，猪场要距交通要道1000米以上，远离化工厂、畜产品加工厂、动物饲养厂。猪场与居民区之间应有500米以上的间距，并处在居民区的下风口，避免成为周围环境的污染源。特种野猪圈舍是由里窝室与运动场组成。里窝室是供猪饮食和休息的场所，可建成一般家猪舍的样式。圈舍长约3米，宽约2.8米，上盖顶棚，要设有自动饮水器，供大小猪饮水。圈舍一定要牢固，圈门最好使用钢管铁门。运动场面积比里窝室稍大些，不盖顶棚，供特种野猪运动、排便和晒太阳。由于特种野猪活动能力和范围要大于家猪，运动场护栏一定要牢固，不能低于2米，以防止野猪跳出。靠围栏处设一排粪沟，在墙根外砌一个饮水池，池长1米，宽0.4米，深0.22米。应注意的是，饮水池不宜砌得过深或过窄。里窝室和运动场的地面要求用水泥砂浆抹成，并略带斜坡状，以便于排尿和冲洗，保持圈舍干燥和清洁卫生。地面不可太光滑，以防猪配种时滑脚受伤。在里窝室与运动场之间留一条1米宽的通道，

野猪自由出入，栏门一般留在里窝室的前面。特种野猪的食性很杂，喜欢吃生食，各种菜叶、杂草、作物秸秆、植物根茎都可作为饲料。日常饲喂的青绿多汁饲料可占到日粮的50%以上，再配合少量精料，即可培养出健壮的特种野猪。青绿多汁饲料是特种野猪最主要的饲料来源，主要包括青饲料，有苜蓿、苋菜、甘薯糖叶、青薏玉米、青薏大麦等。青饲料粗蛋白质含量高，消化率高，所需氨基酸全面，维生素含量丰富，块根、块茎及瓜果类饲料，像南瓜、甘薯、马铃薯、胡萝卜等，这类饲料脆嫩多汁，能刺激食欲，对改善日粮的营养成分、提高消化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青贮饲料，即把青绿饲料通过一定方法贮藏起来，供冬春季节喂用，有青草、红薯、藤叶、白菜帮、萝卜缨等。粗饲料包括甘草类、树叶类、农作物的秸秆、夹蔓、藤、秧等，来源广，种类多，是野猪冬春季节的主要饲料。能量饲料包括玉米、高粱、大麦、稻谷、康夫等作物籽食。这类饲料由于营养结构不平衡，必须搭配蛋白质饲料及营养物添加剂，才能使日粮营养全面平衡。蛋白质饲料，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主要包括豆饼、花生饼、棉子饼等。动物性蛋白质饲料有鱼粉、骨肉粉、蚕蛹等，具体可以根据需要及条件合理精确地搭配使用。特种野猪根据杂交方式的不同，其所含纯种野猪的血源会有高有低，品种差异很大。在进行品种培育时，一般以纯种野公猪为杂交副本，以家养母猪做母本，其中纯种公野猪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既可与家母猪杂交繁殖出特种野猪，还可以与特种母猪经过多次提纯复配，培育出生产性能优良的特种野猪。生产实践表明，进行商品化养殖时，最好选择纯度为75%的特种野猪，即纯种野猪公猪与50%野猪血统的母猪配种所产的后代。常言说得好，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坡。一般选择身长、腿高、嘴尖等符合野猪特征的纯种野公猪，要求其两眼有神，反应敏捷，食欲正常，背毛有光泽，四肢后高前低，睾丸对称整齐。种用母猪要选择优良的瘦肉型家猪，像杜洛克、长白猪是比较理

养的母猪品种，与野公猪杂交产生的后代，具有基因稳定、生长发育快的特点。选择种母猪时，应选择乳头对称整齐、

猪与本地母猪经历几天的逐渐接触、亲和的过程，否则母猪可能被咬伤而导致配种失败。因此，在公野猪杂交配种之前一周，把将要发情的金产母猪移入待配母猪圈饲养，让公野猪与母猪隔着钢栅门嗅闻对方，经历由生疏到愿意接触的过程。待母猪发情适配时，将其由钢栅门赶入公野猪圈的外栏配种。此时公野猪夜间可多次爬跨交配。一般公野猪配种时间比家猪略长。待确认交配成功后，将母猪赶到待配圈饲养，并关好钢栅门。根据经验，第二天复配一次为好，这样可明显提高母猪的受胎率。过20天后，再观察母猪是否继续发情。一般母猪发情周期为18天，如不发情，证明野猪已交配成功。一般一头种公猪可与2至3头母猪组合。种公猪是猪场培育健康种群的关键，抓好种公猪的管理可使其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欲旺盛，产生出更多的优质精液。野猪乃粗饲，其饲料以配合饲料为主，补喂适量的青绿饲料，配料组成为玉米粉40%，麸皮25%，豆粕粉22%，鱼粉4%，骨粉2.7%，玉混料1%，食盐0.3%，其他5%。每天定时分早、中、晚三餐喂饲，每头每天喂配合饲料1.5至2000克，青绿饲料1至2000克，最好早晚两餐喂配合饲料，中餐喂青绿饲料。青饲料可切碎拌粉料饲喂，也可整猪头喂。每天定时清扫猪舍2次。为了防止种公猪过于肥胖或太瘦，饲养人员要定期对种公猪称重，了解其体重变化，以便随时调整日粮中的营养，使种公猪保持不胖不瘦的体型。种公猪适宜的体型为腰板挺直，肚不下垂，行动灵活，以利于维持性欲旺盛。适量运动，运动是增强公猪体质，保证其旺盛的性欲，提高精子活力的有效措施。每天要赶种公猪到运动场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为30至1小时，一般上午和下午各运动一次，全天运动距离不能少于1000米。梳刷皮毛，每天运动后要用一毛刷刷拭猪的皮毛一次。通过刷拭皮毛，可促进血液循环和保持猪体清洁，这对保证公猪的健康、防止各种疾病极其有效。种公猪以每天配种一次为宜，最多不能超过2次。连续配种4至5天后，

休息一天，在配种旺季，饲料中要加入适量青饲料或胡萝卜等，有条件的每三天喂一个鸡蛋。要做好猪舍内冬季保暖和夏季防暑工作，特别是高温天气影响精子活力，甚至造成无精，必须采用遮阳、通风和冲水等措施防暑降温。运动或配种也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要做到每天冲洗猪舍，保持圈舍清洁、通风干燥。要选面容清秀、结构良好、吃食快、精神好、乳房和阴部发育良好的小母猪做后备母猪。后备母猪要注意营养比例，不能过肥和过瘦，否则容易失去种用价值。每天要饲喂一次配合饲料，也可分早晚两次饲喂，一般在每天中午喂一次清料。采食量的调整根据母猪体况、膘情和季节，每头母猪每日可按正常量的10%至15%调整采食量。当特种母野猪5至6月龄达到性成熟后，应将特种野公猪驱入母猪栏，诱使发情。发情期间，母猪烦躁不安，采食量下降，外阴红肿，若发现出现直立反射，便可交配。配种时应遵循老配早、少配晚、不老不少配中间的原则。为提高产子率，需要对同一母猪进行重复配种。妊娠早期要注意不宜喂得过好，因为母猪过肥会导致产子率低，后期应加强营养，以促使胎儿发育良好和母猪产后泌乳。临产前注意喂一些倾泻性食物，以防母猪产后便秘。分娩是妊娠母猪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分娩过程中，母猪的子宫及腹部肌肉发生间歇性强烈收缩，俗称的震缩，逐渐把胎胞儿从阴道产出。正常的分娩过程一般需2至4小时，但由于母猪长期运动不足或分娩时周围环境干扰时，有可能延长分娩时间。值得指出的是，母猪多在夜间安静时产子，那么一定要注意观察和做好接产护子工作。母体消毒，母猪临产时先用清洁水清洗阴户、腹部、乳房和乳头，后用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清洗并擦干，擦干羊水。子猪从产道排出时，全身被附着粘液，应及时将其擦干。可用嫩软的干草衣，但最好用毛巾。毛巾马布要经过消毒，对鼻腔和口腔要用消毒毛巾擦拭，以利呼吸顺畅。断脐，子猪脐带较长，要做人工断脐。断脐时以脐的腹端为基点，于2至3指长掐断。首先将脐的游离端握住，将脐内血液向腹腔推落，然后左手掐紧3指处，右手掐断脐带。此时左手仍握紧断口片段，以此做压迫法止血，再用碘酒涂抹断口。刚出生的子猪

要及时吃上初乳，因为初乳中含有母体的特殊抗原，足够的初乳可促进仔猪的生长发育，因此必须保证每个仔猪吃足初乳，最好是采取人工固定乳头辅助哺乳，以保证仔猪均衡发育。由于初生仔猪抵抗能力差，一定要做好保温工作。1至7日龄，猪舍温度要保持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8至30日龄为20至25摄氏度。40日龄以后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即可。温度过低和湿度过大会引发各种疾病，影响仔猪成活率。为保证仔猪正常发育，在仔猪出生后3日龄和15日龄注射2次生血素，每次1毫升，肌肉注射。仔猪出生后20至30日龄要驱虫1次，方法是口服左旋咪唑或阿维菌素。剂量标准要按说明书使用，不能超量。仔猪要及早开食，一般仔猪哺乳期为30至50天，在断奶前7至10日龄开始幼食，每天进行3至5次，以便断奶后能正常采食。当仔猪长到30至50日时，就要实行断奶，以便促使母猪尽早发情。断奶方法是每天逐渐减少哺乳次数，在1周之内完全断奶。刚断奶的仔猪24小时以后每天给食5至7次，每次不能吃得过饱，防止出现消化性腹泻。断奶后仔猪约2周左右可以分群饲养，分群时应将体型体重基本一致的仔猪合为一群，严禁将个体差别较大的合群饲养，防止出现育肥差。同时饲养密度要适中，不宜过大或过小。为防止仔猪抢夺食物，要帮助建立群居秩序，训练其分开排列采食，并在固定的地点吃食、睡觉、排便，以保持圈舍干燥清洁。特种野猪有明显的等级行为，可以利用这种等级行为克服争斗。由于原窝猪在哺乳期就形成了群居顺序，在生长育肥期依旧不变，不会出现新的等级分配过程，因此最好以圆圈或圆栏的形式进行育肥。若要合群并栏，应在傍晚或夜间进行，同时注意加强调教护理，以减少咬斗。分群时要求同栏猪有一定的整齐度，大小强弱一致，个体间体重差异不超过3000克。如果每栏猪的头数过多，将不利于建立群体等级关系，即使建立也不稳定。同时饲养密度过大，将影响猪只采食休息，也影响猪舍卫生。合适的饲养密度为体重在18至45千克时，每平方米1.3头；体重在46至68千克时，每平方米1头；体重在69至95千克时，每平方米0.8头。以15平方米的栏舍为例，可分别饲养18、
至45千克特种野猪20头，46至68千克特种野猪15头，69至95千克特种野猪12头。特种野猪食量较少，一般一天喂2至3次，饲喂要定时。因其野性习惯，喜欢采吃生食，食性较杂，可以饲喂红薯藤叶、马铃薯、树叶、四种牧草等，再配合少量精饲料以及一些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做到饲料营养平衡。这里介绍一个适合中大特种野猪饲料配方，供大家参考。玉米粉41%，麸皮15%，花生麸粉10%，鱼粉3%，粗糠15%，贝壳粉2%，生长促进剂1%，微量元素0.5%，食盐0.5%，豆粕12%。饲喂方法可以是粉料施拌，地面撒饲或槽饲，可采用吃饱不剩料的原则，让猪采食90%。一般采食时间限制在10至20分钟以内，剩料及时扫净取走，以保证猪只食欲旺盛。在育肥期间，应保持安静的舍内环境，让猪只处于多睡眠状态，利于生长，加速增重，促使其快速育肥。特种野猪虽然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体质特性，但饲养管理不当也会导致各类疾病的发生，所以要重视特种野猪的疾病预防。免疫接种俗称打防疫针，用某种传染病的病毒疫苗或细菌菌苗，采用注射方式接种到猪体内，通过疫苗作用，机体产生免疫力，使猪在一定时间内不再发生该种传染病。因此应根据免疫程序认真及时地做好这项工作。以下介绍常用的免疫程序：7日龄注射萎缩性鼻炎疫苗，每头0.2毫升，颈部皮下注射；14日龄二免；21日龄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用生理盐水稀释，每头2毫升，肌肉注射；56至63日龄二免，剂量加倍；28日龄注射干燥仔猪副伤寒弱毒疫苗，用震荡后的20%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耳后浅层肌内注射；49至63日龄二免；49日龄注射干燥猪单独弱毒菌苗，用震荡后的1.5%氢化铝胶溶液稀释，每头1毫升，皮下注射；100至110日龄二免。配种前35天注射猪细小病毒灭活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配种前21天二免；配种至28天内，
注射猪肺疫氢氧化铝菌苗

食用时应充分摇匀，每头5毫升，皮下注射。产前35天，注射红利氢氧化铝菌苗，每头5至10毫升，肌肉注射。产前15天二免。产前28至30天，注射伪狂犬病疫苗，每头5毫升，肌肉注射。产前21天，注射黄鹂苗，每头1毫升，耳部皮下注射。产前7天二免。

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有很多一岁至两岁的娃娃，他们整天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就像一只只小老虎，充满了生气。虎头鞋也叫猫头鞋，因其外观造型似猫又似虎而得名。虎头鞋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刘清华老师就是一位制作虎头鞋的专家。刘老师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女工，几十年未曾中断的探索和实践让他的技艺炉火纯青。他本人的作品也受到了同行老艺人们的肯定。虎头鞋的制作打头第一道工序是打胳膊，这胳膊是做虎头鞋必备的一种原材料，没有现成的可买，在以往都是劳动妇女们自己亲手来做，现在刘老师就亲手做给我们看。首先在桌子或茶几上摆一块木板，接着准备好一大块布，裁成跟木板同样大小，再用清水打湿，拧掉水分到不滴出水珠为止，然后在木板的边角处均匀地抹上浆糊，两手把湿布用力抖开铺在木板上，用手轻轻抹平，再在湿布上盛些浆糊，用手均匀摊开，尤其是浆糊的碎块要摊平。浆糊抹好了，只见刘老师拿着几块布开始往上粘贴，先粘贴面积较大的布头，胳膊越厚越舒适，所以布头的粘贴还要继续，层数在两至三层左右，从第二层开始就可以贴碎布头了，碎布必须贴得平整，否则做出来的鞋底儿或鞋帮就会凹凸不平，难看不说，小孩子穿着也不舒服。碎布贴完以后，再在最外层贴上一块整布，晾干以后胳膊就打好了。剪样首先是用硬纸剪好鞋底样和鞋帮样，据说这鞋样都是由前辈们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不过刘老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早已是成竹在胸，随时都可以信手捡来。鞋底样和鞋帮样要大小比例合适，一般是先剪好鞋底样，然后根据鞋底样的大小剪好鞋帮样，再细细修剪，直到合适为止。剪好鞋底样后，就要用鞋底样做模了。做模简单，把鞋底样踏在胳膊上，用颜色笔描画，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下您就知道打好的胳膊用在哪里了吧？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刘老师做模子的时候还尽量减少胳膊的下脚料。这胳膊其实本来就是碎布头的二次利用，从这点点滴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咱农家女节约的传统美德。对照着鞋底样，刘老师依次剪下了六片做鞋底要用的胳膊，一只鞋底一般要用三层胳膊，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两层要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包边铺底实际上就是对鞋底儿进行美化处理。先看包边儿，刘老师拿起剪子在一块红布上顺手剪下了几缕布条，每缕布条大约两厘米宽。剪完以后，拿一枚大头针儿把红布条一端固定在桌子上，另一头用手拉直，往上面抹浆糊，浆糊涂抹得还很匀。
这时刘老师左手拿起一片鞋底儿，右手用涂抹了浆糊的红布条，顺着鞋底儿边缘的走向，均匀而平滑地将布条包在鞋底边四周。看明白了，这就是包边工艺。铺底儿怎么做呢？拿一片鞋底儿均匀涂上浆糊，踏到红布上，用剪刀比着鞋底儿边外一厘米宽的距离剪下来，翻过来用手轻轻一拍，防止边缘走样，再在鞋底儿外边缘一厘米处均匀抹上一层浆糊，用手把红布向鞋底面内窝边儿，窝好边后铺底儿就做完了。三片鞋底儿有两片需要铺底儿，一片需要包边儿。再用浆糊把三层胳膊粘在一起，中间一层是包边层，上下两边是铺底儿层，铺过底儿的面向外，这样包边铺底儿这道工序就算完成了。三层胳膊粘在一起还不够牢靠，按照咱农家人做鞋的传统，纳鞋底儿是必修功课。由于鞋底儿比较厚，为了省力，纳鞋底儿时还时常会用到针锥。针锥也是古老的女工工具，针锥扎孔，大针引线，拉线，紧绳，一气呵成。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没经过个多少次的练习，手指头上不扎破个多少次，恐怕就做不出什么好活来。纳鞋底儿先纳边缘，再纳中间，乡村女艺术家们只要稍有空间便能玩出花活来。纳鞋底儿中间部分即是如此，她们能纳出各种形状的线花，有斜排列、菱形，以及能够想象出的无数种图案。心思精巧的妇女总会纳出与众不同、惹人羡慕的线花来。不过这才只是做好了鞋底儿，要想做出漂亮的虎头鞋还需要继续工作。下一道工序是做鞋帮，鞋帮也都是用胳膊来制作。首先用前面剪好的鞋帮样做模子，在胳膊上剪下四块做鞋帮用的胳膊，然后在鞋帮胳膊上涂抹一层浆糊，粘到红布面上，再比着鞋帮的样子剪下来。剪的时候，鞋帮底边和侧边边缘处要留出一厘米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的观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留出的宽边是用来包边的。鞋帮包边时，直角部分的废料用剪刀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接着在鞋帮的另一面抹上浆糊，把它粘到选好的里子面上，里子面多用明黄色，然后剪裁下来。两片鞋帮胳膊装饰后还不算完，把两片鞋帮胳膊里子面朝外叠好，

在根部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打开，这就是鞋帮的雏形了。但是鞋帮交界处显得有点朴素，最好装饰一下。怎么办？你往下看，剪下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对折，用大针把三角形的长边缝合，然后翻出里子朝外。如果不好往外翻，可以借助针锥。您瞧，一条小巧简单的狐尾巴就做成了。狐尾巴外面光滑，针脚线却都藏在里面。拿过刚才做好的鞋帮胳膊，把老虎尾巴放在交接处，用红线开始缝制。缝的时候，先把虎尾巴根部缝好，然后沿着鞋帮交接处线性走针。如果怕不够牢靠，可以沿着虎尾巴根部再进行缝合。鞋帮交接处缝上了虎尾巴，既达到了装饰的效果，又突出了虎的特征。对鞋帮的装饰还没有结束，刘老师剪下一些约2厘米宽的黑色布条，先是把黑色布条跟鞋帮上边沿部分对齐，然后在靠近鞋边的地方开始缝合，最后翻转过来包住鞋口，再在里面缝合，这样在鞋子外面就看不出针脚，显得更加美观。现在看起来就有点鞋子的样了，不过工艺再复杂，这似乎还是一双布鞋而已。虎头又在哪里呢？虎脸是整个虎头鞋最能出彩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变迁和流传地域的不同，虎头鞋老虎脸部的造型就演变得丰富多彩。刘老师所设计的虎头鞋，在前面剪胳膊的时候，鞋帮和虎脸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看看虎脸是怎么做出来的吧。用准备好的虎眼模子踏在鞋帮胳膊的一端，用笔描画，这就是眼睛的造型。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用白色的线填充眼睛的轮廓，这就是眼白。为了增强眼部的立体感，再用黑线进行描边。虎眼珠是用一块黑色的小圆布做底，用黄色的丝线缝出放射状花纹。最别出心裁的是，眼睛绣好以后，刘老师还会扎上一颗金色的珠子，有绣虎点睛的意义，虎眼就更显得活灵活现，神采奕奕了。最后又用绿色的丝线绣上眉毛，在眉毛的另一端用黄线绣上一颗小圆球，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鞋帮的另一端如法炮制，与之对称，然后把两片鞋帮窝起来，在虎背的部位进行缝合。缝好后，接着是做虎鼻子。剪一块约4厘米长的正方形黄布，沿对角线对折3次，然后在开口的那一边剪掉不整齐的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把它夹在两边虎脸的连接处，缝合虎脸，虎的鼻子就露出来了。然后把两片对称的虎脸往后翻，可用大拇指轻轻向下压，形成一个倾斜面，用针线缝合，固定在鞋帮上。您瞧，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正看着您呢。

总觉得缺少了点虎气。不忙，咱接着往下看。刘老师用一束彩色的丝线，两端剪整齐，缝在虎鼻下面。虎嘴和胡须是连在一起的，在两边对称地扎上四束彩线，形象的虎嘴和虎须就这样扎上了。虎头鞋的虎头出现了，将它缝在鞋子上又会是什么效果呢？等到鞋底儿、鞋帮以及老虎脸全都准备齐全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们缝到一起了。这一步工序也就是上鞋帮。上鞋帮时，先从前端虎脸处开始，针脚扎得要匀，线绳拽得要紧，还可以将鞋帮的底边向里折一小溜，以方便扎孔。等到上好鞋帮，这双虎头鞋就完工了。看完了虎头鞋的制作，我们还不过瘾，我们还想看看虎头帽的制作流程。首先拿出一张白色的软塑料纸，然后在纸上分别画出帽身、虎耳，接着画出虎眼、虎眉、虎鼻、虎嘴，这些部分要大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两层里子布、两层缎面布和四层棉绒。先把两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两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两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两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缎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缎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10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儿。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儿就完成了。这帽子啊，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

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左右眼如法炮制，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儿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儿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字，再次是左右两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

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盆景是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是我国的传统园林艺术珍品。它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有机结合，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有生命的雕塑。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盆景一局，就是运用菊花栽培技术与盆景艺术相结合，通过人工造型培育而成的具有盆景特点的一种新的菊花栽培形式。它既有菊花的绚丽多彩，又兼有盆景的古朴雅致，极具观赏性和装饰性，从而开辟了观花盆景的新领域。盆景一局一般分为三大类，即覆装式盆景局、橘树盆景和山水盆景。其中覆装式盆景局是以枯木桩、山石为依附，做成悬根漏爪、老干求枝等造型各异的盆景局。盆景以菊花为主，装石为宾，从而造成装石有势、菊花有姿，是菊花、树桩、山石融为一体的完美艺术品。下面我们就以树桩式盆景一捧雪和二乔等品种。盆景一局是用菊花做接穗，青蒿做砧木嫁接而成的。这里所用的接穗是采用秋季花后菊花根部萌生的新芽，进行根叶繁殖培育而成的。一、整地施肥。繁殖菊花接穗应选择阳光充足、排水良好、土层深厚肥沃、 pH 值呈中性的沙质壤土的地块进行种植。栽植前应将土地深翻，并结合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农家肥四吨、过磷酸钙50千克、豆饼40千克做基肥，然后整细霸平，并做成宽 1.5 米、长5米的畦。二、栽植方法。首先用铁锨在平整好的地中开出宽20厘米、深25厘米的栽植沟。栽植前将选好的菊花按品种归类，然后将花盆倒置青稞，待土坨与花盆分离后去掉花盆，装车运至栽植地，将准备好的菊花根芽按株距10到15厘米的距离

金云摆到种植沟内，将土回填踏实，然后用剪刀将植株基部连花带茎一起剪掉，只留根部及根部的萌叶芽。但为了以后品种的辨认，每个品种可留一到两株带花植株，还应做好记录，插上标志牌。三，浇水追肥。栽植后，为保证根芽的成活，应立即浇水。根芽成活后，可视土壤伤情进行灌溉。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浇水一次为宜。根芽的管理过程中，还要追施一定数量的腐熟肥或尿素。一般在其成活后至入冬前追施1到2次，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粪肥500到800千克，或追施尿素20到30千克。注意施肥后立即浇水。四，搭棚越冬。种株长至5到10厘米时即进入冬季，此时温度较低，不利于种株生长，甚至会冻死，因此必须搭建保温棚。其方法是在种植地两侧依次用钢筋做成的骨架插入地下，使之形成一拱形空间，然后用塑料布盖好，两头用土压好。棚内温度可达到5到15摄氏度，能够满足菊芽正常生长的需要。五，中耕除草。中耕是保生保苗的重要措施之一，除草可以减少杂草对植株养分和水分的争夺，增强植株光合作用。因此从根芽成活后至采穗使用前，不定期中耕除草是非常必要的。六，鲜棚。来年春季4到5月份，菊花种株已长至15到25厘米左右高，此时温度逐渐增高，可在中午将棚膜掀开进行通风降温，傍晚再将棚膜盖好，到5月中下旬时已不必再用大棚保温，所以应适时将薄膜去掉。一，种子采集。青蒿与菊花同属菊科，它植株高大，分枝多，抗病抗逆性强，生长旺盛，是培育嫁接盆景一菊最理想的砧木之一。青蒿种子一般于当年9到10月份成熟，我们应选择生长健壮的植株进行采种。二，整地施肥。选择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沙质壤土，将土地深翻，结合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的有机肥1吨，复合肥20到30千克，翻入地下做基肥。将地块整细霸平后，做成长5米、宽1到1.5米的畦备用。三，播种。青蒿播种多采用撒播，将种子和细土拌匀后，
撒到鳍内，然后用耙子搂盖。播种完毕后要浇透水一次，一般7到10天左右即可出苗。出苗后是土壤伤情和天气情况再进行浇水。四，搭棚保温。入冬前，为保证青蒿幼苗正常越冬，可搭小拱棚保温。在此期间可适当浇水，一般不用其他管理。五，上营养钵。来年春季3到4月份，蒿苗长至5到10厘米高时，可逐渐去掉棚膜覆盖，准备分期分批上营养钵了。配置营养土，一般情况下，营养土是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进行配置的。在配置时，每立方米营养土要拌入500克百菌清进行杀菌消毒。起苗上播，起苗前可适量浇小水以便起苗，用铁锨或其他工具将苗子连根带土一同铲下，放入准备好的苗盘内，运至温室大棚。上播时，先将营养土装至播体的80%满，然后把准备好的蒿苗栽入播内，用手轻按压实。蒿苗栽好后要马上浇水，浇水要分多次进行，确保浇透，以提高青蒿成活率。六，上播后管理。青蒿苗成活后，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温度，一般以10到25摄氏度为宜。当棚内温度过高时，可适当通风降温，有利于青蒿生长。其次是保证肥水供应。上播后的青蒿正值生长旺季，因此对肥水要求较高，应不定期地进行浇水施肥。一般每隔2到3天要浇水或喷水一次，每隔6到7天喷施叶面肥一次。常用的叶面肥有尿素1000倍液，或专用叶面肥按比例稀释后喷施。一，选桩选盆。覆桩盆景一局的主要看点是树桩的造型，因此在选桩时多选择桩干粗壮、古朴苍老、树根盘漏、姿态优美、桩枝走势有特性的树桩。选盆时可根据自己的利益构思进行，一是盆的大小与树桩的走势要合适，二是盆的形状及图案要贴近主题。二，上桩上盆。上桩前要反复审视枯桩，去除不理想的部分，然后将带有水泥底座的枯桩放置在盆中，再用培养土将基部埋好。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将青蒿去掉营养钵栽植于盆内。

枝生长，才能培育出枝干突兀、造型别致的盆景一局来。五、地栽培养。当一局生长到5到6月份时，外界条件已完全满足其生长。为了培养美观健壮的盆景一局，应及时将其带盆移出温室，栽植于地下，整地坐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盆景一局的栽培地，深方后整平罢隙，按照宽1.5米左右、高30到40厘米的规格起垄，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1.5到2米的距离挖坑，坑的大小一般为盆大小的2倍，深度为40厘米。由于一局茎杆粗壮，花朵很多，所以需要消耗大量养分，应在坑挖好之后施用足够的营养土。这里使用的营养土与上盆时所用的一样，一般填至坑高的2/3即可。一切准备就绪后，将盆景一局连盆一起栽植到坑中间。一、嫁接技术。盆景一局嫁接一般在4月中旬进行，待青蒿侧枝长到和接穗粗细一致时，就可以进行嫁接了。嫁接时间一直延续到8月底为止。嫁接准备。嫁接前，青蒿应浇透水一次。嫁接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枝条打去顶尖儿，使青蒿更加粗壮，以提高嫁接成活率。采接穗儿，在嫁接前，将事先选择好的接穗品种浇透水一次，选用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顶尖儿做接穗，用剪刀或锋利的刀片从4到5厘米处削下，去掉下部较大的叶片，只留顶端2到3片叶，然后在茎基部两边各削一刀，将其削成长1.5厘米左右的楔形备用。嫁接方法。嫁接时常采用披接法，其方法是将青蒿从需要的长度处切掉，切面要平整，而后在切面中间纵向劈开，劈口深度与接穗削面长度基本相同，一般为1.5到2厘米，然后将接穗嵌入，注意两者的形成层要密接靠紧，再用塑料绳在接口处绑扎，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在夏季高温季节嫁接时，可在嫁接后再绑一层塑料薄膜，可起到增加湿度和遮阴的效果，从而提高接穗的成活率。以后可根据青蒿的长势随长随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止。二、造型技术。摘心。
摘星的目的是促使侧枝生长。

营造盆景树形。盆景一局多数为上部之短，下部之长，所以一般下部抽生的新枝条长到6到8片叶时，留4到5片叶摘心；上部枝条每长出4到5片叶时，留2到3片叶摘心。对于那些节短叶密的枝条，可多留叶摘心；节长叶稀的枝条则可少留叶摘心，以调整枝条长势。菊株顶部枝条着生距离较近，可不加整形，任其生长。多次摘心后，形成丰满的馒头状冠顶。盆景一局的最后一次摘心非常重要，通过这次摘心可调整各侧枝长势，从而使各枝条及冠顶轮廓线自然流畅。不同品种的小菊因花期不同，最后一次摘心时间也不一样，一般都控制在腺蕾前20天左右进行最后一次摘心。造型，造型就是按照作者的构思，用铁丝或其他工具将其绑扎牵引，塑造成理想的形状。首先将铁丝一头弯曲成孔，并用铁钉穿入，然后将铁钉固定到木桩上，使铁丝按预定方向伸直，最后将菊花枝条绑扎到铁丝上即可。绑扎完毕后，一颗巍然挺立、郁郁葱葱、风格旷野的古树形体的盆景一局就闪亮登场了。三、管理技术。施肥。盆景一局棵大花多，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分，除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追肥。追肥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随着植株的生长，管理中还要增施磷肥，以促使花蕾的进一步发育。一般每棵每次追施20到30克磷钾肥，每隔7到10天追施一次。另外，根外追肥可用0.1%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可使菊苗因湿度不够而枯萎，或因湿度过大而导致根系糜烂死亡。一般每隔3到4天浇水一次，浇水时间应在早晚进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每次施肥后要及时浇水，夏季高温时还应经常进行叶面喷水。防治虫害，当发现蚜虫时，可用20%速杀灭叮乳油2000到3000倍叶，或25%新硫磷1000倍叶喷洒防治。发现菊虎时，可采用药剂灌根的措施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用40%氧化乐果稀释1000倍后进行浇灌。浇灌后应立即浇水一次，可收到良好效果。防治起草，则应在上盆时将盆土拌入500克新硫磷颗粒，搅拌均匀，可起到较好的防

防治效果，防治病害，防治褐斑病和夜斑病时，可用广谱内吸性杀菌剂，如多菌灵5%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50%退菌特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3到4次即可。防治白粉病时，用15%粉秀凝2000倍液喷雾防治。另外，要加强养护管理，增施磷钾肥，及时清除残枝病叶。盆景一局，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巧夺天工。它将诗的情趣、画的意境、金秋的丰收喜悦、明媚的秋色山水和植物的生机盎然一一纳入盆景。远看苍松近柏，近看树干突兀，花色艳丽，是园林造景、节日百花的重要品种之一，备受广大观众的推崇和青睐。

0: 中国戏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它的产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熟悉世界戏剧史的朋友都知道，在世界上有三大古老戏剧：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古希腊悲喜剧和印度的梵剧已经相继消亡了，唯独中国戏曲一直活跃在舞台之上，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够代代不息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而且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中。
1: 因为他表演的一些个剧目啊，表现一些个人物啊，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再一个是他的美啊，到处存在。他除了语言美，他一些唱词都是诗化的语言啊，而且唱腔也非常美，旋律也非常优美。其次呢，就是他的一些个服装，包括脸谱等等，各方面都体现着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美。戏曲的脸谱呢，是根据每个人物的性格来进行设计的，那么观众一看呢，一看就明了，这个是奸臣，那个是好汉，这个是正面人物，那个是反面人物，这个好人，那个是坏人，一看得比较清楚。
0: 作为一种美的存在，戏曲脸谱无论是出现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给观众和欣赏者以极强的感官刺激。脸谱艺术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戏曲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戏曲脸谱最早起源于面具。关于面具，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北齐兰陵王高长恭。据说兰陵王高长恭虽然勇冠三军，但因其相貌俊美，不足威慑敌人，故而上阵常戴凶恶假面。北齐将士敬慕他，创作出兰陵王入阵曲。他那狰狞的面具流传千古，被后人称为中国戏曲脸谱的开山鼻祖。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戴面具演戏越来越不利于演员。

0: 人面部的表演，艺人们就用粉末、油彩等直接在脸上勾画，就逐渐产生了脸谱。当时勾画的脸谱以黑白红三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为主，这种原始的脸谱是简单粗糙的。到了清代，以京剧为首的各大地方剧种已经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方法后，各派的脸谱也在相互借鉴，吸取优点。在这基础之上，经过数代著名演员和戏曲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使得戏曲脸谱的谱式和色彩变化越来越丰富，各种人物性格的区分也更加鲜明。当时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这种特殊语言被约定俗成了新语义，赋予它浓重欲褒贬、别善恶的道德化的评价色彩，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中国戏曲中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按照传统习惯有生、旦、净、丑和生、旦、净、末丑两种分法。近些年末行已经逐渐归于生行，通常把生、旦、净、丑作为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其中生、旦角的面部造型简洁，略施粉黛，叫做俊扮或者素面、洁面；而净与丑行面部化妆比较繁琐，使远处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人物的善与恶、美和丑，它无需语言，却反映着世间百态。当戏曲文化与民间美术相互碰撞、置换、交融，随之衍生出来戏曲工艺脸谱，这一特定的文化遗产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发生和发展着。在民间巧匠手里一勾一抹，戏曲舞台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被描绘在特制的面部模型上。在这片文化土壤里，戏曲工艺脸谱负载了戏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兼具戏曲脸谱的美学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如今各地的脸谱绘制技艺都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京剧脸谱、川剧脸谱、马勺脸谱等。这其中河北省廊坊市的固安脸谱兼收各家之长，以京剧脸谱为主，吸收借鉴了川剧、豫剧、粤剧等众家之长，别具一格，继承并弘扬了中国戏曲文化艺术的这一脉香火，使人物形象深入到百姓的生活。
1: 固安的脸谱的制作技艺呢，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了，它也有这个一二百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项目一个特点呢，就是现代人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外国人了解京剧，从了解京剧开始呢，他对这脸谱非常感兴趣。他这个进入保护省级保护名录了，我们现在也是想着把它申报成国家项目，对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中国的一些传历史上的一些审美，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晨曦下的固安县北马村散发着朴实的泥土味，当第一缕阳光投射到小巷中，仿佛正在开启一扇蕴藏珍宝的大门。小院内落意飘来美妙的戏曲旋律，携带一缕花香沁入人心。高亢激越的堂鼓，热耳酸心的中阮，凄婉悠扬的二胡，如泉水印漫，如是了整个村落。

一身戏服，一把折扇，一回首，一拂袖，举手之际，转瞬之间，白往黑来，变幻莫测。

0: 五彩的脸谱翻舞着历史的篇章，这就是与脸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焦影明。焦影明，河北省戏曲脸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固安脸谱第六代传人。固安脸谱是固安焦氏一族独有的传承技艺，所以固安脸谱也称为焦氏脸谱。说起焦氏，这个家族与中国戏曲的关系可谓渊源深厚，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嘉庆年间。
1: 在这个清朝历史上，有一个叫焦洵，他祖籍是扬州，也是清朝的一个官员，他是中国的著名的经学家，也是戏曲理论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对中国的戏曲进行评论和记述的就是焦洵，他所写的书，比如说花布奴谈、一一起落，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戏曲进行论述的。这以后他的后人呢，就是有到河北、河南、山东，还有回到扬州的，所以我们这一支呢，就是在留在河北的。
0: 固安脸谱即焦氏脸谱，其创始人焦禄活跃于清朝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第二代传人焦润生搜集整理了很多脸谱谱式，早第三代焦祥和第四代焦树芬已经绘制了数量可观的戏曲脸谱，第五代焦伯方不仅是专业剧团的演员，还是京剧脸谱的绘制高手。作为固安焦氏脸谱第六代传人，焦影明秉承祖辈遗风，对艺术十分笃诚，苦心孤诣三十余载，除脸谱之外，尤善书法、古琴。逍遥唱，琴韵凝思雅致心；信手弹，弦底松风诉古今。历经百年的薪火相传，固安焦氏后人将一段段神话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绘成鲜活的戏曲工艺脸谱，别样地传承着焦氏戏曲文化发展史。
1: 所有的京剧脸谱，它是来源于戏曲京剧的戏曲舞台，但是它如果说远离京剧戏曲舞台之后呢，它虽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一门艺术，但是它要来源舞台，还要还原舞台，要不断的和舞台去结合。
0: 一支毛笔，一念白胚，加上超乎寻常的艺术痴迷，使得焦影明手上的工艺脸谱在与舞台形象结合的同时，更是融入了艺术的灵魂。焦氏脸谱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在戏曲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既保留了戏曲脸谱的神髓，又在工艺美术层面。正是这种对于艺术的痴迷，使焦影明完成了由匠人到艺人的艺术升华。固安焦氏脸谱完成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刻的艺术蜕变。焦影明深知，色彩和图案是戏曲脸谱中最重要、最融合、最艺术的两个元素。图案是色彩的载体，色彩通过图案呈现出来，色彩与情感有着内在联系。
1: 色彩是代表的人物的性格，你比如说红色就代表忠义，就比如说关公就比较忠义，说蓝色代表刚强、骁勇、有心计的人物，比如说窦尔敦。比如说绿色呢，就代表就是顽强、暴躁的人物，就这个人比较顽强暴躁，绿林人物，绿林好汉，比如说程咬金，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黑色吧，就代表正义、刚正不阿，比如说包公，黑色。还有就白色呢，就代表怎么说呢，阴险、阴诈、肃杀这种人物，比如说曹操啊，就这些白脸人物，

0: 像那个金色银色的一般都是神仙鬼怪。
1: 在对色调运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焦永明进一步对戏曲脸谱谱式的变化进行探索与追求。首先，他不断完善和挖掘明清以来在舞台上演的京剧剧目中的脸谱，为整理出明清以来的各种脸谱谱式，焦永明殚精竭虑，耗费心血，整整花费了5年时间，整理出了400多种明清时期的古谱。
0: 啊，针对我来说吧，我对脸谱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说，整理出一些已经算是濒临失传或者已经失传的一些谱式。另外就是我的用色，包括的构图结构，既来源舞台又高于舞台，比舞台精细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同样呢，也完全被京剧这些艺术家完全的去认可。
1: 为整理出清朝时期脸谱各种谱式名录，焦永明大概花费了5年时间。
0: 清朝的时候，咱们国家上演的剧目大约530多出戏目，经常上演的剧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咱们全国的京剧团集中在一起所上演的剧目，也不到130出戏，所以丢失非常多。当初所记录下的东西，清朝记录的东西，黑白胶片，甚至是没有，甚至只有一个侧脸。当时整理出来之后，那个黑白胶片，你根据那个层次，根据对人物的理解，每一块色块什么颜色的。
1: 在整理、修复、还原早期戏曲文化遗产的同时，焦永明也从未停止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他坚信艺无止境，停不下来的是超越自己、追求卓越的脚步。
0: 当时87年，87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也觉得比较痛苦，表现出的手法吧不够丰富，然后脸谱就感觉很呆板，好像在只是在还原舞台的东西，并没有自己的东西。因为脸谱已经本身被脸谱已经被格式化了，它给艺术家所留的空间、所创作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也就是在它已经格式化的这个谱式里边，然后你还融进自己的风格，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是非常的难。
1: 在对前人的谱式了然于胸后，焦永明产生了要改变那些单调的脸谱，而创造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形象的想法。每一种脸谱虽画法各异，但都是从人的五官部位、性格特征出发，以夸张、美化、变形、象征等手法来与褒贬、分善恶，从而使人一目了然。每一个脸谱的绘制都带来直观性的视觉美，每一张脸谱都是戏曲文化的再次绽放。这套《百鸟图》谱式就是根据经典剧目《鹊桥会》演绎而来，数百只鸟种，百种样式，可谓一戏百谱。虽看来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其实自有一套章法，也就是说各有各的谱式。戏曲脸谱的谱式，从关公、白脸的曹操等，寥寥数人，屈指可数。而脸谱中比较常见的是三块瓦脸。
0: 这种脸谱呢，它是叫三块瓦脸。所谓三块瓦呢，就是说这脸瓦、眉子、两口，这叫三块瓦脸。然后这个堂子呢，每个人物是不一样的。实际说，只要是有眼瓦、眉子和这个两口这三块，其他东西都是忽略不计的，很少。大部分色块打上去，这三块瓦脸。这种脸谱呢，一般都代表大将啊，比较偏多一些。然后这种脸谱呢，在京剧脸谱里边呢，就用的非常多。
1: 所以花脸比三块瓦脸颜色花纹更复杂，有的打破了三块瓦的基本形式。
0: 这是碎花脸。碎花脸呢，就是说它的眼瓦和眉子就是不太统一。那比如说红色的眉子、黑色的眼瓦，然后粉色的脸，并且它的花纹非常复杂，没有整就是大的块呢，色块很少，非常的琐碎。但是呢，就是说它比较有鼻窦，像鼻窦，所以它染口，所有的金脸谱染口和这眼瓦是必须得有的。但是相

0: 对来说呢，碎花点的联网呢，就比其他联网啊偏小一些。
1: 除了三块瓦脸和碎脸之外，象形脸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普饰。
0: 所谓的象形脸，就是在这个脸谱当中，你能够找到这个它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或者人物。像这就是十二生肖里边蛇，上面一条小蛇的形状。像这个呢，就是福禄寿喜财宝里边的那个福字，福。这么一看，整个的花纹就是一个蝙蝠。这种象形脸脸谱呢，就是比较好认。大多人只要一看这个形状，就能大致能说这个叫什么的。
1: 焦应明绘制的象形脸，均从精灵神怪的形象特征出发，讲究写意，贵在传神，使人一看便知是何种神怪所画。对于英雄武将正面人物，一般采用十字门脸。所谓十字门脸，是从脑门顶到鼻子尖，用黑色或其他颜色的立柱纹与眼窝大体成十字形，额头涂白，并有灰色小圈眉。戏曲脸谱基本的谱式分类虽然只有十余种，但是焦应明通过变幻无穷的线条与各部位图案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得衍生出来的固安焦氏脸谱数量多达上千个，形成千变万化的差异美。焦应明笔下的脸谱通过线条变化形成一个个符号化的图案，绘制在眉、眼、口、鼻部位，形成眉形图、眼眶图、鼻窝图、嘴叉图、嘴下图，而且每个部位图案变化多端，有规律但无定论。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先生在其著作《脸谱艺术》中谈到，线条层次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相契合，即需要准确地复刻脸上的生理部位，勾画出每个人物的纹理经络。固安焦氏脸谱勾画的线条不仅讲究笔锋，更注重笔意，通过在不同部位纹理经络的勾勒，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固安焦氏脸谱活了起来，
0: 尤其是关公的眼睛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是卧蚕眉，一个是他的眼睛。关公是凤眼，凤眼呢就是咱们的宫底侍女那种侍女的眼，因为关公眼睛是不能睁开的，睁开之后他就要杀人，所以说呢，唱关公戏的时候，演员一般都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他都是画的凤眼。
1: 固安焦氏脸谱中的张飞称为喜张飞，张飞性格爽朗，脸谱的眉窝、眼窝和鼻窝的线条都向上挑起，正好契合他神采奕奕的表情。这种笔法说明脸谱的线条与人类的生理心理现象具有同形同构的特点，上扬高挑的线条模仿乐观昂扬的心态，当观众看到这样的线条时，也会不自觉产生相应的表情情绪变化，进而与之产生共鸣。除此之外，在固安焦氏脸谱中，脑门、印堂等处通常为表现人物个性，也会描绘相应的图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先生在其著作《郝寿臣脸谱及艺术》当中说道，许多脸谱把人物的性格或特征用印堂纹或脑门纹表现出来。脸谱中除去五官，最易于勾勒表现的部位即是额头，因额头位置醒目，故此在额头勾勒的图案往往最能说明问题。固安焦氏脸谱通常在额头上勾勒的图案有四种，第一种是具有典型特征的武器图案，例如戏曲《盗御马》中的窦尔敦，其眉间加入其使用的武器，护手双钩的抽象图案。第二种通过象形化图案表现人物，焦应明整理还原出来的清代戏曲《闹天宫》当中，福、禄、寿、喜四个角色，其中的福和禄这两个角色就是脸谱象形化图案的代表性人物。
0: 你看这个福字，上面一个一个的蝙蝠，

0: 看脸型也是蝙蝠的形状。这个脸盆鹿，这个象形也是象形，但其实这个象形呢，因为鹿比较很难表现，但是鹿的特点就是鹿角，这上面呢，这两个黑两滩黑色，看起来像就是鹿角的形象。
1: 第三种是通过具象的文字符号表现于额头，如《福禄寿喜》中的寿。
0: 这脸谱是寿，这个不用说，一看就特别明白。这个脸谱最大难度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寿字。化妆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个寿字。你要做的就是，一个是非常对称，一个这寿字要有张力，这也是特别难做到。
1: 第四种是不定式，如《福禄寿喜》中的喜。
0: 这个喜呢，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谱式不定性，每个演员化妆的形式不完全一样。这个谱式是清朝的一个谱式，但这个谱式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只是一个六分脸的一个侧脸，但是黑白的，并且这个色彩是不是没有，就是没有色彩。当时整理这个谱式是最难的，因为它主要这个脸谱不太定式。
1: 固安胶式脸谱通过线条和图案在不同部位的使用，使每个人物都富有各自的个性，而绝不雷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使人远看性格突出，色彩主次分明，近看图案精细，纹样奇特，既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达到了远看颜色近看花的艺术效果，同时融合美术、书法、雕塑等，具有神奇的艺术想象力。如今更多的人通过固安脸谱来了解和感受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的艺术精髓和浓厚的文化底蕴。置身胶式脸谱的展厅，我们惊艳于脸谱五彩斑斓的美妙，好似穿越时空般体会着虚实幻化间的风韵，感受到一种艺术文化和精神的风貌。每一个脸谱都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历史的特写镜头。刘关张的《意在千秋》。孙悟空的《智勇绝伦》。窦尔敦的《侠肝义胆》。穆桂英的《巾帼英姿》，程咬金的《粗中有戏》，通过返璞归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于当今。焦影明制作的脸谱以京剧脸谱为主，融汇其他各地方戏曲脸谱之长，自成一派，作品种类繁多，有放在水晶中的树枝脸谱，有可以戴在脸上的纸浆脸谱，还有泥、石膏等质地的脸谱，式样繁复，五彩缤纷。位置好的戏曲脸谱还要配上背景、文化内涵简介，继而进行装裱，最终成为一幅幅作品。它们就像是从历史长卷中飘然而至，讲述着自己曾经的传奇神话、金戈铁马和悲欢离合。2005年10月12日9时，承载全世界炎黄子孙航天梦想的神舟六号升空了。与此同时，固安胶式脸谱也奇迹般的伴随神六遨游太空，又一次闪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固安胶式脸谱。然而当谈到脸谱文化的传承时，焦影明面露忧虑，虽然频频面临学会了回家做生意的羁绊，面临半途而废的窘境，亟待传承的使命，焦氏家族在脸谱的传承道路上艰难地行走着。当看到孩子们对脸谱充满浓厚兴趣时，这些无奈便消失了。焦影明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希望工艺脸谱这项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孟天琪。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深化改革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隔四年再次亲临安徽考察调研，强调安徽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没有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安徽改革发展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式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各地发展新式生产力必须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方面要以新技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大量涌现，产业治理要素、主体、场景、环境日益复杂。为此我们要从数字行业总体布局着手，以数字产业的领域重点为抓手，以激发数字企业的发展动力为契机，形成行业、产业、企业的三维立体措施体系。同时我们要结合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加快推进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推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23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54.6%和4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2%。因此，我们要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需求，引导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标准化水平，特别是要聚焦重点环节关键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提升。此外，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第四，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大国优势，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建设 5G、物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物流、智慧能源系统、智慧民生、智慧环境资源和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从而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第五，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此，必须紧紧抓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坚持冶炼协同系统思维，聚焦标志性产业链和关键产品，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深化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单位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设计、材料开发、工艺开发、装备制造、示范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协同攻关，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不会停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11届7次全会、8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奋力书写更加精彩的改革答卷，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大家好，我是中共长汀县委党校的涂丹青，此刻我所在之处是瞿秋白烈士纪念园，在这里我将为大家分享一堂微党课。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没有错下来。

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萌芽在他年少时期，20岁的瞿秋白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他以记者身份前往苏俄，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深受鼓舞。在苏俄2年间，他翻译了100多万字的著作，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担任了《新青年》等刊物的主编，不仅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当时陈独秀被撤职，蔡和森病重，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呢在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大病初愈的瞿秋白赶到武汉主持召开了87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翻开了党史上的新篇章。会后，年仅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血迹，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行。但是在1931年，瞿秋白被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错误的打击，他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继续为革命工作。因为他从未忘记自己为人民工作的初心，他毅然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文艺创作，与我们熟悉的鲁迅、茅盾共同扛起了左翼文化的大旗。他们在文艺战线上并肩作战，以笔作刀，打响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瞿秋白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到了苏区，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也并没有错下来，他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让苏区的人民摆脱文盲之苦。他兴办了苏区工农剧社，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战士。他还办起了苏维埃大学，为我们党培养出了许多高级干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瞿秋白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了10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苏区一片血雨腥风。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劝降，但他始终高昂着头颅，坚贞不屈。敌人甚至开出了自以为无人抵挡得住的诱人条件：不用公开反共，还可以送瞿秋白去南京治病，康复后可以和家人团聚，想做个大学教授或者翻译都可以。瞿秋白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们试想一下，此时的瞿秋白作为敌人的阶下囚，没有任何武器，但他仍以唇枪舌剑把敌人对他的一次次劝降变成了一场场关于革命立场的辩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英勇斗争的精

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凌难不屈的意志。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送至中山公园，在那里敌人为他准备了最后一顿行餐。他自斟自酌，坦然说道：人之功于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尝试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张珍贵的遗照中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背着双手，昂首挺立，恬淡娴静之中似乎还有一丝笑意挂在脸上。这副从容和淡定哪里像是即将赴刑场，更像是去赴一场人生的约会。从囚室走向刑场，瞿秋白手执香烟，顾盼自如，沿途还唱起了自己翻译的鼓舞他战斗一生的国际歌。

0: 他走到了罗汉岭下的一方草坪，盘腿而坐，微笑着说：此地甚好，你们开枪吧。
1: 枪声响处，英雄逝去。牺牲时，瞿秋白年仅36岁，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而这样一位慷慨就义的革命者，

在嫁接前，将事先选择好的接穗品种浇透水一次，选用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顶尖做接穗，用剪刀或锋利的刀片，从4到5厘米处削下，去掉下部较大的叶片，只留顶端2到3片叶，然后在茎基部两边各削一刀，将其削成长1.5厘米左右的楔形备用。嫁接方法：嫁接时常采用劈接法，其方法是将青蒿从需要的长度处切掉，切面要平整，而后在切面中间纵向劈开，劈口深度与接穗削面长度基本相同，一般为1.5到2厘米，然后将接穗嵌入，注意两者的形成层要密接靠紧，再用塑料绳在接口处绑扎，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在夏季高温季节嫁接时，可在嫁接后再绑一层塑料薄膜，可起到增加湿度和遮阴的效果，从而提高接穗的成活率。以后可根据青蒿的长势随长随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止。二、造型技术。摘心，摘心的目的是促使侧枝生长，营造盆景树形。盆景一局多数为上部枝短下部枝长，所以一般下部抽生的新枝条长到6到8片叶时，留4到5片叶摘心，上部枝条每长出4到5片叶时，留2到3片叶摘心。对于那些节短叶密的枝条，可多留叶摘心；节长叶稀的枝条，则可少留叶摘心，以调整枝条长势。菊株顶部枝条着生距离较近，可不加整形，任其生长。多次摘心后，形成丰满的馒头状冠顶。盆景一局的最后一次摘心非常重要，通过这次摘心可调整各侧枝长势，从而使各枝条及冠顶轮廓线自然流畅。不同品种的小菊因花期不同，最后一次摘心时间也不一样，一般都控制在腺蕾前20天左右进行最后一次摘心。造型，造型就是按照作者的构思，用铁丝或其他工具将其绑扎牵引，塑造成理想的形状。首先将铁丝一头弯曲成孔，并用铁钉穿入，然后将铁钉固定到木桩上，使铁丝按预定方向伸直，最后将菊花枝条绑扎到铁丝上即可。绑扎完毕后，一颗巍然挺立、郁郁葱葱、风格旷野的古树形体的盆景一局就闪亮登场了。三、管理技术。施肥，盆景一局棵大花多，在其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分，除施足基肥外，
还需要经常进行

追肥。追肥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随着植株的生长，管理中还要增施磷肥，以促使花蕾的进一步发育。一般每棵每次追施20到30克磷钾肥，每隔7到10天追施一次。另外，根外追肥可用0.1%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10天喷施一次，直至菊花腺蕾后停止使用。浇水，浇水是盆景一菊整个生长周期中不可忽视的管理措施。由于菊苗在生长发育中需要适当的水分，如浇水不当，可使菊苗因湿度不够而枯萎，或因湿度过大而导致根系糜烂死亡。一般每隔3到4天浇水一次，浇水时间应在早晚进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每次施肥后要及时浇水，夏季高温时还应经常进行叶面喷水。防治虫害，当发现蚜虫时，可用20%素砂灭叮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25%新硫磷1000倍液喷洒防治。发现菊虎时，可采用药剂灌根的措施进行防治。具体方法是，用40%氧化乐果稀释1000倍后进行浇灌。浇灌后应立即浇水一次，可收到良好效果。防治起草，则应在上盆时将盆土拌入500克新硫磷颗粒，搅拌均匀，可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防治病害，防治褐斑病和叶斑病时，可用广谱内吸性杀菌剂，如多菌灵5%可施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50%退菌特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3到4次即可。防治白粉病时，用15%粉锈凝2000倍液喷雾防治。另外，要加强养护管理，增施磷钾肥，及时清除残枝病叶。盆景一菊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巧夺天工，它将诗的情趣、画的意境、金秋的丰收喜悦、明媚的秋色山水和植物的生机盎然一一纳入盆景。远看苍松劲柏，近看树干突兀，花色艳丽，是园林造景、节日百花的重要品种之一，备受广大观众的推崇和青睐。

0: 十年前，一粒名为新型微党课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复兴大地，从田间地头的快板声到城市剧场的生动场景，从老党员颤抖的讲述到青年党员激昂的誓言，这场以短、精、活为特色的红色教育实践，在时光的褶皱里生长出繁茂的根系，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十年里，新型微党课紧紧围绕党旗飘扬这一主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党史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历史照进现实。
1: 同志们，抽奖了！
0: 从这里，我们走进党史。

0: 术形式，展现百年大党所经历的惊涛骇浪。
1: 看着这林子，我心里就亮堂。
0: 在这里，张武智杀人的坚韧化作情景剧中的黄沙与绿树，海州矿的奉献精神在诗朗诵中铿锵回响。从三沟精神到数字复兴，微党课始终与时代命题同呼吸共发展。
2: 苦战到底，激战到底，决战到底。
0: 十年微党课是这片土地用最朴素的方式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书信，纸短情长，山河为证。

十年微光，汇聚星河，一堂党课，万千气象，复兴正以红色基因铸魂，以创新之力破局，奋力书写党员教育新篇章，为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筑牢坚强堡垒。

0: 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
1: 时代的华章总是在不懈奋斗里书写。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决战之路，党旗飘扬，阜新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1: 回望峥嵘历史，我们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来，每一次攻坚克难，每一次重大抉择，每一次关键战役，都是一条条决胜之路。
0: 而在这条路上，总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引领方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那就是我们心中最神圣的党旗。
1: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引领下，下蔡园子暴动彰显了党的领导和必胜的信念。
0: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照耀下，民族英雄勇于抗战、宁死不屈的脊梁。
1: 历经沧桑，党旗记录下我党走过的光荣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也犹如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人民心间。
0: 党旗是信仰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1: 党旗是力量的源泉，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斗志。
0: 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0: 北门仓库有工具，突击队分两路砸仓库夺武器，我和文艺带人探电网缺口。
1: 这刀砍不断铁链，但能劈开鬼子的牢笼。
2: 我是新秋特别支部，
3: 我是武龙特殊工人党小组，
0: 我是高德。
4: 快跑，快跑，向西北！

0: 子是八路军，死也是站着死的鬼。
1: 你的说出通道，饶你不死。
0: 呸，中国人是打不尽杀不完的。

新丘下菜园子暴动的人员共计292人，只有67人逃出，5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中共新丘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涛和208名特殊工人被关进了海州工人辅导所。新丘下菜园子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

0: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烽火特支革命意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阜新矿山的特殊工人中，以新秋特别支部为代表的秘密党组织，他们在斗争中凝练红色基因。
1: 那弹壳上的番号绣成密码，红缨枪挑破的夜幕，永远凝固在我们历史课本第七页的插图中。
2: 那些被硝烟熏黑的名字，此刻正沿着英雄纪念碑攀援成凌霄花的藤蔓。
3: 我们的骨骼里埋着火种，教科书飞页的墨痕是枪管的反光。当镰刀锤头烙上胸膛的刹那，960万平方公里漫过淬火的光。
2: 我们把红色基因写成方程式，阶级是未来的长征路。
3: 我们用课本接住弹雨，用画笔重建废墟，直到指纹也烙上星火的温度，直到血管里奔涌同频的惊雷。
0: 此刻我触摸胸前的徽章，基础深处传来遥远的回声，若我牺牲，请将我的名字刻在祖国的山河里。
2: 新秋暴动虽败，但53人获救，李振军、朱涛重返战场，这就是烽火特支的精神，用。

0: 的历史锁住时光，总有些信物倔强地活着。这盏灯心里传着1935年的风雪，这枚弹壳中回响着1938年的冲锋号，这块磨盘裂缝间还卡着指甲与苞米的碎屑。硝烟蔽日，炮火撕裂苍穹，一记烈风策马而来。
1: 您好，英雄，愿久战，致敬，愿久战，英雄。
2: 1931年918事变后，愿久战英雄年率部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
3: 不久就在八道壕等地与日军作战三次，歼灭敌军56人。
4: 我的身后是父老乡亲，脚下是祖宗疆土，退一步非我辽西男儿。
3: 1932年初，您率队加入东北农民抗日拥章铁血军，组成2000人的抗日队伍，从敌人手里拿下了凌河车站、石山车站等重要枢纽。

0: 1933至1938年间，您在伊马图附近截击日伪军，
1: 与北漂义勇军携手攻克北漂县城，与刘振东会师攻打孟坚王宫贝子府，
0: 与高鹏镇周荣九等部汇聚成千余人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张武、库伦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2: 小日子，杀我亲人，毁我家园，亡我国家，灭我祖宗，此仇不共戴天，血债必须雪偿。
1: 日伪当局对民恨之入骨，到处悬赏缉拿。1939年大年初二，您在北平落入敌手，
0: 就义前您大声疾呼：
2: 老子咱地下也要接着打，坚决把小日本给打回去。

0: 这位老人家，您是英雄苑九站的母亲苑大娘吗？
1: 您好，苑大娘。这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不是当年您给伤员们熬粥换药时用的吗？
0: 1935年那个雪夜，您抱着这盏灯守在村口，远处传来马蹄声，这是咱们九站带着队伍回来了。可抬回来的却是侦察员小王。煤油灯下，您为伤员包扎好伤口，把最后半碗小米熬成粥。
2: 孩子，喝吧，喝了就有力气打鬼子了。
0: 可您自己呢？您自己偷偷嚼着榆树皮充饥。
1: 大娘，还记得那年腊月23，九战哥奉命奇袭军火库，
0: 临行前您在这盏煤油灯下连夜纳了30双千层底。
1: 队伍开拔时，您站在老槐树下，怀里揣着给儿子缝的护身符，却始终没拿出来。
2: 娘不能让儿带着牵挂上战场，别说老院家为抗日没了4个亲人，就是断子绝孙也要打东洋。

0: 这位大嫂，您就是英雄愿久战的妻子吗？大嫂，这个豁口的石磨，我相信您永远都会记得。
1: 1938年反扫荡期间，日伪军突然到家搜查，您把最后半袋苞米倒进磨眼，抱起两岁的孩子假装推磨。
2: 等刺刀就要挑开草垛时，您揉着孩子的大腿狠劲掐下去，
0: 儿子疼得哇哇大哭起来。
1: 我和儿子的命都豁出去，也要掩护好义勇军伤员。
2: 日伪军走后，您瘫坐在磨盘边，发现指甲全抠进了木头里。
1: 那年深秋，九战哥带着义勇军队员夜渡绕阳河，
0: 大嫂您在渡口举着马灯，拂晓摇摇摆摆，断裂的木板在漩涡中打旋。
2: 大嫂您纵身扑进齐胸的河水，用肩头死死顶住晃动的乔装，踩着我过。
1: 队员们含泪踏过您瘦弱的肩胛，

0: 战斗、守护的地方，如今已
1: 改天换地，换了人间。
2: 看哪，乌兰木图山上的瞭望台已化作无际激战，
3: 喜河岸边一座座彩虹桥取代了摆渡的舟船，
0: 河畔公园系红领巾的孩童指着您和战友的青铜群雕，
3: 听老师讲述这生机盎然的
1: 生机盎然的生机盎然的春天。
3: 您最牵挂的家乡东梁镇转角庙村，百岁老人正用智能手机和重孙子视频，屋檐下那盏生锈的煤油灯与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完成着跨越世纪的对

0: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回首复兴建国初期波澜壮阔的岁月，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每一寸土地都燃烧着希望的火焰。
1: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荒原深处的治沙愚公，以无畏之勇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抗争。
2: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扎根基层的创新精英，以过人之智不断突破技术难关的枷锁。
3: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流水线上的毫厘工匠，以执着之心追求产品的极致完美。
0: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情系百姓的人民公仆，以关切之情倾听群众的诉求呼声。
4: 我是欧利玛，他本杂兰公社白玉都大队党支部书记，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40年的艰苦奋斗，让穷山沟一改从前攻坚克难的山沟实干作风，是永远的山沟魂。
0: 老书记您好。他是老鹰窝山上的不老松，他以除镐为剑，斩断肆虐的风沙。昔日岁岁受饥寒的民谣，终被五谷大丰收的欢歌取代。老一辈的三沟人，将三沟经验化作不灭火种，绽放出复兴实干精神的璀璨光芒。
5: 我是马玉民，来自99号电镐包机组的一名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作为英雄机组的接班人，挑重担，做贡献，在一线让党旗高高飘扬，永远彰显劳模风范。
1: 他在矿山的褶皱里续写99号电镐的传奇，从钢铁巨臂的精准舞动，到党徽映照的初心滚烫。他平凡如煤，却铁肩担道义，在熊熊烈火之中为企业挽救巨额损失。他沉默如矿，却把择一世终一生的铮铮誓言烙印在海州矿不朽丰碑上，让拼搏精神在复兴大地生根发芽。
6: 我是魏桂琴，一名企业车间的普通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大家都叫我铁姑娘。33年在食品酿造行业里深耕，一心打造复兴自主品牌，拼搏创新是我的制胜法宝。
2: 从铁姑娘的青春豪情，到全国劳模的白发坚守，她把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带到车间工厂，把劳动模范的高尚情怀厚植在人们心间，她让劳动二字有了最温暖的注脚，让推动振兴发展的创新精神日益茁壮。
7: 我是

0: 崔广，一名市直机关的共产党员，父亲是特等劳动模范，当地百姓都亲切地称我为老崔头。无悔气象路，风雨任平生，为农业服务，为振兴复兴经济发展，是我毕生的追求。
1: 老局长，您辛苦了。
2: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吹响复兴新能源号角的原气象局局长崔广同志，足迹踏遍复兴的山山水水，设立125个测风塔，取得大量风电开发基础数据。是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勾勒出平凡伟岸的生命气象。
3: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扶今追昔，见往知来，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带着共产党人的信仰，用赤诚书写出最精彩的时光答卷。
4: 在同一片热忱的土地，带着相同的使命荣光，让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历久弥新、深远流淌，让新时代的奋进者斗志昂扬。
5: 我是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唐景江，我要不断研发创新成果，优化生产工艺，打造复兴天和环保优质产品，叫响复兴汉工品牌。
6: 我是复兴市劳动模范赵月，我要脚踏实地，潜心搞研发，让复兴天元制造的小钢珠不断获得新突破，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7: 我是辽宁5.1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继涛，我要不断创新，精进酿酒工艺，用三沟飘香美酒敬生活、敬宾朋。
8: 我是复兴市5.1劳动奖章获得者潘旭光，我要坚守医者仁心的誓言，扛起逐梦路上的责任，把光明和希望带给每一位患者。
2: 复兴是实干铸就传奇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担当的勋章。
9: 复兴是拼搏点燃梦想的地方，每一个日夜都诠释着坚定的守望。
4: 复兴是创新引领未来的地方，每一个设想都照亮着前进的方向。
3: 复兴是奉献温暖民心的地方，每一滴汗水都润泽着万家心房。
9: 当晨曦染红玛瑙之都的天际，那是奋斗者迎接新一天的豪情万丈。
6: 当细河碧波倒映生态新城的笑颜，那是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在徐徐绽放。
4: 厚道复兴正以奋斗为笔，
10: 站着用意与智慧

0: 山水万城，步履不停。当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再涌波澜，我们在奋斗中成长，在困难中磨练，那是厚道复兴人坚强不屈奋勇争先的品格。
1: 追风逐日，我们倾力打造四个特色区，摆下战场，我们让三代四园五基地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大农业在复兴落地生根，让文体康旅深度融合，开启山海之美，文体之韵新华章。
0: 我们共同挥洒踔厉前行的智慧和汗水，搭建起辽西蒙东开放合作新高地，抢抓机遇，步履铿锵。
1: 我们赓续治沙精神，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域海绵化水润复兴，全域苗圃化绿满复兴，
0: 凝心聚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普惠民生惠救转型最大同心圆。
1: 我们看到每一个奋发的个体都闪闪发光，每一个拼搏的日子都芳华绽放。

0: 话说辽宁阜新有一震撼壮举，那就是七十载接力战黄沙，万千英雄挥汗洒血。在那北纬42度，本是黄金宝地，奈何阜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沙线长达322公里，蒙古高原的风沙似千军万马俯冲而下，直逼辽河平原，张武县首当其冲。沙尘一刮，这沈阳城头是顷刻黄沙蔽日。阜新治沙人硬是把昔日的重灾区变成三北绿色长城的重点区，变成辽宁中部城市群乃至京津冀的挡沙墙、炭灰库。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细说从头，道尽这人进沙退、绿进沙退的传奇。
1: 张武治沙由来已久。1949年春天，张武县杏山村村民王殿臣就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带领村民栽下了新中国第一片防沙林。
2: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防风固沙科研机构设在了风沙最严重的张武县张古台镇。
0: 1953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路走来的共产党人刘斌，举家搬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张古台，从此开启了他26年的固沙造林生涯。
1: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刘斌为代表的第一代张武治沙人肩负着共和国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使命，打响了一场持续数十年扼住科尔沁沙地南侵的阻击战。
2: 侯贵老汉75岁高龄，扎根沙海25载，栽树20万株，锹把上系上红绸当坐标。他言道，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可咱不退，沙就得退。
0: 护林员李东奎独守山林38年，巡山挑水喂马，青丝熬成白发。
1: 还有治沙书记董福才攻克一虫一病，保住千万亩张子松的原固沙所所长宋晓东等一大批治沙英模。
2: 经过几代人的戮力同心，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此三北防护林遍植1500万亩，沙丘俯首称臣。
0: 现如今阜新人以水含沙，旱田改水田，稻浪翻涌所流沙，昔日光秃沙地今朝鱼米飘香，亩产稻谷600公斤，老农民康庆全笑言，沙土捏成团，产量翻一番。
1: 更绝的是，东黑麦护花生，沙地种花生，收后播麦苗，根扎3尺固沙土，一年2茬2满仓。

0: 这就看出负心人智勇双全，治沙不为苦，绿中求富路，科学治沙显神通。
1: 二乡开发智慧沙箱平台 AI 监测火情，千里眼顺风耳护绿荫，德利格尔风景区昔日沙丘今成胜景，游客如织，百姓年入十万计，笑谈沙里掘金呐、
2: 你再看那光伏板上发电，50万千瓦项目落地张武，板上发电两万家，板下绿草养牛羊，这光锁黄沙的妙计，实乃天人合一。
0: 现在阜新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充分发挥防沙治沙前沿阵地作用，铆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凝聚攻坚合力，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1: 决心之大，
2: 信心之强，
0: 点赞。
1: 张武县委县政府提出4+2+2的科学治沙新模式，让全县的沙工业、沙农业、沙文旅、沙健康蓬勃发展，走上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绿富同兴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
2: 今朝的阜新森林覆盖率从2.9%跃至31.47%，防线北推13公里，欧里山、半喇山、沙丘披绿，巴扎兰梯田环山，植被覆盖率超80%，沙尘天数降60%，沈阳城再不见黄沙蔽日。
0: 这就是薪火永相传，治沙精神代代不息。刘斌家族临四代，从孙女刘莹以执教治沙学教，带领学员面对松海宣誓，向科尔沁沙地进军。
1: 70载风雨，四代人接力，阜新以绿为笔，绘就山河新卷。
2: 红绸铁锹金犹在，笑看黄沙变金山。
0: 各位同志们，这阜新战沙治沙的故事，难道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吗？
1: 这正是北纬线上绿突围，红绸铁锹战鼓催，
2: 张松挺立锁沙磨，道浪翻涌赴民飞，
0: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薪火相传志不违，
3: 青山不负英雄泪，笑看风清白云飞。

0: 在复兴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浪潮中，西河区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锚定两市四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将全区干部思想凝聚到党建引领、邻村共建的发展共识中，在全区吹响了打破村域壁垒、整合资源促发展的号角。一场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的改革悄然拉开帷幕。红哥，嫂子，
1: 哎哟，这不是老胖子吗？
2: 啊，
1: 喊你呢，快来呀。
3: 谁呀？
1: 新地书记蔡老胖子许东，快出来吧。哎，老胖子，今儿个你咋这么有空呢？
0: 这不是来看看大哥和嫂子吗？也想跟咱这下洼子洪大书记取取经啊。
3: 老蔡，你来了。
0: 哥呀，你这大棚整的可真不错，费了不少功夫吧？
3: 你算说对喽，这一点精力啊全投进去了。
1: 我就说不整这大棚，他非要整，这一天天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哪儿都去不了啊。瞅瞅这造吧的黑瘦黑瘦的。
0: 我哥瘦点儿，这不是更帅了吗？是不嫂子？
1: 哼，没看出帅来，一天造的跟土驴子似的。
0: 哥呀，你这大棚是咋整起来的？我也想整起动，你教教我呗。
3: 这事儿啊得感谢区里啊，区委号召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书记三天两头就来村上调研呢，指导我们上项目，还送来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啊。
0: 哦，
3: 哎，你看看
0: 啊，
3: 这草莓樱桃现在是真见着钱了，就是啊，哎呀，这规模有限，农民增收还是慢呢。
0: 哥，我有地呀，咱两村啊地挨着地，你看人家黄家沟和太平沟成立了联合党委以后啊，现代农业旅游业那叫一个火，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分红都翻番了，咱也成立个联合党委，这样规模不就起来了吗？哥，你看中不中啊？
3: 那咋不中啊，太中了。
0: 哎呀，
3: 那咱找区领导说说去。
0: 成，
3: 走
0: 走。2023年，经中共细河区委研究，同一两村成立联合党委，联合党委领航现代农业共兴的序幕正式拉开。
4: 这种苞米，哎，这苞米，这种苞米，这苞米，这苞米，
5: 种啥苞米啊？你那苞米一亩地能挣几个钱啊？种点阳光玫瑰、葡萄、羊肚菌啥的，那一亩不顶你那十亩？
4: 你可拉倒吧！我们村那洼地都多，一下雨啥都烂地里头，就种苞米，哎，就种苞米，他不操心呢，整啥蘑菇、葡萄的，种那玩意儿那风险多大呀？
5: 是，
4: 再说了，
5: 是
4: 你有那技术啊？你有钱呐？种那玩意儿赔的那稀里哗啦的。你让我们都喝西北风去啊！
5: 不会送，我们可以去学呀。再说了，现在还有农业保险啥的，
6: 就是
5: 党委还支持咱们呢。
4: 你可行了吧？到时候真赔了，那我们哭都找不着调门啊，都啊！
6: 我跟你说，
3: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操心了，别操心了，还能解决问题呀？现在大棚越扣越多。种啥挣钱是关键，咱联合党委韩书记还在这儿呢，听韩书记的。韩书记，你看看咋整吧。
7: 大家先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这联合党委啊是一盘棋，这新步棋啊只能让发展变成一盘散沙，成立联合党委的目的也是让两个村共同发展。近一阶段我们也做了实际调研，发现两个村的地势各有不同，市种的农作物也不同。来时我也请示了区委领导， 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让我们去赤峰市敖汉旗喇嘛豪尊，还有朝阳市桃花土镇杨笃军种植示范基地去考察，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用他山之石攻细河之玉。
2: 中，
7: 走。
0: 下洼子村与新地村联合打造的现代设施农业大棚，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前来游玩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党委领航，联合发展，两村经济大幅提升，一片欣欣向荣。
6: 乡亲们，乡亲们，
8: 大伙儿醒醒，大伙儿休息休息，
6: 这回都高兴了吧？
9: 来来来来来，
6: 请咱王会计给咱算算，大伙儿也都听听啊！哎，
8: 可好，别吃惊。
1: 这两年在。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邓小平酷爱在大海中游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在大海中，他喜欢顶着风，迎着浪，一直游向大海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8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邓小平博大的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3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3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一样的还有他非凡的气魄，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间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3落3起，在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后，他最终归于无垠的大海。大海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成为他人生旅途最终的归宿。

0: 春教会，又称泛黄坛，是新年里凤仪镇最为热闹的一桩大事。从正月十三的接帅活动起，直至正月十七开斋谢神，全城男女老少沉浸在祈福纳吉的喜悦当中，昼夜狂欢，成为大闹元宵。用纸扎成的帅，传说是姜太公封过的执年太岁阴交，老百姓统称帅老爷，是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神灵。这些年，镇上很多采扎老艺人相继去世，采扎工艺全由苏荣祥一手完成。
1: 发展的那个吉林小锅就出了三个，就是那个通江的那个小锅。
2: 像帅老爷嘛，就是用那个纸竹装置而成的，它的面线就是童子面、粉面、红锤，头上还有一只慧眼，右手拿着方尖画戟，左手拿着蛇和铃，身上穿着那个金角的角，它的身高是一丈四。
0: 春教会期间，还有动经舞乐、高跷杂技、耍龙舞狮、秧歌花灯、雕塑彩扎、戏曲联舞

0: 小调歌舞等艺术展演，其中最博人眼球的无疑是赵州泥塑，而这一切还得从孙龙祥说起。泥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有着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和视觉效果，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作品的毫厘细微处无不注入了手艺人孜孜不倦的坚守。苏龙祥对泥塑的钟情得益于家族的传承，苏家世居大理市凤仪镇凤鸣村，从第一代曾祖父开始便与泥塑结缘，历经祖父和父亲，到苏龙祥手里已经是第四代。
1: 就像我们家以前我爷爷他们这一辈上嘛，就是做一些泥塑的那种泥娃娃，还有那个面塑小面的，那个赶那个庙会嘛，就是卖一点，就是贴补家用的。捏那个十二生肖，还有那些什么小鸡啊、小狗。
0: 从泥巴到艺术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没人知道。一个人日以继夜的学，要练上多少年？没人知道。在这段必经的历程里，有的是手艺人的一腔孤勇，有的是手艺人的朴实无华。
1: 七八岁的时候，就是你说是吧，每天放学就在我们的用你这个菠萝镇找一个那个河里面的那个胶泥，玩着玩着，然后慢慢的觉得没意思，就开始捏一些什么小动物啊、小猫啊、小狗啊，这样捏。
0: 过人的悟性使得苏龙祥对家传的技艺格外的上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泥塑文化的热爱与日俱增，泥塑成为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7岁那年，在小件泥塑上小有所成的苏龙祥正式拜师，开始学习大件佛像泥塑的制作。
1: 我父亲他认识一个泥塑的艺人，他就带我去给他拜师学习嘛，传给整套传统的泥塑制作工艺啊，是这样。
0: 和小件的泥塑工艺品相比，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又有所不同。首先要选定吉日，用上好的柏树做神桩，根据佛像的形态做好木质骨架，打上阴阳朝，将放有金星、银胆、玉器、宝器的布置荷包放入阴朝内，随后盖上阳朝，画上佛像的五官。制的荷包放入七米、七茶、桂圆、荔枝、大枣做佛像的脾胃，至于肠子则用红绿布缝制，大肠2.8尺，代表28星宿，小肠1.2尺，代表12宫槽，肠内挂满五谷，代表1年4季五谷丰登。这种工艺叫装藏，也称装藏，是佛教造像中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早在唐宋时期，佛像装藏工艺便已然十分盛行，而今千年之后，在有着庙香佛国的大理，装藏工艺依然不曾懈怠丝毫。
1: 在我没有去学以前，就以为他做一个塑像就跟我们平时做那个工艺品那种是一样的，然后去学了以后嘛，我就发觉他其实有一套那个比较常规的那个仪轨在里面。
0: 上粗泥之前要先在骨架上捆稻草或钉木条，目的在于增大佛像体积的同时减轻重量，达到防震的效果。随后用纤维、稻草、泥巴加水拌匀发酵，糊在骨架造型上。制作过程中，每上一层泥就要用一层草绳压实，直到做出大致的形态。
1: 就这个佛像上面主要就是上两层，第一层就是那个草坪泥，第二层就是个细泥，然后就是它的干湿度嘛，也就要求的适中，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这样上网两层泥它的那个连接就比较好。
0: 当粗泥七成干时，便要开始上细泥，完善衣纹、衣褶等各部分的形体塑造。上完细泥后，还需沐浴焚香，开相做出五官，给整个塑像细致的刻画。

0: 佛像整体制作完成后，要用70%的石灰、20%的棉纸、10%的糯米稀饭及少许油砂混合成传统的纸巾灰，再对佛像进行披灰打磨。
1: 那个做佛像的时候，上树叶速度比较快，就是一般两米的那种佛像，一个人一天能够上个5尊到6尊的这种。但是然后我用那个纸巾灰嘛，那个就速度比较慢，一天一个人也就是能用1公斤左右的那个纸巾灰，那个泥塑嘛，它的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0: 泥塑素有3分素7分彩之说，着色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最是讲究，须得结合塑像的身份和当地村落的实际情况，方能搭配衣着色彩。
1: 这个佛像的那个彩绘嘛，它特别有讲究，就比如这个维昌帝君嘛，一般维昌帝君他穿的是绿色的袍，叫绿袍。假如这个村子里面已经出现个一个状元，他就穿红袍；如果出现个两个的话，那就已经穿紫袍。
0: 至于颜料，苏荣祥喜用的还是各类传统石塑，加上桐油、蛋清调配出来的颜色，不但明亮艳丽，而且还具有防水、防晒、不易脱色等特点。
1: 就像这个石色嘛，它主要是

0: 福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让手艺更精进，1990年至1994年间，苏龙祥跟随民间有名望的老艺人学习泥塑、绘画和浮雕等制作工艺，并创造性地将多种工艺融会贯通，运用于作品当中。在人物泥塑方面，苏龙祥将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和小件的泥塑工艺相融合，采用传统沥粉勾金凿活的方式，结合现代油画和传统工笔画，再以色彩搭配，使人物神形兼备，流光溢彩，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2001年，苏龙祥和妻子红霞开始面塑制作《望夫云》《蝴蝶泉边》《白族绕三陵》《白族火把节》等一个个大理民间故事，在他们的巧手之下，变成了惟妙惟肖的真实场景。大理淳厚的本土文化是苏龙祥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凭借一身扎实的泥塑面塑技艺，再加上对生活细微独到的观察体会，苏龙祥的每一件作品都力求把大理文化独到的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1: 人是那个传统生活，还有一些为人趣事，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这种传说。这些年，
0: 苏龙祥的手艺遍布云南各个寺、庙、观、阁，学徒小到4-5岁的孩童，上至80多岁的老人，多不胜数。面对这些徒弟，苏龙祥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吃住，要有学成出师的，还会将自己的活计分摊给他们。
1: 在我这么多年带出来的一些徒弟吧，他们虽然出师了，学出去也一定找不到活计。一般在我们民间做佛像呢，他们都是喜欢找一些老的师傅，他们每每找不到活计，我就会把我剩余的一些活计嘛，就是分给他们做一点，然后这样他们慢慢的，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那个工作。
0: 2017年。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苏龙祥成立了赵州泥塑工作室和大理非遗泥塑传习馆，常年开展泥塑、面塑活动，并定期举行泥塑、面塑培训班。
1: 现在就是做我们这个传统泥塑嘛，就是第一，就是学的人比较少，就是传承下去比较困难嘛。然后他学出来了，有的他做了几年，他有些不愿意做，像一个做泥塑，他就3、6个月。像现在我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把这个徒弟多教一点，就好比说我教了10个、20个，最后坚持下来的有1个、2个，那也是比较有希望的。
0: 苏龙祥现在的目标是建一所泥塑面塑博物馆，而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亲手绘制的大理茶瓦古道长图塑制完成，并开始五朵金花系列的创作，逐渐将电影和生活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根植泥塑艺术。

0: 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1: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2: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3: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4: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的过节，所以每到春节、元宵这样的欢乐时刻，总是少不了燃放美丽的焰火。这一来是饱含了传统上驱邪祈福的美好祝愿，二来呢，也是大家一起欣赏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美景。从明代开始，南靖山城镇的洪波村就在正月十四这一天有一个火烧汪的民俗活动。这个民俗活动里边燃放的焰火啊，取了一个很美丽浪漫的名字，它就是用当地独特技艺制作出来的火梨花。
5: 汪在闽南话中指的是神的意思，因此火烧汪常被误解为用火烧神像。其实它是洪波村村民年节时用土制焰火对抬着神轿的人群喷射，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花，远看像燃烧的样子，久而久之，人们把这种盛况叫做火烧汪。
6: 整个燃放的这个火梨花一共是700株左右，那就是时间呢，就从下午4点多钟到次日凌晨的2点钟左右。
5: 冯红林，洪波村的老支书，一大早就开始张罗布置制作火梨花的各项工序，聊天时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洪波村的深厚感情。
6: 洪波村是隶属南靖县山城镇，这个村呢，我们是一宗一族一氏一个姓氏的村庄，那是这个老祖宗开基到现在是在宋朝李宗年间到现在距离大约是700多年的历史了。
5: 古厝、窗棂、古早味的房廊，都曾经绽放在这个小山村的往昔岁月里，见证着每一个寒来暑往。然而冬去春来，深谙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村民冯宜东最在乎的，则是这一年是否能够在村子附近的竹林里找到适合制作火梨花的老竹。
7: 这棵可以。
5: 选竹是火梨花制作的头号工序。冯师傅对眼前的几株3年以上的粗壮老竹很是满意，他用红漆给自己看着合意的老竹认真地做上合心工的记号，等待农历7月来临后再来取。
6: 为什么要7月份呢？我们农这个民间有一个谚语，就7竹8木，不住也不腐，就所以在选在这个农历的7月份来砍回来。
5: 老书记说，竹园里的麻竹为火梨花制作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这种竹子生长周期长，而且竹筒中心的圆孔又圆又大，竹壁也厚实坚固。
6: 因为我们这个火梨花就是要燃烧的，要喷射出去的，如果这个竹壁太薄了，它受不了啊，会爆裂的。
5: 农历7月里砍回的麻竹还要经过5个月的晾晒才能使用，村里人会寻几处避雨通透的地方把它们铺排开来晾晒，不过这可不是一道一劳永逸的程序，需要师傅们根据天气变化定时对竹子的摆放位置进行调整，或倒置，或竖立，或者交叉架起，
8: 看看有没有这个水分收缩平衡不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下把它倒置过来，好，让它收缩平衡了。
6: 不能晒太阳，也不能淋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淋雨之后呢，或者太阳暴晒了，它里面竹子会产生裂痕或者不平衡干，那这样子就不便于火梨花的制作，它制作就效果不好，而且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5: 始建于明朝的合心宫是洪波村制作火梨花的固定场所。制作盛放火药竹筒的工序，对于熟悉木工活计的村民们算不上难事。当然 凡事都得立规矩，拉锯之间大家还得依照一定的要求来做活，毕竟关乎到大家的安全。
8: 接下来的要看一下这个竹墙厚够不够厚，而且这个洞严不严，而且啊，像这个啊，里面裂缝的绝对不能用啊。
5: 因为有着严苛的标准，整根竹子掐头去尾，能用的也就那么六七节。然而，相比竹筒的截取工作，装置火药引线才是最让村民们觉得颇费心神的步骤。钻取洞眼虽然可以借助电动工具来提高效率，但大家似乎更喜欢用老辈人传承下来的手工器具给竹节开导火眼，而引线的放置位置也颇为讲究，更不能随心所欲。
4: 何师傅，现在您拿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
8: 这个工具用来做那个引线用的。
4: 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小孔，然后把引线塞进来。那现在呢，在这个竹节的位置还没有小孔，所以要拿这个等于是钻一个孔。
8: 对对对，就用这个工具来把它钻一个小孔。
4: 那现在因为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用手帮您固定住。其实你们平常操作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地下，对不对？
8: 对对对。
4: 然后用腿固定住它，是吧？
8: 对对对，或者是用这一个人来帮忙，就这样。
4: 我没拿稳。钻通了，是吧？
8: 好了。
4: 好，现在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眼儿。那装引线的时候，引线是从短的这一节放进来，
8: 对
4: 对
8: 对对，从这边放进去。这个小眼里面放进去。
4: 好，大家可能这里看不太清楚这个引线的眼儿哈，从外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引线的这个小洞的位置呢，差不多是在这根竹节儿，一根引线从短的这一侧伸进来，穿过这个小眼儿之后呢，我们用一个工具把这个穿过小眼儿的引线是紧贴在这根竹节的面上，是不是？为什么说这个引线不能一直伸下来和底下的这个部位的火药混合在一块儿呢？
8: 它容易爆炸。
4: 我明白了。我们的这个，
8: 因为它一次性的会燃烧完掉，小眼呢，承受不了。
4: 我知道了。
8: 是慢慢出来的。
4: 所以正常火梨花在燃放的时候，它是引线点着以后，其实它只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
8: 对对对对。
4: 然后底下呢，就是靠火药一点点一点点的燃烧。
8: 对对对。
4: 所以引线不能一下子把这个火全都引到这个底下来了。
8: 对。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经过大半天的忙活，制作火梨花的主角火药终于要粉墨登场。
5: 它主要用三种原材料，一种是高纯度的火酒，那第二种就是一种铁砂墨，第三种就是一种特种黑硝。
3: 火药的配置比例，洪波村有着自古传承下来，只在村中口口相传的配比方案。村民们会用石臼将颗粒粗大的特种黑硝细细研磨成粉末，拿捏住力道和分寸，才能让黑硝在研磨过程中安安分分。老旧的秤砣和秤杆掂量出今天所需的火药分量，至于具体的数值，村民们心里头都十分有数。铁线墨和黑硝在研磨后还会接受筛网2到3次的洗礼，因为颗粒的精细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焰火呈现的姿态。慢工出细活，在这一刻研磨和筛选的步骤仿佛让整个制作现场的空气都慢了下来。将火药导入竹筒几乎成为这一项制作工艺最终演出前最热闹的环节。导棍的加入让竹筒在此起彼伏的敲击声中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件热闹的打击乐器。
5: 那个导棍也是特殊的，用我们一种比较坚实的木材制作的，那要一根一根的竹筒这样子把它配起来，圆孔的大小，因为它竹筒没有全般一律嘛，它里面有大有小的，一根一根的那个导棍必须要配套，要能够转得过来，后面才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这个夯实导固的。
3: 配置好的火药在导棍热络的敲击声中被按部就班又不失整齐地倒进竹筒，村民间先前轻快的交谈声似乎慢慢稀疏了，大家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中的操作上。毕竟敲击的不仅仅是能够闪烁耀眼光彩的火药粉末，也是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的黑色炸药。老书记说，村里有6位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但这门传承了500多年的手艺，如今的村里人几乎都会。
5: 一般说是男孩子啦，大约基本都会。全村基本上有几百号人，但是真的是在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在这里集中制作的，大约就是120左右的人。
3: 火药导实之后，要用发酵过的陈年泥土来给药桶封口，最终充满仪式感地盖上洪波村核心宫的烙印。整个火梨花的制作工序最终得以完成，接下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夜幕降临。据说每年正月十四那天，村里的年轻人都会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项民俗活动当中，不惧火花，奋勇追逐这份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灿烂，淬炼自己的胆识，更是将洪波人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镜头挥洒在每一个欢乐的角落。每年正月里燃放火梨花的民俗活动中，大家总是又笑又闹，玩得特别开心。但是在洪波人的心里，制作火梨花绝不是一件可以玩闹的事，而是很严肃充满仪式感。 在正月里接到帖子受邀制作的师傅们总是很有荣誉感，他们放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集中到这个小宗祠里，几十人上百人通力合作，大家一起来锯竹子、装引信、导火药等等。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活动，不仅做出绚丽夺目的火梨花，而且也把全村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0: 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的现代农业园区。一排排现代农业设施整齐排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这些大棚里80%以上都种植着哈密瓜，每到丰收季节，农户都异常繁忙。一批批采下的哈密瓜被运到了镇里合作社，经过品级筛选，精品包装后，哈密瓜被发往了全国各地，成为了瓜农增收致富的金宝贝。
1: 我今年种了就是将近10亩地嘛，10亩地如果按每亩就是说1500公斤是吧？但是我这个谷的话就是说比较高端的一个甜瓜，每公斤的话售价一般是10块钱，可以说是亩产的话大概是10000多块钱，是肯定有。
2: 自个买小车了什么的都多的是了，以前那是不可能的，用个三轮车也差不多的，现在都用小车的，就这样。
0: 长街镇已经发展出13000亩哈密瓜种植面积，瓜农1000多户，春秋两季哈密瓜产量达到了5400万公斤，这一产业每年可以为瓜农带来1.5亿元产值，成为了一镇一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而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科技特派员苏子彪。这位62岁的汉子个头不高，平头发型显得十分精神，穿上衬衫后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就是苏子彪。初见苏子彪时，他给人的印象比较憨厚，但从他红黑的肤色中透出了几分精干、自信和豪气。正是这样一个农民，成了宁海县第一个引种哈密瓜的人，也是宁波地区引进哈密瓜新品种并试种成功的第一人。时光倒退回10年前，当时的苏子彪仅种西瓜，可是由于长街镇土地稀少，地租较贵，再加上西瓜连作等问题，苏子彪的西瓜只种了30多亩，一直赚不到什么钱的同时，也很难再上规模。
3: 可西瓜要连种的呢，就一年种了以后呢，就第二年就是连种不能种了，基本上我们长街镇的这个土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要种嘛，就是要种加级的瓜呢，加级瓜就是市场里面就是价钱并不是这么好。
0: 西瓜卖不上价格，导致了亩产效益不高，这不仅是苏子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镇里不少西瓜种植户的难题。西瓜产业在当时成为了鸡肋，如何解决这一产业瓶颈，成为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就在这时，苏子彪将目光聚焦到了本地没有种过的哈密瓜上。
3: 没有人种啊，市场基本上看不到那个我们这个本地的哈密瓜，尝试一下，就是新疆能种，我们这边肯定能种。
0: 在当时，宁海县乃至宁波市都没有种植哈密瓜的人，而且在山东、安徽和湖南等省的试种全部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这哈密瓜种植并不容易。可是下定决心的苏子彪决定去到新，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以沙质土壤为主。经过对比后，苏子彪发现两地相同的是土壤环本地种植的小个体品种，画出了几亩地，开始通过技术改良尝试种植。
3: 所以呢，我们这边种植就是全部用大棚，那水位呢降到60公分以下，但还有剪枝啊、病虫害啊、硫化种植的育苗啊，这一块呢都是经过慢慢穿梭出来的。
0: 由于宁海县夏季时常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这种高温潮湿环境下，导致哈密瓜停止生长，苏子彪因地制宜地将西瓜棚进行了改造， 这样棚内空气更加通畅，为哈密瓜营造出了较大的昼夜温差。
3: 技术方面啊，存在呢一个困难，就是存在困难，就是毕竟呢是新疆的哈密瓜跟我们南方的哈密瓜种植方面技术不一样啊。
0: 而为了保持土壤干燥，苏子彪改造试验田排水系统，保持地下水位，而本土化的一系列管理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苏子彪也进行了改良。可是在试种过程中，苏子彪还是走了不少弯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尽管在试种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事不言弃的苏子彪咬牙坚持了下来。在他的不断努力下，试种的哈密瓜如约结出了果实。可是这批果实却和新疆哈密瓜不尽相同，哈密瓜的果形大小足足小了一倍，这可让不少客商望而却步。而信心十足的苏子彪采用了免

0: 最品尝试吃的策略，在客商品尝过后有了转机。
1: 我们做起来就是两三斤重的啊，那新疆他们都一般都是六斤重，一到市场看我们那个这么小，他就是新疆那个次品瓜，就是小瓜拿过来的卖给他们。那其实呢，给他们品尝一下就不一样，当然我们的糖度跟他们糖度有区分，他们在12度，我们一般在16度左右之间嘛。基本上海南的、江广西的、跟新疆的，基本上翻他们一倍吧，价钱。一块我可以卖2块，他们2块我可以卖4块。
0: 苏子彪种出的哈密瓜虽然个头小，但是由于盐碱地种植，并追施了有机肥等管理措施，个头小的哈密瓜糖度却达到了16度，口感异常甜蜜。在免费试吃品尝下，这批试种的哈密瓜以高价被订购一空，亩产效益达到了1万元以上。有了成效后，苏子彪将所有西瓜大棚进行改造，种上哈密瓜的同时，又陆续流转土地，扩种了上百亩哈密瓜。由于苏子彪种出的小型高糖度哈密瓜更加适合南方市场，经过苏子彪的几年经营，彻底打开了销售渠道。他的哈密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苏子彪开始动员周边瓜农一起干。
2: 这个先尝一下，嘿，不错，味道是挺好的，入口就化。那到市场上一走的话呢，人家反应都蛮好的，那么吃的人多了嘛，种的人也放心的种了，扩大一点种了，就是这样。
0: 他叫葛改来，是第一批跟着苏子彪种植的瓜农。经过多年发展，老葛成为了哈密瓜种植示范户，经他带动种植的瓜农也有10多户。宁波市科技局为了继续发挥苏子彪的示范带动作用，聘请苏子彪成为了法人科技特派员，旨在科技帮扶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发展。苏子彪为了更好地带动产业发展，成立了宁海县哈密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立党支部，建立万元地工程示范基地，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的模式，进一步示范带动哈密瓜产业发展。
2: 组织我们到宁波农科院去学习的呀，去了好几趟了，每过两年去一次，过两年去一次，这样
3: 通过他的指点各方面啊，像比如说像我今年我这个甜瓜种的就是说比去年就好很多，像原来的话就是特别是一个病害还有田间的管理啊，这种各方面都没有今年的甜。
0: 他叫陈顺明，自从加入合作社种植哈密瓜以来，自己只管种植，销售都交由合作社负责。照比以往种植西瓜轻松不少的同时，陈顺明的收入直线上升，一年产出2季的哈密瓜，春季平均每亩可以赚到6000多元，秋季每亩还可以赚4000多元，全年每亩都达到了10000元效益。陈顺明的20多亩种植基地，每年都会有20多万元收入。像陈顺明这样的合作种植户，也从原先的10几户发展到了现在的230多户。在苏子彪的技术指导下，瓜农们种出的哈密瓜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能达到优质优产的效果。长街镇也从起初苏子彪试种的几亩哈密瓜发展到了13000多亩，在镇里建成了哈密瓜专业种植区，成为了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典范。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那么就对销售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合作社的引领下，长街镇建设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在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内，形成了农产品暂储、流通和包装车间几大区域。每年哈密瓜采收季，来自镇里瓜农的哈密瓜都要集中于

包装车间，通过品级筛选后统一包装成箱，作为精品瓜被销到了全国各地。而在销售淡季，镇里的农副产品也可以集中于此，成为了长街镇农产品的流通中心。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内，建成了数十亩的哈密瓜种苗培育和种苗试验区域，数百万株哈密瓜种苗生长在这里，为长街镇的瓜农们提供了优质种苗。而哈密瓜新品种的培育也成为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后续发展的基石。现如今，在科技特派员苏子彪的带领下，宁海县直接或间接从事哈密瓜产业的农户达到了上千户，而技术类似的西甜瓜产业也蒸蒸日上，真正的成为了产业增效、瓜农增收的特色产业。长街镇凭借哈密瓜产业的异军突起，实现了一镇一业的精品农业高效发展之路，在致富大路上阔步前行。

0: 派丰收景象。长白山山脉上一片层林尽染，进入了一年中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在吉林省龙井市龙山村的一处基地内，热闹非凡。村民们将采收回的赤松茸进行分拣后，便会出口到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卖出了高价。基地内赤松茸日采收量已达1.5吨，每天都需要50多人采摘，解决了龙山村乃至周边村庄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干着不算累的活，每日还能领取360元的日薪，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增收途径。
1: 在这干着活挺好的，也不太累，家有什么活的时候可以请请假，老板给点假啊，有点活还得干干，这边父母家里没事都过来再干点挣点钱。
2: 作为企业，我们也想到这边来发展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到这边来也想能带动一部分当地老百姓增加收入。
3: 我们也是尽量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就是简单的劳动，然后那些能够就是有弱劳动能力的，或者有一般劳动能力的，他们能够参与到一些这个工作当中来。
0: 作为赤松茸项目引进的主推人，吴晓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忙活了大半年。赤松茸生产加工产业是象山县的特色农业产业。赤松茸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4到25摄氏度，而象山县夏季温度较高，县里的特色赤松茸栽培都需要采用工厂化大棚栽培，生产成本较高。而吴晓认为龙井市的气候非常适合露天栽培赤松茸，可以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加上当地有着秸秆、稻草等资源优势，可以在5到10月份实现赤松茸反季节上市，不仅企业生产成本能够大幅下降，还可以有效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实现共赢。
3: 相对来说，农业这种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也是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也适当的考虑的就是把我们象山也好，宁波也好，那边有一些优势的一些项目啊也好，产业也好，看能不能引到这边来，然后来能够进一步的带动这些让他们当地的产业的进行那个升级。
0: 吴晓立即对接象山县的赤松茸生产企业，最终周开全决定来到龙井市试种赤松茸。
2: 夏天呢，在我们那边生产成本太高，后来经过介绍了这边气候，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这边比较适合，而且这边原材料也比较

0: 丰富，所以到这边来做。
1: 周开全在龙井市注册了公司，陆续投入几百万元，建设了300多亩赤松茸栽培示范基地。由于当地冷凉的自然条件，露天栽培的赤松茸产量高，除鲜销外，还可以速冻或者切片销售，年均亩产值可达2万多元。为了实现规模化经营，周开全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农业形式带动有想法的村民共同发展。
0: 给他们种种了之后，所有的产品我们回收，好的我们先销走市场，等外的我们就是走加工厂。老百姓呢，基本上种出来的东西，只要品质好的，扔掉的东西没有。就像订单农业一样，我们也要让老百姓做到，就像明明白白消费一样。我们给他做品，种这个品种，我们前期就能让他算好，我一亩地能挣多少钱。
1: 赤松茸产业的成功落地，仅是吴晓产业帮扶的一个缩影。吴晓是土生土长的象山人，在来到龙井市前，陆续担任象山县石浦镇团委书记、金星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共青团象山县委副书记、觉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唐岛乡乡委副书记等职务。多年的基层工作，使他对象山县各地的农业产业了如指掌，有着丰富的基层实干经验。自从组织选调他前往龙井市帮扶后，吴晓舍小家顾大家，积极投身到了东西部帮扶工作中。
2: 完成不好这样工作，辜负了组长对你的信任，然后所以当时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顾虑。通过这2年多来的工作也好，通过自己努力也好，包括通过我们当地一些领导啊，包括同事一些帮助也好，我觉得总体上还是基本上完成了组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怀揣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秉承身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和东西协作、乡村振兴的铿锵誓言，吴晓不远千里来到龙井市，开始了帮扶之路。从踏上黑土地之时，吴晓深感肩负的不仅是组织的期望，更是对这片土地的责任。自此，龙井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吴晓也从一个见证者，蜕变为这片土地探索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初到龙井市，眼前的一切让吴晓感受到巨大差异，生活环境、工作内容和处事节奏的变化，每一个细节都在挑战着他的适应能力。
2: 大老远跑这边来工作，然后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你说不想家或者不想亲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然组织上交给你这项任务，你如何体现你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如何兑现你原来在入党的时候许下的誓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履行一名党员的义务，履行我原来在入党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誓言，那么来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舍小家回到家。
1: 吴晓常常在龙井市一待就是1年半载，只能在春节或假期返回探望家人，而几日一次的视频通话成为了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而为了尽快落实帮扶项目，吴晓常常独自加班到深夜，回到宿舍常常已经是9、10点钟，接好水，打开火，简单煮下泡面，就成了他的晚餐。
3: 还没吃饭？你吃过啊？
4: 吃过了。
3: 你高血压药吃过了吗？
4: 吃过了，早上吃的。
3: 早上吃的。高血压药不能忘记每天吃。
1: 常年的在外奔波，使年纪轻轻的吴晓患上了高血压。有不少朋友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吴晓啊，吴晓，你帮扶这些年，分内的事尽职尽责，分外的事积极参与，

0: 无怨无悔，自己的事很少在意，这是何苦呢？面对朋友的关心与不解，吴晓没有过多解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因为我是党员。”
1: 我也不需要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你也没必要，你也不可能每个人去解释我都干了多少活，有多少辛苦啊，你们也没这个必要。反正关键还是看这里的老百姓。 他对你认不认可？然后这里的干部对你认不认可？然后组织上，领导对你认不认可？正是在他的恪尽职守下，陆续为龙井市引来了白鹅产业、嫁接黄瓜产业和皮岩山农业园区等项目，精准帮扶当地的产业发展。
2: 这里是龙井市老头沟镇的白鹅养殖基地，年平均收入超过1.5万元，发展成为了老头沟镇的特色农业产业。而在龙池村，
3: 质量也非常好，就是金属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品种，嫁接这个品种。
2: 他叫田浩，是龙池村村民，自从跟着种上嫁接黄瓜后。
3: 田浩第一年就获得了丰产丰收，随后他将三栋大棚都种上了嫁接黄瓜。
1: 我们这个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然后每一天都有产出，每一天三四百斤、四五百斤，一季都三四万斤，然后收益是三四万块钱，比较好，对于老百姓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2: 嫁接黄瓜亩产超5000公斤，按照市场每公斤3元的平均售价计算。 每亩产值超过了1.5万元，纯收入达到了1.3万元。就拿田浩的三栋大棚来说，一年就会有12万元利润。在切实的效益带动下，已经有60多户村民种上了嫁接黄瓜，累计种植面积达到了140多亩，促进了龙池村蔬菜产业大踏步发展。 这里是皮岩山休闲农业园区，也是吴晓针对产业融合发展所重点打造的园区。来自象山的红美人、樱桃、葡萄和草莓等特色水果，在园区安了家。在技术专家的指导帮扶下，现如今这些水果长势旺盛。而葡萄套种、草莓技术和曲艺盆景营造技术，也成为园区一大亮点。 通过新颖的栽培模式与景观营造技术，吸引了大量游客观光，丰富完善了当地的生态农业业态，不仅成为了龙井市的都市农业景点，而且借助先进的栽培技术模式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吸引了周边不少村镇农户前来参观学习，将先进的耕作理念和技术推广到了众多村镇。
0: 一方面呢。 我这边工作，我觉得通过这2年多来，将近3年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比较顺利的适应了当地的一些工作环境也好，跟这边的同事也好，包括跟老百姓也好接触也好，都是比较顺利的。虽然工作呢，有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也比较辛苦呢，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2: 在帮扶的几百个日夜里，吴晓全情投入到工作中，积极引进合适产业，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持续做好项目推进，用扎实的工作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响应着这片土地的热切期盼，为龙井市的乡村振兴留下了浓重一笔。

今天非常荣幸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代表走进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这片孕育巾帼力量的沃土，与大家共同参与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活动。站在这里看着各位年轻鲜活的面庞，仿佛看到了新时代女性最蓬勃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制度机制的要求一脉相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刻阐明了女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也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锚定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以自身的智慧和奋斗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注入独特的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国家队内选拔赛中，我表现出色，挤掉了悉尼奥运会冠军陶露娜，获得参赛资格。在北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的资格赛中，我以390环凭奥运会纪录的成绩闯进了决赛。冠军争夺战中，我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老将帕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坚定的信念，我夺得了首个奥运会冠军，站在了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升起，听着国歌奏响，那种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名中国女性的自豪与自信。然而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我在备战全运会期间被召回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赛，当时的我状态跌入了谷底，训练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成绩十分不理想，我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参赛机会。但在教练的耐心开导和鼓励下，我重新调整心态，在低谷中相信自己，专注过程。这场世界杯比赛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中状态最不好的阶段，但是当比赛一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动作，只要尽到100%的努力，一切的结果我都能坦然接受。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要求，我以392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参赛成绩最高的一次。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刻在骨子里的实力。只有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专注当下，结果自然就有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再次站上了决赛场，比赛过程惊心动魄，但是决赛的第一枪我就打出了8.0环的成绩，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但我迅速调整心态，告诉自己我还有机会。前9发过后，我落后0.5环，就在大家都以为冠军悬念不大的时候，我凭借最后一枪10.8环的成绩上演绝杀，成功卫冕。那一刻全场沸腾，我也再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连续2届奥运会取得冠军，这在奥运会百年射击史上是极高的荣誉，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有辉煌，有低谷，有想放弃的时候，也有咬牙坚持的瞬间。我深深感受到，奋斗是青春的底色，担当是时代的召唤。作为一名女性运动员，我曾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也曾面对压力与挑战，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家荣誉而战，为女性力量而战。女性的力量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人，只要永不言弃，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梦想就能实现。各位同学，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作为即将踏上社会的你们，既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时代的创造者。或许你们会面临职业选择的困惑，会遭遇性别偏见的阻碍，会经历奋斗路上的挫折，但请记住，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真正的胜利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来。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现在的你们正处在最有活力、最敢追梦的年纪，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都在为未来蓄力。让我们一起带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无论什么岗位都要全力以赴，发光发热，用青春的闯劲和韧劲绽放属于咱们自己的独特光彩。

0: 云扯烟，特别难受。
1: 我一定过来。
2: 这男的都是开车都受不了，一个女的去开车。
0: 我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马上天响了，他还跟他叫我到到到。他说拿这个是两吨的，六天六夜赶到和田，那边等到安装。咱得把这个沙禁锢好。这个轮胎还起个包，换胎，走到他家换掉，不然的话，路5000公里，来回10000公里，它炸了就没办法了。咱们在那里路上找人家换高科松啊，起步价就400。这个是村民证。
3: 村民证的。
0: 好。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拉小家电，现在基本上都是拉矿山设备和这个新能源设备。他们西边那发展的特别快，需要这些东西。这个要加，大概得要加400多个。你们那边又贵，咱们这边有6块2毛，我那边有7块4毛6，便宜下来就跟我们那边差了。这是不是？我们能便宜点就便宜点。
3: 这一大一小。
0: 对，你不能再，那个我们去装轮胎有点，装一个大的，装一个小的，不装了，对。

起吧，下学就领着我父亲的学弟实际上上班，那时候就对就喜欢开车，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的车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会开车了，他们那车队的车都不熟，我看哪个车不熟就开了就跑了。有一次没有油，这也给他从水泥厂开到连上那个铁道给你，一过铁道没油了，我车给搬了，我竟然从那边走回来，你那时候都有力量。平时吃饭很简单，随便对付两口，继续赶路。

0: 想一个人跑新疆得多无聊多孤单，我不这样认为。我有时候听你说像刘子娟像杨家将浑身都是劲儿，所以说有时候朋友给我讲我在家里多郁闷，抑郁的都睡不着觉，我讲跟我来大新疆沙漠里能包容你的眼泪。
1: 江山是我柴家。

0: 那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这个两万是喝的那简单。你们老乡也有几个女的开大货车，还一个开十七米五的，一个开十三米，他的联合重卡，我们在路上见了，他在做饭。
1: 才少嘛，照样不多，没得安徽多。
0: 我们安徽也不多，
1: 安徽多呀，安徽好多嘛。
0: 就是等于说，安徽的女人还是能吃点苦头，
2: 是吧？这个还是你在开？
0: 就我一个人给你开。哇！那还有，还有影子。我走哪里？
2: 你老公呢？也在开跑个车？
0: 他不开。
2: 他不开在干什么？
0: 他的妈妈瘫痪了，他在家里看他妈。
2: 这男的都是开车都受不了，那个女的去开车。
0: 在2010年，我想的，我碰到就是我的嘴啊粉刺性骨折，我在加利亚的躺了3个月，就是我在能出车的情况下，我又跑到那个胡杨林那里，我就把车停在那里，我坐在胡杨林底下，我真的感谢活到我们这个年龄，更珍惜自己身边人和自己就家人。和自己的朋友有难，我们真的是拔刀相助。别人的车着火了，我去帮他救，前面玻璃一炸，他比我跑的都快，他跑了，我还在那里傻乎乎的拿着都跟他喷。

今天一天又结束了，什么？睡觉。这个就是我的小家。

看到了那张张血气方刚的脸上。与此同时，咸阳城里整个秦国后宫都在为紫云出嫁一事忙活。

0: 这边是315国道，这边是高速刚开通，我第一次走上面走，旁边是铁路直接到和田的。
1: 你看这路边上都是太阳能板，可壮观，这几年发展特别快。

0: 喂，能听见不能？
1: 能听见，能听见，到座去啊。
0: 还有多少公里？
1: 还有2000多一点。
0: 大概几号能到这边？
1: 你们老崔，明天、后天吧。
0: 不是我追，这边急，不是我追。
1: 你这样，你下次再有急的，就叫你们中分，直拿直升飞机过来。好。
0: 不是，我还拿它用火箭做的，它送不送？哎。
1: 速度，以后就全部用火箭

0: 好。
1: 我已经开了30多年的车，你叫我干什么我也能干。但是你这个月需要，比如17号，我是需要房贷是2000吧。我们这个年龄了，现在去打工都没人要了，你要退下来怎么办？就推着你往前走。我一个人一辆车，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现在闺女也长大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2016年就是在这样的无人区，我的车子呀坏了5-6天，到第3天就没有水了。晚上都能听到狼呜呜的叫，我一个人躲在那个驾驶，我害怕那个后面玻璃被狼给拍碎了，然后进了。到第4天中午的时候，有几辆武汉的摩托车队经过，他们每个人从自己的保温壶里给我1杯水。古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武汉疫情的时候，我就去武汉拉物资，连续拉了28趟救援物资。我说这来到新疆，来到你的地方了，咱们光喊着小光，咱搁去吃个饭。
2: 你到新疆吗？
1: 我到了呀。
2: 啊，你有办法定位，我等开车过来接一下。
1: 好嘞。
3: 对，来，我有。
4: 介绍一下。
1: 好，姓徐，叫徐运涛。最早认识是在
3: 有个女外国的帅哥，
1: 那时候他的车，我去卡斯，你去阿克索，对吧？他的车卧呢，他一看是个女同志，他怎么可能给我拉？他都对我都失去信心了。
3: 跑到前面掉头30多公里，把路上有他再拐回去，再拐去20多公里再去掉头，真的一个大老爷们都没有他的这个心胸。真的，我不过你。
1: 一路也辛苦了。
3: 那好，
1: 什么叫？

地方叫什么什么地方来，我去解签，那个叫米兰，空调打得太凉了，冻着了。

0: 圈儿的感冒。
1: 我头一提那个，这个整个后脑勺就像突然给你掉下来了。要感冒了上去了，会加重你的感冒，造成肺气肿，然后落到平原才能治好。风霜雪雨经常性的在你身上转发，时间长了都不行，但拿了这小事，没关系，他

0: 刚才那个中分呢，有一个领导他催，他说今天都跑第四天了，我第四天今天的早上嘛。
1: 这个业主一直在催。
0: 你们光催。哎，装上就来了，还催，好。
1: 是。
2: 哎，啥时候能把这个货送到？

0: 伞都没湿，可麻烦了。喂，刚上阿克美奇特，29公里处。
1: 哦，
0: 快
1: 上了。
0: 我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就感冒，这几天也一个劲的在吃药。反正
1: 还没好呢。
0: 还没好，到反正山上再看吧。我感觉，如果是高反的话，起来阳还是问题不大的，还得把货给人家送过去。咱们下了哪个地方碰个面啊？

0: 看到我们带着装备来了，还行，我看你嘴型都
1: 这是日本的啊，太干了，
0: 哎，太干了，
1: 这是
0: 这是我们的怎么样？他很好，80后，你应该是90后，
1: 00后，
0: 00后，他是90后，他的刚上来呢，还好，
1: 是，
0: 嗯，
1: 时间短了可以，时间长了不行了，
0: 时间长不行，
2: 不能干活，
1: 不能干活。
0: 疫情是说我们给朱明啊，哎，我们几个是拿太阳能板在一块儿。通吃，哎，包饺子，做饭，下面条，做白菜。我们四个车就是他一个人在做饭，我们出了门都是挺好的，这都是我们一条路啊，来回的跑，来回，哎，来回的转，要不然你上来，要不然他下来。今天就巧，哎，那个老王呢？老王不是见到你了吗？
1: 你
0: 给他打招呼了吗？算了。
3: 来，茄子甜不甜？
4: 甜。
0: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们两个开心？
3: 还是想开心？
0: 太甜了。

我现在不吸这个，不吸一口一口的这个氧气，特别难受，这个头颅闷闷的，我害怕回头不吸了，不挂了氧气，回头就翻不过这个，翻不过前面的这个大板。

0: 明年或者后年再过来的时候，这隧道几乎就只有返了一个大板，几乎都开通了，我们再来不叫铁路了。老师来，给我帮我照一下来。
1: 先照照。
0: 啊，照一下，再来这个这里，拿来。这个是通上上的是。哎呀，我与你蹲着都起不来了。蹲着啊！别拍了，车都坏了。
2: 现在咋办？
0: 不管怎么着，明年事不管，就是两百，谁家去？他怎么开？那不是开到那边去了？那是人家的。喂，车牌号，你来了？
3: 对，
0: 我已经
3: 到
0: 你那里
3: 去了。
0: 没有啊，没有你小车，这里有个小车灯亮。你是不是跑到马路对面去了？我在左边。对对对，转弯转弯，你右手转弯，右手，你的右手转弯，左手就是右手。好，进来吧。这里。我给你拿几颗，你算算几颗，这行吗？你在哪边？

0: 变化。我来的时候一定给负债年一定要保养保养，负债年的话呢不需要更换。我车修好了还140公里我就到了，等我到了。
1: 你现在已经反过梁座山了是吧？
0: 哎，我已经到了，马上前面马上没多远就要到了，就到那个康熙洼了。
1: 好，行行。
0: 前面那就是昆仑山李氏陵园，我们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卡友都会

我们这次刚好过来，从淮北带了家乡的酒，然后我们到前面去祭奠一下。给我们长眠在昆仑山大坂的烈士们敬酒。

42年呢，我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45年呢，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走过来。不是我，就包括我们下边的好多卡友。昨天我们赢到了几台车，他们也是也过来祭拜了，然后往下又返回去了，就感觉他们的家人不是不来看到，他们家人就是等于说几千公里，然后海拔这么高，像家里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像高反都过不来。我上次过来的时候也是缺氧，但是我没有带酒，我感觉到特别遗憾。我说我只要在我没有退休之前，我能来到这里，我一定过来。

以前逛大马场就那几样，你看现在肿压的、挤压的啥都有。

卸完货从宜城找了一车货回家，这个单程又是4000多公里，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呢是朝家的方向，越走越近了。回家的感觉就在不远的前方。

0: 阿姨您好，我是夕阳美公司业务员小张，免费体检项目了解一下吧。
1: 免费体检？你们公司是干啥的？
0: 阿姨是这样，我们公司从事的是大健康产业，其中的健康养老板块。
1: 大健康产业好呀，健康养老业务我本人是十分看好的。
0: 阿姨您可真有眼光，目前的健康养老模块。
1: 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寻思，想找个条件各方面都好点的机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
0: 阿姨您先扫码进群，我帮您预留两个免费体检名额，您回去和叔叔商量一下，欢迎您随时来我们企业考察。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阿姨。
2: 老头子，给你那个宣传单看了吗？
3: 看过了。
2: 我觉得这个挺靠谱的，你那还有多少钱？
3: 要不咱给孩子再商量一下吧。
2: 孩子工作忙，别打扰他们了。再说这是咱们自己的钱，不应经过他们同意，就这样定了啊。

0: 阿姨你好，没有打扰您午休吧？
1: 小张啊，没有没有，
2: 我正准备联系你呢。
0: 那可真赶巧了。
3: 李阿姨，是这样，明天呢我们公司有一个投资说明会，
0: 会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个项目还有发展前景，看您有时间参加不？
1: 我就是想找你咨询投资这个事儿呢。
0: 那正好，阿姨，你把您地址给我说一下，我安排车过去接你。
1: 啊，好的，你们公司服务就是周到。
4: 国家政策支持，政府背景，保本保收益，前期投资年化率20%，投资满10年即可终身免费使用。

0: 阿姨，咱取这么多钱是干什么用的呀？咱家里人知道不？
1: 知道，这是买老年公寓的钱。
0: 哦，阿姨，那您要不再打电话跟家人确认一下？因为最近打着买养老公寓，非法集资的挺多的。
1: 我知道，赶紧给我把钱取出来吧。
0: 那行，阿姨，咱稍等一下。来，阿姨，这是咱的钱，咱拿好。
2: 刚才取钱的时候，银行的人还提醒我小心非法集资。我看他就是不想我把钱取出来。
3: 现在银行都是这个套路，咱们的公司的项目您也深入了解过，那咱可是大公司，并且还有政府批文呢，您就放心吧。
2: 我也是这样想的。
3: 阿姨，那我们抓紧把钱汇入公司账户吧。
2: 好。
4: 恭喜李阿姨正式成为我们的创始会员，接下来每个月您就等着分红吧。
2: 太好了。
4: 如果您身边有亲朋好友有需求的话，您一定要介绍给我，每成功介绍一个，公司奖励您10000元呢。
2: 我一定把咱公司这么好的项目宣传出去。
4: 那可真是太好了。
5: 分红到账了，赶快给老刘说。
2: 上次跟你说投资那个事儿，跟家里人商量的怎么样了？
6: 老头子和孩子都不同意，
7: 说高利息风险大，
2: 人家那是大公司，
7: 还有政府背书，不会有事儿的。
2: 上个月的分红我这个刚转过来，你就放心吧。
6: 是吗？那行。
8: 恭喜刘阿姨成为我们第330位创始会员。
6: 谢谢你啊，小张。
8: 多谢您和李阿姨支持我的工作。
4: 小谷老板，等半天了，我先投20万。
9: 来，请坐啊。
6: 哎，老李，你收到公司分红了吗？
2: 还没呢，上个月这个时候早都到账了。
6: 该不会出现啥问题了吧？
7: 放心，不会的，
2: 我马上问问小张。
10: 喂，阿姨，
2: 我这个月的分红怎么还没到账呀？
10: 目前公司账户出了点问题，正在紧急处理，明天就可以给大家正常打款。
9: 哼，等着吧。
2: 老刘，你的钱收到了吗？我这没收着，给小张打电话显示关机，要不咱们往公司去一趟吧。
9: 这边都没人了。
11: 这咋回事儿呀？这是
9: 这咋办？这叫
2: 喂，公安局吗？
12: 哎，你好，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来讲，该公司已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刚才我们又陆陆续续接到很多报警，现在我们将该账户的账户面冻结，经查询，该账户面仅有3000元。
6: 那我们钱能要回来吗？
12: 您放心，我们公安机关一定尽最大的程度帮大家追讨回来。
6: 林姐，咱们的钱没了，这可怎么办呀？林姐，你傻啊，林姐。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唠唠，要是油菜田没有来得及封闭，或者封闭效果差，田间还有杂草怎么办？其实呀，我们可以采用浸液除草的方法。首先，你在油菜田浸液除草，施药时间一般是在油菜移栽、缓苗后，杂草基本出齐之后呀，就可以进行浸液除草了。以禾本科杂草为主的田块，可选择高效盖草能、金葵和磷、西草酮等药剂；以阔叶杂草为主的田块，可以选择草除磷、氨氯吡啶酸、二氯吡啶酸等药剂。如果出现禾本科杂草与阔叶杂草混发的田块，可以选择以上几种药剂，采用多元复配的方法进行去除草。那么，撒播油菜田如何进行浸液除草呢？如果是防治田间禾本科杂草的话，油菜达到三片针叶的时候方可去除草。

如果是防治溃类杂草的话，可以在油菜达到有五片针叶的时候进行除草，不然会有要害。如果禾本科杂草与溃类杂草混发，可以等到油菜达到有五片针叶的时候，采用禾扩双除的方法去除草。药剂选择和移栽油菜田一样，油菜茎叶除草需要注意什么呢？一是施药时一定要避开霜冻天气，人为暖头去施药；二是喷雾器械，喷雾头尽量选择弯喷头，均匀喷雾于杂草的茎叶上，让杂草充分地接触到药剂，使草更彻底；三是使用草除灵时要注意不能使用在白菜型油菜上，对其敏感有药害。好啦，今天关于油菜茎叶除草的技巧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与大家再见。

早在5000多年以前，葡萄酒就伴随着古文明诞生了。埃及法老墓的壁画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埃及人采摘葡萄并将其破碎发酵成酒的过程。2000多年前，《诗经》中便有了葡萄的记载。中国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当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引入葡萄，同时也引进了葡萄的酿造方法。到了唐朝，葡萄酒已经颇为盛行。李白在《对酒诗》中写道：葡萄酒，金婆罗，无稽十五，戏马驮。王翰在《凉州词》中也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佳句。伴随着传统中国酒文化和新时代的脚步，中国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已逐步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国外酿酒葡萄优良品种的引进，大大提高了我国葡萄酒的品质，使我国葡萄酒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葡萄酒的质量和风味主要取决于葡萄原料。正如葡萄酒专家所说，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葡萄酒先天在于葡萄，后天在于工艺。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酿酒葡萄品种，这些品种又有着什么样的种植特性，是广大酿酒葡萄种植者的迫切需求。2004年，山东省蓬莱市科技局与中粮君鼎酒庄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了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酿酒葡萄优良品种的繁育与开发项目，从国外引进了40个酿酒葡萄品种、70个品系和11个砧木品种，进行了植物学特性、结果特性、抗逆性、酿酒特性及配套栽培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研究，筛选出了10几个适宜于我国酿酒葡萄主产区种植的品种。目前，这些优良的品种已累计推广12万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酿酒葡萄优良品种。梅露哲原产于法国波尔多地区，20世纪末引入我国，在河北、山东、新疆等地都有栽培。梅露哲在我国北方地区属于极晚熟酿酒葡萄品种，在蓬莱市南王山谷4月中旬萌芽，10月上旬成熟采收，生长期160到170天。它的植株生长适中等，产量较高，早时丰产性好。梅露哲葡萄叶片主脉长度在16厘米以上，叶片较大，叶片颜色

呈绿色，叶片形状多为近圆形或者卵圆形，叶子上有五个裂刻，裂刻比较深，叶子的表面有波状的凸起，比较粗糙。葡萄的果穗也是鉴别葡萄品种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长度在12到18厘米的果穗为中等果穗，梅露折的果穗即为中等大，平均单果穗重190克，整个果穗呈柱形或者圆锥形，果穗有其间。梅露折的果粒形状近圆形，果粒纵径13到18毫米之间，属于中等大果粒。果粒着生疏松，百粒重181.4克，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平均含糖量每升215克，含酸量每升6.5克。折还以果香而著称，在葡萄酒中可以清楚地嗅到黑色李子的气息，如果葡萄成熟度好，还能在酒中闻到成熟的李子果和李子干的风味。作为一个传统的酿酒葡萄品种，梅露折常常被单独发酵，然后与赤霞珠、品丽珠调配，以此提高葡萄酒的果香和色泽。梅露折不是一个娇气的品种，它的适应性很强，世界上不少葡萄酒产区都有种植。它的抗寒、抗旱、耐瘠薄能力比较强，适宜在沙壤土或者山坡丘陵地种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梅露折不适宜在潮湿多雾的地方种植，而且扦插苗木垂直根系不发达，因此在生产中最好采用嫁接苗进行栽培。贵人香原产于意大利，是世界著名的白色酿酒葡萄品种。我国20世纪从欧洲引入烟台，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天津、新疆、江苏、陕西、甘肃等地区。贵人香属于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果实完全成熟需要148天左右。它的植株生长适中等，结实力强。贵人香叶片主脉的长度小于12厘米，所以它属于叶片比较小的品种。叶子的颜色为浅绿色，形状为心脏形，叶子表面光滑，有的有3个裂刻，有的至5个裂刻，裂刻比较浅，叶片边缘锯齿大而锐利。对于葡萄来说，果穗长度小于12厘米的为小型果穗，贵人香的果穗就是小型果穗。果穗的平均重是134克，整个果穗呈柱形或者圆锥形。贵人香的果粒也比较小，着生紧密，百粒重112克，果粒呈圆形。成熟的时候，贵人香的颜色呈现出金黄色，果皮变得很薄，晶莹剔透，像一串串金黄色的珍珠。贵人香突出的特点也在果粒上，您瞧啊，在每一个果粒的顶点都有一个明显的褐色斑点，像被人点了美人痣一般。这也是贵人香葡萄与其他白色葡萄品种区别的典型标志。贵人香果肉多汁，成熟时散发出悦人的果香，果实中含糖量每升185.3克，含酸量每升8克，出汁率72%，属于酸度比较高的酿酒葡萄品种。用贵人香酿制的白葡萄酒，酒质浓厚，酒体澄清发亮，丰满柔和，果香宜人。由于贵人香具有酸甜爽口的特点，因此也是

做甜酒、香槟、葡萄汁的优质原料，市场需求量很大。贵人香树体健壮，生长适中等，结实力强，一早封产，亩产可达2000千克。它的适应性也非常好，耐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无论是荒山、沙滩、沟岸、庭院都可以栽培，尤其适合在昼夜温差大的沙质土壤中生长。蛇龙珠原产于法国，是法国的传统品种之一。在我国北方地区属于极晚熟品种，生育期为180到190天。它的生长势较强，结实力较低，结果比较晚，植株一般4年后才进入正常结果。蛇龙珠的叶片比较小，很薄，呈圆形或者心脏形，有明显的5个裂刻。但是叶片上部2个裂刻深，靠近叶柄的2个裂刻浅，叶面有皱纹但不粗糙，叶子的背面有稀疏绒毛。蛇龙珠葡萄的果穗中等大，平均单穗重193克，亩产一般在2000千克左右。果穗为圆形或者圆锥形，有鳍尖。蛇龙珠突出的特点在它的果粒上，虽然与梅露哲同样是紫黑色的果粒，但是从外观上啊，一眼就能看出区别来。这是因为蛇龙珠的果穗相对松散，果粒特别圆，显得非常可爱。它果粒小，百粒重182克，果皮比较厚。蛇龙珠是酿制干红葡萄酒的优良品种之一。干红葡萄酒即不添加任何香料、酒精等添加剂，直接用纯葡萄汁酿造的酒。用蛇龙珠酿制的干红葡萄酒呈现出深宝石红色，澄清发亮。最主要的是酒中香气浓郁复杂，以黑茶标子、锦菜花香和破碎果香气味为主，同时具有香料、蘑菇、松脂等气味。这是因为用蛇龙珠酿制的干红葡萄酒中含有脂肪羧酸、脂肪醇、芳香醇等30多种化学成分。蛇龙珠葡萄的品种虽然好，但是由于植株长势过旺，往往造成树体旺长，结果较少。长相思原产于法国，是一个传统的白色酿酒葡萄品种，目前在我国山东、陕西、北京等地区都有栽培。长相思属于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果实成熟需要148天左右。它的植株生长势中等，萌芽力中等，结实力高，产量也比较高。长相思葡萄的叶片中等大，绿色，叶片上有5个裂刻，叶片上部的裂刻较深，下部的裂刻较浅，叶片呈圆形，边缘锯齿，不尖锐。长相思的果穗相对较小，平均穗重132克，果穗呈圆柱或者圆锥形。在众多的酿酒葡萄品种中，它的果穗应该算是着生最紧密的。您瞧，成熟的果穗上一个挨着一个，果粒被挤得扁扁的。长相思的果粒上果粉较少，到了成熟期，果粒就变成粉红色，这是它与其他葡萄品种的典型区别。果粒呈球形，平均粒重1.8克，果皮薄而汁多，味道酸甜，有青草味儿，浆果含糖量
每升

170到200克，含酸量每升6到8克，出汁率65%到75%。长相思可以与其他品种搭配酿制干白葡萄酒，以熟透的果实酿成的酒能长时间存放，持续成熟老化，含有浆果、小野花、野生薄荷的芬芳，香味天然清新。长相思适应性强，抗病力中等，容易感染白腐病，在生产上适合立架式栽培，它适合温暖湿润的气候，土质以石灰土为最佳，亩产1500千克。由于它的果穗着生的比较紧密，在种植中啊还需要注意控制产量。紫大夫原产于德国，1975年以后在德国各葡萄酒产区大面积推广，21世纪初引入我国以来，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丰产性。紫大夫属于中熟品种，生育期为140天左右，树势强健，枝条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墨绿色，叶面粗糙，裂刻比较长，叶片边缘锯齿粗大而尖锐。和其他的酿酒葡萄品种相比，紫大夫葡萄的果穗显然要大很多，果穗长度可达18厘米以上，果穗顶端有明显的齐尖。由于它的果穗大，果柄又长，所以果粒之间显得相对松散，果粒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椭圆形，在厚厚的果粉的包裹下呈现出蓝黑色的色彩，看上去非常雅致。用紫大夫酿制的葡萄酒呈深宝石红色，具有强烈的花香，和其他的葡萄酒相比较是一款鲜红迷人的葡萄酒，非常适合欢庆完美的晚会。紫大夫的典型性在于，尽管这个品种可以单独酿制干红葡萄酒，但是由于它的颜色特别深，和其他品种的葡萄酒勾兑，能让葡萄酒的品质得到明显的提升。紫大夫喜欢大肥大水，适宜于在灌溉条件好的平原地来栽培，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雷司令原产于德国莱茵地区，世界各国都有不同面积的栽培。目前我国新疆、甘肃、河北、山东等地也都有栽培。它属于中熟品种，从萌芽到果实完全成熟需要145天左右，需活动机温2931到3500摄氏度。它的生长是中等，结实力强，结果早，但产量较低。雷司令的叶片中等大，形状为心脏形，叶片上有3个裂刻，但是裂刻相对较浅。它的果穗也属于小型果穗，呈圆柱形或者圆锥形，平均穗重177克。完全成熟的果粒是绿黄色的，果粒圆圆的，着生也比较紧密。雷司令葡萄的果粒与长相思葡萄的果粒有一些相似，但不同的是，雷司令上面的褐色斑点更多一些，遍布整个果面。它的百粒重154克，果皮薄，果香独特，含糖量每升177克，含酸量每升7.8克，出汁率67%。雷司令是酿制干白葡萄酒的优质原料，
用雷司令葡萄酿制的干白葡萄酒，酒色浅金黄，微带绿色，酒味醇厚，并带有芒果、蜜瓜等甜水果的风味。雷司令对于栽种地点的要求比较苛刻，他喜欢比较寒凉的气候，漫长而干燥的秋季和连续充足的日照时间将使它拥有更为丰富的果味。一般亩产1500千克左右。赤霞珠原产于法国波尔多，在法国它被称为没有瑕疵的葡萄，是著名的红色酿酒葡萄品种。我国在1892年首次引种，20世纪90年代大量引进，目前在河北、新疆、宁夏、山东、甘肃、四川等10几个省都有种植。它属于极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果实成熟需要170到180天，需有效机温3258到3616摄氏度。它的适应性很强，生长适中等。赤霞珠的叶片中等大，近圆形，上表面粗糙，有网纹凸起，叶片上有5个裂刻，上面2个裂刻较深，叶片边缘的锯齿不尖锐。它果穗中等大，平均穗重150到170克，呈圆锥形或柱形，果粒中等大，百粒重150克，着生紧密。它的果皮较厚，果粒呈圆形，果皮颜色为蓝黑色。成熟的时候，赤霞珠有淡淡的青草味儿，含糖量每升193.7克，含酸量每升7.1克，出汁率62%。赤霞珠之所以被称作没有瑕疵的葡萄，与它的酿酒特性是分不开的。在赤霞珠的果实当中，单宁的含量非常高。单宁是一种酸性物质，主要源于葡萄皮和葡萄籽儿。单宁也决定了酒的风味儿。单宁含量高的葡萄酒，酒液经过橡木桶1到2年的贮藏后，能发出陈年老酒香醇细致的风味，入口如丝绒般细腻，醇厚丰满。因此，上等赤霞珠干红葡萄酒需要在橡木桶中贮藏18到24个月才能出售，酒体柔和圆润，具有浓郁的果香。赤霞珠在栽培上喜欢大肥大水，适合采用立架栽培，抗霜霉病、白腐病和炭疽病的能力较强，亩产可达2000千克以上。霞多丽原产于法国波根地地区，我国最早于1979年从法国引入。由于它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产量高且稳定，容易栽培，几乎在世界上酿酒葡萄主产区普遍种植。它是一个晚熟品种，从萌芽到成熟需要150到160天，需活动机温2979到3310摄氏度。它的植株生长势强，结实力强，易早期丰产。霞多丽的叶片中等大，心脏型，叶片上有的有3个裂刻，有的没有裂刻，叶子表面有网状皱褶，叶片边缘锯齿不尖锐。霞多丽的果穗形状比较突出，呈典型的圆柱形，果穗平均重150克左右，亩产2000千克左右。它的果粒也比较小，近圆形，果面光洁，百粒重138克，
果皮极薄，着生也非常紧密，

它的果粒为黄绿色，这也是区别与其他白葡萄品种的典型标志。成熟后的霞多丽葡萄果肉多汁，味儿清香，出汁率在72%左右。霞多丽以酿制干白葡萄酒和香槟酒为主，如果在橡木桶中贮藏，酒香浓郁，口感圆润，经久存可以变得更加的丰富醇厚。马瑟兰由法国农业研究中心用赤霞珠和歌海纳进行杂交选育而成，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酿酒葡萄品种相比，马瑟兰的培育和栽培历史相当短暂，但是因为它兼备了赤霞珠的细致感和歌海纳的耐热性，因此近几年开始受到世界酿酒葡萄主产区的重视。马瑟兰属于极晚熟品种，生育期170天到180天，亩产可达2000千克。马瑟兰的叶片中等大，颜色为墨绿色，光亮而光滑，叶片上有5个裂刻，与赤霞珠葡萄相比裂刻稍微浅一些。马瑟兰的果穗比较大，呈圆锥形，果皮的颜色是紫黑色的，但是由于果粉非常厚，所以看上去是蓝黑色的。它的果粒大小不一，但成熟度一致，果皮较厚。用马瑟兰酿制的干红葡萄酒品质很高，酒色紫黑不透光，香气浓郁，具有薄荷、荔枝、青椒的香气，酒体轻盈，口感柔和。马瑟兰与赤霞珠一样，单宁的含量非常高，如果在橡木桶中贮存3到5年，也就是酿酒专业上讲的经过长期陈酿，葡萄酒就会变得更加的绵软适口，醇厚香浓。上面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9种优良的酿酒葡萄品种。目前我国酿酒葡萄的收购都是按照品种和质量来定价的，品质越高价格就越高，这要求我们种植户必须要详细的了解所种葡萄的特性，在生产上也不能盲目的追求产量，而必须采用标准化管理。举杯邀明月，美酒醉怡情，葡萄酒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最完美健康的饮品，它是柔和的，也是精致的，在与它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情地去感受品味它们的极致。如今我国的葡萄酒产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因地制宜的选好品种，提高酿酒葡萄的品质，才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十年前，一粒名为新型微党课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复兴大地。从田间地头的快板声到城市剧场的生动场景，从老党员颤抖的讲述到青年党员激昂的誓言，这场

0: 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决战之路，党旗飘扬，阜新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新型微党课展演现场。
1: 回望峥嵘历史，我们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来，每一次攻坚克难，每一次重大抉择，每一次关键战役，都是一条条决胜之路。
0: 而在这条路上，总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引领方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那就是我们心中最神圣的党旗。
1: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引领下，下蔡园子暴动彰显了党的领导和必胜的信念。
0: 我们看到，在党旗的照耀下，民族英雄勇于抗战、宁死不屈的脊梁。
1: 历经沧桑，党旗记录下我党走过的光荣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也犹如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人民心间。
0: 党旗是信仰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1: 党旗是力量的源泉，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斗志。
0: 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0: 鬼子要我们挖煤，是要用中国人的血和汗养他们的枪炮。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战士。暴动是唯一的出路。
1: 马良同志说的对，电网再高也拦不住咱们回根据地的决心。
2: 东门有电闸，北门仓库有工具，突击队分两路砸仓库夺武器，我和文艺带人探电网缺口。
3: 这刀砍不断铁链，但能劈开鬼子的牢笼。
0: 我是新秋特别支部，
1: 我是武龙特殊工人党小组，
2: 我是高德塞本支部，
4: 我是十月特支，
5: 我是太平第六特殊工人，
6: 我是太平第八特殊工人大队党支部。
0: 我参加，
1: 我们参加，
7: 我们参加，
8: 我们参加，
9: 我们参加，
10: 我们参加。
0: 好，为了全国的胜利。
11: 对，
12: 为了全国的胜利。
1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黑暗中，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凝成无声的誓言。新丘特支等支队的党员们用信念点燃了反抗的火种。

0: 我去砍断电网，你们跟上来。
1: 老戴，小心那3300伏的电。
0: 告诉同志们，我老家在黄冈，替我看看胜利的太阳。
2: 暴动开始，冲出去！
3: 冲出去！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2: 快跑！快跑！向西北！

0: 子是八路军，死也是站着死的鬼。
1: 你得说出通道，饶你不死。
0: 呸！中国人是打不尽、杀不完的。

新秋下菜园子暴动的人员共计292人，只有67人逃出，5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中共新秋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涛和208名特殊工人被关进了海州工人辅导所。新秋下菜园子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

0: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烽火特支革命意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阜新矿山的特殊工人中，以新秋特别支部为代表的秘密党组织，他们在斗争中凝练红色基因。
1: 那弹壳上的番号绣成密码，红缨枪挑破的夜幕，永远凝固在我们历史课本第七页的插图中。
2: 那些被硝烟熏黑的名字，此刻正沿着英雄纪念碑攀援成凌霄花的藤蔓。
3: 我们的骨骼里埋着火种，教科书飞页的墨痕是枪管的反光。当镰刀锤头烙上胸膛的刹那，960万平方公里漫过淬火的光，
2: 我们把红色基因写成方程式，阶级是未来的长征路。
3: 我们用课本接住弹雨，用画笔重建废墟，直到指纹也烙上星火的温度，直到血管里奔涌同频的惊雷。
0: 我触摸胸前的徽章，基础深处传来遥远的回声。若我牺牲，请将我的名字刻在祖国的山河里。
2: 新秋暴动虽败，但53人获救，李振军、朱涛重返战场，这就是烽火特支的精神。用

0: 的历史锁住时光，总有些信物倔强地活着。这盏灯心里传着1935年的风雪，这枚弹壳中回响着1938年的冲锋号，这块磨盘裂缝间还卡着指甲与苞米的碎屑。硝烟蔽日，炮火撕裂苍穹，一记烈风策马而来。
1: 您好，英雄，愿久战，致敬，愿久战，英雄。
2: 1931年918事变后，愿久战英雄年率部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1军团，
3: 不久就在八道壕等地与日军作战3次，歼灭敌军56人。
4: 我的身后是父老乡亲，脚下是祖宗疆土，退一步非我辽西男儿。
3: 1932年初，您率队加入东北农民抗日拥章铁血军，组成2000人的抗日队伍，从敌人手里拿下了凌河车站、石山车站等重要枢纽。

0: 1933至1938年间，您在伊玛图附近截击日伪军，
1: 与北票义勇军携手攻克北票县城，与刘振东会师攻打孟坚王宫贝子府，
0: 与高鹏镇周荣九等部汇聚成千余人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张武、库伦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2: 小日子，杀我亲人，毁我家园，亡我国家，灭我祖宗，此仇不共戴天，血债必须雪偿。
1: 日伪当局对民恨之入骨，到处悬赏缉拿。1939年大年初二，您在北平落入敌手。就义前，您大声疾呼：“
2: 老子咱地下也要接着打，坚决把小日本给打回去！”

0: 这位老人家，您是英雄苑九站的母亲苑大娘吗？
1: 您好，苑大娘。这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不是当年您给伤员们熬粥换药时用的吗？
0: 1935年那个雪夜，您抱着这盏灯守在村口，远处传来马蹄声，这是咱们九站带着队伍回来了。可抬回来的却是侦察员小王。煤油灯下，您为伤员包扎好伤口，把最后半碗小米熬成粥。孩子，喝吧，喝了就有力气打鬼子了。
2: 可您自己呢？您自己偷偷嚼着榆树皮充饥。
1: 大娘，还记得那年腊月23，九战哥奉命奇袭军火库，
0: 临行前您在这盏煤油灯下连夜纳了30双千层底，
1: 队伍开拔时您站在老槐树下，怀里揣着给儿子缝的护身符，却始终没拿出来。
0: 娘不能让儿带着牵挂上战场，别说老院家为抗日没了4个亲人，就是断子绝孙也要打东

0: 这位大嫂，您就是英雄愿久战的妻子吗？大嫂，这个豁口的石磨，我相信您永远都会记得。
1: 1938年反扫荡期间，日伪军突然到家搜查，您把最后半袋苞米倒进磨眼，抱起2岁的孩子假装推磨，
2: 等刺刀就要挑开草垛时，您照着孩子的大腿狠劲儿夹下去，
0: 儿子疼得哇哇大哭起来。
1: 我和儿子命都豁出去，也要掩护好义勇军伤员。
2: 日伪军走后，您瘫坐在磨盘边，发现指甲全抠进了木头里。
1: 那年深秋，九战哥带着义勇军队员夜渡绕阳河，
0: 大嫂您在渡口举着马灯，浮桥摇摇摆摆，断裂的木板在漩涡中打旋，
2: 大嫂您纵身扑进齐胸的河水，用肩头死死顶住晃动的桥桩，踩着我过，
1: 队员们含泪踏过您瘦弱的肩胛，
0: 您坚毅的身影。

0: 山上的瞭望台，已化作五 G 基站。喜河岸边一座座彩虹桥，取代了摆渡的舟船。河畔公园，系红领巾的孩童指着您和战友的青铜群雕，听老师讲述这生机盎然的、
1: 生机盎然的、生机盎然的春天。
0: 您最牵挂的家乡东梁镇转角庙村，百岁老人正用智能手机和重孙子视频，屋檐下那盏生锈的煤油灯与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完成着跨越世纪的

0: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回首复兴建国初期波澜壮阔的岁月，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每一寸土地都燃烧着希望的火焰。
1: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荒原深处的治沙愚公，以无畏之勇与恶劣自然环境顽强抗争。
2: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扎根基层的创新精英，以过人之智不断突破技术难关的枷锁。
3: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流水线上的毫厘工匠，以执着之心追求产品的极致完美。
0: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情系百姓的人民公仆，以关切之情倾听群众的诉求呼声。
4: 我是欧利玛，哈本杂兰公社白玉都大队党支部书记，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40年的艰苦奋斗，让穷山沟一改从前攻坚克难的三沟实干作风，是永远的三沟魂。
0: 老书记您好。他是老鹰窝山上的不老松，他以除镐为剑，斩断肆虐的风沙。昔日岁岁受饥寒的民谣，终被五谷大丰收的欢歌取代。老一辈的三沟人将三沟经验化作不灭火种，绽放出复兴实干精神的璀璨光芒。
5: 我是马玉民，来自99号电高包机组的一名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作为英雄机组的接班人，挑重担，做贡献，在一线让党旗高高飘扬，永远彰显劳模风范。
1: 他在矿山的褶皱里续写99号电稿的传奇，从钢铁巨臂的精准的舞动，到党徽映照的初心滚烫。他平凡如煤，却铁肩担道义，在熊熊烈火之中为企业挽救巨额损失。他沉默如矿，却把择一世终一生的铮铮誓言烙印在海州矿不朽丰碑上，让拼搏精神在复兴大地生根发芽。
6: 我是魏桂琴，一名企业车间的普通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大家都叫我铁姑娘。33年在食品酿造行业里深耕，一心打造复兴自主品牌，拼搏创新是我的制胜法宝。
2: 从铁姑娘的青春豪情，到全国劳模的白发坚守，她把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带到车间工厂，把劳动模范的高尚情怀厚植在人的心间，她让劳动二字有了最温暖的注脚，让推动振兴发展的创新精神日益茁壮。
7: 我是崔广，一名市直机关的共产党员，复兴市特等劳动模范，当地百姓都亲切地称我为老崔头。无悔气象路，风雨任平生，为农业服务，为振兴复兴经济发展，是我毕生的追求。
8: 老局长，您辛苦了。
3: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吹响复兴新能源号角的原气象局局长崔广同志，足迹踏遍复兴的山山水水，设立125个测风塔， 取得大量风电开发基础数据，是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勾勒出平凡伟岸的生命气象。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福今追昔，见往知来，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带着共产党人的信仰，用赤诚书写出最精彩的时光答卷。
1: 在同一片热忱的土地，带着相同的使命荣光，让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历久弥新、深远流淌，让新时代的奋进者斗志昂扬。
9: 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景江，我要不断研发创新成果，优化生产工艺，打造复兴天和环保优质产品，叫响复兴汉工品牌。
10: 我是复兴市劳动模范赵月，我要脚踏实地，潜心搞研发，让复兴天元制造的小钢珠不断获得新突破，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11: 我是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继涛，我要不断创新，精进酿酒工艺，用三沟飘香美酒敬生活、敬宾朋。
12: 我是复兴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潘旭光，我要坚守医者仁心的誓言，扛起逐梦路上的责任，把光明和希望带给每一位患者。
3: 复兴是实干铸就传奇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担当的勋章。
2: 复兴是拼搏点燃梦想的地方，每一个日夜都诠释着坚定的守望。
1: 复兴是创新引领未来的地方，每一个设想都照亮着前进的方向。
0: 复兴是奉献温暖民心的地方，每一滴汗水都润泽着万家心房。
2: 当晨曦染红玛瑙之都的天际，那是奋斗者迎接新一天的豪情万丈。
3: 当细河碧波倒映生态新城的笑颜，那是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在徐徐绽放。
1: 厚道复兴正以奋斗为笔，
13: 站着用意与智慧在

0: 山水万城，步履不停。当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1: 请山海之美，文体之韵，新华章。
0: 我们共同挥洒踔厉前行的智慧和汗水，搭建起辽西蒙东开放和。

0: 新高地，抢抓机遇，步履铿锵。
1: 我们更续治沙精神，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域海棉化，水润复兴，全域苗圃化，绿满复兴。
0: 凝心聚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普惠民生，惠救转型，最大同心圆。
1: 我们看到每一个奋发的个体都闪闪发光，每一个拼搏的日子都芳华绽放。

0: 话说辽宁阜新有一震撼壮举，那就是七十载接力战黄沙，万千英雄挥汗洒血。在那北纬42度，本是黄金宝地，奈何阜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沙线长达322公里，蒙古高原的风沙似千军万马俯冲而下，直逼辽河平原。张武县首当其冲，沙尘一刮，这沈阳城头是顷刻黄沙蔽日。阜新治沙人硬是把昔日的重灾区变成三北绿色长城的重点区，变成辽宁中部城市群乃至京津冀的挡沙墙、炭灰库。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细说从头，道尽这人进沙退、绿进沙退的传奇。
1: 张武治沙由来已久，1949年春天，张武县杏山村村民王殿臣就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带领村民栽下了新中国第一片防沙林。
2: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防风固沙科研机构设在了风沙最严重的张武县张古台镇。
0: 1953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路走来的共产党人刘斌举家搬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张古台，从此开启了他26年的固沙造林生涯。
1: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刘斌为代表的第一代张武治沙人肩负着共和国防沙治沙的决心和使命，打响了一场持续数十年扼住科尔沁沙地南侵的阻击战。
2: 侯贵老汉75岁高龄，扎根沙海25载，栽树20万株，锹把上系上红绸当坐标。他言道，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可咱不退，沙就得退。
0: 护林员李东奎独守山林38年，巡山挑水喂马，青丝熬成白发。
1: 还有治沙书记董福才攻克一虫一病，保住千万亩张子松的原固沙所所长宋晓东等一大批治沙英模。
2: 经过几代人的戮力同心，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此三北防护林遍植1500万亩，沙丘俯首称臣。
0: 现如今阜新人以水含沙，旱田改水田，稻浪翻涌所流沙，昔日光秃沙地今朝鱼米飘香，亩产稻谷600公斤，老农民康庆全笑言，沙土捏成团，产量翻一番。
1: 更绝的是，东黑麦护花生，沙地种花生，收后播麦苗，根扎3尺固沙土，一年2茬粮满仓。
2: 这就看出阜新人智勇双全，治沙不为苦，绿中求富路，科学治沙显神通。
0: 二乡开发智慧沙乡平台 AI 监测火情，千里眼顺风耳护绿荫，德利格尔

0: 风景区昔日沙丘，今成胜景，游客如织，百姓年入十万计，笑谈沙里掘金呐。
1: 你再看那光伏板上发电，50万千瓦项目落地张武，板上发电亮万家，板下绿草养牛羊，这光锁黄沙的妙计，实乃天人合一。
2: 现在阜新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充分发挥防沙治沙前沿阵地作用，铆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凝聚攻坚合力，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0: 决心之大，
1: 信心之强，
2: 点赞。
0: 张武县委县政府提出4+2+2的科学治沙新模式，让全县的沙工业、沙农业、沙文旅、沙健康蓬勃发展，走上了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绿富同兴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
1: 今朝的阜新森林覆盖率从2.9%跃至31.47%，防线北推13公里，欧里山、半喇山、沙丘披绿，巴扎兰梯田环山，植被覆盖率超80%，沙尘天数降60%，沈阳城再不见黄沙蔽日。
2: 这就是薪火永相传，治沙精神代代不息。刘斌家族临四代，重孙女刘莹以执教治沙学教，带领学员面对松海宣誓，向科尔沁沙地进军。
0: 70载风雨，四代人接力，阜新以绿为笔，绘就山河新卷。
1: 红绸铁锹金犹在，笑看黄沙变金山。
2: 各位同志们，这阜新战沙治沙的故事，难道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吗？
0: 这正是北纬线上绿突围，红绸铁锹战鼓催，
1: 张松挺立锁沙磨，道浪翻涌赴民飞，
2: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薪火相传志不违，
3: 青山不负英雄泪，笑看风清白云飞。

0: 在复兴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浪潮中，西河区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锚定两市四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将全区干部思想凝聚到党建引领、邻村共建的发展共识中，在全区吹响了打破村域壁垒、整合资源促发展的号角。一场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的改革悄然拉开帷幕。红哥，嫂子，
1: 哎哟，这不是老胖子吗？
2: 啊，
1: 喊你呢，快来呀。
3: 谁呀？
1: 新地书记蔡老胖子许东，快出来吧。哎，老胖子，今儿个你咋这么有空呢？
0: 这不是来看看大哥和嫂子吗？也想跟咱这夏娃子洪大书记取取经啊。
3: 老蔡，你来了。
0: 哥呀，你这大棚整的可真不错，费了不少功夫吧？
3: 你算说对喽，这一点精力啊全投进去了。
1: 我就说不整这大棚，他非要整，这一天天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哪儿都去不了啊！瞅瞅这造吧的黑瘦黑瘦的。
0: 我哥瘦点儿，这不是更帅了吗？是不嫂子？
1: 没看出帅来，一天造的跟土驴子似的。
0: 哥呀，你这大棚是咋整起来的？我也想整起动，你教教我呗。

0: 这事儿啊得感谢区里啊，区委号召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书记三天两头就来村上调研呐，指导我们上项目，还送来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1: 哦。
0: 哎，你看看啊，这草莓樱桃现在是真见着钱了，就是啊，哎呀，这规模有限，农民增收还是慢呐。
1: 哥，我有地呀、啊，咱两村啊，地挨着地。你看人家黄家沟和太平沟成立了联合党委以后啊，现代农业旅游业那叫一个火，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分红都翻番了。咱也成立个联合党委，这样规模不就起来了吗？哥，你看中不中啊？
0: 那咋不中啊？太中了！
1: 哎呀，
0: 那咱找区领导说说去。
1: 成，
0: 走
1: 走。2023年，经中共系和区委研究，同一两村成立联合党委，联合党委领航现代农业共献的序幕正式拉开。
2: 就是一个苞米，
3: 就是苞米，就是苞米，就是苞米，就是苞米，就是苞米，
4: 种啥苞米啊？你那苞米一亩地能挣几个钱啊？种点阳光玫瑰葡萄杨柳菌啥的，那一亩不顶你那十亩？
3: 你可拉倒吧，我们村那洼地都多，一下雨啥都烂地里头，就种苞米。哎，就种苞米，他不操心呢，整啥蘑菇葡萄的，种那玩意儿那风险多大呀。
1: 是啊，
3: 再说了，
1: 是
3: 啊，你有那技术啊，你有钱呢，种那玩意儿赔的那稀里哗啦的，你让我们都喝西北风去。
4: 不会种，我们可以去学呀。再说了，现在还有农业保险啥的，
5: 就是
4: 党委还支持咱们呢。
3: 你可行了吧，到时候真赔了，那我们哭的找不着叫门啊。都
5: 我跟你说，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操操了，别操操了，喊能解决问题呀、啊。现在大棚越扣越多，种啥挣钱是关键。咱联合党委韩书记还在这儿呢，听韩书记的。韩书记，你看看咋整吧。
6: 大家先冷静冷静，冷静冷静。这联合党委啊是一盘棋，这新步棋啊只能让发展变成一盘散沙。成立联合党委的目的也是让两个村共同发展。近一阶段我们也做了实际调研，发现两个村的地势各有不同，市种的农作物也不同。来时我也请示了区委领导，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让我们去赤峰市敖汉旗喇嘛蒿村，还有朝阳市桃花土镇杨笃菌种植示范基地去考察，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用他山之石攻细河之玉。
7: 中，
6: 走。
1: 下洼子村与新地村联合打造的现代设施农业大棚，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前来游玩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党委领航联合发展，两村经济大幅提升，一片欣欣向荣。
4: 乡亲们，乡亲们，
8: 大伙儿休息吧，大伙儿休息去。
4: 这回都高兴了吧？
8: 太高兴了！
0: 来来来来来，请咱王会计给咱算算，大伙儿也都听着啊！
8: 哎，
9: 这两年。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喜爱游泳，邓小平也不例外。他曾说，我能游泳就证明我的身体还行。

邓小平酷爱在大海中游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在大海中，他喜欢顶着风，迎着浪，一直游向大海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几乎每年夏季，邓小平都会到北戴河游泳，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状态好的时候他至少要游一个半小时。北戴河见证了他与大海奋勇搏击的往事。1992年夏，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北戴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水，小平同志只能不断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外面温度多少，水温多少，浪有多大，想要游泳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医疗小组终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了。下水前，护士特意提醒邓小平，医生规定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邓小平却孩子气地说，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一趟。这位一贯守时的老人

却在人生最后几次下海游泳时一再贪恋大海的广阔。这一次，邓小平先后八次下海游泳，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大海。邓小平与大海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20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辽阔的海面天水相连一望无际，让这个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满怀壮志。大海是通向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邓小平博大的胸襟如大海一般无垠，他曾三次被错误打倒，始终豁达乐观，沉着坚毅，又三次奇迹般地站起来，无私无畏，坚定不移。如大海一样的还有他非凡的气魄，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间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在走完波澜壮阔的一生后，他最终归于无垠的大海。大海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成为他人生旅途最终的归宿。

0: 春教会，又称蛋黄坛，是新年里凤仪镇最为热闹的一桩大事。从正月十三的接帅活动起，直至正月十七开斋谢神，全城男女老少沉浸在祈福纳吉的喜悦当中，昼夜狂欢，成为大闹元宵。用纸扎成的帅，传说是姜太公封过的执年太岁阴交，老百姓统称帅老爷，是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神灵。这些年，镇上很多采扎老艺人相继去世，采扎工艺全由苏荣祥一手完成。
1: 发展的那个吉吉小锅是吧，有一个那个通江的那个小锅，
2: 像帅老爷嘛，都是用纸竹装置而成的，它的面线就是藤子面、肥面、红锤，头上还有一只慧眼，右手拿着方天画戟，左手拿着蛇头铃，身上穿着那个金角的角，他的身高是一丈四。
0: 春教会期间还有动经舞乐、高跷杂技、耍龙舞狮、秧歌花灯、雕塑彩扎、戏曲连谱、小调歌舞等艺术展演，其中最博人眼球的无疑是赵州泥塑。而这一切还得从苏荣祥说起。泥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有着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和视觉效果，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作品的毫厘细微处无不注入了手艺人孜孜不倦的坚守。苏荣祥对泥塑的钟情得益于家族的传承，苏家世居大理市凤仪镇凤鸣村，从第一代曾祖父开始便与泥塑结缘，历经祖父和父亲，到苏荣祥手里已经是第四代。
2: 就像我们家以前我爷爷他们这一辈上嘛，就是做一些泥塑的那种泥娃娃，还有那个泥塑小面人，那个赶那个庙会嘛，就是卖一些就是替补家用。

0: 些那个生肖，还有那些什么小鸡啊、小狗。
1: 从泥巴到艺术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没人知道。一个人日以继夜的学，要练上多少年？没人知道。在这段必经的历程里，有的是手艺人的一腔孤勇，有的是手艺人的朴实无华。
0: 七八岁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每天放学就在我们的公寓这个菠萝镇找一个那个河里面的那个胶泥，玩着，然后慢慢的就都没意思了，就开始捏一些什么小动物啊、小猫啊、小狗啊，这样捏。
1: 过人的悟性，使得苏龙祥对家传的技艺格外的上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泥塑文化的热爱与日俱增，泥塑成为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7岁那年，在小件泥塑上小有所成的苏龙祥正式拜师，开始学习大件佛像泥塑的制作。
0: 我父亲他认识一个泥塑的艺人，他就带我去给他拜师学艺嘛，传给整套传统的泥塑制作工艺啊，是这样。
1: 和小件的泥塑工艺品相比，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又有所不同。首先要选定吉日，用上好的柏树做神桩，根据佛像的形态做好木质骨架，打上阴阳朝，将放有金星、银胆、玉器、宝器的布置荷包放入阴朝内，随后盖上阳朝，画上佛像的五

0: 四季，五谷丰登。这种工艺叫装藏，也称装藏，是佛教造像中特有的仪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早在唐宋时期，佛像装藏工艺便已然十分盛行，而今千年之后，在有着妙香佛国的大理，装藏工艺依然不曾懈怠丝毫。
1: 在我没有去学以前，就以为他做一个塑像就跟我们平时做那个工艺品那种是一样的。然后去学了以后啊，我就发觉他其实有一套那个比较常规的那个仪轨在里面。
0: 上粗泥之前，要先在骨架上混稻草或钉木条，目的在于增大佛像体积的同时减轻重量，达到防震的效果。随后用纤维、稻草、泥巴加水拌匀发酵，糊在骨架造型上。制作过程中，每上一层泥就要用一层草绳压实，直到做出大致的形态。
1: 就这个佛像上面主要就是上两层，第一层啊就是那个草坪泥，第二层啊就是个细泥，然后就是它的干湿度嘛，就要要求的适中，也不能太干，不能太潮，这样上网两层泥，它的那个连接就比较好。
0: 当粗泥七成干时，便要开始上细泥，完善衣纹、衣褶等各部分的形体塑造。上完细泥后，还需沐浴焚香，开相做出五官，给整个塑像细致的刻画，

0: 佛像整体制作完成后，要用70%的石灰、20%的棉纸、10%的糯米稀饭及少许油砂混合成传统的纸巾灰，再对佛像进行披灰打磨。
1: 那个做佛像是往上处理的，速度比较快，就是一般两米的那种佛像，一个人一天能够上个5尊到6尊的这种，但是的话我用纸巾灰嘛，那个就速度比较慢，一天一个人也就是能用1公斤左右的那个纸巾灰，那个泥塑嘛，它的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0: 泥塑素有3分素7分彩之说，着色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最是讲究，须得结合塑像的身份和当地村落的实际情况，方能搭配衣着色彩。
1: 这个佛像的那个彩绘嘛，它特别有讲究，就比如这个维昌帝君嘛，一般维昌帝君他穿的是绿色的袍，叫绿袍。假如这个村子里面就出现一个状元，他就可以穿红袍；如果出现个两个的话，那就可以穿紫袍。
0: 至于颜料，苏荣祥喜用的还是各类传统石色，加上桐油、蛋清调配出来的颜色，不但明亮艳丽，而且还具有防水、防晒、不易脱色等特点。
2: 这是金的房子啊，我们太是金的那套了。
1: 就像这个石色嘛，它主要是分那个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凤仪这里有一个石心洞，主要是藏那个石心。这个石色在镜子上用，它的颜色比较耐久，比一般的那个传统的颜色那个防腐性就比较好。
0: 苏荣祥酷爱绘画，尤其喜欢大

0: 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绘画，这个爱好和他的泥塑手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让手艺更精进，1990年至1994年间，苏龙祥跟随民间有名望的老艺人学习泥塑、绘画和浮雕等制作工艺，并创造性地将多种工艺融会贯通，运用于作品当中。在人物泥塑方面，苏龙祥将大件的佛像制作方法和小件的泥塑工艺相融合，采用传统沥粉勾金凿活的方式，结合现代油画和传统工笔画，再以色彩搭配，使人物神形兼备，流光溢彩，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2001年，苏龙祥和妻子红霞开始面塑制作《望夫云》《蝴蝶泉边》《白族绕三陵》《白族火把节》等一个个大理民间故事，在他们的巧手之下，变成了惟妙惟肖的真实场景。大理醇厚的本土文化是苏龙祥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凭借一身扎实的泥塑面塑技艺，再加上对生活细微独到的观察体会，苏龙祥的每一件作品都力求把大理文化独到的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1: 一些那个传统生活，还有一些为人趣事，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这种传说这种。
0: 这些年，苏龙祥的手艺遍布云南各个寺、庙、观、阁，学徒小到4、5岁的孩童，上至80多岁的老人，多不胜数。面对这些徒弟，苏龙祥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吃住。要有学成出师的，还会将自己的活计分摊给他们。
1: 在我这么多年带出来的一些徒弟吧，他们虽然出师了，学出去了，都找不到回去了。一般在我们民间做佛像来，他们都是喜欢找一些老的师傅。他们每天找不到回去，我就会把我身边的一些回去嘛，就是分给他们做一点。然后这样，他们慢慢的，他们自己就会有自己的那个工作。
0: 2017年，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苏龙祥成立了赵州泥塑工作室和大理非遗泥塑传习馆，常年开展泥塑面塑活动，并定期举行泥塑面塑培训班。
1: 现在就是做我们这个传统泥塑嘛，就是第一，就是学的人比较少，就是传承下去比较困难嘛。然后他学出来了，有的他做了几年，他也就不愿意做。像做泥塑，他就占又累。像现在我有种想法，就是把这个徒弟多教一点，就好比说我教了10个20个，最后坚持下来的有1个2个，那也是比较有希望的。
0: 苏龙祥现在的目标是建一所泥塑面塑博物馆，而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亲手绘制的大理茶瓦古道长图塑制完成，并开始五朵金花系列的创作，逐渐将电影和生活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根植泥塑艺术。

0: 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的过节，所以每到春节元宵这样的欢乐时刻，总是少不了燃放美丽的焰火。这一来是饱含了传统上驱邪祈福的美好祝愿，二来呢也是大家一起欣赏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美景。从明代开始，南靖山城镇的洪波村就在正月十四这一天有一个火烧汪的民俗活动。这个民俗活动里边燃放的焰火啊，取了一个很美丽浪漫的名字，它就是用当地独特技艺制作出来的火梨花。
6: 汪在闽南话中指的是神的意思，因此火烧汪常被误解为用火烧神像。其实它是洪波村村民年节时用土制焰火对抬着神轿的人群喷射，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花，远看像燃烧的样子，久而久之人们把这种盛况叫做火烧汪。
7: 整个燃放的这个火梨花一共是700株左右，那就是时间呢，就从下午4点多钟到次日凌晨的2点钟左右。
6: 冯红林，洪波村的老支书，一大早就开始张罗布置制作火梨花的各项工序。聊天时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洪波村的深厚感情。
7: 洪波村是隶属南靖县山城镇，这个村呢，我们是一宗一族一氏一个姓氏的村庄。那是这个老祖宗开基到现在是在宋朝李宗年间到现在，距离大约是700多年的历史了。
6: 古厝、窗棂、古早味的房廊，都曾经绽放在这个小山村的往昔岁月里，见证着每一个寒来暑往。然而冬去春来，深谙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村民冯宜东最在乎的，则是这一年是否能够在村子附近的竹林里找到适合制作火梨花的老竹。
8: 这棵可以，这棵可以。
6: 选竹是火梨花制作的头号工序。冯师傅对眼前的几株3年以上的粗壮老竹很是满意，他用红漆给自己看着合意的老竹认真地做上合心工的记号，等待农历7月来临后再来取。
7: 为什么要7月份呢？我们农这个民间有一个谚语，就7竹8木，不住也不富，就所以在选在这个农历的7月份才砍回来。
6: 老书记说，竹园里的麻竹为火梨花制作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这种竹子生长周期长，而且竹筒中心的圆孔又圆又大，竹壁也厚实坚固。
7: 因为我们这个火梨花就是要燃烧的，要喷射出去的，如果这个竹壁太薄了，它受不了，会爆裂的。
6: 农历7月里砍回的麻竹还要经过5个月的晾晒才能使用，村里人会寻几处避雨通透的地方把它们铺排开来晾晒。不过这可不是一道一劳永逸的程序，需要师傅们根据天气变化定时对竹子的摆放位置进行调整，或倒置，或竖立，或者交叉架起，
9: 看看有没有这个水分收缩平衡不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下把它倒置过来，让它收缩平衡了。
7: 不能晒太阳也不能淋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淋雨之后呢，或者太阳暴晒了，它里面竹子会产生裂痕或者不平衡干，那这样子就不便于火梨花的制作，它制作就效果不好，而且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6: 始建于明朝的合心宫是洪波村制作火梨花的固定场所， 制作盛放火药竹筒的工序，对于熟悉木工活计的村民们算不上难事。当然凡事都得立规矩，拉锯之间大家还得依照一定的要求来做活，毕竟关乎到大家的安全。
9: 接下来的要看一下这个竹墙够不够厚，而且这个洞严不严，而且啊，像这个啊，里面裂缝的绝对不能用啊。
6: 因为有着严苛的标准，整根竹子掐头去尾，能用的也就那么六七节。然而，相比竹筒的截取工作，装置火药引线才是最让村民们觉得颇费心神的步骤。钻取洞眼虽然可以借助电动工具来提高效率，但大家似乎更喜欢用老辈人传承下来的手工器具给竹节开导火眼，而引线的放置位置也颇为讲究，更不能随心所欲。
5: 冯师傅，现在您拿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
9: 这个工具用来做那个引线用的。
5: 嗯，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小孔，然后把引线塞进来。那现在呢，在这个竹节的位置还没有小孔，所以要拿这个等于是钻一个孔。
9: 对对对，就用这个工具来把它钻一个小孔。
5: 哦，那现在因为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用手帮您固定住。其实你们平常操作的时候是把它放在地下，
9: 对
5: 不
9: 对？
5: 对
9: 对 对, 对。
5: 然后用腿固定住它，是吧？
9: 对对对，或者是用这一个人来帮忙，啊，就这样。
5: 哦，我没拿稳 ，sorry。哎，钻通了，
9: 对，
5: 是吧？
9: 好了。
5: 好，现在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眼儿。那装引线的时候，引线是从短的这一节放进来，
9: 对
5: 对
9: 对对，从这边放进去。这个小眼里面放进去。
5: 好，大家可能这里看不太清楚这个引线的眼儿哈，从外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引线的这个小洞的位置呢，差不多是在这根竹节儿，一根引线从短的这一侧伸进来，穿过这个小眼儿之后呢，我们用一个工具把这个穿过小眼儿的引线是紧贴在这根竹节的面上，是不是？为什么说这个引线不能一直伸下来和底下的这个部位的火药混合在一块儿呢？
9: 它容易爆炸。
5: 哦，我明白了。我们的这
9: 因为它一次性的会燃烧完掉，小眼的啊承受不了。
5: 嗯，我知道了。
9: 是慢慢出来的。
5: 所以正常火力花在燃放的时候，它是引线点着以后，其实它只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
9: 对对对对，
5: 然后底下呢就是靠火药一点点一点点的燃烧。
9: 对对对，
5: 所以引线不能一下子把这个火全都引到这个底下来了。
9: 对。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经过大半天的忙活，制作火梨花的主角火药终于要粉墨登场。
5: 它主要用三种原材料，一种是高纯度的火酒，第二种就是一种铁砂墨，第三种就是一种特种黑硝。
3: 火药的配置比例，洪波村有着自古传承下来，只在村中口口相传的配比方案。村民们会用石臼将颗粒粗大的特种黑硝细细研磨成粉末，拿捏住力道和分寸，才能让黑硝在研磨过程中安安分分。老旧的秤砣和秤杆掂量出今天所需的火药分量，至于具体的数值，村民们心里头都十分有数。铁屑末和黑硝在研磨后还会接受筛网2到3次的洗礼，因为颗粒的精细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焰火呈现的姿态。慢工出细活，在这一刻研磨和筛选的步骤仿佛让整个制作现场的空气都慢了下来。将火药导入竹

0: 口，几乎成为这一项制作工艺最终演出前最热闹的环节。捣棍的加入，让竹筒在此起彼伏的敲击声中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件热闹的打击乐器。
1: 那个捣棍也是特殊的，用我们一种比较坚实的木材制作的，那要一根一根的竹筒这样子把它配起来，圆孔的大小，因为它竹筒没有全盘一律嘛，它里面有大有小的，一根一根的那个捣棍必须要配套，要能够转得过来，后面才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这个夯实捣固的。
0: 配置好的火药在捣棍热络的敲击声中被按部就班又不失整齐地倒进竹筒，村民间先前轻快的交谈声似乎慢慢稀疏了，大家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中的操作上。毕竟敲击的不仅仅是能够闪烁耀眼光彩的火药粉末，也是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的黑色炸药。老书记说，村里有六位火梨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但这门传承了500多年的手艺，如今的村里人几乎都会。
1: 一般说是男孩子啦，大约基本都会，全村基本有几百号人，但是真的是在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在这里集中制作的，大约就是120左右的人。
0: 火药捣实之后，要用发酵过的陈年泥土来给药桶封口，最终充满仪式感地盖上洪波村核心宫的烙印。整个火梨花的制作工序最终得以完成，接下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夜幕降临。据说每年正月十四那天，村里的年轻人都会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项民俗活动当中，不惧火花，奋勇追逐这份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灿烂，淬炼自己的胆识，更是将洪波人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的镜头挥洒在每一个欢乐的角落。每年正月里燃放火梨花的民俗活动中，大家总是又笑又闹，玩得特别开心。但是在洪波人的心里，制作火梨花绝不是一件可以玩闹的事，而是很严肃，充满仪式感。在正月里接到帖子受邀制作的师傅们总是很有荣誉感，他们放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集中到这个小宗祠里，几十人上百人通力合作，大家一起来锯竹子、装引信、捣火药等等。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活动，不仅做出绚丽夺目的火梨花，而且也把全村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0: 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的现代农业园区。一排排现代农业设施整齐排列，昭示了产业的兴旺。这些大棚里80%以上都种植着哈密瓜，每到丰收季节，农户都异常繁忙。一批批采下的哈密瓜被运到了镇里合作社，经过品级筛选，精品包装后，哈密瓜被发往了全国各地，成为了瓜农增收致富的金宝贝。
1: 我今年种了就是将近10亩地嘛，十亩地如果按每亩就是说1500公斤是吧？但是我这个谷的话就是说比较高端的一个甜瓜，每公斤的话售价一般是10块左右，可以说是亩产的话大概是10000多块钱是肯定的。
2: 自个买小车什么的都多的是了，以前那是不可能的，用个三轮车也差不多的，现在都用小车的，就这样。
0: 长街镇已经发展出13000亩哈密瓜种植面积，瓜农1000多户，春秋两季哈密瓜产量达到了5400万公斤，这一产业每年可以为瓜农带来1.5亿元产值，成为了一镇一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而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科技特派员苏子彪。这位62岁的汉子也是宁波地区引进哈密瓜新品种并试种成功的第一人。时光倒退回10年前，当时的苏子彪仅种西瓜，可是由于长街镇土地稀少，地租较贵，再加上西瓜连作等问题，苏子彪的西瓜只种了30多亩，一直赚不到什么钱的同时，也很难再上规模。
3: 可是西瓜要年种的呢，就一年种了以后呢，就第二年就是年种不能种，基本上我们长街镇的这个土地的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要种了就是要种加级的瓜呢，加级瓜就是市场里面就是价钱并不是这么好。
0: 西瓜卖不上价格，导致了亩产效益不高，这不仅是苏子彪所面临的问题，也是镇里不少西瓜种植户的难题。西瓜产业在当时成为了鸡肋，如何解决这一产业瓶颈，成为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就在这时，苏子彪将目光聚焦到了本地没有种过的哈密瓜上。
3: 没有人种了，市场基本上看不到那个我们的本地的哈密瓜，尝试一下，就是新疆能种，我们这边肯定能种啊。
0: 在当时，宁海县乃至宁波市都没有种植哈密瓜的人，而且在山东、安徽和湖南等省的试种全部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这哈密瓜种植并不容易。可是下定决心的苏子彪决定去到新疆看看再说。经过在当地的实地调研和仔细分析后，苏子彪却认为本地种植哈密瓜可行。
3: 首先到新疆考察他们是怎么种的，他们新疆就是露天的，就是沙漠里面嘛，带沙的嘛，他那边气候是干燥的呢，我们这边就是比较潮汐，雨比较多呢。
0: 哈密瓜发源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里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以沙质土壤为主。经过对比后，苏子彪发现两地相同的是土壤环境。由于长街镇地处象山半岛西南部，南临三门湾，全境海域面积较大，有着滩涂盐碱地。这种盐碱地不仅有松软的沙质土壤，而且富含钾元素，可以很好地增加哈密瓜的糖度。而两地不同的是，长街镇是海洋性气候，每年梅雨季节时间长，还会有几场台风经过，导致全年的空气湿度较吐鲁番盆地潮湿，土壤含水量也更加充足。在苏子彪的对比分析后， 种种利弊跃然纸上。苏子标决定根据长街镇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地引进更适合本地种植的小个体品种，划出了几亩地，开始通过技术改良尝试种植。
3: 所以呢，我们这边种植就是全部用大棚，那水位呢降到60公分以下，咱还有剪枝啊、病虫害啊、牛瓜种植的育苗啊，这一块呢都是经过慢慢穿梭处理的啊。
0: 由于宁海县夏季时常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这种高温潮湿环境下，导致哈密瓜停止生长。苏子标因地制宜地将西瓜棚进行了改造，这样棚内空气更加通畅，为哈密瓜营造出了较大的昼夜温。试种过程中，苏子标还是走了不少弯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尽管在试种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事不言弃的苏子标咬牙坚持了下来。在他的不断努力下，

0: 试种的哈密瓜如约结出了果实，可是这批果实却和新疆哈密瓜不尽相同，哈密瓜的果形大小足足小了一倍，这可让不少客商望而却步。而信心十足的苏子彪采用了免费品尝试吃的策略，在客商品尝过后有了转机。
1: 我们种起来都是两三斤重的啊，到新疆他们都一般都是六斤重，一到市场看我们的瓜这么小，他就是新疆那个次品瓜，就是小瓜拿过来的卖给他们。那其实呢，给他们品尝一下就不一样，当然我们的糖度跟他们的糖度有区别，他们在十二度，我们一般在16度左右之间吧。基本上海南的、江广西的、东新疆的，基本上翻他们一倍吧，价钱一块我可以卖2块，他们2块我可以卖4块。
0: 苏子彪种出的哈密瓜虽然个头小，但是由于盐碱地种植并追施了有机肥等管理措施，个头小的哈密瓜糖度却达到了16度，口感异常甜蜜。在免费试吃品尝下，这批试种的哈密瓜以高价被订购一空，亩产效益达到了1万元以上。有了成效后，苏子彪将所有西瓜大棚进行改造，种上哈密瓜的同时又陆续流转土地，扩种了上百亩哈密瓜。由于苏子彪种出的小型高糖度哈密瓜更加适合南方市场，经过苏子彪的几年经营，彻底打开了销售渠道。他的哈密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苏子彪开始动员周边瓜农一起干。
2: 这个先尝一下，嘿，不错，味道是挺好的，入口就化。那到市场上一走的话呢，人家反应都蛮好的，那么吃的人多了嘛，种的人也放心的种了，扩大一点种了，就是这样。
0: 他叫葛改来，是第一批跟着苏子彪种植的瓜农。经过多年发展，老葛成为了哈密瓜种植示范户，经他带动种植的瓜农也有10多户。宁波市科技局为了继续发挥苏子彪的示范带动作用，聘请苏子彪成为了法人科技特派员，旨在科技帮扶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发展。苏子彪为了更好地带动产业发展，成立了宁海县哈密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立党支部，建立万元地工程示范基地，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的模式，进一步示范带动哈密瓜产业发展。
2: 组织我们到宁波农科院去学习的呀，去了好几趟了，每过两年去一次，过两年去一次，这样
3: 通过他的指点各方面啊，像比如说像我今年我这个甜瓜种的就是说比去年就好很多，像原来的话就是特别是一个病害还有田间的管理啊，这种各方面都没有今年理想。
0: 他叫陈顺民，自从加入合作社种植哈密瓜以来，自己只管种植，销售都交由合作社负责。照比以往种植西瓜轻松不少的同时，陈顺民的收入直线上升，一年产出2季的哈密瓜，春季平均每亩可以赚到6000多元，秋季每亩还可以赚4000多元，全年每亩都达到了10000元效益。陈顺民的20多亩种植基地每年都会有20多万元收入。像陈顺民这样的合作种植户也从原先的10几户发展到了现在的230多户。在苏子彪的技术指导下，瓜农们种出的哈密瓜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能达到优质优产的效果。长街镇也从起初苏子彪试种的几亩哈密瓜发展到了13000多亩，在镇里建成了哈密瓜专业种植区，成为了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典范。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那么就对销售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合作社的引领下，

0: 长街镇建设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在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内形成了农产品暂储、流通和包装车间几大区域。每年哈密瓜采收季，来自镇里瓜农的哈密瓜都要集中于包装车间，通过品级筛选后统一包装成箱，作为精品瓜被销到了全国各地。而在销售淡季，镇里的农副产品也可以集中于此，成为了长街镇农产品的流通中心。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内，建成了数十亩的哈密瓜种苗培育和种苗试验区域，数百万株哈密瓜种苗生长在这里，为长街镇的瓜农们提供了优质种苗。而哈密瓜新品种的培育也成为长街镇哈密瓜产业后续发展的基石。现如今，在科技特派员苏子彪的带领下，宁海县直接或间接从事哈密瓜产业的农户达到了上千户，而技术类似的西甜瓜产业也蒸蒸日上，真正的成为了产业增效、瓜农增收的特色产业。长街镇凭借哈密瓜产业的异军突起，实现了一镇一业的精品农业高效发展之路，在致富大路上阔步前行。
1: 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坚守信仰跟党走，母婴守护建新功。继往开来溯源初心，从绵延华夏的悠久历史到波澜壮阔的当代发展进程中，从来都不缺少白衣元素、白衣身影、白衣力量。从古代医圣张仲景目睹瘟疫肆虐，挥毫写下敢往昔之沦丧，伤恨妖之莫救，求解苍生之苦的悲壮誓言，再到唐代名医孙思邈发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深情呼唤，再到现代青年医护人员以白衣为甲，义无反顾地出征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前，响亮地喊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庄严承诺。这一脉相承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守护，是对信仰的坚守与践行。翻开我身边的故事，就像是翻开了一幅幅宜宾市妇幼保健院医务工作者不断坚守信仰、践行初心使命的生活经历。在这里，每一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健康中国、健康宜宾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陈玉护士长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党员，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护着每一位母婴的健康与安全。在32年前，当他第一次穿上白色的护士服，从此爱与责任便串联起他一生的护理事业。你有哪儿不舒服吗？肚子疼吗？坐着缓一会儿吧，这些都是产后护理的正常对话。那如果产妇是一位聋哑人该怎么办？一天，一对临产的聋哑夫妇来到了产科住院部。这个年轻的准妈妈有一张天使般美丽的面庞，却因为后天因素导致了聋哑，不能正常沟通。不巧的是，她的丈夫也是聋哑人，所以如何与他们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以便更好的施治和护理，就成了摆在医护人员面前最大的问题。这时，陈玉护士长不服输的劲就上来了，他利用下班时间学习简单的哑语，在网上查阅与聋哑人的交流技巧，亲自指导准妈妈的喂奶姿势、新生儿护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当知道这位产妇在分娩后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

护士长带领了全科的姐妹们买了蛋糕和鲜花，给这位聋哑夫妇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纸短情长，无声的交流，暖心地守护了聋哑产妇的无声世界。陈玉深知，作为一名基层卫生机构的党员干部，他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着党的温暖和关怀，用具体的行动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有这样一位急诊科的巾帼英雄，他就是急诊科的副主任陈怡医生。同时，他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陈怡的故事是关于勇气、责任与奉献的赞歌。作为急诊科的定海神针，陈英医生总是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一次深夜，科室值班医生紧急来电，告知一位临产的高龄孕妇突发大出血，胎儿生命危在旦夕，急需进行急诊手术。而此时，陈英医生正在家中陪伴孩子学习。接到电话后，他毫不犹豫地披上外套，迅速地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面对产妇因失血性休克而苍白的脸庞和生命垂危的胎儿，陈英医生迅速冷静下来，指导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的保守抢救治疗。然而，由于出血量过大且难以控制，产妇的病情迅速恶化，出血量已超过了3000毫升，生命危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陈英医生果断地决定将产妇紧急送往了手术室，进行子宫切除术以止血。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手术，产妇终于转危为安，被送往了监护室继续观察。对于陈英而言，这样的紧急情况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无论白天与黑夜，无论严寒酷暑，只要病人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回医院，投入到紧张的救治工作中。他常说，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生命，把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的热爱，让陈英医生在急诊科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无数个日夜，成为了患者心中最可信赖的生命之舟的掌舵者。罗英是宜宾市妇幼保健院一个优秀的护士和党员志愿者，从事护理工作十多年，罗英一直是同事们心中肯干、肯学、肯吃苦的典型。2023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请缨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新农县妇幼保健院进行对口的帮扶工作。在那里，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爱心，为当地的妇女儿童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之后，罗英迅速地开展工作，在帮助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复审工作中，他认真地梳理问题，细心地开展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当地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帮助医院进行护理调配管理、弹性排班、病案讨论、应急预案演练等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医院护理工作的改善。千涛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艰辛。谈到这一年的感受，他这样说道：虽然很不舍离开家庭，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卫生机构党员干部的奉献与担当。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无私奉献的崇高理念。他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他为健康扶贫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望来时路，我们深知每一位母婴的安康都凝聚着无数

0: 作者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党的忠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要将这份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的初心和使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与担当。作为医护工作者，我们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的践行者。我们要牢记嘱托，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专业的技能、更加坚定的信念，不断探索母婴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新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守护人民健康的新篇章。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就一定能够在守护母婴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1: 嘉义文化名村更是红军走过的地方。88年前，红军长征过桂林，能够载入史册的两件大事，一是巧渡金沙江，一是召开了入川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巧渡金沙江，它的历史意义在我们党史军史上已经得到了公论，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长期以来对桂林会议，不管是历史地位的认识，还是相关史实的发掘，都显得不尽如人意。在遵义会议上被裁撤兵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内中提到这么一段话，说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这个他就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说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后还不够稳固？这同我们所学的传统党史教材稍微有这么一点偏差。其实毛主席在当时面临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至少面临着三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来自于共产国际，因为当时我们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改变领导人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点头。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地方实力派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第三重压力则来自于中央红军内部，中央红军虽然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他的前身被称为朱毛红军，但是由于毛主席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2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依然充斥着对毛主席军事指挥能力和水平的怀疑和动摇。时间就是从遵义到会理的长征途中，而导火索就是我们熟知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从战略上来讲，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弱小的红军最终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但是从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来看，四渡赤水依然存在着失误和挫折，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那就是红军打的败仗多。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大的战斗不过是3次：土城之战、娄山关遵义之战和鲁班厂之战。其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土城之战和鲁班厂之战全部失利了。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他曾经做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也是犯个错误的人，我打个4次败仗。” 一次是高兴伟，一次是韩雄，一次是楚成，一次是茅台，列举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第二个例，那就是红军的伤亡大。我们过湘江之后补足40000人，然而在贵州又补充了7000新兵，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从遵义城出发又有40000余人，经过4个月的四渡赤水，最终来到会稽城脚下。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前的说法是3万多，现在公认只有2万余人，折损近半。这一时期红军打的仗并不多，为什么伤亡会如此之大？最主要的那不是作战时的被俘和牺牲，而是来自于高强度的行军带来的伤病和掉队。所以当时的中央红军不怕打仗，就怕行军，不怕牺牲，就怕负伤。那么第三个例，那就由于屡战不胜，由于我们的行军方向更是不断的变换，当时已经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知道国民党每支部队的布防和行军情况，但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对下传达方针的时候，往往不讲作战意图，只讲时间和地点。战士们拼尽全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可能下一道命令又是折返往回跑，没有办法，只能在敌人的夹缝中往返奔波，求得生存。就包括林彪作为军团长这一级的指挥员，也不知道破译国民党密电码这个事情存在，所以普通战士更是精疲力尽，他们的不满情绪和牢骚情绪在滋生和蔓延。就在遵义会议1个月之后，红军的总政治部接连向各个军团下达各种训令，这些训令都反复强调一条，那就是纪律，强调对专门调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肯归队，要开展广泛的斗争，严重的直至枪毙。如此种种，说明我们部队内部的状况堪忧。那么针对这一事情，部队在战役和战术上的失误和挫折，党内和红军高层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在遵义会议上，力主毛主席指挥红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党内新任党的总书记，王稼祥是新三人团成员，他们都对毛主席的战法感到不解。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大将彭德怀和林彪更是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意见最突出的要数林彪。林彪就一直指责我们走了一条工会上的道路，他要求走公权走捷径。如果说包括这个工会公权之争都属于我们党内正常争论的范畴的话，那接下来林彪的举动就很出格了。林彪当着部下的面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指挥不行了，你再出来指挥我们听你的，部队跟你走，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然而林彪不死心，当长征到会理城脚下的时候，他就给新三人团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意披露出来，那就是毛朱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负责，迅速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师。林彪可以说他是毛主席最为倚重的，而且是亲手提拔的心腹爱将，连他都公然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会理会前的态势严重到何种程度，部队的思想混乱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专家学者评说，会理会议之前，这就是毛主席自遵义会议之后遭遇到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为了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特别是为了解决部队早就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滋生蔓延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这场会议的召开

成为必然。我们过金沙江之后，同敌人的追兵甩开了接近十天的路程，会理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所以从1935年5月12号开始，会理会议召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但是毛主席的发言却是最多的。毛主席总结了红军四渡四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盛赞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对林彪走了弓背的指责，特别是那一封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信进行了批评。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才能打破敌人重兵围堵的方针。毛主席零和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会理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会议还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立即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认为会理会议它本身极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再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来考察，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会理会议的重大成果我们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北进奠基石。在战略上，会理会议制定了北进的方针，这就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当我们红军在踏上漫漫征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转移道路有多远，更不是这一走竟然走了25000里，一直走到陕北去。当时对外的公开说法叫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西征，万里长征，这是过了金沙江，在梁山军队才首次正式提出的专有名词。会议之前，红军的战略目标在不断的变换，先后有到湘西会同二六兵团，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皖新区，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有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以及在云南东北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这些战略目标，或者由于主观打算不够长远，或者由于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被迫一一放弃。会理会议，红军取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的情况下召开，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的准确判断，会理会议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北进，以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更是中央在长征中提出的明确长远而且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尽管川陕甘这个目标在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之前，在实践中在不断的修正调整完善，但是基本没有脱离会理会议的规划。那么在红军长征过金沙江之前，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那就是笔直的向北了。所以后来毛主席总结长征，他有一句至理名言，

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被全歼的命运。红军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逐步实现了这个意图。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在俄建会议上更加清楚地提出，他说唐僧只要保有数百干部、几千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领袖通常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考察问题，普通将士就更在意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战一役的成败。所以在这个紧迫行军的条件下，缺乏这种宣传说明解释教育的可能性，因此各种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在不断的滋生和蔓延，以至于林彪公然站出来要求毛主席放弃指挥权。经过会理会议展开了党内批评，并迅速贯彻传达到基层，广大官兵明白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并且有了会理会议提出的川陕甘的清晰的目标，各种不满情绪、错误思想得到了有效的克服。特别是遵义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也基本在会议期间得到平息，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党中央周围，这为红军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1935年的泸定会议之后出川，陈云出川之后专门向共产国际1935年书院进行了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及了会理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认为新领导班子指挥有方。这是会理会议在共识凝聚统一思想第一个方面的表现。那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会理会议在政治上坚持了党指挥枪，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会理会议针对林彪是以部队将领的身份指定最高统帅，这种行为被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不容许，对此会理会议进行了批评，严肃的斗争。通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使我们党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会理会议之前，聂荣臻就批评林彪，聂荣臻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指定总司令，别的不说，仅凭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会理会议上彭德怀进一步提出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军事领导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加不恰当。陈云也批评对上面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动不动就要撤换这个撤换那个。后来同张国焘的斗争被毛主席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理会议的积极成果就体现出来了。凡会理会议的参加者不说100%，也在95%以上支持和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支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管是已经北进的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还是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还有董振堂等，都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就包括遵义会议的三个反对者博古、李德、凯丰，在这个时候都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所以我们说会理会议解决了内部纷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思想认识，特别是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所以包括权威的毛泽东传对会理会议的评价都叫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如果把会理会议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之中，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今天公认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党的历史

0: 上第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战争，由系列会议构成。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打下了基础。它包括通道会议、通道转移、黎平会议、黎平转向、侯场会议、侯场限权，也包括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为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包括鸡鸣山水会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包括扎西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包括狗坝会议重建三人团；也包括会议会议，这场伟大转折最终得以完成和实现。会议会议对这场伟大转折的贡献，主要就表现在它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成果的进一步的确认，这为在实践中逐渐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领导集体的形成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列会议它的间隔时间不长，逻辑前后连贯，目标指向相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处理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将共产国际代表裁撤兵权，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它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这个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那就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引导着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走向新的胜利。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恰好是后来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经过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提出了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党同志的基本课题和主导方向。那么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时期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正式载入了党章。在会议之前，在即便是遵义之后，毛主席也不断是受批评、被指责、被反对，甚至一度被撤职。自会议之后，一同北进的中央主要领导层，包括中央红军的主要将领，再也听不到对毛主席的反对之声。尽管这个时候他不是党内第一人，也不是军队第一人，但重大决策基本都由他提出来，最后也基本按照他的意图来执行，他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陈仲元在张闻天传片段从遵义到会议中，他描述了，他说从遵义会议起，中经二战遵义四渡之水，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由确立而巩固，经过会议会议得到完全的巩固。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1999年撰写了毛泽东传，一经出版立即在相关领域引起轰动，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打红宝书。那么这本书他对会理会议的评价，他说毛在会理的目标就是统一全党，会理之后军团的指挥员以及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的党的领导人，就再也不会向毛的战略判断或者说他的领导权发起挑战了。所以从1935年开始，毛主席率领和团结全党，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顺利前进。1945年七大， 所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基本维系了三五年的格局，七大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机器。内中任弼时1950年病逝，毛朱刘周的排名顺序后来变成了毛刘周朱，又加上了陈云、林彪、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当然都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也同样是会理会议的参加者。所以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一个政党的成熟，前提是领袖集团的成熟；一个政党的稳定，它的基础是领袖集团的稳定。列宁有句名言：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被称为领袖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对比会理会议和遵义会议，可以发现两次会议在规模、会期、参加者和层级上基本相同或者是相近，这说明在当时他们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解决的都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会理会议在这场伟大转折中的地位凸显，它同遵义会议的系列会议一起共同构成支撑伟大转折的关键支点。所以当时权威专家石仲权同志评价，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从通道会议开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和核心，直至会理会议结束，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最终巩固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所以红军长征过会议面临着的重大转折，三个重大转折：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折，在战略方向西征向北进的转折，还有就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议实现。内中特别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完成，我们把会理会议的第三个历史作用称为转折闭幕式。学习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让历史的光辉映射现实，取缔未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已经过去88年了，然而他对今天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依然有着众多重大的启示。那一种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的党走向胜利的关键。这场伟大转折前后，人还是这一批人，部队还是这支部队，然而焕发出来的生机面貌和战斗力就截然不同。再把历史的时间轴拉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以35年为终点，前14年和后14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14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在曲折中艰难的探索；后14年，自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征程中，我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作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维护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它的地位，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主心骨，才能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我们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使命。在今天来说，那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1: 奋斗的足迹，镌刻荣光。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邯郸全体党员群众满怀不舍，告别满载收获的2025，又满心欢喜迎接充满希望的2026。

0: 邯郸，一片浸润着红色血脉的热土。从抗日战争的烽烟，到解放战争的号角，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足迹。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如今的邯郸大地正上演着日新月异的变迁。2025年，全市党员冲锋在前，躬身实干，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民生冷暖放在心头，把乡村振兴扛在肩头，把文旅融合抓在手头，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答卷。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2025年的邯郸乡村，党员干部争当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群众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迎来了一个个沉甸甸的丰收，让喜悦在这里尽情绽放。在大明县红庙乡，党委书记王振江带领全乡累计拆除危旧房屋218处，整治空闲宅基174处，因地制宜建成四园粮场158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将清理出的闲置空地利用起来，统一规划种植射柑、丹参、白芍等中药材，预计能带动增收12.6万余元。借助金融小院等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推广种植田野菊400余亩，并适度发展油葵、油菜等特色作物，让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1: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咱们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事儿。党员干部的肩上一头扛着村庄的发展，一头扛着群众的期盼。
0: 王振江还积极聚拢乡内237名网络达人，组建官方直播团队，累计开展一线直播230余场。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不仅让本地特产卖到了全国，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经销商主动来找谈合作。现在乡亲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0: 2025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在邯郸举行，大明县参赛项目直播电商富农服务平台从全国1661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1等奖。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县域直播电商生态服务体系，让直播电商成为农民增收、产业升级新引擎的做法，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2: 我们依托一品播产园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提升平台能级，打造全产业链共享体系，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全力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咱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田间地头，帮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0: 走进魏县北张庄村的300亩云享梨园，与常见梨园不同的是，这个梨园通过滴灌管道就可以给梨树浇水，园子里新上的物联网传感器还可以将每棵树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病虫害情况都实时传输到管理平台，精准灌溉系统会根据数据自动调整水量。目前园区不仅已经实现果园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生产，还依托老树资源打造出皮儿薄肉细、酸甜适度的精品鸭梨。
3: 我是一名农机在线的党员，我的战场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老梨树是乡亲们的摇钱树，我就是要把科技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让传统梨园变成智慧梨园，让梨农们多增收、招致富。
0: 从电商带货到智慧种植，从绿色种植到产业升级，邯郸的党员干部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让希望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今的农村产业活了，环境变了，人气旺了，乡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在磁县的养殖基地里，蒋武城镇朝关村党支部书记李海娇正忙着检查猪舍的通风情况。这位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毅然回到家乡，当起了大学生猪倌，用知识和技术推动传统养殖业。为了把控质量和进度，他长期驻守一线，建立标准化工地考核机制，对参建各方量化评价严格考核。终于在断头路专班的攻坚下，寻子大街全线贯通，顺利连通人民路与309国道，不仅为东环路有效分流，更将盘山区、丛台区、经开区紧密串联。赵王大街作为东湖新城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及双向八车道的设计，与东湖大桥一起形成了新的跨河通道，将主城区与东南部各县的距离拉近，通行时间平均缩短约30分钟。
4: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扎根在城市建设的最前沿，心中就一个想法，就是早点把这些路畅通起来。现在路通了，灯亮了，堵车的烦恼少了，大家出行顺畅了，老百姓对城市发展更有信心了，这就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意义。
0: 老旧小区如何改得舒心、住得满意，成为政府工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市聚焦居住痛点，实施精准手术，从管网更新到环境换新，从设施增补到服务升级，126个老旧小区焕发新颜，75个四公问题小区完成整治，752个小区全面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共有9个小区，每个小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张金芳每天坚守在现场，加装路灯的高度、充电车棚的选址，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事儿。遇到居民不理解的问题，他耐心解释，施工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经过数月的努力，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改造的小区终于变成了路平、灯亮、墙新、景美的幸福家园。
5: 作为社区书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居民的笑脸和归属感成了最实在的成绩单。之前我们跑断腿协调的辛苦，在看见大家满意的样子时，全都变成了值得。
6: 通过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啊，我们里边杂草没有了，地面硬化了，也没有这个什么蚊子了，现在没有了，我们就抱着小孩出来都不怕咬了。
7: 代表党员们，他们给当小伙把这设置了咱这个导师，你看咱的小区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0: 从城市路网的畅通无阻，到老旧小区的华丽蝶变，路正在变得更平坦、更通达，家正在变得更宜居、更温馨。邯郸的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民生福祉的阳光照亮了千家万户。邯郸，中国成语典故之都，3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2000余条成语典故。2025年，党员干部化身文化。

0: 传承的守护者，以城与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这一年，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全面升级，沉浸式实景演出、数字城与体验馆，让游客步步皆典故，处处有文化。这一年，韩宝坊与邯郸道交相辉映，为游客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文化加美食加非遗的深度体验之旅，让游客感受非遗魅力，品尝邯郸味道。这一年，文创小店内印有成语图案的书签、明信片琳琅满目，让游客把成语之都的文化记忆带回家。这一年，邯郸园博园和大明古城荣升四 A 景区，成为京津冀生态文旅新名片。秦颖是邯郸道的党员讲解员，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将邯郸道的千年风华娓娓道来。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坚守在讲解一线，用真诚的讲解、热忱的服务，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领略到邯郸道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1: 邯郸道是咱们邯郸的一张名片，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这条老街的温度，感受到咱们党员讲解员的那份用心。
0: 在邯郸道和韩宝坊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党员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有的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有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他们用热情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了邯郸的温暖与魅力。
2: 感觉这儿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然后有好多文创产品，感觉都挺有新意的。
0: 从城与文化的活态传承，到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邯郸的党员干部用初心和担当，让千年古都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文化旅游成为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邯郸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闪耀着党员担当作为的身影。
3: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守民生一线，啃下更多硬骨头，修更多惠民路，让邯郸的交通更畅通，让百姓的出行更便捷。
4: 新的一年，我会立足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继续深耕农业，带领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
1: 新的一年，我们会深挖成语文化内涵，讲好每一个邯郸成语故事，让邯郸的文化名片更亮更响。
0: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邯郸全体党员将以初心为炬，以实干为帆，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勇毅前行。衷心祝愿全市人民元旦快乐，阖家幸福，祝愿邯郸的明天更加美好。
5: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鸟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
6: 全村大概有50%群众家庭参与扶贫。
7: 这几年我们江美村变化特别大，
8: 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很高的一个档次。
0: 东海之滨，天高云淡，海风习习。走进娇美，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小渔村，广阔的海岸线，延绵的滩涂，宽敞平坦的道路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近年来，娇美村党支部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抓手，发展鲍鱼种业产业，实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文明，一幅民富业强村美的滨海渔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每年10月是鲍鱼繁殖的时期， 焦美村的鲍鱼养殖户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季节。为了避免尽情繁殖，养殖户必须把混杂在母鲍当中的公鲍全部筛查出来。
5: 今天晚上要吹上多少斤呢？
9: 母鲍是100多斤。
0: 两轮筛查再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风干，母鲍被放入水中产卵。等到夜幕降临，就要进行鲍鱼卵人工受精了。立足鲍鱼种业产业发展优势，焦美村党支部实施双培双贷工程，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设立党员养殖示范点，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5: 现在收集情况怎么样？
10: 现在这个
5: 下地了。
10: 这卵子外面有一层卵膜，这个扎在卵膜上的这个像毛刺一样的是精子，这个精子它穿透了这个卵膜，就是这里受精成功。
5: 应该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得到那个小鲍鱼苗了吧？
0: 林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派驻焦美村第一书记，也是一位水产专业技术干部。2021年，当他第一次来到焦美村，看到焦美村盛产海水贝类，觉得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走访中，林丹发现，养殖户在进行鲍鱼苗培育时，对种质把控不严，依赖外地种鲍，培育出来的鲍鱼苗质量不高，售价低。
5: 商品鲍进行培育青鲍这样的一个情况，种质就来源不清晰。普通的苗种一粒能卖到2毛钱，好的品种能卖到4毛到5毛，效益是可以翻一倍的。
0: 为改变焦美村鲍鱼苗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提高育苗效益，林丹发挥第一书记领头雁作用，远赴晋江的省级粮种厂引进了优良品种绿盘鲍，开启了焦美村鲍鱼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5: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这个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通过这个示范啊，一些养殖户他就看到这个效益，不断的有养殖户在尝试做这个好的品种的苗。青鲍的线线它是需要低温的环境的，后面这两台机器是海水育苗专用的冷水机，它主要用于青鲍的一个保种跟青鲍线线的一个培育。
0: 如今村两委还在推进投资2946万元的鲍鱼繁种基地建设，通过引进良种、保种设备等试验示范和新建保种设施，焦美村鲍鱼种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焦美村80家养殖场年产8亿粒以上鲍鱼苗，育苗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仅鲍鱼苗、巴菲格、海瓜子、牡蛎四大贝类产值就超过4亿元。
6: 全村大概有50%的群众家庭参与股份，同时也带来一些工人就业。我们在养殖的时候需要工人啊，每个厂都需要7、8个工人啊，要长期那边打工啊。
0: 渔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出租的鱼虾池、滩涂等集体资源也被盘活。产业兴旺，村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了起来。前来焦美村采购海产品和鲍鱼苗的客商很多，村民吃喜顺的大排档变成了他们小聚的落脚点。
11: 重建了以后，我这边的环境好的，客人也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0: 施喜顺口中的重建，其实是焦美村申报创建省级水乡渔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容之一。 焦美村党支部通过网格化管理，将责任落实到四名支委身上，以巡查踩点、入户沟通、现场解决等方式提升村容村貌。
5: 那块原来这个环境还比较杂乱，餐饮设施也比较陈旧，然后我们村里面去年重点就把那一片大力整治了一下，然后还动员这个业主把原先的餐饮设施翻新一遍。
11: 我呢心里也很抵触，如果要让我重建，没有资金这一块，我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
0: 施喜顺算了一笔账，要把所有老旧设施翻新一遍，至少需要30-40万，他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不过资金的问题，焦美村党支部早就想好了出路，帮他联系了村镇银行。
6: 如果是普通村民要去贷款的话，那额度比较小。我们这个村是信用村，那信用村跟那信用社它有共建，通过我们把它推荐上去，它那个贷款额度会增加。
0: 顺利贷到款，翻新重建后的喜顺大排档已然成为焦美村海鲜品尝的打卡点。焦美村党支部通过项目带动，拆微拆围、拆废拆破，打造小微景观，实施道路立面整治、夜景提升等工程，有力提升了村庄形象。这些在村道两旁割草的村民，劳动所得不是工钱，而是村里的树德堂积分。焦美村党支部以一约四会为抓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村民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凡是村民在孝、善、信、勤、俭、美六个方面有所作为，都能获得树德堂积分。
5: 焦美村的评比小组每季度都要评比一次，把积分累计起来，换成兑换券到超市里面去购物。
0: 焦美村树德堂积分制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让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让乡风文明更加淳朴。
7: 这几年我们焦美村变化特别大，很干净，为了地方呢羡慕我们这个焦美村庄，感到非常骄傲。
8: 我们村里面环境也好，空气也好，都非常的好，生活起来
0: 花的效果。两三天后取出砚台，用海绵擦拭干净，这时的砚台墨黑中微微发亮，温润光滑，质地更加细腻，不留一丝异味，品相依然不必多说。张月堂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在自家的厂里制作砚台，每到饭点，院子里总会满满地坐上两桌人。对于张月堂来说，制砚不仅仅是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这一方方历经千雕百琢的砚台，更是将一家人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0: 每棵柚树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标志。对于2017年下凯挂职的陈正平来说，这片柚林是他的心头肉。
1: 2017年呢，我到黄草村驻村以后呢，村里面呢，村民告诉我，我们村集体有一个百年的平山柚园，是世界四大名柚平山柚的发源地。之前呢，我对平山柚呢也不是很了解，也比较少吃柚子。那我第一次品尝到我们百年的平山柚之后呢，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0: 据史料记载，平山柚产自淮安县新圩镇黄枣村。

0: 孙平山，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与我省著名的文旦柚、平和蜜柚相比，平山柚似乎籍籍无名。那么它曾经享誉世界的名头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到黄沼村之后呢，通过村里老人了解了，我们的平山柚呢是作为古代朝廷的一个贡品，它是通过我们丝绸之路，我们先去古渡口，通过海运呢，直接运到世界，运到朝廷，应该在古代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水果。
0: 新墟镇位于华安县中部，地处九龙江北溪中游，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正是适合平山柚生长的优良水土。上世纪末，由于平和蜜柚及文旦柚的迅速发展，平山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黄沼村的村民们便将柚子当成了自产自销的水果，果林也逐渐疏于管理。在陈正平驻村的第一年，便打算改变这样的现状。
1: 我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农林大学的两个教授来进行调研考察，发现了这片柚林非常震撼，至今呢有保存了480多株，上百年乃至快200年历史的老柚树，是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时间最久的一片柚林。
0: 尽管专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柚林多年的疏于管理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早前的兴旺。陈振平并没有着急地拔苗助长，他采用了一种更为治本的办法。
1: 对我们的平山柚园进行水土流失的改造，改良土壤，改善园区道路，精细管理。
0: 对于上百年的老柚树来说，木质化的问题最为严重，